0: 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好，早上8:02了，今天的早高峰跟往常不同啊，明显是热闹起来了。首先我们连线到的是郑州交管支队一大队的孙凯警官，来请孙警官介绍一下您所在辖区的通行情况。
2: 你好，主持人。目前郑州公安交管一大队辖区的金水路、花园路、京广快速路、郑州大道、金水立交、黄河立交还有紫江立交通行状况都是比较正常的，不过较之以往这车流量是明显的增加了，这也和现在这个开学季有直接的关系。今天天气挺好，也请大家注意使用这个偏光镜和遮阳板。今年的开学季咱们那个郑州交警部门也提前启动了这种护学的专项这种保障，一是完善了校园周边的交通标志标线还有减速设施，提前排查整改了路面一些隐患，二是在上下学高峰将开启了这个护学护校的工作，尤其是护学岗将定点疏导交通，快速处理拥堵。三是我们要会严查校门口乱停车，还有这个不礼让行人，包括一些电动车行人的重点违法行为。在此也发出一些倡议啊，希望咱们学校呢常态化做好学生的交通安全教育，也希望咱们家长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规范防护，文明停车，给孩子做好榜样。希望同学们提高安全意识，将所学到的安全知识用到生活的日常。平安是成长最好的底色，祝愿新学期每一位同学都能够知定位、守规则、知危险、会避险，平安快乐的成长。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孙警官。是的，也在开学的时候给同学们来了一段新学期的寄语啊，平平安安的才能健康成长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整体通行情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3: 你好，谢涵。目前呢，在京港高速的新郑段707公里处的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第123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请小心避让行驶。受到抢修施工影响，青衣高速的偃师段55公里处的由南向北方向目前是占用了第二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会在周三恢复，您请根据现场指示有序依次通过。如果在可能高速行驶遇到了突发情况，也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谢涵。
1: 好的，非常感谢。那出行在路上各位遇到了哪些情况，记得通过微信平台跟正在直播的我们取得联系。看到文提醒说，西四环的南向北方向过了郑少高速入口附近往北说一直在排队，已经过了龙海高架了，说我是北向南，看这个南向北方向确实是排队还是比较长的。还有愿你好也在说，连霍高速东三环的由南由北向南的是由北向南的出口匝道处不远啊，连霍高速东三环由北向南的出口匝道处不远有4辆车发生了事故，提醒一下后方的车友小心避让。一旦发生事故，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想到说，哎呀，我的车险啊应该买的多一点，买的全一点，是吧？我们也经常提醒大家，车险到期前30天是黄金续保期。但是前一段时间有位朋友也遇上了个麻烦事儿，就是他发车险两个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办好了车险，可是出了事故对方全责，对方说我没钱赔，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咱们的车险坐席呢就跟这位朋友说了说办的方法，就是走代位求偿。什么叫代位求偿？也就是说你的保险公司把该由对方赔付的钱给你，然后保险公司替你找对方追偿。这样一来呢，咱们就不用花时间花精力去跟对方拉扯了，省时省心。从提交申请到拿到赔款啊，一路也非常的顺，这位朋友很满意。特别提醒一句，代位求偿的前提就是你买了车损险。这就是在咱们交广办车险的好处，你不是一个人，需要服务的时候咱们的真人坐席一对一的为你指路。来，打开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车险两个汉字啊，发送车险两个汉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真人坐席主动会给你打电话的。稍后继续为你送上一路听天下。
0: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入学报到，
1: 嗯
0: 啊，所以呢早上已经开始就提前进入到这个开学季的节奏了，
1: 嗯，
0: 所以各位啊，你今天早上出门是不是明显感觉到路上车一下子怎么多了这么多呀？
1: 啊，
0: 咋回事啊？就是我们说的和上一个月两个月相比，早高峰的它的这个状态有明显的变化，
1: 嗯，
0: 大家要适应新的节奏了，
1: 嗯，
0: 就是前两个月你早上可以晚点出门
1: 是
0: 没事儿。因为前两个月呢早高峰也就是从7:50开始到8:30左右就结束了，前后最多就是40分钟，就是来的晚去的早，
1: 是的，
0: 现在不一样，现在是来的早去的晚，
1: 嗯，
0: 你看7:30左右的时候啊，这个其实从不到7点钟我来单位路上的时候，我就明显感觉到今天我那会儿出门路上的车就比平时多一倍，更别说到了7点多之后啊，你看先到现在整个现在我们市区环线的压力啊，主次干道深红色的道路我已经说不过来了，你看好多呀，
1: 哎呀
0: 好多呀，而且这个红色已经占据了这个我们的这地图的大部分路段了，
1: 嗯，
0: 这会儿真的是说不过来，
1: 一整张网一样，
0: 这就是开学之后的节奏啊。也再往后呢大家要调整调整，从暑期出行的早高峰出行的节奏当中去变化出来了，
1: 嗯，
0: 提前个10分钟15分钟出门啊，才相对稳妥一些，你要为路上的排队堵车预留好时间。
1: 哎，今天我们也跟大家聊了很多有关开学之前的准备啊，就是这些准备的话题，不少朋友有说这个什么剪头发的事儿的是吧，有的是说提前要跟小朋友做一些这个心理沟通的等等等等，大家也可以随时来说说为了这个开学咱们家都做了哪些准备。
0: 嗯，还有刚才不是有朋友说到换季了过敏性鼻炎开始了吗，
1: 嗯，
0: IRH 说到了8月25号到9月15号，提醒大家啊，就是即日起到9月15号花粉浓度很高
1: 哦，
0: 朋友们啊，过敏的朋友们要小心
1: 哦。还有这个说法，就这段时间的浓度比较高，
0: 嗯，
1: 所以像那种过敏体质的朋友出门的时候可以戴一个薄口罩啊，稍微的隔挡隔挡。你说到天气变化了，朋友们也在说我发现今天想买那个冲锋衣的人很多，你发现了吗？就是关键词发的特别多，嗯，也是因为天早晚两头确实是凉了，该穿件外套了。今天的 UP 商城就带来了冲锋外套，大家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去看一看，这个就是穿脱比较方便，然后出门的时候一件往身上一穿，哎，挡风，衣物提前准备好，户外冲锋外套少不了，颜色好看，而且男女同款，全家都可以安排安排。首先是外面的面料是梭织功能面料，柔韧耐磨，这个领口呢加高设计，保护好咱们的脖子不往里面灌冷风，搭配的是连帽的那种抽绳和袖口的魔术贴。春秋单穿防风保暖，冬天你要是叠穿，哎，再叠穿个内搭什么的，这样也没问题。可以说一个衣服穿差不多3季了，性价比比较高，线条也很利落，从80斤能穿到210斤 ，S 码到3XL 码，男女同款，颜色也很多呀，玫红色、浅绿色、枫叶黄、黑色7种颜色，亮眼好看，日常上班啊、孩子上学啊什么的都可以穿，搭配个牛仔裤、休闲裤什么的，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你知道价格多给力。
0: 嗯，
1: 最后几百件的这种清仓库存了，所以就是不计成本直接清仓了。现在下单单件外套到手只要69.9元，太划算了吧！顺手可以给父母孩子都带一件啊，因为第二件会再减20，相当于一件只要59.9元。反正库存也不多，颜色现在赶紧抓紧时间买你喜欢的，我怕待会儿颜色就断了。
0: 嗯，
1: 发送“秒杀”两个字。除此之外呢，商城的开学季专场，还有像一些记忆枕啊、蒙牛牛奶啊、什么小茶日记的太杯啊等等，都在线等待各位。同样发“秒杀”去看看。
0: 嗯，发“秒杀”两个字就能看到了啊。看到这位吴楠老朋友了，吴楠说他给儿子定了一个小规则，
1: 哦，
0: 已经执行3年了。
1: 什么？
0: 暑假的最后一星期，我们不动笔。
1: 不动笔？
0: 嗯，如果作业到时候没写完
1: 啊，怎么办啊？
0: 就在家干着急，不允许写。
1: 那他要是，那这岂不会出现一个情况？
0: 嗯，
1: 就是我就是不写，哎，最后一星期是你不让我写的啊，可不是我自己不写的。嗯，
0: 所以呢，你看他说他们家孩子是什么呢？说会特别主动的提前写作业，
1: 哦，
0: 整个暑假还没过1/3，把所有作业都写完了，
1: 这说明这孩子基础习惯打得好。
0: 一开始肯定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家长要做好这个付出代价的准备。
1: 嗯，
0: 啊，这个让他知道后果了，知道这个事情你要承担什么样的后果，
1: 嗯，
0: 之后咱们规矩是死的，规矩定好之后是死的，不能动。
1: 嗯，
0: 啊，谁说都不行。
1: 嗯，
0: 那孩子就会提前的想招了。
1: 嗯，
0: 那你看我第一年可能确确实。

0: 时的会慢一点啊或者什么的。哎，到第二年第三年他已经执行三年了，
1: 嗯，
0: 到现在早早的就把作业写完了。
1: 哎呀，
0: 最后一周不动笔。啊，这是吴楠给自己家小朋友定的一个规则。
1: 这也得说是孺子可教啊，就是你让他这个最后一星期不写，他就能提前完成。这说明孩子自己本身也是非常叫什么，就是很好强的一个孩子。
0: 这也是通过规则来去教育孩子。
1: 不不不不不，你是没有接触过这样的小朋友，他有的他就是不写，然后到最后一星期我就是不写，哎，你不让我写，我就不写了。
0: 那他接受到这个？
1: 批评嘛，
0: 代价了吗？
1: 批评处罚嘛，啊，那没事啊，反正我就不写，
0: 还是没事，
1: 舒服一会儿是一会儿
0: 啊，那就得换个招了。
1: 所以我才讲，我说这个真的是对孩子来讲，就是因材施教，一个孩子一个管理方法。所以吴楠家孩子看来这个方法就特别的管用，
0: 嗯
1: 嗯，所以也给孩子点个赞啊，
0: 也借鉴一下，大家可以借鉴几遍，
1: 是的，
0: 根据自己家孩子的性格呀、习惯呢，去定一些适合你们家的一些小规则，
1: 啊
0: 啊，然后。这还有一位朋友叫奖牌吧，我们头像这个奖牌说，暑假作业不写没事儿
1: 啊，没事儿，
0: 开玩两个月，开学占一天，挺划算。
1: 你看，我就跟你说吧，有的小朋友他就是这种心态，罚罚呗，反正我玩两个月呢，我划得来。所以就是真的是不同的，我现在越来随着孩子成长，我越来越发现，你不能用同一套方法对待不同的孩子，他的性格就是天差地别的。
0: 嗯，
1: 这招对他管用，对你可能就不太管用。
0: 嗯。所以每个小孩每个家庭的情况不一样，
1: 嗯，
0: 啊，就适合你们家的方式是什么？
1: 教育这件事儿真的是很不容易。
0: 还有来这个叫天明这位朋友说，先跟汉姐早啊，
1: 早
0: 说昨天下午送孩子返校啊，提前就已经返校了，
1: 嗯嗯，
0: 说正好你看张弛呢在收集送孩子这个返校时告别的视频，
1: 哎，对对对，因为我们这是开学季嘛，
0: 对，也就是我们向大家在征集素材，
1: 嗯，
0: 征集大家的故事，
1: 嗯，
0: 其实大家在网上看到了各种各样的短视频，
1: 不都是家长自己拍的吗？
0: 对，很多你看到一些短视频或笑或感动，
1: 嗯，
0: 很有感触，
1: 嗯，
0: 就是因为这是真实的，
1: 对，
0: 这就是发生在你身边的，
1: 对，
0: 所以呢，我们有希望就是大家呢，因为我们有这么多的朋友，
1: 哦，
0: 就是有这么多的家庭，您在去送孩子的时候，肯定也会遇上一些很有趣或者是很感动或者很搞笑啊这样的瞬间，
1: 嗯，
0: 所以在这样开学的季节啊，我们就这两天，
1: 嗯，
0: 我们希望倡议大家再去送孩子上学的时候呢，可以记录下来您觉得有趣的一个瞬间或者是画面，
1: 嗯，
0: 拍成这个视频竖屏的啊，然后发到哪儿呢，您先发送开学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啊，发送开学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
1: 进群，
0: 嗯，发到群里面就行了，我们也会向大家征集，然后一经采纳的话呢，我们就会给您送出这个
1: 小礼物，嗯
0: 啊，然后这是天明后来又说了啊，说张弛正好在收集孩子们返校时的视频，
1: 对，
0: 说结果呢我就发现可能高中的孩子们都大了，
1: 哦，
0: 到学校门口是直接进校，
1: 真是跟你没话说，头也不回就走了，
0: 连头都不带回的。
1: 对，
0: 说告别，
1: 嗯，
0: 不存在的。
1: 这老父亲还有点空落落的，这是看起来是吧？
0: 这心里面已经都做好准备了，
1: 嗯，
0: 啊，孩子会不会一步三回头，
1: 嗯，
0: 啊，依依不舍，最后爸爸，我爸爸，就人家理都没理你。
1: 现实情况，人家转身就走，
0: 砰，车门一关，直接走。
1: 我就想起，
0: 嗯，
1: 我妈那时候跟我讲了一个，
0: 那这样，天明，你录一下自己的行不？
1: 对，老父亲泪流满面也行。我说，我想起来有一年，我妈送我去开学，当时是上大学，其中一个学期啊，也不是新上大学，就中间有一个学期是个冬天，寒假结束了，可能是我哎。不是，反正就是那是个冬天，就是下着大雪，然后我妈把我送到那个车站，因为我当时在开封上大学嘛，我坐的是那个大巴车，然后去回学校，然后她把我送到车站之后，我就上了车，那天是大雪纷飞啊，然后我妈就看着我远去的背影，我妈说，我看见我妈挥了挥手，然后就转过头，然后我就走了。后来我妈过了很久才跟我说，那天她一转过头，她为什么要那么快转头，因为她已经就是受不了了，就觉得这种大雪纷飞的天送孩子自己一个人走了，就心里面特别的
0: 雪花飘飘，
1: 对，说但是看见我闺女又特别高兴的说，哎呀，终于开学了，回去了，找同学们了，
0: 内心一会儿一哭一笑，
1: 我妈说心情很复杂。哎呀，说到底是该高兴呢还是有一点伤感呢？
0: 哎，啊，当然了，家长也可以记录一下自己真实的感受，因为很多家长呢，
1: 啊，
0: 比孩子可能要更加的情感更充分。

0: 了一些。对，因为你
1: 拍自己也行啊，
0: 你和他想的事儿都不一样。
1: 嗯，
0: 所以呢可以，总之呢就记录一下在开学时候孩子们真或者家长们真实的状态。
1: 对，
0: 或有趣或感动，
1: 嗯，
0: 或令人深思，
1: 嗯。
0: 可以发到我们的群里面啊，回复开学两个字进群就行了。
1: 是的。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啊走到了哪里。
0: 嗯，这稍早的时候这位叫文啊提醒我们说，西四环南向北过了郑少高速口附近往北呢一直排队啊，不知道现在好了没有。
1: 嗯，今天是开学前的一天，有很多学校要报到啊，可能有一些学校又提前开学啊等等等等，所以路上的交通也比较繁忙，也再次提醒大家，一是注意安全，二是遇到任何情况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系，我们也带各位共同来关注后面几天的天气情况。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1: 预计今后四天全省的最高气温先升后缓缓下降，其中明天到周四呢，咱们省多地的最高气温降至30度或者以下，最低气温也会逐渐降至18到20度之间，夏秋的转换时节，早晚凉意渐显，各位谨防感冒。
0: 今天到明天呢，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呢多云到晴天，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南部阵风6到7级。
1: 省会郑州今天晴天见多云，东北风3级左右，阵风6级左右，温度20到33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原因现已查明，
1: 各方力量全力挺进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
0: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
1: 三部门印发通知，加快推进现房销售。
0: 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昨天闭幕。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0: 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服务指南》，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着力构建全流程信用修复服务机制。
1: 近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5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广西等3省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截止到7月末，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3.0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5%。
1: 今年前7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的拉动作用明显。
0: 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9月1号实施，新版目录新增116个品种药物，涉及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重点病用药。
1: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州贵阳闭幕，本届数博会展出1100余项新产品新技术，发布87项创新成果。
0: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到31号的晚上8点，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岛、云南、西藏等地有大到暴雨。
1: 8月30号晚，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闭幕式在安阳举行，标志着本届运动会全部赛事组织工作完美落幕。
0: 第26届中国专利奖揭晓，郑州市共有7项专利获奖，获奖总数占全省总量的37.5%。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1: 早上好，我是谢涵。
0: 哎呀，说了多了，有点口渴了，来一杯咱们的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啊！已经家里面过半的朋友们可以记得，就是及时补充了啊，及时补水。怎么补呢？在我们的微信上发送水就行了。咱们的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是来自深山的自然水源，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家里面无论是这个直饮啊，就是解渴呀，还是泡茶啊，煮粥。都适合，关键价格也划算，买的也省事，直接给你送到家，2件起呢就全省包邮了，2件一共是48瓶，到手的价格是49.9元，回复水就能下单了。

0: 是的，发送一个单字水就可以了。
1: Uncle 啊，这位朋友提醒我们说，西四环南向北还没通啊，西四环南向北还没通，说现在呢已经堵到航海路口了，桥下呢也不好走啊，这是西四环的情况。还有这位叫徐颖啊，徐颖就说了，说实话啊，今天早上3:30就醒了，
0: 嗯，
1: 说有点不习惯了，爬起来之后呢，去闺女房间瞄了一眼，确定她开学已经返校了，
0: 哦，
1: 然后呢我就再没睡着，
0: 呵呵，哎呀，再没睡着，
1: 你看
0: 看
1: 啊，说我们呢也是昨天下午返校了啊，昨天下午返校了，说因为小的也要报到啊，他们老父亲送大的啊，说什么哦，括号说即使啊是我去送，也不让拍的
0: 哦，不让拍，孩子长大了不愿意出镜，
1: 就不愿意拍了，
0: 嗯嗯嗯，
1: 那大的不行，拍小的。
0: 他说还得你在后面吭哧吭哧的帮着他搬行李，所以干脆徐颖就去说，老公送这个大孩子，我送小孩子，是吧，
1: 嗯，就是刚才天明说的嘛，
0: 分工明确，
1: 孩子大了之后呢跟你没有什么告别，就是你的剧本都写好了，
0: 啊，转头就走了，
1: 孩子转身就走了，然后刚才他又补充，你还得后面帮他去拿行李。
0: 对对对。
1: 哎呀，还有没有啊？秦广阳刚发来了，说已经送媳妇儿到单位了，马上回到家，路况还好。
0: 嗯，还行，看来你是
1: 哟，
0: 这个路选的不错呀。今天
1: 这一路挺顺的啊。
0: 是啊，今天好多路段现在还是红色呢。
1: 对，现在我们怎么说呢？怎么下嘴啊？北三环从东延线隧道入口到南阳路西向东，就是基本上啊断断续续的就是红色的。然后农业路高架呢，从京三路开始到京广快速路之间西向东，红色的。
0: 嗯。
1: 然后金水路从我看看，从新通桥啊，金水路新通桥，也就是金水路文化路二层西向东，从这儿开始，
0: 嗯，
1: 估计有情况有事故。后方呢一直排队到了高阳桥，啊，这是金水路二层的情况啊。
0: 嗯嗯。
1: 所以建议大家呢，在合一立交转盘准备往金水路上的朋友，直接在高阳桥附近走最右边的辅道，试试走一层会不会好一点。
0: 嗯嗯嗯。
1: 目前呢金水路从新通桥开始到高阳桥的西向东一根红线。
0: 嗯。
1: 然后就是陇海高架了。陇海高架呢从京三路到西三环断断续续的啊，现在虽然颜色稍微变浅了一点，但是还是好几节儿，车很多。
0: 嗯。
1: 这是还有那个南三环啊，从紫林山路到大学路。另外呢这个南北向西三环京广路中州大道都有不同程度的排队，
0: 嗯，
1: 这就是开学的节奏啊！
0: 从今天开始，咱们就正式进入了开学季了，进入了新学期了，所以路上的情况，尤其是早高峰时间，那真的就又应了那句话：早出门10分钟，畅通1小时、
1: 嗯，
0: 早一点出发吧。可是早一点出发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我得起得更早啊，我还怎么化妆啊？我总不能天天就是素颜去上班吧？小姐姐们可能会有这种困惑，来。把你的那个化妆品咱们更换一下啊，换成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这个气垫它跟粉底液相比，好处就是便携，而且上妆非常的快，拿出来那个粉扑啊，蘸好那个粉之后脸上啪啪啪一拍就好了，省事儿。而且呢圣罗兰他们家的这个高定皮革气垫是丝质微网的，非常的轻薄服帖，不容易卡纹卡粉，高浓遮瑕因子，轻拍就能上妆，覆盖你那些泛红的地方，修饰你的毛孔，淡化面部的小瑕疵，皮肤看起来更加的匀实，更加的干净了。奶霜质地的润而不油，而且那个皮革的外壳也很漂亮，你拿出来补妆的时候都很有气质。给大家带来了两个色号啊， B10 适合冷白皮，白皙干皮是自然遮瑕的， B20 呢适合自然肤色，黄皮混油皮，那来用它很友好，是哑光持妆。那一直在我们的爆款商城等着这个圣罗兰上架的朋友们，听听价格啊，官网的售价12克，正装是695，今天咱们只需要299。如果你是商城的会员，会再减5块，到手只要294。所以想要上妆又服帖又快的朋友，就发大牌两个汉字啊，大品牌的大牌两个汉字，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而且呢早上起床的时间能帮你省下很多很多，发送大牌两个汉字就可以啦。
1: 嗯，发大牌两个字就行了。 Winter Sunshine 这位朋友提醒一个路况，西三环陇海路桥下南向北左

0: 转车道已经堵车好长了。
1: 嗯，
0: 还有好多直行车辆在加塞儿啊，需要派交警来协调一下啊，来协助管理管理。
1: 嗯，
0: 西三环龙海路桥下南向北左转车道排队很长，后面呢还有很多直行车辆在，就通过直行车道过了路口之后往左转这儿去加塞儿。
1: 嗯嗯嗯
0: 啊，他说已经等了10分钟了，还没过去了。哎呀。还有这个贾基东说不适应了，说前两天路上还悠哉悠哉的，这今天堵得头懵。哎呀，说这个还有静爷也说了，开学倒计时，嗯，说家里面呢有一个8年级的娃，
1: 初二，
0: 那应该是明天开学，
1: 初二应该是
0: 啊，明天正式开学嘛。说家里面8年级的娃天天哀嚎不想开学，
1: 这个词用得很精准，哀嚎
0: 啊，孩子在家哀嚎。然后静也很有意思，静也说我内心也想说谁不是啊，谁不是啊，你开学了我早晚的接送苦役也要重启了。
1: 哦，
0: 母子二人双双拒绝开学。
1: 哎，正好那个你作为过来人，那个静爷你帮我解答一下啊，我一直很疑惑，我认为啊，我自己一直认为上了初中就不用再接送了，我说这个生活可以结束了。
0: 是呀，
1: 结果昨天我带孩子去报到什么的时候，我在门口等着他嘛，就看一群家长在聊天，他们就在聊说，哎，那这个上学之后还送不送，我就凑过去了，我在听他们怎么探讨这个话题。然后有一家长就说，有一个大哥就说，那怎么能不送呢，啊，那起码那就是刚开学这段时间得送吧。然后旁边又一个家长就说，什么刚开学得送，起码整个初一得送吧。然后隔壁又来一个家长说，
0: 初一都送了，初二还不送，
1: 我们邻居说初二也得送，那孩子都你看着他个儿可高，他心里还是个小孩，他都在路上乱窜，你说发生个事故咋办。
0: 最后
1: 一个又来一个家长就在说，哎呀算了，不就再送3年吗，送3年咬牙就过去了。
0: 好家伙，
1: 说你们这群人
0: 直呼好家伙，
1: 一点一点给自己加码呀。
0: 哎，我以为最后一个家长拿出短视频，你看专家说了，初三再不送就晚了。
1: 哎，但是确实也有一些孩子，我看报道人家就是自己骑个自行车就去了，也有那种特别感觉看起来就很省心的孩子。
0: 这不是绝对的，
1: 哦，
0: 但是我觉得啊，我也觉得孩子大了
1: 自己上学是吧，
0: 他也有必要自己去上学了。
1: 嗯嗯。
0: 第一是孩子大了之后呢，他慢慢也想脱离父母嘛，不想被管教，不想被父母就是拴着。
1: 嗯，
0: 再一个，他在放学的时候，他需要有自己的空间的。
1: 嗯，
0: 在学校老师管着，要学习，要干嘛？
1: 对对对。
0: 放了学之后到回家之前这段时间是属于他的和同学的一个相接触的时间。
1: 嗯 嗯。
0: 他也有他自己需要去，社交的这个时间。
1: 嗯。
0: 和别的同学玩的时间。
1: 嗯。
0: 或者是能够离开学校之后释放一下压力的时间，
1: 嗯，
0: 需要这个时间。我无论是从他的个人需求还是从年纪大了之后他也该这样，
1: 嗯，
0: 我都建议就是孩子自己回家。
1: 嗯，
0: 就是家长可能担心孩子路上安全问题是吧，
1: 嗯，
0: 第一是孩大了啊，那个我觉得这个我有点想不通啊。
1: 嗯，
0: 因为我从小学开始就自己回家了，
1: 是啊，跟我们那时候，
0: 咱们那时候不都是这样，
1: 咱们那时候都这样
0: 啊。小学开始，
1: 现在好像变成了都要接送了
0: 啊，
1: 嗯，
0: 所以有一点点不太理解。很多家长们可能会说了呀，时代不一样了，
1: 交通现在
0: 啊，你小时候车多少，
1: 对对对，
0: 现在车多少？我小时候车也不少，毕竟我年纪也不大。
1: 你跟行了吧，你跟现在确实没法比。
0: 车也不算少吧，也不是说路上一辆车都没有。
1: 嗯嗯嗯，
0: 啊，也得过马路，也得那虽然你想那时候那个汽车没有现在多，
1: 哦，
0: 那时候自行车多呀。
1: 对对对，
0: 对吧？那到大路口的时候，那自行车也是叮咣啷的，那车铃铛哒哒哒哒哒哒哒，左骑右骑的，
1: 嗯，
0: 也挺危险的，
1: 嗯，
0: 一样的。所以我觉得从小要就是教孩子
1: 给孩子一些锻炼的机会是吧？
0: 对对对对对，你要教会他第一交通规则，第二怎么过马路，先看左再看右，怎么
1: 是怎么
0: 弄。
1: 嗯，
0: 就是慢慢的他养成习惯之后就好了，可以慢慢的适当的去放手。
1: 嗯，来看看其他的家长怎么说吧。那今天我们在这个开学季的时候也跟各位家长一起来聊开学前的准备工作了。
0: 对，也顺便提醒一下各位家长，明天的正式开学了吗？不是，
1: 嗯，
0: 绝大部分的年级明天要正式开学。
1: 对
0: 啊，又到了一年一度秋季的这个开学的时候了，家长和孩子们都很难忘的时候了。我们也再次发起了一个拍课的征集活动，大家现在发送开学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啊，发开学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群里面可以聊天。然后呢，更多的是想希望明天，记录一下这个送孩子去上学的时候的场景，
1: 对，
0: 画面，用手机 拿的稍微稳一点，竖屏拍摄就行了
1: 啊。
0: 至于怎么拍，您来决定。
1: 对
0: 啊，这个你可以拍孩子，也可以拍自己，也可以就是双方同时都可以
1: 啊，也可以拍这个学校周边的各种小吃都可以。
0: 对，你说到这小吃啊，这是另外一个点。
1: 嗯，
0: 学校周边有好多宝藏小吃店。
1: 是的
0: 啊，暑假时候你看那早餐摊啊、小吃店都关门了，一开学啪就出来了，
1: 一下热闹起来了。
0: 好多好吃的东西都藏在学校周边。
1: 嗯，
0: 朋友们有没有什么推荐的，也可以介绍介绍啊。如果觉得孩子就不跟你告别直接走了，没拍下来，咱拍拍周边，可以看看其他的家长的反应，
1: 是
0: 有没有那种让你觉得哎呀看完之后心里面很有感触的，很感动的。还有一些就是孩子们说的那话，人小鬼大，很搞笑的，都可以。
1: 是的，
0: 一经视频一经被采用呢，我们就会小礼物发给您。
1: 哎，发送开学两个字先进群啊，当我们的拍客。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刷新路况，我们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5: 你好，谢涵。目前呢，在西四环的由南向北方向，快到龙海高架，左边车道发生一起事故，后方排队已经过了航海路，大家请小心避让。目前呢，省内高速有两处事故发生，在京港高速的郑州段667公里处的由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三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上南高速的小岳寺站在出口匝道内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路政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请小心避让行驶。受到抢修施工影响，青衣高速的偃师段55公里处的由南向北方向目前占用了第二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会在周三恢复，您请根据现场指示有序变道通过。谢涵。
1: 嗯，好的，谢谢李雷。也要提醒一下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这就是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有纠纷了，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的100万保证金可以拿出来给您做赔付，签一口价的合同，写明白所有费用，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就可以来报名了。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劲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早上好，各位兄弟姐妹们，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小朋友们啊，这会儿都已经到学校了。
3: 是的，
2: 家长朋友们剩下了，我们来聊聊哈哈，关于这个开学季有没有啥变化。很多朋友今天都嗷嗷叫啊，有点遭不住了，都有点。这跟前一周、上上周相比还一样吗？
3: 对呀、
2: 真的不一样了。暑假早高峰的节奏是来的晚，去的早。现在呢是来的早去的晚，
3: 对对对，一下子拉长了时间了，
2: 而且堵得还很厉害，再加上今天又是周一嘛，
3: 对
2: 啊，所以更忙碌一些，所以各位要从今天开始提前的，就是改变一下，适应一下上学季啊的节奏。
3: 嗯，
2: 早高峰就没有以前假期那么顺啦。
3: 是的，
2: 你得提早点出门，给路上的堵车留好时间。
3: 嗯嗯嗯，哎呀，我一看到说开学了，也有不少朋友对今天那个冲锋衣很感兴趣的啊。有个人直接发了个冲锋衣，您发这个不对，您发秒杀两个字可以进去看一看。这个是给大家带来的价格确实比较给力啊。再一个就是换季了，这种冲锋外套它也比较好穿，包括你给学生买这种衣服也很方便。它用的是梭织功能面料，耐磨而且比较柔韧，日常穿好打理，溅个水什么的一擦就干净了。领口加高设计，刚好护住咱们的脖子，然后不用往里灌冷风了，而且搭配着那个连帽抽绳啊、袖口魔术贴。

0: 啊，春秋单穿是防风保暖，冬天你里面叠穿个内搭也没啥问题，一个衣服啊基本上能穿三季了，性价比还是挺高的，而且尺码从 S 码到 3XL 码，80斤穿到210斤呢，男女同款，玫红色、浅绿色、枫叶黄、黑色，反正一共七种颜色可以选，调配的颜色也比较到位，挺好看的，很亮眼，随便怎么搭都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原来你说这一件怎么不得上百块啊，现在工厂就剩了最后的几百件的库存了，直接就大清仓，单件到手只要69.9块，划算不划算？我都打算说给我爸妈也买一件，给孩子也买一件，因为第二件再减20，相当于一件就只要59.9块。你说你能59.9块你买个啥？在咱这儿直接买个冲锋衣外套，发送秒杀可以去逛一逛，看看这个款式啊、薄厚啊是不是你想要的啊。另外还有像什么蒙牛牛奶啊、小茶日记泰杯啊，包括深睡星球记忆枕啊，都是商城的开学季专场啊，发送秒杀去看看。
1: 好，来再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啊，这个看看各位朋友们说些什么啊。刚才你看说到孩子接送这个问题了，这个静爷自己发来了，说初中啊家近的不用送，他们离学校远
0: 啊，
1: 所以需要送一下，他也希望这个孩子能自己去，但是苦于路途太遥远了。
0: 他那个学你那个学校是在你是在总部还是在中州大道那个校区？
1: 您说了吗？是这个学校。
0: 不，这个学校是两个校区，广电南路是一个校区，然后在这个广电路上还有一个校区，它是两个校区。
1: 那不管，就这个真儿。
0: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他是在中州大道那边的话，我觉得接送是更有必要的，因为他那个路又宽什么的，就可能车流量更大，是这个意思。
1: 他离得太远了。你看这距离，这个是在哪儿？那个在哪儿？
0: 那是，
1: 那都不是一条路上这头那头的问题了，他离得太远，他必须得送。
0: 是的，
1: 不是离这儿近点儿，离这儿近点儿，都是一个地方，这个确实特殊情况啊，特殊情况。然后因为这个静子这位朋友就说到了，七年级的时候呢，开始有晚自习了，也是自己骑车回家，基本没有接过。还有刚才一位朋友，这个，
0: 我看到一个九年级了，他说现在还在接送吗？
1: 不对，刚才在哪儿呢？这位叫做凯哥啊，说我们家小孩从小学三年级后上学就没再送我了，说孩子独立性培养这一块呢轻松拿捏。
0: 哎呀，真不错呀。所以有时候也是需要家长能够放得下心，是吧？
1: 是
0: 放得开手。
1: 路从今夜白，
0: 我说的就是他，
1: 说孩子马上九年级了，但是呢还在接送。
0: 为啥呢？
1: 主要原因就是书太多，书包太重。
0: 书包很重，
1: 书包太重。我原来个人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把不用的书都放在学校。
0: 过去我们都这样
1: 啊，
0: 但是现在是不是学校有一定规定？
1: 不允许啊，
0: 就是不让你把书随便就放在这儿。
1: 那不知道。
0: 这样可能来来回回的书包就相对来说重一些。
1: 原来是我们不用的书都放在桌斗里面或者桌上，
0: 对。
1: 然后回家今天晚上写什么作业，需要看什么书，
0: 对，
1: 只把那几本啊那作业什么带回去就行了，这样书包没多沉。
0: 哎，一个时候有一个时候的状态，那也可能是现在就是不是你给小孩这么说的话，他自己丢三落四的，就东西经常容易不带，所以干脆就要求你都带回家得了。
1: 也有可能吧。来吧，这反正你看还有这个叫陈耳说，大朋友也归拢了。
0: 大朋友也归拢了，
1: 大朋友也要开始上班了。来，那我说说大朋友的事儿吧，好不好？哎呀，这个小孩有小孩的心要操，大人呢也是要更要对自己好一点了。为什么？你是家里的顶梁柱啊。
0: 是啊，
1: 对吧？而且工作压力又大，生活节奏又快，所以呢很多朋友啊，因为可能吃饭不规律，熬夜，这压力大之后会出现什么？身体发沉，口苦，
0: 呀，那得注意了呀。
1: 脸上的冒油长痘，这肚子上的脂肪越堆越厚，就肚子越来越大了，所以这些呢都是可能人到中年之后会出现的一些尴尬的情况，所以我们更要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所以今天呢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记不记得去年这个上海进博会，我们推荐的是一款磷虾油，那个 NYO3 加的，
0: 对，
1: 挪威家的这个 NYO3 加的磷虾油，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还是他们家的复合奶蓟草胶囊啊，复合奶蓟草胶囊。经常就是关注这个护肝领域的朋友应该对这个奶蓟草不陌生，很多护肝的一些食品啊或者是这个补品当中都会有它，所以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就是 NYO3 加的复合奶蓟草胶囊，来自挪威，自然纯粹，通过多项食品安全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没有防腐剂，没有人工色素，没有人工香精，也不含麸

0: 质动物成分和谷蛋白，所以品质安心，您可以放心用。它硬核成分就是富含奶蓟草精华，140倍的高浓缩萃取，7种营养配方啊，多重这个成分协同作用，所以说适合那些熬夜呀、加班呐、或者是吃饭不规律啊，或者一些应酬的朋友们，所以家里面这个有老人的，可以给老爸买两瓶，
1: 嗯，
0: 尤其是老爸爱喝点酒的，
1: 嗯，
0: 给他买两瓶。这个经常应酬的老公啊，这个或者男士们也可以给自己，也会给老公买。然后呢，还可以给经常熬夜追剧、作息不规律的自己买两瓶啊。现在发送“团购”两个字就行了，价格也很合适。原价呢是359一瓶，现在呢咱们一瓶体验装直接做到了169，两瓶加强装，两瓶一块319。
1: 嗯，
0: 三瓶更实惠啊，三瓶呢是家庭装的，469。
1: 哎呀，
0: 到手三瓶。算下来一粒2块多，
1: 嗯，
0: 性价比还可以啊。
1: 哎，
0: 95%的用户呢选择的是这个三瓶的，加强装，
1: 嗯，
0: 家庭装。您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1: 是的，发送“团购”两个字。你看刚才说到了，养育孩子的压力，辅导孩子的压力，自己工作的压力，咱也得对自己好一点，对不对？
0: 是。
1: 发送“团购”两个字。
0: 灰太狼说到了文化路检学街堵得不想开车了。
1: 哎呀呵，
0: 啊，文化路检学街堵得不想开车，你想那附近多少学校啊？
1: 对对对对，
0: 啊，想想我也头懵，我跟你说，
1: 说15分钟了，我一个灯没过去啊。
0: 那本来那路都窄，学校又多，
1: 嗯，
0: 家长孩子啊，那都挤一块了。
1: 尤其是这两天开学季嘛，家长可能就算没打算接送的，这两天可能会稍微的接送一下，也会造成这种情况。
0: 嗯，是，我看前两天网上还有朋友家长拍的，在那个就在那附近学校分班考试，家长都在外面等。我的天，你以为跟进了原来那个火车站这个售票大厅一样，知道吧，候车厅一样，全是人，全都是站着。我的天哪，啊，
1: 你可怜天下父母心呢。
0: 是，嗯，这个啊，米哥就是关于教育孩子这方面呢，他也有话说，因为米哥家三个孩子嘛，
1: 嗯
0: 啊，他说教育孩子呢，确实需要家长的高智商、高智慧。说我们家孩子上学也没接送过，偶尔的送一下。初中呢是住校，高中3年也住校啊，那就是不是走读的
1: 哦，
0: 住校。他说都是放了假之后也是坐地铁回来
1: 哦。
0: 说父母可以疼爱，但不能过分的保护啊。无论是独生子女还是家里面2个3个的孩子的父母啊，说孩子毕竟要有放手那一天。
1: 对，
0: 在家长的保护下呢，让他们慢慢的学会飞。
1: 哎，也不能说就不让他飞，是吧？这意思，
0: 嗯，慢慢的来。
1: 明白明白，收到了。今天是我们在开学前啊，跟大家在正式开学前跟大家聊了很多有关开学的准备工作，是吧？准备各种各样的事物。
0: 对，其实也之所以叫开学季，开学季，大部分的年级可能是明天正式开学，
1: 嗯，
0: 但有一些呢，今天就已经报到了，或者今天就已经
1: 大扫除
0: 开学了。
1: 我们这边就要求今天是去大扫除，是吧？
0: 大扫除，还有就是新，比如说新高一，有一些已经军训完了，
1: 嗯，
0: 军训完之后，今天就开始提前上课了，
1: 嗯，
0: 所以孩子们又进入到一个紧张的学习的节奏当中了啊，劳逸结合，劳逸结合。刚刚过去完的暑假，如果您没有来得及去参观咱们的可口可乐快乐工厂的话呢？反正一直都有这个活动，一直会持续着。
1: 你找个周末去呗。
0: 对，抽个一天半天就行了。发送“工厂”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去看一看，就在咱们郑州的可口可乐快乐工厂。咱从小喝的可乐
1: 啊，
0: 就是在郑州生产的。
1: 怎么产出来的？你知道吗？
0: 对呀，啊，那流水线长什么样啊？另外呢，百年的品牌故事里面有很多好玩的、有趣的这个项目可以去体验，还能 DIY 手工制作专属的弧形瓶啊瓶子，好玩又长知识啊。秋游呢？不妨给这儿安排一站。
1: 嗯，
0: 您回复工厂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哎，发送工厂两个汉字。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好，来看我们平台上啊，朋友们也是在报路况呢。这个 Moon 告诉我们说，银平路过了中州大，过了科学大道往北这个地方，哎呀，不好走啊！银平路过了中，过了科学大道往北，
0: 嗯，
1: 不好走，全都是车，
0: 哎，也是学校比较多，
1: 哎，是是是，
0: 哎，都是这样啊。因为今天呢，可能它不像正式开学之后，正式开学之后到这个点儿，其实也不堵了，
1: 就还好，
0: 因为都到学校了，
1: 嗯嗯，
0: 啊，一般不都是多少8点？
1: 对对对，然后初中可能是就是7点多钟，
0: 对，7、8点就到学校了，所以就。

0: 一般送孩子的是上个时段，
1: 是。
0: 但是今天呢，特殊情况，因为今天是学校可能要报到，要接纳新生，要什么什么什么，所以从这个早上的七点一直到可能今天上午的十点，啊，各个中小学校，尤其是小学，门口会不断的有车辆接送。
1: 是的，是的，是的，也提醒大家注意安全啊，就是平平安安的最重要呢。
0: 对，大家呢今天上午如果出行的话，那个尽量避开小学周边道路来行驶啊。贾继龙说今天出师不利啊，路上堵，到单位呢又给堵到电梯口了。
1: 啊，人也多，都是上班高峰。
0: 电梯口都给堵了，说决定给自己压压惊啊。
1: 哦，怎么压惊？
0: 昨天已经把闺女送学校了，
1: 这看来是住校
0: 啊。晚上呢带媳妇儿去吃顿大餐去，
1: 哎，过过二人世界
0: 挺好
1: 的。也很美好啊。
0: 可以可以可以啊。
1: 好嘞，这孩子们都开学了，所以我们就说咱能腾出功夫把家里的大事儿给定一定，安排安排。比如说装修这件事情，那肯定是花了大精力和比较高的价格了，一出手就是十几万几十万，那咱更得好好挑团队。您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可以看到我们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有纠纷了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一口价的合同，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就可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了。
2: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1: 我是谢涵。
0: 有一位叫做水水的朋友回答一下您的问题啊，水水，他说你好，我想买新车，想找飞扬帮忙，请问怎么能联系到？飞扬的节目时段呢是早上的10点到11点，
1: 对，
0: 啊，是他的节目时段，买车找飞扬，上午的十点到十一点，您可以关注一下上午的十点到十一点的节目。另外呢，就刚才我也帮您问了一下啊，这个您回复让他发这个飞扬就行了，
1: 哦，
0: 啊，这是飞扬跟我说的，哦，让他发飞扬进节目群，
1: 快来找我，快找我。
0: 所以水水，您就发飞扬两个字就行了，
1: 哎，
0: 啊。
1: 进群就行，
0: 进群就可以直接联系和问了，省事。
1: 待会儿节目直播开始的时候也可以来听一听我们的节目，关注关注啊。
0: 对，
1: 也谢谢大家对我们的信任，你看买东西的时候都会优先先想到我们，买大件然后装房子什么的，是吧，
0: 都要咨询，
1: 是，
0: 车都买了，万能通也来一瓶吧，
1: 来。哎，到这个点了赶紧说吧。
0: 刚才已经介绍过了啊，再次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就是开油车的朋友们，如果出现了这个动力下降，油耗升高，或者是车辆抖动的时候，尤其天越来越冷了嘛，凉了之后呢，冷车抖动，这个怠速抖动这种情况，那么多半都是我们说的积碳多了。
1: 是的，
0: 那想清除积碳太简单了，咱们一直说的万能通就是干这事儿的。回复阿拉伯数字888，选一款针对您的适合您车辆的产品，随加油的时候啊，随车加进去就行了。加到油箱里，别往发动机里加啊，加油箱里，加油箱里。灌进去之后您就开着跑，跑的过程当中无形的就把这个积碳给融掉，清掉了，就这么简单。8万公里以上的车呢，用金装礼盒一套3瓶，239一套。8万公里以下的车用全能优护3兄弟一套，也是3瓶，199一套，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下单了。
1: 是的，好了，我们也要再次提醒一下大家，今天是8月31号，明天9月1号起，咱们就正式的进入新学期的这个节奏了。当然，我们的诗词接龙啊，一些诗词问答呀，也会从明天正式和大家见面。明天早上呢，我们也会有多路记者啊，在外打探这个开学第一天的整体通行情况，欢迎大家到时候继续锁定河南交通广播。
0: 另外呢，也建议各位家长们可以发送"开学"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我们现在呢，在征集大家送孩子上学第一天啊，开学第一天的路上啊，或者到学校的时候的一些有趣的画面，
1: 是
0: 视频的片段到我们的微信上啊。这个回复"开学"两个字进群之后，可以把您在今天或者是明天拍摄到的一些画面发到我们的群里面。一经采用的话呢，我们会有小奖品送给您。
1: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段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3: 神仙水、开心水。
2: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6: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 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FM 104.1
7: FM 104.1，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7: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8: 先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小米刚刚发来的消息啊，他说在陇海路西四环高架上，目前呢车辆排队成一锅粥了啊，什么情况？如果您在前方看到了具体原因，也可以发送过来。刚刚我们查了一下，没有查到这个点位的具体的排队的原因，没有看到啊。那如果您恰好是在西四环南向北方向啊，接近陇海高架的位这个位置啊，如果您看到前方具体的排队原因，可以告诉我们。现在队尾已经到了航海路连接线了，就是到这个郑韶高速桥这个位置了。所以各位呢，如果看到这儿的情况，也可以告诉我们，在西四环南向北方向接近陇海高架的位置，目前的车辆排队比较长。那我们刚刚给大家看了一下哈，如果是就近的路线，您可以从西四环然后呢转正玉路绕行到长春南路，可以把这段堵点呢给这个避过去哈。但是后面堵的还有很长，就是从那个正玉路往南一直到航海路连接线这段，目前车辆都在排队。所以目前的这个排在后面的车主啊，就是你排到正玉路的时候，大概这个堵车的长度、排队的长度是过去一半了，然后过去正玉路之后到前面啊，再到这个陇海高架还有一段的这个红色和深红色的路线啊，所以如果您在前方，在正好在西四环陇海路的南向北方向，您了解这儿的具体排队原因，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郑州市区其他路段以及省内高速的整体通行情况。你好，李雷。
9: 你好，刘翔。目前呢，在西四环的由南向北方向快到陇海高架，中间车道发生一起事故，后方排队一直到了航海路上。此外呢，在北三环的由西向东方向快到化验路，在辅路上的右边车道也有一起事故发生，目前的后方排队已经到了南阳路，大家请耐心避让行驶。目前的省内高速受到抢修施工的影响，青衣高速的偃师段55公里处的由南向北方向目前是占用了第二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呢会在本周三恢复，您请根据现场指示有序依次通过。刘翔，
8: 好的，感谢李雷的介绍。刚刚说到了这个西四环呀，是因为发生一起事故，所以目前南向北方向队位已经排到航海路连接线这个位置了。西四环陇海高架的南向北方向队位已经排到航海路连接线的位置了，提醒各位。另外还有在北三环桥上也是由于一起事故的发生，目前西向东方向队位在南阳路附近，这两段呢是目前郑州市区这个排队比较长的路线啊，也是一个深红色的路段。另外还有一个位置呢是在中州大道机场高速交汇处南向北方向这个地方啊，主要还是车多。如果您还掌握了其他路况信息，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

的官方微信平台。刚刚我看到有车友给我们发来了这个车险两个字哈，是的，如果是您车险到期该续保了，特别是孩子该开学了，很多朋友可能暑期的时候没有怎么开车哈，检查一下您的车辆是不是到期，一个呢是车险，一个是车检年检哈，还有一个呢就是您的驾驶证啊，驾驶执照，您都注意检查一下您的证件是不是到期了。车险到期的话，您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两个字来下单就可以了，因为咱们的这个坐席啊都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车友的专属坐席哈，只服务于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车友，同时呢也给您找到最适合您的方案，根据您的实际用车情况啊，平时在哪停在哪用啊，是吧，经常在哪跑，什么情况下跑，您都可以给咱的坐席直接来沟通交流一下，有什么需求可以直接讲，找到最适合您的车险的这个项目。那同时呢，后期如果有服务问题也可以随时联系咱们的坐席，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发车险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直接填写信息就可以了。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
2: 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3: 在路上，在你身边啊！先来关注一条路况信息。微信平台上 ，if 说在农业高架文化路的下桥口这个位置，说这个地方啊排队非常严重，说在桥上等了10分钟了还没下去哈、啊，但是没有提到方向。目前我们看到东西双向目前下桥啊都在排队。那西向东方向下桥的排队主要原因呢，是因为文化路口此刻不太好走，受到开学的影响。目前呢，像省实验啊这个周边，因为它学校比较多嘛，还有文化路一小，还有省实验分校啊文博以及郑州九中啊这个学校附近。比较多，所以目前呢，不仅这个地方车辆在排队，我们看到文化路和简学街的南北双向，以及文博西路的简学街的南北双向，目前都是一个深红色的通行状态。那由此呢，也会影响到这个文化路农业路口的车下不去啊，就是往北的车过不去，就会影响到文化路地面层的通行。现在呢，西向东方向啊，东西双向都有车辆排队的情况，在等待这个。前方的道路这个积压的车辆啊在缓慢的通行。那目前呢这个位置还是受到开学影响啊，目前在文化路上车辆压力非常大，所以目前文化路和农业路的这个交叉口受到了影响。目前南向北方向这个车辆呢可能队尾排排排一直排到了高架下面，一个信号灯过不去，就会影响到东西双向的车辆啊。所以说在这儿也跟各位做个提醒吧，就是这两天正好赶上开学的时刻，一个呢是早上还得早点出门哈，可能得改一下我们前两个月形成的习惯，还有一个呢就是尤其是这两天哈、这个像大学啊中小学周边可能车辆会比较多，也提醒大家要有可能的话注意避开，或者是得提前一点啊咱们规划咱们的行程了。那如果您还掌握了其他路况信息，也可以继续发送过来，也特别感谢稍早前咱们的微信平台上这位 if， 另外还有这个小米两位车友给我们发来的路况信息，您在路上遇到了及时情况都可以跟我们更多的车友来分享。欢迎回到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如果此刻您不方便拨打热线，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可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您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呢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听到我们的同步直播节目。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一周之前呢，我们接到了新乡丹先生的求助，他想让交警部门能不能试着调取一下路口的监控画面呢？
4: 8月2号11点，我是徐焦作，在焦作市东周路文汇路口东向西右侧直行。

0: 的直行车道上，基本上也可以作为一个佐证。因为丹先生这个行车记录仪视频已经被覆盖了，在节目之后呢，南方工作室记者就联系了焦作市交管支队说明情况，法宣大队的相关负责人呢也通过咱们的科研部门争取去找一下当时路口的违法图片，以及看有没有路口的公共视频，在核实之后也验证了当事人的描述。
1: 核实过了，确实就是那情况。这个你给当事人说一声，不用特管了，就这两天给他处理掉。
0: 焦作市交管支队啊，查询之后啊，发现当事人已经在交管12123后台提交了复核申请，他们会尽快完成审核，大概2到3天可以完成违法撤销。在上周二，丹先生也向记者同步了情况。
2: 我这个违章记录，不按车道行驶，交通广播给我联系焦作交警给我撤销过了，2天就处理过了，谢谢交通广播。
0: 这里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员哈，如果在路口因为车辆故障事故导致我们被迫变道或者是压线行驶的这种情况，有行车记录仪的，建议您最好是保存下行车记录仪的相关视频证据，没有行车记录仪的，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可以拍张照片，这样呢可以在这个如果我们不像丹先生这么幸运哈，能调取到相应的公共视频，那么咱可以通过这个自己的行车记录仪或者是图片视频的方式来提供相应的证据，这样撤销起来啊可能会更加简单一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用了以后很有劲，用门轻。
5: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干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6: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5: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3: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来播出两条路况信息。一条是这位叫做兜的朋友啊发来的消息，他说在中州大道南向北转龙海高架的匝道口发生了两车事故，往前30米呢又有一辆面包车左后轮胎掉下来了，说后方这个通行情况啊可想而知啊。中州大道南向北转龙海高架的匝道口发生了两车事故，同时往前30米还有一辆面包车左后轮掉下来了啊，目前是停在了路上，所以目前中州大道龙海高架匝道这个附近应该是车辆在排队当中，也感谢您第一时间反馈的信息啊。还有一条高速上的消息，这位叫做极致理心的朋友发来的消息，他说在连霍高速的西向东方向561公里处，连霍高速的西向东方向561公里处有一辆车自燃了，这个位置呢应该是在连霍高速的郑州段啊，应该是在流江立交附近，就是郑州东三环北到流江立交之间大概这个位置啊，是有一辆这个车辆自燃了，是在连霍高速的西向东561公里处。我们把这个信息第一时间反馈给了咱们高速路政部门，尽快到现场去处置。那如果还有其他方面的路况信息，您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也感谢今天早上这几位车友在持续的给我们反馈路况信息哈，也希望提醒后方的车友啊注意这个路况，同时呢遇到了前方有事故或者故障车辆，一定注意提前减速慢行。那在这儿呢也跟各位提个醒哈，咱们这个孩子开学之后啊，车用的越来越多，所以呢如果车辆这个提速不给劲儿啊，那可能我们会踩更深的油门更费油，对于咱们老旧车辆来说啊，不用着急换车，如果您用咱们的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哈，可以试试效果。因为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呢里面是三瓶，第一瓶是强力除碳，第二瓶呢是空燃比动力提升，第三瓶呢就是三元催化清洗清净哈。所以呢三瓶下来之后呢，给咱的发动机清洗得更干净，马上就要入秋入冬了哈，天气越来越凉，有很多朋友到了天气冷的时候会发现这个车辆啊怠速抖动，或者是冷车启动的时候有点抖动，可能如果您从来没清过积碳，可能会跟积碳是有一定关系的，您可以试一试。

0: 用上咱们的全能优酷三兄弟，特别适合8到10万公里甚至更长一点的车哈，一直没清过积碳的朋友，您可以直接上咱们的全能优酷三兄弟。另外呢，对于8万公里以下养护的车辆来说，就是平时咱们来使用或者是积碳不严重来清洗的话，您都可以直接用咱们的除碳养护剂。这个除碳养护剂呢，是1万公里或者一年用一瓶就可以了，不用每箱油都加。而那个全能优酷三兄弟呢，是里头是三瓶，不是一次加哈，是一箱油加一瓶。为了效果更好呢，咱最好是加一瓶，中间隔一箱油，然后再加一瓶，这样的效果会更好一些啊，清洗的会更加干净。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来了解或者直接下单。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文明交通，你我同行。中国石油2026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
2: 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
1: 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
2: 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1: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继续为各位开通。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驰骋天下发来的消息，说到京广快速路南向北南三环桥进入隧道后50米左右有一起追尾事故，提醒各位注意安全。京广快速路南向北南三环桥进入隧道啊，就是下了南三环桥进入隧道大概50米左右，说是最左侧车道有一起追尾事故，提醒各位注意安全。那这个地方就很危险了啊，因为从南三环桥上下来进隧道，它会有一个由明变暗的过程，咱们眼睛可能会适应一下，所以下桥的时候千万别跑太快啊！前面应该是进入隧道的左侧有事故，提醒各位注意提前避开，也避免发生二次事故。是在京广快速路南向北下桥之后，进入到京广南路隧道内左侧50米左右有一起追尾事故，提醒各位要注意安全啊！一定记得。南三环桥京广快速路下南三环的时候要慢一点啊，再慢一点也可以提前选择右侧车道来通行。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张先生您好。
3: 啊，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那个我在8月24号我在那个凯丰陈留那个臭楼那个附近发生一起事故。
0: 那个
3: 对方呢是我以前他在前面我在后面，他到了一个路口左拐了，我呢刹车不及，我打了方向，然后呢我的这个车的右前面碰到他的这个左侧的倒车镜了，把他倒车镜掉了。那个现场警察来的时候我报警以后警察过来了，我说这个路口双黄线他能转走吗？那个警察说的，那这是一个路口他怎么能不能转走呢？我说前面100多米200米地方就有一个路口，他应该到那边去转呀。他说警察说的这个就可以转，那我就搞不懂了呀，这双黄线他怎么会转呢？最后呢他定了我的全责。
0: 我问一下这个情况哈，张先生，您刚才说是在开封的球楼附近是吧？
3: 球楼那个开启路
0: 啊，开启路，您当时什么方向通行啊？
3: 从东往西。
0: 开启路是从东往西方向通行是吧？
3: 对。
0: 您刚才说两车是一前一后是吗？
3: 对。
0: 也就是在这个开启路的东向西方向，两车正在一前一后，这个往前走，那么前车。出现了左转的这个情况，但是我有一个不太理解的一个地方哈，就是它这个路是几条车道，就单向是几条车道啊？
3: 就单向一条车道啊。
0: 单向一条。

0: 车道，你们两个人一前一后再走，那他左转的时候，您的车怎么会右前方撞到他的左前方呢？
1: 你看嘛，我们正在同方向走嘛，他、我忽然这个往左拐弯了，那我刹车不及，我必然会追尾。然后我就打了一把方向，打了一把方向就从想到是从从他这个左边，因为他是刚转弯嘛，对不对？我想到他能我一打方向，他应该能看后视镜，应该能看到我车啊，对吧？我想他也能刹车，我也能刹车，然后那他也刹住了，我呢也碰到他了。
0: 是啊，
1: 就意思。
0: 那人家刹住了，您没刹住啊？
1: 对呀、但是他已经转过来了，已经转过来大概那个有1米多。
0: 那刚才您说这个地方不能转弯是什么意思啊？
1: 它是一个双黄线呢。
0: 哦，是双黄线不能转弯是吧？
1: 那交通法不是规定的吗？双黄线不可以转吗？
0: 哦，那双黄线能不能越线超车呀？
1: 我不是超车，我也是刹不住车了，我不是超车。
0: 那现在您这种情况跟追尾没有什么区别呀？
1: 是啊，是没有区别。那到最后他给我定的责，他是一种拐弯，对不对？
0: 他在双黄线拐弯，如果他拐的不对，该处罚他可以处罚他嘛，对吧？但是呢、现在的情况是人家拐弯的时候你采取措施不当啊。您刚才也讲到，如果您踩刹车，刹车不及会追尾，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说明开得太快了嘛，跟前车太近了。
1: 对对对对。
0: 那是啊，所以你没有确保安全，你再加上采取措施不当，你现在倒是没追尾，但是左侧压过了双黄线超车，然后等于是撞到了人家的右侧，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所以判你
1: 撞到他的左侧
0: 啊，撞到他的左侧，您的右侧撞到他的左侧，对吧？
1: 哦，我的右侧碰到他了。
0: 对呀、所以这实际上也是超车，没有确保安全嘛。
1: 那也不能定我的全责吧？
0: 那为什么不能定您全责呀？
1: 他那个双黄线拐弯呢？
0: 他双黄线拐弯，他违法了可以处罚他呀，但是他双黄线拐弯跟您左侧超车这个关没有关系啊，他双黄线拐弯您可以在后面等啊。
1: 不是，你看嘛，就一个车道，他忽然拐弯了，不是说慢慢的打着转向拐弯，对不对？
0: 那您可以把行车记录仪发过来，咱看一看，好不好？他忽然转弯，那我们开车的时候如果没有确保安全车距，那自然是避让不开。如果确保安全车距了，不是也能避让开吗？再者说了，他忽然转弯，他走他的，您在他后面跟着他走不就行了吗？
1: 现在事故已经出了，我承认我跟着距离近了。
0: 对呀、
1: 我的意思是，他怎么会定我全责呢？
0: 那定您全责没有错呀，因为是您操作失误，不是人家操作失误啊。
1: 哦，你的意思他这个他拐弯没有责任？
0: 他拐弯该处罚他处罚他呀，对吧？他实线压了实线拐弯可以处罚他呀，但是不能说因为人家违法了，所以我违法就正当。
1: 我这个是不是说有紧急避险呢？
0: 紧急避险，您没避过去啊！关键是你人家前面，人家在人家你的前面转弯，你怎么能叫紧急避险呢？
1: 我想到就是减少我的车子损失嘛，两个车损失。
0: 你现在也没减少啊？
1: 我的车反正就是碰了一点。
0: 那人家的车呢？
1: 他的车一个倒车镜嘛，还有一个左边那个一字板。
0: 对呀、还是开太快了，啥也不是，对不对？
1: 那是、
0: 开得快了，那啥也躲不过去，你咋避险也避不过呀。而且这是对面没有来车，你对面要有来车了，你往左边一打方向，压了实线弄到左边去，这多危险呀。
1: 那你说的对
0: 啊、是啊，所以这个本质上还是咱开得太快了。
1: 对，
0: 开得快跟得近、那你自然躲不开嘛。
1: 哦，那等于还我的全责是对的。
0: 您全责没啥问题，至于说对方压黄线这个事儿，我们可以好好掰扯掰扯，看看他是不是该处罚。如果没有处罚，那该处罚他处罚他，好不好？
1: 好。
0: 好，节目之后我们记者跟您联系，您把前车车牌号告诉我们，我们看一下，如果没有处罚的话，对这种压双黄线的行为肯定该处罚是处罚的。但是这个情况就是对方已经有错在先了啊，我已经明知道他压着双黄线往左边转弯，这种情况是不合理的，那我再压着双黄线非得要从他左前方超过去，那你这那不是错上加错嘛，对吧？这个犯错的这就不是因为人家的错导致我们的错了，那纯粹就是因为我们判断失误或者

0: 说，因为我们觉得，哎，我，这个要不就是太快了，采取措施不当；要不然就是，我觉得我就得超对方一把。那他在这左转，我就是不想等，我就要超过去。不管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实际造成的这个后果是事故并没有避免，而且通过了这种错误的基础上又增加错误的这个操作的方式，可能这个也没有能够去出现这个问题啊，因为毕竟说这个车它不是说对面过来，它在转弯的过程当中跟直行车辆发生事故，而是对方在你前面，人家转弯你就在后面等就好了。那你自己站不住，然后你打了一把方向拽到了人家的左边，最后两车发生的事故，这实际上还是就是没有确保安全，就是操作措施不当导致的。这个跟对方转弯这个本身呀，可能这个违法行为本身不是说那么密切的关系吧，我只能说。节目之后我们看一下啊，看看对对方双黄线转弯这个情况，我们再请交警部门做一下调查。第一呢，是不是确认一下这个路口是不是可以转弯，如果确实是双黄线不允许转弯，那么对这个违法的车辆要予以处罚啊，该处罚的应当处罚，不然的话那可能也会这个助长这种双黄线转弯的这种行为，所以节目之后我们搞清楚这件事。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4: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继续为各位开通。关于这起事故呢，有些朋友还有一些疑问哈，我们看了一下微信平台上，有大概总的疑问有两个方面哈。第一个方面就是问这种情况到底属不属于紧急避险，然后第二种情况呢是说转弯不是应该让直行吗？我们分两个情况去讨论啊，一个是说紧急避险这种情况，紧急避险呢指的是在你正常行驶的前提之下，有一辆车呢突然出现了这个，比如说车或者人啊，比如说人突然窜出来啊，为了避免碰撞人，碰到了旁边的树，是吧？这叫紧急避险。那另外呢，或者是由于这个其他出现的突然的紧急情况，但是你跟着前车刹车这种情况，你本身就应该这个保持足够的安全车距，而如果没有保持安全车距，你就往外拉方向，这种情况其实不属于紧急避险。第一呢，本身有错已经在先了，就是跟前车没有保持足够的车距。第二呢，就是你往外拉的这个过程本身它也是不符合咱们的这个操作的要求的。就是正常情况下我们经常说让速不让道，啥是让速不让道？就是前车刹车，我们后车跟着刹车，刹不住有可能会出现追尾，那就是我们跟得太近了。但是如果前车刹车，我们一把方向拉出去，这个本身就是变道，这个没有按照规定变道，是吧？你既没有打转向的时间，也没有给后车留出判断的时间，那么就会引发二次事故。就是你这个避险行为可能会跟前车是没有碰撞，但是跟你旁边车道上的车又会产生新的风险。我们经常说紧急避险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但是你的这个避险行为如果突然把车拉到旁边车道，可能避免了一起事故，但是又容易引发第二起事故。所以实际上这个避险呢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所以前车刹车，我们后面跟着正常的刹车，这是一个就是一个正常的。那你如果说前车刹车我也刹车，那这是不是也是紧急避险？所以紧急避险的这个名词哈，我们不建议把它扩大化，就是 遇到点什么情况，我只要一打方向，我只要反应不及，这就叫紧急避险。我觉得这跟驾驶员当时的本身的状态、其他车辆的状态、现场的环境，还有驾驶员的注意力等等都有关系。这个词呢最好是慎用啊。特别是对于这个现在的车辆，很多车呢它可能在比如说在低头在看手机，前面的车突然刹车，那我突然之间就把方向打过去，这是下意识，这不叫紧急避险。那你正常的在开车的时候就应该集中注意力来观察前车的情况。如果大家可以设想一下，这个大家都是前车一刹车，我就突然一把方向拉出去就变道，那路上的剐蹭事故可能会比现在还要多得多。所以这个前车刹车，我一把方向拉出去，这种情况不叫紧急避险，这实际上是一种不太好的操作习惯啊。就是根本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问题呢，还是在于要跟前车保持足够的车距。第二呢，就是开车的时候要保持足够的注意力，这是核心，而不是我能紧急的拉出去，这就是正当的我的操作方式。这个理解还是就是太片面了吧，只能说。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有车友说，那转弯不是应该让直行吗？转弯让直行没有错，但是转弯让直行主要让的是对向的直行，就是他在转弯的时候对向车辆过来要直行，那么让的是对向直行，这是其一。其二呢，是如果这辆车比如是在右侧车道往左侧转弯，那么它属于跨车道啊。第一呢是不按规定变更车道，那第二呢是它没有让行左侧这个直行的车辆。所以这个但是对于前后车来说，这个不属于避让直行车辆。那你直行车辆本身就已经跑到对向车道上去了，这个就是后面本来跟着一辆车，然后人家在正常转弯的时候，你应该到这个位置依次通行，而不是我绕到他前面，从他前面过。那如果因为绕到前面发生的这个交通事故，那么通常绕到前面的这个车也会要承担责任。你看我们有时候在路上也会看到这种情况，就是有个车在这等着转弯，等等等等了好久，因为对面一直有车过不去，哎，后面的车就着急了，就哎呀，我你这个人太笨了啊，我就从你左侧，你看我咋给你过的，我让你看看啊，我开车技术多高。但是实际上啊，这种从左侧绕行到转弯车辆前方啊，包括右转也是一样的，绕行到人家车辆前方再绕过来，这种情况本身就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这种这个驾驶行为本身就是不鼓励不可取的，所以这种绕行到转弯车辆前方的这种方式不能被视作正常的直行啊，或者说不能简单的被这个理解为这种一个这种直行的行为哈。另外呢，还有微信平台上也有车友在讨论这个紧急避险的情况哈。飞扬说紧急打方向属于本能，说避险那可能就是给自己找一个开脱的这个理由了。另外呢，2006也说哈，他说紧急避险呢是自己正常驾驶别人造成的危险啊，不是自己玩命自造危险啊。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在开车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区分啊，就是紧急避险的目的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比如说前面有个人，我不能撞，我撞墙上了，我撞树上了。但是呢，在自己避险的情况同时造成了另外一重风险，或者说这个甚至造成的风险比你正常刹车这种造成的风险还要大，那这种情况其实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最起码冷静分析下的这种情况是不可取的。所以开车说到底还是养成好习惯。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呢绝对不鼓励这种怎么讲呢，就是违法的行为啊，本身就违法的行为是不鼓励的。如果确确实实因为比如说前方是行人，我为了避免这些行人受伤避免人受伤，我撞到的东西上，那这种行为可以理解为紧急避险。但是前提是自己的驾驶是合理合法合情的这种情况。那如果你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突然之间刹车失灵了，这个时候车辆正在下坡，然后前面全都是人，是个急事，那为了避免这个刹车失灵的车辆冲向人群，然后我咣叽撞上了旁边一棵树，那这种情况下，那这属于典型的紧急避险啊，跟那个刚才所说的就不是一个概念了。而且紧急避险本身也不是交通事故或者是交通安全法当中的一个领域，它是刑法当中的一个名词，只是我们平时拿它来借用而已啊，就是归类于这种情况，但是并不能严格的属于这种情况。所以这种 这个我个人建议，这个名词还是慎用啊。

0: 就是我们在复合的时候还是慎用，就是不要把它的外延扩大化了。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雨后阳光发来的消息，他说在商登高速古城县衙站、正遥高速禹州东站这两个站点，说想要享受免费需要在新郑西站下站再上吗？需要的，因为正遥高速的禹州东站已经不属于正开兰区间的免费区间了啊，所以说你需要下站再上站才能够享受免费区间的这个一个就是享受这种免费哈，就是其中一段免费。因为古城县衙站本身是商登上的一个站点，而您刚才说的禹州站它已经出了郑州市了，它已经不再属于郑州的免费通行的范围了。这样的话您从古城县衙站到商登，然后转这个正遥啊，然后呢你下来之后他会收取全段的费用，你必须要在新郑西站来下站再重新上站才能免去正开兰这个郑机之间的哈，就是郑州到机场间郑港之间的这个免费路段的信息啊。另外还有这个倒过来念这位朋友啊，他说我有个问题很迷惑啊，说这位先生不紧急避险就跟着前方车辆正常行驶，前车不就转弯过去了吗？对啊，前车转弯过去没问题啊，他违法了。就是我们在路上行驶的目的不是为了制止别人的违法，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安全到达。所以说就是有时候大家会有一种这种也叫逞强心理啊，也叫这个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是正义心理，就是他违法了，哎，我得好好制止他。你看他就在这儿，你看实线转弯是吧，他就不应该这么转，我就非得从他前面绕一下，我得告诉他，告诉他啊，这儿不能转。这个完全没有必要啊，他实现违法该处罚处罚，特别是驾驶习惯不好的这个驾驶员他一定会受到处罚的，他可能不在这个地方被处罚，他一定会在别的地方被处罚，所以说不用咱来教育他。而且最关键的问题是他有时候没有意识到自己违法，你去教育他的时候他还觉得奇怪，说哎，这车怎么这样走啊，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违法，他如果真的意识到自己是在违法了，很多情况下他可能这种违法就能避免了。所以不要用这个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啊，别人已经错了，我们不能再错上加错，确保我们自己驾车的安全是最重要的。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在这儿呢也跟各位介绍一下，今天这个 UP 商城给大家上线的是咱们冲锋外套啊，反季清仓只需要69.9元。距离国庆假期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了，换季时节各地气温变化比较大，而且我们观察到其实国庆前后的温差的变化呀，天气的变化往往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个时候啊，有一件比较方便实穿的外套还是很重要的。今天 UP 商城强力推荐这款户外冲锋的外套啊，它是一个外皮儿外芯儿啊，或者叫它就是个单件的外套，不是那种一叠好几层的那种，是这种冲锋外套，采用的是梭织功能的面料，而且呢也是柔韧耐磨的，挺阔有型，日常穿着好打理，见水一擦就可以了。面料呢好之外呢，细节也非常到位，领口做了加高设计，刚好护住咱们的颈部，不怕嗖嗖的往里灌冷风。搭配连帽抽绳和袖口的魔术贴，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调节。春秋单穿防风保暖，冬天的话叠穿内搭也没有问题，一季一衣呢可以穿三季，性价比非常高。就是有些朋友说其实我不太想买那种好几层的，一个方面呢它贵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好几层呢其实有时候我不一定会穿上那几层，我里边穿的有其他衣服，我就穿个那外套就好了，也挺防风的。所以今天这款啊特别适合大家这种户外冲锋外套哈，版型是立体裁剪设计的， S 码到 3XL 都可以穿啊，80-210斤，男女同款，有玫红色、浅绿色、枫叶黄、黑色等等多种颜色可以选择，日常通勤啊、逛街啊、户外运动啊都可以穿哈，搭配牛仔裤、休闲裤、裙子都没问题。今天工厂价呢只有最后几百件的清仓库存，不计成本清仓让利，现在下单呢单件外套到手只要69.9元，这么划算的价格顺手可以给父母啊给孩子带一件，第二件可以再减20元，相当于一件只要59.9元。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发秒杀这两个字来详细了解。
1: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这里是。

0: 里是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 关注一下此刻省内高速的通行情况。目前呢，在连霍高速郑州段563公里南半幅，也就是西向东的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目前路政交警和消防都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这个就是刚刚稍早前咱们车主反馈的那起自燃事故啊，是在连霍高速的郑州段563公里这个位置呢，大概应该是在东三环北站到流江立交之间啊，应该是接近流江立交这个位置。目前是在连霍高速的563公里西向东，就是郑州往开封方向，目前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有临时的交通管制，主要在处置现场事故。现场事故处置完之后，管制就会放开。另外呢，由于抢修施工，沁一高速的偃师段55公里南向北方向，目前是由于施工占用了右侧的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左侧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预计后天9月2号可以恢复正常通行。那如果您还掌握了其他路况信息，也可以继续发送过来。我们看到早高峰啊比较拥堵的，像北三环还有目前的西四环，另外还有稍早前说到的东三环，包括中州大道、陇海高架，随着车流量下降啊，这些路段基本上都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啊，后方排队的车辆啊都已经这个基本上都已经缓解了哈，但是目前有一个位置在排队，就是农业高架文化路这个位置。农业高架文化路现在是西向东的方向，车辆排队还是没有得到缓解。目前队尾呢已经排到了京广快速路了。这个位置呢，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一下，是因为文化路的地面层今天上午比较堵，所以导致车辆下不来桥啊，所以呢，这个文化路桥的下桥口这个地方排队比较长，影响到了陇海高架上的通行。所以建议大家有可能的话，尽量避开这一路段啊，尽可能吧，就是不是必须的话，或者是有其他道路可以选择的话，您可以避开陇海高架这一段，是陇海高架的文化路下口西向东方向，目前队尾接近京广快速路。稍早前呢，还有一起事故是在京广快速路这个京广南路隧道，就是从南三环南向北下来隧道之后，刚进隧道有一起事故，提醒各位走到这儿注意通行安全，提前减速。另外想要装修的朋友啊，给您推荐一下咱们的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目前呢，我们联合华普装饰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来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包括呢就是给您签一个闭口合同啊，保证不会再有增项的费用。另外呢，有一个100万的保证金，华普装饰已经预存在我们账户上，如果发生质量纠纷，100万质保金可以先行赔付。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华普装饰对这个质量的重视程度哈。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啊，让您家装放心无忧。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5: 我想找个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我们看一下微信平台上郭发来的问题啊，他说从机场高速口到园博园。

0: 下站是不是免费的？从机场高速口，让我想想啊，从机场高速口到园博园，您如果是走机场高速中州大道这个地方上站，然后沿着京港澳高速一直往南转商登高速到园博园站下站，应该是免费的。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免费的。您可以看到微信平台上已经给您回复了一条这个信息了，您可以打开这个信息看一下，就是打开那个链接看一下，里面有详细的免费站点的地图，从免费站点上站到免费站点下站，然后呢，这个这一路段上啊，走的是免费路段，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出现这种这种全程的免费哈。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您好，满先生。
1: 哎，您好。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我在新乡市平原路和牧野路的十字路口那点儿，是在让我看一下时间，是在2026年8月20日凌晨6:57。我在这个平原路和牧野路十字路口由南向北走，然后我站的是中间的这条直行道，一共三条道，左边是左转道，中间是直行道，最右侧的是直行兼右转的车道。我走的是中间直行道，我是过完全通过这个路口以后，然后往右变道，进到那个路口东北角的一个岔路里面，然后被拍照说是我未按导向车道行驶，我觉得这个是不太合理的吧。
0: 到路口对面之后，您有照片吗？
1: 因为那个十字路口它相当于一个五岔路口，在那个东北角有一条小路，我们家是在那个小路里面住的。
0: 哦，您家在这儿住？
1: 对。
0: 那您是不是应该经常从这儿过？
1: 对对对。
0: 那以前没被拍过？
1: 以前没被拍过，有时候我走的是中间这个车道，有时候是走最右边，因为最右边是也是直行带右转的车道。
0: 您稍等啊，我看一下这个图片啊。
1: 啊。
0: 走到对面，这个走到对面，您说在往里拐的时候，对面这个往里拐的时候，拐的这个路口是在斑马线的哪边？就是过去对面的斑马线没有？
1: 过了，完全都过那个路口了。
0: 啊，到路口斑马线对面了是吧？
1: 对，那里面还有胖东来的停车场，还有那个什么小黄鸭那个游乐场。因为我经常在那种。
0: 这样节目之后我们联系一下新乡，了解这个路口的具体情况吧，好不好？因为
1: 我觉得啥，我觉得他说我没按导向车道行驶，我没按导向车道行驶，他的意思不是我就应该站在往右转的车道上，但是我是完全通过路口的，我不能按右转车道走呀，我得按照直行车道过了这个路口以后再右转，对吧？
0: 我看了一下这个您刚才发来的图片，马先生，我看您这个进入路口的地方好像没有过对面的斑马线呀，是在
1: 他就是在这个十字路口，他这个十字路口他不是个十字路，他实际上就是个五岔路口。
0: 我看是在那个等于是，我看看啊，这是南向北，应该是在东向西方向的这个人行道那个位置。
1: 对对对，因为我都完全都过了那个东向西的自行车道了。
0: 啊，这个
1: 是吧？你如果是我右转的话，我肯定要提前的都要拐过去走，然后往东走了。我现在是完全已经过了这个路口，都过了东向西的这个自行车道慢车道了，我才右拐了。我应该走按照那个直行车道走才对了。
0: 我们联系新乡来研判一下吧，因为我看这个地方专门画了一个直行加右转车道。
1: 对，
0: 我是觉得
1: 那个直行加右转是最右边的，如果是走这边车道的话，走右边车道，我觉得那个它这个是比较合理，而且是那个最佳的路线。但是我走的是中间这个车道，应该也不算是不按那个导向车道行驶，因为中间的也是个直行车道。
0: 对，因为这种路口呢，本身它说实话，这个新建城区的现在已经没有这种路口了，就不允许在路口的斜方向开口，就是如果有停车场的话，这个开口也应该开在距离路口一段路的路边这种情况。
1: 因为那个开口是还没有修这个平原路的时候都已经有那个路了，那是很早的一条路了。
0: 对，
1: 都一直在保留下来了。
0: 这种确实很麻烦，这种判断的时候很麻烦。因为这样吧，节目之后我们先跟新乡来研判一下吧，看看这个路口的情况好不好，因为我

0: 不太了解这个具体情况啊，我们了解一下，如果能撤销的话，帮您去申请复核。我们看看正确的走法，看看新乡来怎么解释。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东园区碳十里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关注一下今年104爆款商城啊，给大家上线的是圣罗兰的高定皮革气垫啊。昨天我在商场的时候还看到这个，就是在 YSL 就圣罗兰的这个柜台最前面一排放的就是高定的皮革气垫啊。本身因为是它的明星产品啊，也是最吸睛的一款产品，很多这个女士啊会注意到。它很漂亮的一个外盒哈，所以说咱们这个高定的皮革气垫啊，本身它就是有这种丝质的微网啊，轻薄服帖，不容易卡粉，不容易卡纹，而且是高浓的遮瑕因子，轻拍上妆呢就可以遮盖泛红，修饰毛孔，淡化面部的细小瑕疵，同时肌肤匀净干净，还有奶霜的质地润而不油。所以说一款好的产品啊，它不仅是外观好看啊，本身它里面这个产品也是品质很过关的。双色号适配大部分的肤色， B10 适合相对白一点的皮肤啊， B20 呢相对于皮肤稍微有一点亚光色的啊，或者是暗一点的啊，这种人群来使用。一直在爆款商城守候好价的朋友可以再问这个圣罗兰什么时候上。今天的爆款商城给大家上线的福利很有限，官方12克的正装695，今天呢是直降400，只需要299，商城会员呢会再减5元，到时候只要294啊。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大牌这两个字，发大牌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同时呢咱们爆款商城也是口碑好店哈，一物一码可以溯源，您可以发大牌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直接下单。我们再来换接一位听众热线。谢先生您好。
7: 你好。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7: 我呢就是货车在111上办的，有这个入室通行证。还在这个，他不是到酒店中以前不让走吗？酒店中以后走的，晚上就是5点半以后走的，他被这个摄像头给抓住了。
0: 哦，您是在什么地方啊？
7: 洛阳。
0: 洛阳。
7: 啊。
0: 哦。这个我看这个您刚才发来的图片截图，这个通行码是孟津是吧？还有、还有洛阳市的宜宾区。
7: 对。
0: 那您走这个路线都是在这两个地方吗？
7: 对。长河我是拿绿通的。长河高速路口离这个通河农贸市场就没多远，就3-4公里，那路必经之路。不走那么地方，不走那没有路。原来以前都是没有拍过。也不知道咋回事，这几年在家腾腾的拍几个。
0: 哦，您稍等啊，我看一下，我再看您的通行证。您的通行证我看着应该是没问题，就是主要看一下路线吧。节目之后我们联系一下洛阳，给您核实一下路线吧，好不好？我看这个时间和日期都没问题，应该是在通行证的有效期内，对吧？
7: 啊，对。
0: 7月18号，这是7月14号到7月28号的通行证。通行时间是早9点到下午5点半是允许通行的，是吧？
7: 对、
0: 我看有一条是15:31被抓拍的。
7: 15点呢，那就都那以前都要走啊。
0: 九点钟
7: 这五点，这中间都要走。
0: 好，没问题。节目之后我们帮您核实一下吧。一个是得核实一下您的通行证详情，因为，我们得看一下落实一下这个。孟津区和洛阳宜宾区的货车通行区域以及这个通行路线，就是通行证允许的通行路线。另外我们下来之后核实一下您这个通行时间，如果确实属于误拍，这个给您撤销没问题，但是我们得先跟

0: 刚联系一下，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的热线不再接听了。如果节目之外各位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两个字，直接点开链接留言就可以了。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稍后为您送上的是买车找飞扬，欢迎您继续关注。
1: 这天一闷呢，嘴巴就寡淡，
2: 泡客版如小青柑啊，七年熟普配九年干皮，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1: 贵吗？4罐138，
2: 还送茶具，支持5颗免费试喝。微信搜河南交通广播，回秒杀下单。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对了，

0: 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0: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6: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7: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省应急广播，
9: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咱们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连霍高速郑州段的563公里的南半幅，也就是西向东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陆贞河交警以及消防都在现场紧急处理。连霍高速郑州段的563公里的南半幅的西向东方向，因为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另外再看一下，因为抢修施工，青衣高速偃师段的55公里的东半幅，也就是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是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在9月2号可以恢复正常行驶。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的，朋友们可以放心出行。需要查询高速路况通行提示，您可以直接发送对应的关键词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因为我们把相关的这种关于高速出行的提示，我们在后台会及时为大家更新，并且整理成文字，方便一个是大家来进行查收，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您还可以把它转给您身边的亲戚朋友和同事，让大家共同来了解和关注。有任何出行需求的，一定提前先查询高速路况的通行提示。另外回复一下 test 发的这个关于车险的咨询哈，车险是这样的，我们给大家的建议是按照您车辆的实际价值以及您的用车场景，比如说您是经常在市区跑得多，还是说您经常市区和高速，在这种两种路况下您都有用车的需求，又或者说是您平时是单人单车开的比较多，还是说家庭成员满载的这个概率也比较高，那不一样的情况您选择的这个险种都是不一样的哈。我们跟大家讲，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我们会了解说我干脆就买个全险，那这样的话呢就更万无一失。其实哈，就是从正规的这个官方说法上来讲呢，它没有就是全险这样的一个表述，全险呢是行业内就大家习惯的一个说法。为什么会有这种习惯的说法，它其实指的是就是生活当中主要的那些险种购买了之后，大家就会说哎，我买的是有全险。它全险更多的时候指的是什么哈？首先交强险肯定是要买的，那么除此以外就在商业险的这个部分，像我们常说的车损险、三责险，对吧，包括这个医保外用药责任险，还有我们说的一个驾乘意外险，这两个险哈是我们近期跟大家就是主动在分享的，因为很多朋友呢可能对这两个险怎么用不是很清楚。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像医保外用药责任险，就是那些涉及到我们需要自己自费的项目，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医保外用药责任险来进行这个理赔。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驾乘意外险，它是一个意外险，就它跟座位险的区别是不是说就是座位险是需要我们的车有责任的时候，对吧，就是你有责任，它是责任险，有责任的时候它才启动。那么驾乘意外险是在这个特定的这个意外情况下它发生了，它就可以来启动。另外他们赔付的这个就是角度都是不同的，所以说大家哈有车险相关的问题，我们设置的有专门的是人工坐席，就是为了能够一对一的跟大家去聊清楚这件事情。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车险的选择是跟我们自己的个人的情况结合在一起的，它不是说抄作业哈，人家也开个这个车我也开个这个车，那我俩车差不多是买一样的保险，不是的。所以说关于车险大家一定要多留心，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发对应的关键词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知胜天下上午好，看到您的这个信息了，介绍想了解高速免费站点的情况，您发送免费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可以看到我们帮大家已经整理成的这个统一的文字，会回复到您的手机上。大家锁定关注我们的节目哈，要听好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的这种关键词对应的内容也是不同的，你有任何需要编辑好个性化的问题，随时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
2: 买车找飞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3: 是的，买车找飞扬哈，咱只选对的不买贵的。其实这个呢就推及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任何在消费场景下哈，它都是适用的。只是说这个汽车呢它也是一个大宗消费，所以说朋友们在选择的过程中一定哈要就是仔细再仔细，经过相对的这个分析之后咱们再出手进行选择。那大家从车辆的选择到您的车辆的使用，比如说涉及到维修养护，又或者是二手车买卖交易有需求的哈，都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保持互动。对应的关键词你也可以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进我们的节目群。群里面哈有朋友在问到了，就是这两天好像大家突然间对这个就是 SUV 就是比较关注，我也在分析哈，就是为什么就最近后台咨询这个选择 SUV 的朋友会比较多。之前咱们说可能像那种就是MPV 有一阵子哈，就是六七月暑期的时候咨询多，那可能和大家这个就是举家出行的需求有关系，所以说大家想要选一个个头大的。那么就进入到这个八月末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后台确实大家咨询关于 SUV 的朋友比较多，而且哈我就发现现在朋友们选车呢都喜欢瞄着那种就是快上市的就比较新的车型来做一个关注。那我在想可能是大家比如说有第二辆车辆的这个增换购的需求，就当下不是很着急，但是我们需要知道将来这个车它发展的一个方向大概在哪儿，就比如说它流行啥。去年年底的时候我就跟大家回应有一个预判哈，说2026年可能那种大六座的 SUV 会比较火。其实今年呢你发现确实有很多这种大六座的，甚至是有一些旗舰级别的这种 SUV 陆陆续续在上市。那如果说是大家在关注这种有增换购需求的哈，可能你看的更多是这种中高端的那种家庭型的 SUV， 比如说像大家问到过小米的澎湃对吧，前两天上周今天周一嘛，上周我们跟大家说过这个 N90， 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后台留言问这个 N70， 就更小小个头一点的，包括像这个新款的理想的 L6，比亚迪刚上的这个全新的大唐，还有这个海狮的08，包括方程豹的泰9，启静的 GX7， 以及在上个周五有朋友问到了关于这个小鹏的 GX， 包括这个 G9L， 还有其实有一个就是宝马的 X3， 这些车型呢今天的这个关注度都不低。那么这些车它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如果是针对于我们家用车来讲，咱先不说这些车怎么样哈，咱先分析一下。你看就针对于家庭来使用的 SUV 的这个雏形，其实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为什么呢？就因为当时大家买车第一辆车基本上大概率都是选择轿车，后来这种家庭型的 SUV 开始火。大家想象一下哈，比如说像那个代表型的车，我跟大家举几个例子吧，丰田的 RAV4 算一个，那同级别当中的像本田的 CRV， 它是那个时代哈，就是大家说我要选择一个城市通勤代步的 SUV 应该怎么买，因为除了轿车以外呢都是比较硬派的这种 SUV， 所以说当时那个本田的 CRV 和 RAV4 荣放他们专门就是有这种两驱版本的，是主打就是城市通勤代步的。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哈，就是SUV 走入到家庭，而不仅仅是作为这种硬派越野车出现，在那个时候它是一个时间拐点。当时就大家喜欢什么呢？喜欢那种越野车的样子，但是呢又对这个家庭用车来讲，我们又躲不过它的舒适性对吧，包括经济性，所以能够适配家庭多人需求的，我们一定要去考虑的一个是乘坐的舒适度，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储物空间，包括后续它的养护成本怎么样。说到这个就是 RV4 哈，当时就是在那个大家对于家庭型 SUV 就是比较急需的时候，它也是打准了这个点。因为大家去选择这个车，首先就是20来万出头的一个定价，另外呢就是觉得它日系车代表嘛，它可能后续的这个就是油耗低，养护成本也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哈，确实是很受追捧。那么后来呢它就开始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哈，像大家关注到这个新能源车或者说叫新能源产业开始发展的时候，又有一个就是下一

哦，你可能就会直接定了。那么在现在我们去做这个家庭第二辆车增换购的时候，我们就对于首先品牌倒还好哈，我真的是觉得大家这两年对于这个汽车的品牌的这种就是需求再往后移，那反而大家看重的是什么呢？我不管你是什么品牌，反正我看到这个车之后呢，我要先检验你的品质。其实检验品质很简单的，就是我们目之所及，对吧？你用手触摸到这个车漆，甚至你用手触摸到这个就是内饰座椅的时候，你大概就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品牌，我们自己会对它有一个心理的一个排序。另外就是我们强调的哈，你的这个舒适度以及你能够给大家提供的这种匹配我们生活需求的外延的一些延伸的点在哪儿哈。就像理想那个时候它为什么卖的火，第一个呢是它选择的增程的方式，第二个呢就是它率先把冰箱彩电大沙发的这种家庭向的这个产品的这个思路给你添加进去了。以前我们很难想象，你在车里面，你就是在车里面，它就是一个代步的工具，我们很难想象到说我们可以开着车也同样拥有这个大的屏幕，也可以拥有不错的这个舒适度，甚至我们可以拥有这个冷暖箱。那在那个时间哈，就是你看这我们都数到四代了吧，第一代是 RV4 CRV， 第二代代表型的 SUV 家庭型的哈 SUV 是哈弗的 H6， 第三代是这个比亚迪的那个宋 Plus DM-i， 然后再往后是理想的这个汽车理想 ONE， 把冰箱彩电大沙发这种就在家庭日常生活当中需要的东西装载到这个车里了。那后来哈，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当冰箱彩电大沙发很普及的时候，大家在选择车型又开始关注什么呢？首先我们会发现它这个家庭购车的预算哈也在提升，原来20万就行了，后来提到30万40万。那目前来讲呢，就随着这个就是很多品牌就大家都各自亮出各自的当家本领之后，车价确实有一些回落，那当下又往下再回探的时候，到20到30万这个价位区间，我们取一个中间值的时候，你会发现哈，像特斯拉的 Model Y、方程豹的泰七、理想 i6， 它整个在这个价位段当中，他们三个车卖的还是不错的。那如果说我们再往下，就是那个让价格继续下探，探到20万，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 SUV 又可以来怎么选哈，或者说就是给它再高一点也行。为什么呢？因为我突然想起来那个全新的宝马 X3 啊，这个车呢也是前两天就我们在讲那个成都车展嘛，我没在关注，说成都车展上到底哪个车哪个品牌话题度最高呢？是全新宝马 X3。 因为什么？它的预售价格只给到了26万9千9，这在以前哈大家就很难相信，因为 BBA 的这个定价一直是比较高的，或者说是一种高姿态的。同级别的上一代的宝马 X3 的起步价格是在40万左右，那么新一代的宝马 X3 今年可能会给到就30万刚出头，而新一代的 X3 那比起来就更有诚意了，它相比于上一代车型的40万出头的价格，现在官方明确的起步价格才26万9千9。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哈，整个家庭型家用的这个 SUV 的这个布局它也在发生一些变化。那有朋友说会不会因为它这个配置降低了，其实我们看了哈，就是这个整体来讲的话，高配车型的 CLTC 的续航是可以达到919，也是这个车很大的一个亮点，对吧？它给的也还不错，而且宝马、奔驰、奥迪他们本身一直是以科技感或者是个性来见长的一个就是品牌，所以哈，就是在配置的下降上，我觉得他们不太会这样做，因为现在的消费者越来越理智了。我不会说因为你是宝马而去选择你，你是奔驰而去选择你，而是因为我需要看我需要东西你有没有在车里面匹配，对吧？你有没有给到我，这点很重要。所以大家在选择这个就是 SUV 家庭用的这个 SUV 的时候哈，就我们自己把这些车型的这种演变和这个价格的这个迭代你就是有一些了解之后，再结合自己的这个实际用车需求，咱们来选一选，看看到底哪一个更为合适。我们再回复一下这个秋叶在微信上说，飞扬老师能不能说一下这个小米的澎湃 N7 可以，我刚提了一句哈，小米澎湃系列就是 SUV， N90 是有5座和7座的，那目前 N70 的话呢，它是一个5座的一个 SUV， 而且它是一个纯品的地板，第三排哈，就是你坐或者是你前后有一些滑动就会比较舒服一些，然后就是它给到了你腿部空间，包括头部空间。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我觉得有点超乎想象哈。确实就对比以前我们对它的认知，空间方面它确实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改变，而且有一个近90度的这种后门的开启方式，
包括后排的这个折叠屏，小米家的这个 HAD 的一个辅助驾驶，空气悬架，在这个车型上都给了。所以我就觉得就是20万级别的这种车型，如果说它能够给你这么多东西，大家现在有

0: 这个家庭用车需求的哈，确实可以去看，包括那个起劲的 GX7， 对吧？他把那个沙发床都搬到车里了。所以你会发现哈，当下如果是针对于家庭用车，不管是我们消费者还是品牌方，大家的一个共识都是什么呢？家用车首先要满足的是你对于舒适度的一个需求，那么其次是我们讲到的哈，就是我们对于它的空间，我们对它的智能化的一些配置的这种体验的一个满足。大家如果有具体的哪款车您近期在看，需要我们在节目当中帮您做一个分析或交流的，都可以编辑好您的问题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车险的问题哈，就是我们刚说了，车险是前15天可以，但最好的就是它其实它允许的是你前30天哈，你都可以来为车险续保了。所以说车险相关的问题，大家发车险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填写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后台会通过人工坐席的方式给大家一一的哈解疑答惑。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秋游去哪里？来可口可乐快乐工厂，观摩高速运转的智能流水线，探秘博物馆上千件珍贵藏品，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李姐，中秋快乐！
11: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10: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2: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1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14: 各位车主朋友注意啦，中国石油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啦！无论你是河南私家车、网约车还是出租车，均可参与，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15: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6: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省内天气。今天夜里，我省的信阳东部和南部是多云见阴天天气，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是晴天见多云。全省东北风3级左右，南部阵风6-7级。最高气温在西部山区东南部是28-30度，东部是30-32度，其他县市区32-34度。最低温度在我省的西部山区和东北部17-19度，其他县市区是20-22度。明天东南部是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 或者是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是晴天见多云。再来看一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见多云，东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是33到34度，最低气温是21到22度。但是要提醒大家，就9月2号开始呢，我省的东南部是多云见阴天，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大家一定要提前预防。出行之前，除了咱们说的哈，就是你了解天气以外，朋友们在微信上发送这个高速，发高速两个字，也可以同步来了解到我们给大家整理好的哈，关于就是这个高速公路出行的一些提醒。还有呢，得算一下日子哈，你看就是今天都已经是8月31号了，对吧？就距离国庆节的这个假期呢，也就剩下1个月的时间了。所以说我们在季节方面哈，也会提前帮大家去关注，特别要留意到的就是换季的时候，其实每个地方的温差比较大，那可能大家也在这个就是国庆假期有新的这个出行计划。我们今天有一个 UP 商城的一个就是那个冲锋外套的反季清仓，价格只要69.9元。因为考虑到出门哈，就是我们需要一件时尚穿脱方便，而且它最好是比较百搭的，这样我们的行李就是你整理起来也简单，也能少带两件衣服。所以说我们的 UP 商城的小伙伴上个星期也是很烧脑的，就大家在一起探讨说应该提前给大家规划点什么比较合适，我们就共同选择到了这个户外的冲锋外套。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在跟品牌做沟通的时候也特别强调了，因为我不知道大家现在就是购物就是都怎么考虑，我是觉得有时候如果能够拿到一个就它反季的，你会发现哈，这两年的这个衣服它没有那么的时尚，就是很经典的那种款，你一穿再穿，甚至人家说几年一个就是时尚的一个循环嘛，你会发现就是反而是这种就是设计比较简单的，对于我们来说它更百搭一些。那么今天我们选的这个啊，就是奔着这样的一个就是需求来做的。因为你在出发的时候，大家想象一下你的这个需求哈，就男生倒还好，本身行李就比较精简，但女生总是会觉得说我又希望它时尚好看，然后呢就可以搭配我的各种衣服场景，再有就是不要让我带那么多的行李，有时候你出去洗衣服也不方便。所以说户外的这个冲锋衣外套，这是我们大家就是共同就我们盲投票选择出来的这个冲锋衣哈。它的好处是因为它本身用的是那个梭织的功能面料，比较柔韧耐磨，挺阔也有型，这是咱的日常的一个需求吧。包括日常打理你一定要方便，你就是像那些就是水啊什么之类的，就是溅到衣服上一擦能干净的。这个面料的就是好处之外，它有一个细节哈，就是它用的是那个领口的一个加高设计，它可以刚刚护住就是我们的这个颈部，你不用怕那个嗖嗖的那个冷风往脖子里灌，它就连那个帽子的抽绳和那个袖口的魔术贴都已经给大家就设定好了，我们可以根据需求哈来调整。秋冬单穿的这个防风，就是你秋冬单穿它比较防风保暖，冬天的时候呢你可以叠搭内搭，就是叠这个就是你叠一个，对吧？那叫什么，就是剥洋葱式的穿衣方法。这个衣服呢是可以穿三季的，所以说它性价比比较高，而且尺码呢我们是从小码到三个加，就是80斤到210斤都可以穿，男女同款的。玫红色、浅绿色或者是那个枫叶黄黑色，7个颜色都可以，它那个调整的那个色调是比较准的。户外哈，其实我会建议大家去选择那种亮眼的颜色，因为一个就是比较出片，再有一个呢就是可能也比较醒目，方便你身边的朋友及时找到你。你搭牛仔裤、休闲裤包括裙子都行。对的关键词哈，大家去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单件外套到手的价格是69.9元。如果说就是你想给爸妈或者给孩子给家人带一件的话，第二件可以再减20元，等于说一件的价格就是59.9元。对的关键词大家记好啊，是发送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我们的商城还有针对于开学季的一个专场，像我们说到的这个深睡的星球记忆枕、蒙牛的纯牛奶，还有这个小茶日记的泰杯，就都是几十元。大家需要的话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还有就是回复一下这个当当再问到我们的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您可以告诉我就是您的这个车辆的行驶里程和您具体是什么车型，我可以帮您做针对性的这个推荐。一般情况下哈，我们跟大家说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我们是那个交通广播自己的，另外呢就是在大家使用的过程当中，它的适配车型纯油的、插混的、增程的都可以用。它主要是针对什么呢，就是你的车辆的油耗近期有增加，然后动力有下降，在这样的情况下哈，朋友们可以去选择和了解。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水水发了一个信息，想买个奥迪 A6， 看了两家 4S 店了，对吧？您的信息我在后台有回复，您可以看一下我给您的这个回复记录哈。另外也已经安排了我们合作的这个店铺给您回电话。老听众非常感谢哈，就是您我在群里面看到了，就是关注一下我在后台给您的私信就可以了，您的这个信息我会跟进来处理的，也感谢您对于我们节目的这个信任。大家如果有这个买车需求的哈，都可以发送买飞扬两个字，发飞扬两个字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这个是木材，如果想要选择我们的冲锋衣哈，辛苦您调整一下关键词，您发送秒杀，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8: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1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0: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21: 我来问一下 AI。
22: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21: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20: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23: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2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燕之屋
2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做自己的这个飞扬的关键词我们看到了哈，您也可以添加我的微信，或者是扫码进我们的这个节目群，都可以随时联系，后台私信给我就可以了。清风徐来问到的关于这个限行和限号的这个政策哈，大家如果想要了解限行和限号对应的关键词，其实朋友们直接回复这个限行或限号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了。我跟大家讲一个方法哈，就是大家怎么来记这个限行和限号，就除了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限行或限号这两个关键词之外呢，你要先看哈，今天是星期几，比如说今天是周一，那么周一尾号限行肯定是一，那么另外一个尾号呢是在一的基础上加五，是六，这样子得来的。比如说明天以此类推哈，就是二和七，往后就是三和八，你会发现它都是在今天星期几，首先尾号限行几，那么另外一个尾号就是加五就可以了。这个方法哈，大家可能比较好记，对不对？另外就是关于这个限行哈，清风徐来问到的不是四环哈，它是郑州三环以内机动车含临时号牌和外地车牌，每天就工作日哈，工作日的早七到晚九，在这个时间段之内，还是建议大家哈，您可以发限行或者是限号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因为还是我们说的哈，为了方便大家能够及时了解重要的一些信息，我们都会统一整理成文字，就是方便大家，就是你发这个关键词可以直接在您的手机上来查询得到就可以。还有哈，就是再来回复一下这个，就是清风徐来也在问的一个另外一个清风徐来哈，两个清风徐来，一个是问到那个限号的，还有一个是问到我们刚说这个万能通的。万能通的信息哈，我刚刚可能回复的就是比较简单，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哈。首先我们得知道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万能通，就很好比说我们为什么需要去买这个商品，那这个商品是干嘛的，它能不能匹配我们的需求，对吧？我们先来解决第一个问题哈，它是干嘛的。我们的车子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因为你添加这个汽油，汽油和机油它在整个就是车辆的燃油系统里面，发动机做工的时候，它如果不能够被充分的燃烧，它就会留下那种黑色的胶状物质，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积碳。积碳多了以后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哈，它在我们整个就是车这个发动机燃油系统的内部，就是它会有堵塞，就好比说我们在家里面，你刚开始装修完房子，你洗澡，你觉得这个花洒的出水量各方面都很好，但是用着用着，你突然间发现家里这个花洒它那个喷水量降低了，那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够想到说是有这个水垢堵了，对吧？我们可以去通一通它。那其实整个车辆的燃油系统也是一样的，它需要这个就是喷油或者需要雾化的时候，因为它的这个出口被堵着了，那么整个这个发动机的做工的这个效果呢就会被影响。所以哈，我们会建议大家，就如果说你的车子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或者是你听到我们节目说啊还有这个氢积碳这回事儿，压根没有关注过的话，我们要首先看一下咱们车辆目前的行驶里程， 尤其是哈，就是十几万的这个老油车的朋友，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去清除一下积碳。清除积碳就是为了让油耗能够降下来，让我们的车辆的动力能够提升上去。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需求的话，你先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你去看一看这个视频，做一个了解。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讲到的我们的系列产品，就为什么说不是一款产品你随便用就行了，是因为它积碳的产生呢，其实是跟你车辆的这个行驶里程有极大关系的，包括你的这个用车的场景。所以我们的这个万能通，因为它是交通广播自己的，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呢，就是按照大家的这个车辆的行驶里程对应的给了一个系列产品，怎么来选择哈？八万公里以上的朋友选择金装，3到8万公里的选择全能用户三兄弟，3万公里左右的朋友可以先去选择一个单支就够了，就是车辆的养护哈，一定大家记得给到它刚刚好就行，不需要就是过于去做这个养护。就像我们会建议大家75000公里的朋友，我经常会问说，我到75000公里的不知道应该选三兄弟还是选金装礼盒。如果你对动力有需求，你就去选择金装礼盒，如果对动力没有过高需求的话，全能用户三兄弟就已经够用了。所以说大家一定哈，就是按照我们的这个需求选择刚刚好够用的就行了。对应的关键词是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是特别要提醒一下，比如说你经常是在市区通勤代步的，对吧？大家可能在这个情况下，你的车辆的发动机它是在那种低温低负荷的状态下，就它没有办法实现燃油的完全燃烧，所以我们才会建议大家一定要记得适时的时候，比如说你像马上我们刚才在讲这个国庆假期，对吧？就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可以提前规划一下车子哈。买回来之后一定不是你放在那儿停在那儿养着，一定是要让车跑起来的。因为这样子，就老师傅原来也说嘛，磨合磨合，虽然说现在不怎么说这个磨合的事儿了，但是你的车它经常在用，它就会越来越用越顺手，反而是你车子放在那儿，因为你所有的这个就是液体的东西，你定期也是要有一个就是更换的，涉及到了机油，包括这个就是刹车油、冷却液这些，你车子放在那儿你不开，到周期之后你一样要去换新，包括车辆的一些橡胶件，对吧？所以大家哈，就是我们老说以前咱买车就是在买车以前很关注，但大多数朋友可能买完车回来之后呢，对于车辆的一些养护信息就忽略了，因为术业有专攻，就朋友们有各自有各的忙，对吧？不像我们，我们每天在节目当中研究的就是什么车又来了，它的这个就是哪些功能是比较实用的，哪些是相对比较鸡肋的，或者说我们的听众都是车子跑了10万公里的，那么大家在这个时候车子进入到一个新的保养周期，他们需要点什么，就大家研究和关注的点不一样哈。就我们老说术业有专攻，但是你身边有几个靠谱的朋友，当你有需要的时候你联系他们就可以了。河南交通广播就是这样子哈，大家的这个出行或者说您的这个用车生活有任何需要的，我们就是您身边那个靠谱的朋友，您都可以发对应的信息内容到我们微信平台来。再来回复哈，这个就是玲玲也在发这个信息，车险我的车已经3年了，需要怎么买车险？3年的话我们是需要看，其实最关键的是得知道您是什么车，它目前的这个行驶里程和您的用车环境。所以我给的建议哈，依然是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之后，就是我们会有这个人工坐席跟大家一对一的去交流，交流沟通完毕了咱们再说咱们选择哪个车型它比较合适。大家记好对应的关键词是发车险就行了。万能通对应的关键词哈是阿拉伯数字888，您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再回复大牌的各位，您今天可以收到的是圣罗兰的一个高定的皮革气垫，因为就是我们也在考虑哈，除暑的这个季节一过，就是可能大家的一些护肤品也要进行一个变更，跟着这个季节走，暑湿没有退的时候，秋风已经开始变得很就是很燥热，所以我们皮肤呢就比较会容易出现那种外油内干的情况。这个圣罗兰的高定的皮革气垫呢，它就是能够解决哪些问题哈？它上午就是你用起来它皮肤状态是比较服帖的，到下午的时候如果有浮粉和卡粉的朋友可以重点来关注。推荐它的原因是因为它本身用的是那个丝质的微网，就很轻薄很服帖，不容易卡粉或者是卡纹，而且它用的是高浓度遮瑕因子，就你轻轻的拍到脸上它那个遮瑕的效果是比较好的。再有一个就是它属于奶霜的质地，就是很润但它不会油，抗汗也防脱妆，它打造出来的是那种比较高级的哑光的奶油肌肤的一个效果。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它本身是皮革的一个外壳的设计，所以说颜值这块哈是轻松拿捏了。两个色号大家看怎么选，B10 它适合的是冷白皮或者是白皙 干皮的朋友来更多的关注，它可以自然遮瑕。如果说是选择 B20 的话，它比较适合自然肤色，黄皮或者是混油皮，它是那种哑光持光的一个光效妆效。价格是这样的哈，官网12克的正装是695块钱，今天我们直降了400块钱，基本上就是您到手的价格。

0: 是299。那如果说是商城的会员的话，咱还可以再减去再减去5块钱，到到手的价格是294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大牌，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是以物易码可以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给大家包邮。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早上赶时间的朋友哈，就比较适合来选择，因为一拍就上妆，比较省时也省力。下班约会的，周末出游的，补妆的时候，就是它那个妆面的维持的效果是比较好的。大家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我们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连霍高速郑州段的563公里的南半幅，也就是西向东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路政和交警以及消防都在紧急处理。连霍高速郑州段的563公里的南半幅的东向西方向，因为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是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请大家留意。另外，因为抢修施工，青衣高速偃师段的55公里的东半幅，也就是南向北的方向，占用的是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在9月2号恢复正常行驶。大家想要了解高速路况通行提示，对应的关键词您发送高速哈，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金山发了这个冲锋衣，回复大家哈，所有想要去了解我们的冲锋衣，对应的关键词大家去发送秒杀，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4: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眼睛就算睁一切就试着慢慢的转红酒见证让你微醺踏在我的臂弯 It's baby girl 美丽回忆我都印在脑海但还有更多经典回忆值得一起等待上辈子的爱今世的恋爱今世还是请你带上我

当你寂寞的时候，你会否想起我？当你难过的时候，你是否想到我？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嫌久，问候总是带着即将见面的冲动。累不累？想不想睡？需不需要我陪？你说有我在身边，你才能安心的睡。万事不用担心，让我擦去你的泪。如果遇上别的女孩，问我会不会追？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因为认真爱我的。

天能彼此互换借还，今生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那世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会守护着你直到头发全都变白。

0: 走到老，永远和一辈子。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所您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回复一下我们的 WH 这位朋友哈，就是大家统一的哈，记好了，有买车险需求的，统一的关键词是回复车险哈，回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想要去选择我们的这个冲锋衣，对应的关键词是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另外呢，就是我们刚讲到的这个圣罗兰的这个皮革气垫，它的对应关键词是大牌哈，是大牌两个字，大家一定记好了，因为很感谢大家这个产品的名字记得很清楚，其实都是把名字发过来了，但是因为我们每天的这个产品序列在变更，所以我们会有一个统一的一个关键词哈，就方便大家来回复。另外就是您通过这个关键词也可以到商城的首页去浏览一下，有一些可能是比如说一些朋友是今天听到节目想起来昨天我们说的那个东西不错想要买的话呢，就是您可以到商城首页里面去看看有没有漏，可以捡一捡哈。然后再来回复一下这个是春风也在问这个信息，刚刚飞扬老师讲的这些家庭型的 SUV 有一些新车型能不能再聊一下。可以聊，就是新车它确实比较多，因为我们会发现哈，今年上半年上市的就几百款车型，然后在今年这个就是四季度的时候，一般来讲其实你看现在是三季度，在三季度的时候呢，它过完这个就是年中间之后，有很多企业它比如说有一个年度冲销量，它都会把这个新车上市的一些信息集中在这个三季度来进行发布。像您刚说的哈，我刚也有提到的，比如说这个家庭型的这个 SUV 的话，像理想的那个新款的 L6， 这个我就说就是它新在哪哈，就说一些变化，因为可能大家对于这个现款的车型也是有一些了解的。新款的这个 L6 呢，就是它标准化的这种宽大的座椅是它的一个加分项，它没有说因为就本身 L6 它是加速里面一个入门级的车型，对这个座椅的宽度啊包括厚度啊做一些调整哈，它跟那个L9 的座椅其实差距不是会很大，还有一个全新的29英寸的一个 6K 的全景的屏幕，就这个哈确实也挺震撼的，就他们家还在就是这个设计的风格也有在保持和延续。另外就是智能辅助驾驶吧，辅助驾驶也是理想一贯的一个就是卖点，249,800起步的一个价格，就是单单说这个价格和它匹配到这个配置，很多朋友为什么去关注这个 L6 哈，这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包括像那个小鹏的 G9L， 它呢就你看哈，这都是不管是理想的 L6 和理想的 L9， 还是这个小鹏的这个 G9L 和过去它自己本家族里面的这种小鹏的一系列的车型，它其实给到你的这种就是车内体验的感觉是不太一样的。它宽大的这个后排会给人留下印象深刻的点，你像那个 L6 是因为它那个29英寸的 6K 的全景屏幕，对吧？印象深刻。然后呢，其实有时候就品牌它在怎么抓消费者哈，就是外观的这个颜值当然是一方面，但是现在很多车不都不说，就是大家长得都有点像，那么差异就在哪儿呢？差异可能就体现在就是你拉开车门，你看到它那个内饰的一瞬间，我经常去店里面就是试这个车去关注这个新车上市的时候，我都会在第一时间哈就先拉开这个车门看一下，因为当然这个核心技术哈，这个我们提前会做功课，但我们说我们都是视觉型的，就是当你拉开车门的那一瞬间，你没有觉得被它的某一方面震撼到的话，可能这个车它给你讲的再好，大家依然觉得就是我这个购买的这个决心不足。所以现在你看不管是什么品牌什么车型，它都会强化一个记忆点，让消费者能够记得住它，对吧？那再往下就我们说了理想小鹏，包括那个新款的乐道的 L60 也是刚上市没有多长时间，它新款车型的那个内饰材料包括后排的体验感也是指空间哈，都还不错。它五座的车型呢也加入了一个后排的折叠屏，而且后备箱地板下的那个超大的冰箱确实给人留下比较大的一个记忆点。它哈就最大的一个亮点，除了就是说这个换电 就是价格，它的租电的方案，这个车型只要13.58万就可以起步，那你整车买的话也就不到20万。所以说现在就是大家确实在车辆的购买过程当中，你可以花20万买到一个更原来哈，就是可能要到25万这个价位段的一个产品了。还有一个就是领跑的 D19 或者说这个问界的 M6 也是目前就比较新的哈。这两个车型其实就在本家族里面来讲的话，保有量也都还可以，就是也都贡献了自己应该贡献的那一份销售业绩。他们两个其实没有特别鲜明的那种个性化的点，但是他们两个走的是什么呢？他们两个就走的就是我没有过多的给到你，但是我给到你的是刚刚好，你需要用的东西毕竟都是大数据分析出来的，对吧？他们也会去采访他们的车主，我们整个这个车里面你们哪个功能用的会比较多就保留，如果哪个功能的用到了这个就是概率低的话，可能在下一次这个上新的时候它就会被优化掉，那么同时它的价格也会随着哈有一些这个变化。当然这两个车的定位呢可能就是比如说30来万，对吧？但我们今天哈就综合来看，20到30万级别的家用的 SUV 的整体的产品力它其实都挺强的，以往可能就是30万到50万甚至100万高端车型上它才能够给大家提供的驾乘的这种品质或者是智能座舱，那现在哈它已经探到就是20到30万的这个主流价位段了。如果说大家现在去买20到30万的这个车型的话，你可以完全大胆的就是说去看看你的这个需求，你可以把你的需求放大，它可能也是可以满足我们的，就大家就会觉得说哎呀我20-30万的车可能买不到人家30-40万的配置，现在哈大家可以去试一试，我觉得就是你20多万就是30万封顶的话，你也可以买到一个比较称心如意的车型。所以大家有车型选择需要的，但是您自己还拿不准的哈，都可以随时跟我们的节目来保持互动。也可以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进入到咱的节目群里头。除了我会在节目当中，还有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哈，大家都在群里面，而且我发现我们群里面的这个专家也挺多的，因为大家都是真实的这个车主，大家都愿意把自己的这个很真实的这种用车的感受分享出来。比如说你要看哪个车，正好我们群里面有这样的车主，那么这样的这种信息的传递是不是就更真实一些？欢迎大家进群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还有再发这个胶囊的哈，大家记好了，我们的这个胶囊对应的关键词是团购，也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胶囊是什么？这是我们的一个 NYO3 的一个复合奶蓟草胶囊，它主要是针对于比如说平时朋友们可能聚会比较多应酬比较多饮食不规律的朋友哈，要是你发现你的身体就是整个感觉沉沉的，整个人的这个精神状态懒懒的，而且有口苦或者是脸上冒油长痘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是上海进博会推荐的一个产品，它是来自于挪威的 NYO3 的一个复合奶蓟草胶囊，原来我们的主持人还专门到这个上海进博会现场去溯源了，每天只需要1-2粒，关注的是我们的健康问题。那为什么选这个 NYO3 呢？是因为它本身品质有保证，而且是源自于挪威，它比较自然和纯粹，通过了多项的食品安全质量管理体系的认证，没有防腐剂、人工色素和人工香精这些。比较硬核的成分是它富含奶蓟草的精华，140倍的一个高浓缩萃取，7种营养专业的配方，多重成分可以协同来作用，日常膳食营养补充都不错。它添加了蒲公英、姜黄，温和养护。价格是这样的哈，就日常它的旗舰店单瓶的价格是359块钱起步，三瓶的价格是1077。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的价格，一瓶体验装官网原价是359，车友的专属价格是169，两瓶的加强装只要319，三瓶实惠装下来的话4.3折，只要469，合一粒就是2块多钱，性价比就比较高了。所以说大家按照自己的这个需要哈来选择，就是您得记好咱们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团购哈，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可以给爱喝点小酒的老爸买上两瓶，给经常应酬的老公买两瓶，或者是给咱们经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的自己买两瓶，都可以，都比较适用。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团购，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3: 这天一闷呢，嘴巴就寡淡，
4: 泡个板如小青柑啊，7年熟普配9年干皮，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5: 贵吗？4罐138，
4: 还送茶具，支持5颗免费试喝。微信搜河南交通广播，回秒杀下单。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大家问到了怎么进群哈，对应的关键词发飞扬，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想要去买车险呢，我们再次强调哈，车险是回复关键词车险，不是保险，他们两个是不一样的内容哈。大家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还有大家在问到了这个限行和限号的问题，统一回复限行或者是限号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它限行的这个时间哈，是每周工作日的早上7点到晚上的9点。限行的范围呢，是郑州三环以内机动车、含临时号牌和外地车辆，就是这个大家记好哈。您可以发对应的关键词限行或者是限号，闯限行处罚呢是驾驶证记一分，罚款是100块钱。所以说大家记好了哈，就是及时了解限行和限号的通行规则。对应关键词发限行或者是限号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Sam 的车险我们看到了哈，对了，就大家调整一下，一定要记好我们在节目当中跟您分享的这个对应的关键词，他们彼此之间呢确实是会有一些差异的。泰坦也在问哈，这个车险在选择的过程当中请飞扬老师推荐。我会推荐一些主要的哈，因为还是咱们讲的得根据您的这个个人的用车情况，主要的这个交强险、第三者责任险、车损险、那个医保万用药责任险、驾乘意外险，就是我把我会选择的哈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当然咱们俩的情况可能还不太一样，但是呢会建议大家吧重点去关注一些，因为有一些可能百十块钱，但它的这个在用到的时候能够给我们提供比较大的帮助，所以我们有人工坐席哈，大家可以通过发送车险来获得我们的帮助就行了。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就是万能通，万能通哈，再跟大家说一下什么是积碳，这个正好也是我们的这个子珊问到的。积碳呢主要是因为这个燃油它没有就是燃烧干净，会留下那种黑疙瘩或者是黑色的胶状物质，在高温之下呢会凝结变硬，就会附着在我们发动机的内部。当你在日常的就是这个车辆的使用过程当中，你添加这个油品呢，因为可能汽油里面它会有蜡质、有胶质或者是杂质，它燃烧不充分的时候呢，这些物质它都会变成那种胶着物，然后你再反复的让它受热，然后慢慢硬化，就形成这种积碳哈。所以我们建议大家预防积碳产生，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平时加油的时候大家注意关注一下油品，另外就是不要急，就是大脚刹车或者是那个给油就行了。调整一下咱们这个就是用车习惯哈，也会对于车辆的这个延长它的使用周期有帮助的。还有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关于家庭装修的问题，您可以发送家装节，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因为我们就是在这个家庭装修方面哈，考虑的几点吧能够解决大家问题的，一个是工期约定好的是90天，就按90天来执行，如果说是有延期的话，一天给大家赔200块钱现金，咱不设上限。那么再有

有一点呢，就是一开始会签署这个闭口合同，按照合同来执行。一开始我们需要支付多少费用，对方可以给我们提供哪些服务，全部都约定好。他为的就是避免哈后期的那些增项加价的套路。再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合作伙伴花圃装饰在我们的账户预存的有100万的保证金，这个呢就是说万一有这个纠纷的时候，我们可以先用这个百万质保金先赔付，先来解决大家的问题。所以朋友们有家庭装修需求哈，您就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记得添加一下我们家装记者的这个微信，在您整个从选材施工到验收的全流程当中，我们的记者哈可以一对一的给您提供帮助。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也请大家继续锁定关注由雨薇为您带来的1041家装课堂。

0: 存折，余额已不足。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2: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3: 查找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

0: 在你身边，听蛇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各位好，了解一下高速方面。此刻因为抢修施工的缘故，庆一高速偃师段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占用了第二车道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9月2号就可以恢复正常通行了。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通行顺畅。各位需要咨询了解高速方面的内容，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文字版本的形式发送到咱手机，方便参考出行。那无论咱们是行驶在高速上，还是日常市区里通勤上下班，我们都需要把安全这根弦给绷绷紧啊！希望各位都是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到家。那开车这件事儿，从买车的那一刻开始哈，车险就是给我们安全兜底，或者说给家庭经济财务兜底的一道保险啊。如果说车险买的不到位，你真到用的时候就知道很麻烦了。那也经常有朋友咨询我们说什么时候买便宜，在哪儿买便宜。那跟大家说啊，车险到期前的30天是黄金的续保期。有朋友说啊，自己买的车险挺全面的，但是啊，出了事故对方是全责，可是呢对方两手一摊说没钱赔，对方的车险买的不到位。那遇到这种事儿该怎么办？遇到这种事儿，您记得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这不，我们有位车友就是遇到了这样的麻烦事儿。咨询完之后啊，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保险坐席给他解决的方案是，经过查询，他车上有车损险啊，就是这个车友啊，他车上有车损险，就可以走代位求偿，难题顺利化解。什么叫代位求偿？简单说就是自己的保险公司，先把修车钱赔给自己，然后保险公司替你去找对方追偿，你不用跟对方拉扯，也不用吵架，也不用去自己垫钱，省时省力，从提交申请到拿到赔款一路顺畅，车友对这个结果非常满意啊，他很意外，说没想到保险还可以这么办。特别提醒一点啊，代位求偿的前提是自己的车买的有车损险。那这就是在交广办车险的好处啊，因为我们的真人坐席就会针对你的问题给你非常准确的解决方案，有针对性的高效的去解决，而不像这个机器人坐席一样都是泛泛的回答。因为既然我们打电话咨询都是有特殊性是吧，都是有一定的特殊性，往往这些特殊性是这些机器人或者说不专业的没有办法给你解决的。河南交通广播深耕交通领域这么多年，对这方面是相当有经验。你就说这个车损险吧，2020年之后有了改革之后更全面了，盗抢险呀、自燃险呀、涉水险、玻璃险、轮胎险什么的，都很多。那这种就是对于比如说上点年岁的车子来说啊，那它就很友好，因为这种东西那种东西都到了该换的时候了，是不是？大家就可以发车险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遇到车险方面的相关问题哈，大家就发车险两个字，也千万别忘了车险到期前的30天是黄金续保期，这会儿比较便宜，大家有需要的话咱就赶快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填个信息，我们的坐席就会主动和您联系来解决了。

0: 林导航志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哎，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哎，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6: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雨薇。1041家装课堂，我们每天从11点到12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哈，来和大家聊一聊，如果您打算装修的话，怎么让家能够住着更省心、更舒心、更安心。这三心啊，实现起来其实并不简单。你比如说安心这件事儿，材料得环保，是不是？那现在环保的名头也特别的多。那还有啊，就是怎么安心呢？家里哪儿哪儿的一些设计哈，不会产生磕碰啊，不会出现一些安全隐患呀。除了一些隐蔽工程之外，还有一些你可能都想不到，但现实生活当中它经常会发生的一件事儿哈。前两天啊，这不又刷到了一条揪心的视频，因为妈妈在卫生间给孩子洗澡，中途出去拿个东西啊，几秒钟的事儿，孩子不小心触发了门锁，就把自己反锁在里边了。最后呢，消防官兵破拆救出孩子，才得以脱困。类似的情况啊，其实并不少见。去年8月，安阳汤阴一个3岁的小孩，同样也是因为误锁了卫生间的门，最终由消防员破门救出。卫生间的门到底要不要装锁？装了呢，怕家里太小的孩子反锁；不装呢，又怕没了隐私。尤其是对于家里有老人、有小孩这样的家庭，这个问题就会显得更加棘手啊。那今天我们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就从实际生活的场景去出发，给您一份卫生间门锁的选购决策指南，听听他的建议，或许我们就会找到答案。来连线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你好，夏欣。
7: 你好，雨薇，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呢，我们根据从这个多地消防部门公开提示的一个新闻当中，我们了解到，儿童因为好奇，然后触碰这个门锁，导致内部旋钮锁住，卫生间呀、卧室门啊意外反锁啊，这样的情况也是居家环境当中比较高发的非火灾类的这个困人事件啊。那对于老人们来说呢，卫生间的门锁如果说开锁比较费劲，然后这个旋钮比较过紧，万一在卫生间内突然发现一些身体的不适，那外面的人他也是没有办法及时的去进去施救的。所以呢，现在市面上比较常见的这个卫生间门锁啊，今天我们也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这么列举一下，告诉一下大家有什么样的优缺点，咱们今天来梳理梳理。首先呢，就是比较老式的这种球形锁了，因为它价格比较便宜，现在有一些人还是在用的，但是它的安全性能是最弱的，因为它最大的弱点就是一旦从内部你给它锁上了，门外如果没有专门的钥匙，它是非常难打开的，而且卫生间潮湿环境比较容易导致它内部的这个弹簧锁芯儿生锈卡死。那对于家里面有孩子的和有老人的家庭，其实不太建议选择。那第二种呢，就是普通的直手锁，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经常比较常见的这种带把手的门锁，也是目前家庭装修当中比较常见的一个类型了。外观比较简洁，而且使用很方便，就是一扭就能开门。但是关键呢，在于它的锁体结构，也是很多普通的直手锁锁上之后，门外同样是没有办法打开的。如果孩子在内部误操作的话，依然会面临被困的风险。前两天呢，我也是刷到这样一条视频啊，就是妈妈出去拿东西，然后跟女儿在卫生间洗澡，结果这个小女孩呢就把这个门吸，就是它是一个吸铁的门，然后也关住了，直接就卡死了，也是最后叫了咱们的工作人员过去给她打开的。那第三种呢，就是带应急开启功能的卫生间的一个专用的浴室锁。那么这也是近年来咱们装修过程当中家庭选择的一个主流了。它在外观上呢，跟普通的直手锁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但是锁体的外部它多了一个小小的应急孔和应急的旋钮，也就是说如果一旦内部被小朋友或者是老年人反锁，那么我们家人在门外只需要一枚硬币，或者说是 一个一字的螺丝刀，甚至是像咱们女生啊留的指甲长一点，你用这个指甲盖轻轻一转就能立刻开锁了，完全不需要去拆门或者是去专门的去拨打一些电话，那也是目前既能兼顾私密性又能保证安全性的一个最优解。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反映说啊，我要跟老人一起住，这个洗澡的时候啊，如果说是不关门，那是不是太没有隐私了？确实也是，所以呢大家可以选择这种锁来进行那个安装。那家里

0: 或者是表面过于光滑，因为一般洗澡的时候手都很滑嘛，有些时候你这个拧这个锁它确实是拧不开，所以我们建议选择把手比较大的，表面有防滑纹路的这种款式，你开启的时候力度要轻巧顺畅，方便咱们老年人单手就能够轻松操作。另外啊，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就是卫生间这个环境比较特殊，那我们还要考虑到这个锁到底防不防锈。普通材质的门锁它是比较容易生锈的，容易卡顿的，那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呢，应该优先选择304不锈钢或者是这种锌合金材质的锁具，这样的材料它抗腐蚀性比较强，长期在潮湿的环境当中呢，也能够始终保持一个顺滑的功能。那很多家庭其实装了安全锁，以为哎呀这个就安全了，其实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日常使用当中的一些小习惯同样很重要。比如说我们沐浴之后尽量的去把这个锁给擦一擦，我发现很多人会把玻璃擦一下，很少有人去擦锁的，这个门锁一定要擦拭一下，减少水迹的残留。另外还有一点特别需要注意，就是我发现很多人家里面不光是卫生间的门，就包括你卧室的门，发现哎这个门稍微有一点点不润滑了，然后就倒点这个小磨香油食用油来去润滑这个门锁，其实这些东西非常容易沾灰，而且容易结垢，反而会加速你锁体的损坏。如果说家中也有比较活泼好动的小孩子或者是行动不便的老人，那现在我觉得大家就可以检查一下了啊，您自家的锁卫生间的门锁如果锁上了，外面能不能够顺利的去打开，如果发现不行，建议咱们为了家人的安全尽快把它更换一下。如果没有装修了，那咱们一定要在选择的时候啊，就在第一步把这种危险直接的给它拒之门外。那我了解到的关于门锁卫生间门锁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这样了。雨薇，
1: 感谢夏欣给到我们的一个提示哈。他说到这儿让我回忆起来几年前的一个尴尬啊，就是去朋友家做客啊，去上洗手间，结果自己反锁在卫生间里出不来，就他家的门锁出了问题啊。家里有老人有小孩的，这种事情就发生的频率更高哈。有些呢就是一时的将就将就，可是将就着将就着问题就严重起来了。装修这种事儿啊，就有些东西啊咱们可以预算有限的时候将就将就，有些地方预算是千万不能将就的。比如说我们往往纠结的是那些外观的美好啊，那些隐蔽工程藏在里边看不见的东西，你不太在意它的品质如何。真正值得我们花钱的是那些看不见的地方，而那些看得见的地方，好更换的地方，等咱们预算充足的时候再去更换也会非常方便的。101家装课堂啊，今天还想跟大家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聊一聊水电改造的一些重点，水电装修怎么选材料啊，把好隐蔽工程的第一关，入住多年依然会安心。那在这方面今天也有满满的干货给到各位啊，可能都是平常你没有在意过或者是没有听到过的那些内容，今天雨薇在稍后的时间里会和您慢慢的来聊。
2: 啊，这是哪儿？
3: 来了老弟。
4: 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5: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6: 你也听说了？
5: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4: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5: 这么做的？
4: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5: 快下这个是吧？
4: 是是是，就它。
7: 先输银行卡号，再输身份证号。
8: 远亲近友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9: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0: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11: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翻身翼，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12: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11: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9: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4: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 来关注一下天气预计。

0: 对，本周省会郑州市最高的气温是先升后缓缓下降的状态，其中周二到周四，也就是明天啊，9月1号到3号，最高气温会降至30度或以下，最低气温也逐渐降至20度以下。夏秋转换时节，早晚凉意渐显，建议大家采用洋葱式的穿衣法，谨防感冒，特别是换季的时候很容易发生感冒，大家注意一下了。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晴天见多云，22到33度，9月1号明天晴天见多云，东北风3到4级，阵风6级，21到30度。全省呢，今天夜里信阳东部和南部多云见阴天，会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南部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西部山区东南部28到30度，东部30到32度，其他县市区32到34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东北部17到19度，其他县市区20到22度。明天东南部多云见阴天，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南部阵风6到7级。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今天啊，给大家在这个换季的季节哈，给大家带来一批特别实惠的冲锋外套，反季清仓，特价仅此一批啊，大家不要错过，清仓价只要69.9元，所以不要错过它，你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看一看。距离国庆假期也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了，时间真的不敢细想，过得很快哈。换季的时候呢，各地气温变化大，出门一件既时尚穿脱还方便的外套也是必备的。那今天 UP 商城呢，非常有实力的给大家强力推荐这款户外冲锋外套，我们也是和厂家沟通好久才给大家拿到了这一批反季清仓特惠库存哈。秋季的衣服呢提前准备好，降温换季的时候咱不慌。那关键是现在你发现了吗，冲锋衣真的是时尚百搭品，已经不单单是户外用品了。现在无论是我们日常的穿着，还是说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啊，这款衣服都很好搭。也不知道时尚现在是怎么轮回的啊，这个冲锋衣的外套啊怎么就变得可以多穿啊，单独的外套啊里边的内胆啊什么的，降温换季的时候啊它好像就很实用，实用主义下催生了这个冲锋衣外套现在这么的好用。这款冲锋外套啊采用的是那种梭织功能的面料，柔韧耐磨，挺阔有型，日常穿着也好打理，你溅个水什么的一擦就可以了。面料好之外，细节也非常到位，比如说它领口加高，刚好护住咱们的颈部，那特别是骑电动车的朋友啊，还有总是这个颈部不舒服的朋友啊，不怕这个嗖嗖往里灌冷风了。搭配着连帽抽绳和袖口的那种魔术贴，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调节，防风保暖。那春秋单穿呢是用来防风保暖的，冬天你再叠穿个内搭，叠穿个那种贴身的羽绒，是不是就是又非常的舒服了。一穿三季一点问题都没有，除了夏天不能穿，其他季节都可以穿这个冲锋衣，性价比很高。你发秒杀两个字，今天69.9元就可以拿走了啊。来看一下尺码，从 S 码到 3XL， 从80斤到210斤都有码都能穿，男女同款，有玫红、浅绿、枫叶黄、黑色等等七种颜色，你随便选，颜色调配的特别到位啊，亮眼又好看，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都能穿，你搭配个牛仔裤、休闲裤、裙子都没问题，风格好看不挑人哈，实用性真的是太强了，还拍照出片儿。你发送秒杀两个字啊，今天工厂只有最后几百件的清仓库存了，不计成本的清仓让利，你现在下单啊，单件外套到手只要69.9元，这么划算的价格，你顺手给父母孩子都买一件没问题啊。第二件我们会再减20元，你相当于两件一件算下来只要59.9元，这波清仓啊不多啊，随时也会断码，因为这个东西颜色啊有没有什么码数合不合自己哈，都是拼手速的了。咱们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非常的实惠。那当然应对开学季，我们还有深睡星球记忆枕78元，蒙牛的纯牛奶四箱92.8元，小茶日记太杯是吧，还有99元的这个杯子，更多好物呢您都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看一看。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
0: 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

0: 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老房翻新，新家整装，局部改造，大宅豪装。1041家装课堂，安心装好家。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交通广播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我是雨薇。装修考验的不仅是我们的钱包啊，还有我们的规划智慧，特别是我们在这个行当里鉴别的能力啊。您只要懂得怎么去挑选，其实很多时候啊已经成功了一半了。如果不会选，那后期大概率咱们都会遗憾失望，甚至会未来给生活10年20年的时间里埋下很多隐患啊。你比如说装修一套房子，让我们反复纠结的往往是那些看得见的部分啊，瓷砖选什么颜色好啊，地板铺什么材质啊，柜门我是要亮光的还是哑光的，这些问题虽然重要啊，但是真正住进去之后它不影响咱过日子。真正经不起后悔的反而是那些装修完成之后藏到墙里的，埋进地里的，封进吊顶里你看不见的那些东西哈，水电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类了。很多人装修的时候容易把预算集中在瓷砖、家具、电器、软装上，却忽略了水管、线管、电线、开关、配电箱等等这些基础材料上。等到入住几年之后，出现了漏水、跳闸啊、插座发热、墙体反潮等等这些问题，才发现真正麻烦的从来不是换一件家具，而是砸开已经装修好的墙面和地面重新维修。水电装修是一套需要兼顾安全性、耐久性、适配性和施工质量的系统工程。这几天在看二手房，那只要是家里墙面上有过漏水痕迹的都不予考虑啊。无论是楼上漏下来的水还是自己家墙里漏出来的水，无论要不要，它的房价都会大打折扣的。那我也相信住在房子里的人可能也会因为这些原因考虑到卖掉房子重新再装装啊，再买一套房子装修一下。我之前看到视频里有一个人说他便宜买了一套房，哎，装修的很好，他觉得哎自己省得装修的事儿了，就买这套房子吧，价格也合适，也是刚装修完的，哎，觉得自己省事儿省心了，就买了这样的房。结果住进去不到半年，才知道人家为什么要卖这套房，才知道为什么人家简单给他装修了一下，让他觉得能够拎包入住，因为人家那个整个外墙啊。反复的漏水，一下大雨就漏水，所以人家才把那个墙重新又刷了刷，看似给他便宜了省事儿了，但他住进去之后麻烦不断，后悔不已，你再找原来的房东那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了，因为房子已经卖给你了，只能说自己啊没有具备一双慧眼。无论是自己住还是咱们买房，装修的水电这一块千万不能忽略。水电材料为什么不能只看价格哈？水电材料的价值不能只看购买时候咱们花了多少钱，应该看整个使用的周期啊。一根价格便宜但质量不稳定的电线，可能在几年之后出现了绝缘层老化；一个壁厚不足的水管，可能长期承压之后产生了渗漏；一个质量普通的开关插座，也可能因为频繁使用出现松动啊、接触不良啊、你一开开关滋滋响啊等等啊。那这些问题在购买材料的时候可能只相差几十元、几百元甚至是几块，但是后期维修的成本却可能成倍的增加。选择水电材料的时候最重要的原则就是核心的隐蔽材料优先保证质量，非核心部分呢我们再根据预算去做合理的取舍。

0: 电线怎么选呢？我们要先看安全，再确定规格。如今家庭当中的用电设备还是越来越多，空调、冰箱、洗衣机、烤箱、洗碗设备啊，什么电热水器以及各种智能设备等等，都对家庭的电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住宅装修当中呢，通常要优先去选择铜芯儿的电线，因为铜的导电性更好啊，稳定性也比较高，也更适合家庭长期使用。所以对于买老的比如说八九十年代房子的这种朋友哈，您一定要把电线全部换一遍，这个地方不要省钱，因为以前大多都是铝线哈，现在要换成铜芯儿的电线了。我们记得去选择的时候要更在意产品的包装啊、规格标识啊、生产信息以及相关认证还有执行标准，避免买那些来源不清的、规格模糊的产品。从实际使用角度来看啊，照明回路通常不需要承担过大的功率，但也不能为了节省成本过度的去缩减规格。普通插座回路需要考虑日常电器的使用情况，厨房、卫生间以及大功率电器的区域啊，要根据设备的功率和回路设计单独去规划。比如说日常照明2.5平方就可以了，那像这种功率大的得4平方的电线啊，需要特别注意啊，电线规格不能简单理解为越粗越好，线径过大不仅会增加材料成本，也会提高施工难度。那真正合理的方式就是根据家庭的电器数量、设备功率、回路长度以及未来使用的需求去进行设计。这也就是我们跟大家说，装修虽然是水电改造先行，但是怎么改、东西放哪儿、用什么，咱们还是提前去看一看家电市场啊。就装修前你去先了解一下目前的家电市场，都有哪些电器是你未来想要用的，只有提前规划了，哎，咱们后期你才知道我哪儿打算放什么，我打算买多厚、多高、多大的冰箱，准备放到哪儿合适，是吧？还有就是我要不要用蒸烤箱，我要不要用洗碗机，这些都可以看一看。可能在我们常规的概念里啊，我家里就两三口人，不用买洗碗机，洗碗机都太大个了哈，不用。可是您一逛家电市场，发现现在还有那种小型的洗碗机，好方便呀，还有那种小型的洗衣机，洗内衣内裤的，你也想用了，可是呢水电没有流，哎，那这个东西就只能放弃了。所以我一直都建议大家，装修之前我们先去家电市场看一看，都有哪些新型的家用电器咱们打算用，它需要提前怎么去布线布水。那家具呢，我们也提前去看一看它的尺寸、颜色，我们打算在家里怎么规划，这都关系到我们的水电改造预留的位置、高度、尺寸。比如说啊，厨房通常是家电比较集中的区域，冰箱、小家电、净水设备等等，可能它要同时使用，所以在装修前啊，我们就要预留足够的回路容量。空调、烤箱这些功率比较大的设备，也要根据实际情况考虑独立的回路，而不是全部挤在同一个插座线路上。电线选择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就是绝缘层啊。好的绝缘层，我们应该考虑它厚度均匀、韧性比较好，不容易出现明显的裂纹。电线腕皮上的型号、规格、生产信息也要清晰完整。对于家装来说，阻燃性能同样也值得我们关注的，因为电路发生异常的时候，合格的阻燃材料能够降低火焰蔓延的风险。电线呢，就是属于典型的隐蔽材料了，所以我们购买的时候最好不要只看样品，我们要保留完整的包装，并且在施工前核对型号、规格还有数量，避免出现那种送到现场的材料和报价单上不一致这样的情况，就是材料以次充好。都说啊，便宜没好货，有时候我们确实也不图便宜，真的是钱花了，可是奈何遇到了不良商家啊，以次充好来谋取利润。所以您看，选择很重要，选择对了之后呢，这些问题都不会产生。选择错了，无论是材料的品质选择错了，还是施工方的能力选择错了，还是他们的这个什么信用选择错了，都会为后期埋下隐患。说完了电，我们再来说水啊，水管怎么选，重点关注耐压、耐热和卫生安全。家装中的水路呢，主要包括冷水系统、热水系统以及排水系统。不同用途的管材呢，不能简单的混用啊，不能说冷热水管 这个混着用。目前啊，住宅装修当中，集水系统普遍使用的塑料集水管材，选择这类管材的时候呢，需要重点关注的是它的耐压能力、耐温性能啊、管壁均匀度以及卫生的安全性，尤其是热水管啊，因为长期受到温度和压力的影响，对材料稳定性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很多家庭在装修的时候特别容易产生一个误区，就是只关注水管本身，忽略了管件，在这儿也得提醒一下。事实上，一套完整的水路系统并不是单纯几根管子组成的，它还包括弯头啊、三通啊、接头啊、阀门啊等等这个连接部位。水管出现问题，很多时候并不是主管破裂，而是接口施工不到位，或者说管件的质量不稳定造成的。那在选择水路材料的时候，最好让管材啊还有主要管件形成一个统一的系统，避免因为规格不同、材质不同随意拼接造成的问题哈。选购水管的时候，我们要重点观察几个方面，比如说管壁是否均匀，产品标识是否清晰，包括它的规格、用途、执行标准等等信息。材料本身有没有一些明显的异味儿？用于家庭供水的这些材料需要长期和生活用水接触，对吧？所以它的卫生安全性同样不能忽视。如果说管材有异味，环保不达标，你想啊，天天从这个管子里流出来的水能喝吗？再有就是注意冷热水管的使用场景啊，热水系统对耐温耐压要求比较高，不能简单用普通的冷水管去代替热水管，特别是卫生间、厨房等等这些热水使用频率比较高的区域，更应该提前规划好管材的规格。再来看到另一个大块，就是排水。排水管别只看通不通啊，觉得这个排水通了就行，我们更要考虑噪音和防臭的问题。排水管选择首先当然是通畅性，在材料的选择上要保证管径还有管件能够满足我们实际的使用需求，同时呢，避免过多不必要的一些转弯啊，越直越好。除了排水能力之外啊，噪音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尤其是高层住宅。如果说楼上的排水声太大，夜间冲水可能明显影响休息。所以对于居住环境的安静度要求比较高的家庭，我们可以根据预算考虑降噪性能比较好的排水系统。卫生间排水还要注意一个防臭的问题，哎，这个排水材料并不是简单几根管子，它还有地漏、防臭结构、存水弯以及排水的坡度问题，这些都直接影响到排水是否顺畅，是否能够让环境清新没有异味，这些都是结合在一起去考虑的。说完了水，说完了电，说完了排管，我们再来说线管。线管它可不只是把线穿进去一个装饰性的管子，它是要来保护电线的。线管是电路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是随便选就可以的。电线埋入墙体和地面之后，如果没有合适的保护措施，后期呢就会受挤压、潮湿这些因素的影响。那家装里边常见的是塑料绝缘线管，选择的时候我们要看它的阻燃性能、抗压能力、韧性以及规格的匹配。线管不是越细越省空间越好，如果内部电线塞得过满，后期散热会受影响，维修的时候抽不出来电线也会受影响。电线数量和线管的直径必须合理匹配。我们前一段时间连线记者的时候还有聊到过一个线管里穿几根线合适的问题哈。施工过程当中啊，还要注意就是线路转弯尽量减少，不要有过多的急弯，就是那种90度的直弯，否则未来即使预留了线管，也可能因为无法顺利抽换电线，造成你比如说预埋的这些东西线路出了问题，你得砸墙来解决了。从这个角度来说，线管的价值不仅在于保护，也在于给未来维修留下可能。104.1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我们每天在节目当中啊，都会和大家分享那些和装修息息相关的内容，您知道的、不知道的，咱们都可以来交流交流。过往在装修当中有经验的朋友，哪些 您通过个人的切身感受觉得特别好用，或者说踩了坑了，也都可以到微信平台上我们来聊一聊哈。感谢大家一直在关注，也欢迎朋友们参与进来，当然也可以报名1041家装课堂的相关活动啊，在我们的线下家装节也好啊，其他的一些活动当中啊，不仅会给大家带来优惠，也会给大家带来质量的安全保障，毕竟有媒体全程来监督哈，大家可以持续关注。那么广告之后继续来聊关于水电隐蔽工程装修施工当中我们要在意的那些点，那接下来可能会聊到开关插座呀，配电箱啊，还有一些辅材呀，包括买材料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看信息呀等等哈，还有一些施工的具体事项等等啊。宇威希望今天在这一块能跟您聊得比较深比较透。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这里是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我们深耕交通领域30多年，也希望啊我们的专业呀、经验呀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便利。比如说啊，近几年河南交通广播研发的万能通系列产品就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用车的这种便利性。如果说您的车子啊感觉到动力不足了，用用它，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如果说油耗偏高啊，老车子油耗很高了，越来越高，都快让钱包瘪下去了啊，像开了个洞一样，那咱们赶快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微信平台上，它确实可以让油耗降低，一箱油多跑个几十公里没有问题啊。还有些朋友是故障灯频频亮起，闺蜜推荐闺蜜啊，兄弟推荐兄弟啊，来用一用啊，确实就解决了故障灯的问题。所以我们的万能通是什么产品呢？说到这儿您了解了吗？阿拉伯数字3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咨询一下，了解一下，下单。三兄弟是万能通系列产品当中我个人认为性价比很高的一个产品哈。首先三兄弟是三瓶，一瓶动力提升剂，一瓶三元催化清洁剂，还有一瓶除碳养护剂。这三瓶100多块钱，分三步养护到位啊。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升动力，加速迟滞感，那加速那这个动力的提升，让那种迟滞感消失哈。再有就是第三瓶洗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还有就是如果说您的车子年龄比较大了啊，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那咱们还可以用金装礼盒。万能通的金装礼盒是200多块钱三瓶啊，都是三瓶的产品，一个100多，一个200多啊，就是不同的产品解决的是不同的问题。您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看一看。这会儿啊，微信平台上奥古这位朋友也发送来了他的使用体验，我们来听一听。
1: 我的车跑了7万公里了。然后平时油耗比较高嘛，11.1、11.2，然后通过这交通广播接触这个万能通，加过之后现在油耗变到9.4、9.5了，挺神奇的，不错不错。
0: 它的油耗从11点多降到了9.5，这个省下来的钱就是实实在在的了，对吧？那种油耗比较高的我理解啊，我的车子曾经就是油耗很高，后来也是用了用万能通啊，效果很明显。大家也可以试试看，您就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那种公里数比较小的，比如说8万以内的，咱们下单万能通三兄弟100多块钱三瓶就可以了。如果说咱们的公里数比较多了啊，想要清除顽固积碳的，咱们就200多块钱下单万能通的金装礼盒，也是三瓶哈，都可以试试看。阿拉伯数字3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那么接下来就是说完了咱的车子哈，再来解决一下咱们的皮肤问题。除暑一过啊，懂护肤的朋友都开始更换气垫了。因为这个天气不同，气温温湿度不同的时候，咱们用到的护肤品也会跟着做变化。那现在如果说脸上有浮粉啊卡纹的情况，那就推荐圣罗兰的高定皮革气垫，因为这几天正好有优惠，所以它也比较适合这个季节来用。非常的轻薄服帖，不容易卡纹卡粉，还遮瑕效果比较好，里边有高浓的遮瑕因子，你比如说有泛红的呀，修饰毛孔啊，淡化面部细小瑕疵的这些需求，哎，它都可以轻轻一拍就解决了。你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啊，看看价格。官方12克正装是695，今天呢直接给到各位，不要695，只要299，省下了400块钱。如果你是商场会员的话，那优惠的就更多了啊！您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可以下单。咱们爆款商城销售的都是爆款产品，那咱们的口碑这么好，也是全靠老客户一点一点复购攒出来的好口碑。那么复购其中复购率比较高的就有这款产品，您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两个色号，一个适合冷白皮啊 ,B10 色号。B20 呢就是大众肤色，自然肤色，黄皮混油皮都可以用啊，哑光持妆，自然遮瑕。很漂亮，有那种磨皮感啊，就像我们用了滤镜一样。你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下单吧。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 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节目，我是雨薇。每天在这个时间和大家来聊一聊怎么让家住着更安心舒心啊，让咱们住着更舒服。装修一套房子，让我们纠结的是那些看得见的部分啊，刚才说到瓷砖啊、门啊、柜门啊等等这些啊，这些问题虽然重要，但它不至于影响咱们正常的生活。真正影响生活的、容易让我们后悔的是那些在装修之后藏在墙里、埋在地里、封在吊顶里的东西。水电就是其中很典型的这一类。所以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跟大家聊到了水电材料啊，该怎么去选，电线怎么选呀，水管怎么选呀，包括排水管以及包裹电线的线管，这些都非常非常的重要，该怎么选怎么看啊。那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开关。开关和插座啊，虽然属于明装的部分，但是它的使用频率很高啊，也不是咱们自己在家手动换一下人人都可以做到的。所以开关的选择你要关注一下它的手感和耐久性的问题。按键过于松动、回弹不稳定的产品，长期使用的体验感会比较差，也比较容易坏。此外呢，装修前我们也要根据生活习惯规划好插座的数量。很多家庭装修的时候，为了节省预算，插座数量安排的少，入住之后啊，就发现比如说厨房台面到处都是排插，床头插座也不够用，阳台没有预留什么扫地的设备充电位置。所以说比起装修后不断增加插线板，更好的方式是在水电阶段提前去规划好。比如说厨房需要考虑台面的小家电有哪些，你家习惯用空气炸锅、电饼铛等等这些东西吗？还有冰箱啊、净水设备啊等等，提前都要留下一些台面操作台上的插座，还有这个水槽下边柜子里边的一些插座。客厅你要考虑

0: 电视、路由器、投影或者是其他的影音设备，卧室呢，我们考虑床头、梳妆台以及未来可能增加的一些智能设备。插座规划合理，不仅生活起来方便，也能减少后期乱拉电线的这些情况啊，预留安全隐患。另外呢，比较容易被我们忽视的是配电箱还有空气开关，这个大家觉得太复杂了，不是我能考虑的范围，但是你要懂得取舍。有些时候啊，是施工人员不专业，压根儿没给你提；有的时候是施工人员蛮专业的给你提了，但是你为了预算，你省掉了，你不在意了啊。这个我们要说到位。家庭电路的安全总控啊，就在这儿。不同功能区域通常需要划分不同回路，比如说照明、普通插座、厨房、卫生间以及大功率设备等等。如果所有区域都集中在一个回路里，一旦出现问题，不仅排查起来困难，也容易影响整个屋的使用。合理的回路设计呢，能够提高安全性，也方便后期的维修。那我们选择配电箱的时候，当然还要结合家庭的面积、回路数量以及未来设备增加情况，给它预留一定的空间，不要装得满满当当。此外呢，漏电保护装置，我们说的漏保啊，过载保护装置啊，空开也都要根据实际的电路设计合理配置。我们说到了很多主材的选择，线管呀、水管呀、电线呀等等哈，配电箱、空气开关之类的。那水电工程当中，除了水管、电线这些主材之外，还有大量的辅材，比如说接线盒、线卡、胶带、防水材料、阀门、地漏、连接件、密封材料等等。这些材料啊，单价通常不高，有的是让装修公司买了，有的是自己去买了。哎，但是啊，它很容易被忽视。隐蔽工程最怕的就是主材不错，辅材缩水。比如说电线质量，你选的都是大牌子的，挺好啊，品质有保障，但是使用了质量很普通的连接材料。那水管没有问题，但是阀门和接头质量很差，接头一拧滑丝了啊。还有排水管材不错，却因为密封处理的不到位导致的反味儿。选择水电材料的时候，不能只看主材的报价，还要提前确认辅材的范围，比如说合理的做法，在施工报价当中明确材料清单，包括主要规格、数量以及使用位置，不要只看水电材料一套，哎，用这样的一句话模糊描述，材料越具体，后期咱们验收的时候也越容易一项一项的去对。买材料的时候，我们都要学会看信息，而不是只听别人的介绍。我们怎么看信息？哪些信息重要呢？对于消费者来说，水电材料的专业参数可能比较复杂，但是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办法判断啊。今天有位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要有判断能力。购买的时候，至少要养成查看产品信息的习惯，看包装是否完整，产品标识是否清晰，其次看规格是否和施工方案一致。比如说报价单当中要写的是某种规格的电线，到现场我们就要核对一下包装和线身的标识，而不是只听施工人员说啊，那不电线来了就在那儿放着，这个就是啊，你要自己核对它是不是。水电材料不像普通装饰品，外观看起来相似，但是内部材质啊、工艺啊可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所以不建议为了追求极低的价格购买来源不清的材料。又说，哎呀，有一批很便宜的材料，质量也很好，哎，这个就是来源不清。对于价格明显低于正常市场水平的产品，我们更要保持谨慎。装修当中啊，真正容易出现问题的，往往不是买贵了，那还是小事儿，只是一时肉疼。真正的是看起来省钱了，实际上买错了，未来你要费大功夫去返工。材料选的再好，也必须配合着规范的施工哈，这个是要明确的。水电装修不是买到好的材料就万事大吉了，再好的材料，如果施工方式不合理，同样也会出问题。电线规格正确了，接头处理不规范，依然可能造成接触不良，是吧？水管质量不错，但是热熔的时候没有熔好，导致接口漏水了。排水管的材料啊，没问题，如果坡度设计的不合理，照样也会造成频繁堵塞。所以材料和施工你要把它看成一体，施工前我们要进行合理的规划，这个非常重要。很多家庭入住多年以后忘记了墙里的水管电线，哎， 这是说明挺好的，没问题。一旦他频繁的出问题，哎呀，您真的是一天这个日子都过不下去哈。真正好的水电装修，入住第一天，或许你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不会漏水，不会跳闸，不会因为插座不够满屋去做排插，也不会因为线路规划混乱而频繁维修，它就安静地隐藏在墙体和地面当中，却在未来10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默默地支撑着咱们整个家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生活秩序。而这呢，正是水电材料选择正确，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原因。101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大家有任何装修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都欢迎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今天呢，爆款商城啊，还给大家带来了另外一个爆款好物啊。很多朋友啊，聚会啊，应酬多，饮食不规律的时候，就会发现身体发沉，口苦，脸上最近啊冒油长痘，肚子上的脂肪堆积形成了很多，这个情况很严重啊，就是身体哪出问题了呢？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复合的奶蓟草胶囊，哎，这个首先品牌是 NYO3 的。这个是我们的主持人专程到上海进博会的现场溯源回来的产品，因为看到他在上海进博会的现场卖得特别火爆，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就去了解了一下。首先，这个 NYO3 品牌有保障，源自挪威，自然纯粹，通过多项食品安全质量管理体系的认证，没有防腐剂、人工色素、人工香精这些东西哈，也不含麸质、动物成分、谷蛋白，品质安全放心。再有就是它的成分富含奶蓟草精华，140倍高浓度的萃取，7种营养专研配方，多重成分协同作业，日常膳食营养补充少不了它，还添加了蒲公英啊、姜黄啊，温和养护。官方旗舰店这个产品啊，一瓶是359，三瓶装就得1000多。那今天作为这个上海进博会的人气产品，我们拿来了合作的优惠价格，一瓶体验装。官方售价359，今天给到各位169就可以了。两瓶加强装合在一起只要319，原本买一瓶的价格，现在能买两瓶了。您发送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那对于家庭需求量比较大的，咱们就买家庭装。家庭里经常有人熬夜呀，饮食不规律，作息不规律的朋友，吃起来4.3折哈。三瓶只要469块钱，总共啊三瓶469，算下来一粒是2块多，这个性价比直接拉满。这个来自挪威的人气产品哈，您发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非常适合日常膳食营养来补充。有车友在微信平台已经反馈了，因为之前上架过一段时间，他说吃了2周，早上起来口不苦了，脸也没那么油了，真的很神奇哈。这个人体的系统啊，是的，出点小 bug 的时候，你就得赶快给它修正一下。哎，还有朋友说吃了一段时间感觉不错，那么经常爱喝点小酒的，哎，也要买来试试看，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体验效果。你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还有朋友惦记着河南交通广播这个天然山泉水的啊，说这个水啊喝上怎么就有离不开的感觉了呢？再喝其他的水，感觉口感都没有清冽的回甜感了。是的，这种清爽止渴的好水，咱们是值得家里常备常用的。一件24瓶装，2件48瓶，只要49.9元，全省包邮到家。2件啊，全省包邮到家。您发一个字“水”到微信平台上可以直接下单。当然，我们也支持企业定制，欢迎企业把更好的水分享给咱们的员工，分享给自己的亲人，分享给自己的客户。你用来，哎，客户来的时候招待一下，也是留下很好的这种回味口感哈。富含天然的矿物元素，天然的原生水质，所以啊，喝起来是不一样的。那你发送一个字“水”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可以直接下单。 这天一闷呢，嘴巴就寡淡。
2: 好喝版如小青柑啊，七年熟普配九年柑皮，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0: 贵吗？丝瓜138，
2: 还送茶具，支持5颗免费试喝。微信搜河南交通广播，回秒杀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4: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0: 有朋友咨询啊，说咱们的家装节怎么参与，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咱们的家装节会给大家提供什么呢？首先我觉得对质量在意的人，对选择需要有判断的人，你到现场啊看一看毛坯的施工状态是一个什么样子啊，就是拆开吊顶能让你看到吊顶里边的龙骨怎么做啊，包括你想垒个新的墙，这个墙应该怎么砌，它都是有标准的啊。墙弱电交叉的时候铝箔纸该怎么缠啊，这个水电啊开槽该怎么开等等啊，这些毛坯状态的施工标准您了解一下就知道怎么去选择了。还有就是我们的家装节现场有很大的实惠，这个我觉得也蛮重要的哈。我们的媒体全程来监督，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咱们装修的时候不仅质量材料放心无忧，还有就是咱们的钱款也安全哈。我们还有百万质量保证金来保证质量，有问题说赔就赔，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这些都给大家保障，都是参加家装节的一些措施。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报名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举办的品质家装节了。每个月都有线下活动，您可以报名参与看一看。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6: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7: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8: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又到了周一的中午了，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疯狂张真人第一个小时，现在刚刚开场。各位好，我是珍妮。
1: 大家好，我是张弛。
0: 哎，今天这个周一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周一，开学季就这么的他就来了。可能从昨天开始，有一些家长就开始陆陆续续的带着孩子去报到啊，然后呢去这个包括做一些好像是分班啊等等的一些的这些工作，
1: 前期筹备嘛，是吧？
0: 对对对，
1: 尤其有一些可能再大一点的啊，这孩子在外地上学，
0: 嗯，
1: 是吧？可能提前更早几天出门，甚至有的愿意提前一星期半个月啊，就甚至送大学的就更远的外省的城市。当地可能再玩两天，是吧？都有可能啊，这个反正都是转一转，更加的提前，也许，反正宜早不宜晚嘛。
0: 嗯，但是甭管怎么样啊，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啊都要参与到咱们今天的就是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1041的我们开学了的开学季拍客群当中来，不要忘记了发送开学两个字啊，回复开学两个字进群，然后随手拿起你的手机拍一下你孩子开学呀，或者说是啊就这一天出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发到我们的这个素材群里面，一经录用的话呢，我们的1041的定制的奖品就会给您寄到家了。记得是回复开学两个字。有的时候你可能都不知道啊，你随手记录的关于孩子的这些日常这些生活的点滴，有可能啊就会成为一个爆款。赶快进群，现在群里面还剩四个位置，
1: 嗯，
0: 仅仅四个，蓄势以待。
1: 这个事儿就是很多时候可能我们正常的一些记录也许会引起更多人的共鸣，说白了就是你平时习以为常的一些事件，可能对于很多朋友会忽然觉得，哎呦，原来你家小孩啊，或者说你的这个家，你的这个家庭也是这个样子啊，就会有一种共鸣感，那有的时候爆款就由此而生。
0: 嗯，
1: 当然咱们也肯定不是为了这个去的嘛，对吧？咱主要是参与一下，热闹热闹，更多的是在我们这个共同的就作为家长家里有学生的这个氛围里边，我们可能会找到好朋友。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
0: 既然说到开学季了，咱们呢现在的开学季题库又给大家重新怎么说呢，更新满了啊，所以说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来挑战的一些朋友们也可以自己来选择，比如说您是学生或者说是老师，您也可以选择开学季题库。如果你说我已经成年了，家里孩子也大了，或者还家里没有这个开学季的这个孩子，那么我们选择成年人题库也是可以的。发送疯狂加手机号加游戏昵称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我们后台会随机拨出电话邀请大家来进行到挑战成功，或者说是成功一半，你都有可能带走我们的这个奖品。来说一下奖品。
1: 是的啊，这个成功一半呢，可能大概你一听你不知道什么意思，跟您说咱们分这个题库呢分两个环节啊，如果您答对了这个第一关闯关成功的，第二关哪怕只是答对一道题，咱们都可以拿到闯关奖，是新希望牛奶，来自于云南高原GAP 认证的牧场，自然纯净啊，也非常的奶味香醇，配料呢只有生牛乳，每盒啊含有6.6克的优质蛋白。当然如果您全部挑战成功，那么咱们开学季呢这个有一个福利，就是少一个大关，是吧？
0: 对，
1: 这个少一个大关呢，那其实就是这段时间更容易拿到咱们的这个最终奖项，其实也是针对咱们的更多的是孩子啊。如果第一关的话呢，参与的话，咱们这个一家老小都可以喝的话，那最后一关其实真的非常适合孩子，所以咱们的门槛也是降低了不少啊。比博士扫读笔支持扫描翻译以及课本扫读，还有扫题答疑，搞定小学到高中的学习需求。英语口语测评、分级背单词、练发音、记单词都很实用，操作简单，咱们孩子自己拿着就能用。
0: 所以甭管是哪一款产品啊，哪一款奖品，说实话都是代表着我们对于孩子们的新学期的一个希望和寄托，是不是啊？希望大家呢学习起来更不费劲儿，对吧？更轻松，也希望大家这个成长时期要好好的关注好自己的这个健康。这个新希望牛奶真的给大家希望，
1: 这也是
0: 不该希望啊，
1: 咱们 UP 商城的一份心。各位呢可以收下啊，反正现在这个各种各样的产品其实都是希望大家在这个使用的过程里边呢分两个极端啊，哪两个极端呢？一方面是使用的时候是一个极端， 就是你需要想一想使用前，使用过程中呢，希望大家把心放在肚子里边，再也不用去做思考做考量，就是你只需要动脑一次，那么之后呢就会一直受益。就比如说咱们的车险服务就是这个样子啊，您可以这个听说了河南交通广播有车险没关系，您说我想看一看其他的，我想做一做对比也都行。其实我觉得对比这事儿呢，可以从第一步就感受，就是从咱们这个如何推荐您使用车险就可以感受得到啊。如果说您自个儿特别懂，那我觉得那挺好，那确实你的选择都很对，那没问题。但是你要说我不是特别的懂，那么您当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到河南交通广播的那一刻起啊，就发送车险之后，我们的真人客服帮您推荐您可以使用的车险，我相信这个过程里边你就能感受到河南交通广播不一样的服务。所以说不妨发送车险，然后简单的填一个信息来感受一下交广特色服务到底是怎么样的。
0: 没错啊，回复车险两个字，点击链接留下您的简单的啊车辆的信息以及联系方式，等待我们跟您对接就好了。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就像刚才咱们阿布商城给大家提供到的这个新希望牛奶一样，希望孩子平时喝喝牛奶，对吧，在这个新的开学季，然后呢咱有新的展望，然后身体也倍儿健康。当然呢这个牛奶也是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种饮品，但是比它更重要的那个就是水了。咱不知道自己家孩子爱不爱喝水，但是喝水这件事情真的太重要了，尤其是作为一个成熟的成年人啊，就是你看小的时候孩子就是喜欢喝点带味儿的，带这个那叫什么，就是甜的，对不对？等到你真的就觉得自己有成熟的标志的时候，就是可以接受水了，就觉得喝那些都不解渴了，喝那些已经不足够吸引你了，然后这个时候开始寻找，哎，觉得你自己喝得更顺的水。有些人是能喝得出来的，比如张弛，他是能喝得出来什么水的什么软硬程度啊，它里边有没有什么土腥味儿。我呢，有的时候说实话，我这个人比较粗糙，不太能喝得出来。
1: 这只能说明我很敏感啊。
0: 对呀、对呀，
1: 你别烘托的好像我这人特别矫情一样啊。
0: 哎，你张弛，你是不是骨子里自卑啊？你咋回事？你是被人开玩笑开时间长了？我完全没往那儿想，咋会给你烘托出来了？我就说有的人真的能喝出来水的好坏， 我是完全喝不出来。
1: 我是比较矫情，而且身体缺的元素比较多。
0: 我天，大部分应该都是缺到脑子里了的，你知道？所以我是属于什么呢？就是别人只要告诉我说这个水是好的，甚至是它是有这个官方背书的，我就去喝。但是你要真让我说你把这几瓶水都倒出来啊，倒到同一个杯子里面，就同一种杯子里面你去品，我是品不出来的，这个是真的。所以说我只能像大家一样跟随着这个咱们信赖的有官方背书的这种品牌来走。所以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把它带回去，给自己给家人啊，身体健康上面咱们注意把力，对不对？因为它里面富含着多种天然矿物质元素，因为它是源自于深山的自然水源，反正会喝的老喝家基本上就是一入口就知道好水，是这样的。包括拿它来泡茶啊、炖汤啊、煲粥啊、哪怕冲咖啡都没有任何问题。来说一下福利价格，专属于大家的福利价格啊，回复一个字水，整价是24瓶，现在呢全省两件包邮送到家门口，49.9元，一共48瓶您就可以收到了。恢复一个字水就行了，而且还支持企业定制呢，大家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记得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定制品就是好。跟我一样啊，喝不出来的朋友们就跟着这个我们背书走就行了，
1: 就看配料表就行了，
0: 倍儿放心。
1: 喝不出来看得出来。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秋游去哪里？来可口可乐快乐工厂，观摩高速运转的智能流水线，探秘博物馆，上千件珍贵藏品，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好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锁定收听《疯狂张真人》。各位好，我是珍妮，
1: 我是张弛。
0: 微信公众平台上有进入到咱们的开学季拍客群的朋友们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拍客群当中也会有给大家具体的来说明，说这个咱们征集的这些素材到底尽量是贴合什么样的内容，或者说是它的这个拍摄的标准，其实很简单，你拿着手机竖屏拍就行了。没有其他，也不需要你配乐，也不需要你剪辑，啥都不需要，你只要发就行了，蛮简单的。后期的这些事情就交给我们了，我们有专业人士来去做啊，是不是？好的，那么说到开学季啊，相信呢，大家这个熬完了整个两个月的暑假，带着孩子啊，也是看了不少的。

0: 怎么说呢，这个祖国大好的风光也好啊，或者说是开拓了眼界也好，尤其是在咱们全国各地的啊，比如说什么博物馆呀、博院呀，应该是有大批大批的家长带着孩子去参观，想要趁着暑期去带着孩子学习一些知识啊，哪怕是历史知识也好啊，或者说是什么这个关于咱们身边的这个生活的知识也好，
1: 反正不能让孩子闲着。
0: 哎，就是觉得得让孩子做点有意义的事情，不仅是看，
1: 是
0: 不仅是玩，还得能学，对吧？
1: 小时候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嘛。
0: 嗯，
1: 长大咱自己也知道学不进去了，
0: 那可能就会有地缝使的，然后有挑选的去学，他可能对他自己感兴趣的自己就学了。
1: 因材施教。
0: 对了，好，那接下来说到的这个呢，也就是发生在一个国家动物博物馆内。最近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呢，在网上进行到了发酵，然后呢有很多的家长啊、网友啊都在围观，说是呢就是在国家动物博物馆内监控拍下了这么一幕。在一层濒危动物展馆里面啊，濒危动物的展馆里面，两个孩子在展厅里对着标本是又抓又踢啊，嫌手不够用，干脆脱下鞋往标本上去拍。
1: 哎呦，
0: 这当爹的呀就站在旁边，非但不拦，还亲手的把这个标本从展台上拿下来递给孩子手里面啊，跟着一起玩闹。哎，最后遭殃的是什么呢？是莽山圆毛头腹，中国特有的濒危物种啊，这是蛇的一种啊，而且呢这个标本受损了，在场的其他的游客都在就是已经看不过去了，赶快有人告知馆方了，才没有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那么受损的标本目前啊，就由专业人员在进行到处理还有修复。那么国家动物博物馆表示强烈的谴责啊，已经在监控室保存了完整的事发过程啊，不间断的啊去再去这个监控视频。那么国家动物博物馆呢，保留依法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的一个权利。
1: 这个确实是，你看跟现在的很多霸总文学还有霸总短剧，这里边最大的一个差别就是那个霸总没出钱。
0: 嗯，
1: 一般都说既然你喜欢，那就全买下来。
0: 可能啊，可能这个当爹的红果看多了，
1: 忽略了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内部还有个掏钱的事儿。
0: 哎，这个跟钱还真没有关系，有的时候和钱它是没有关系的啊。有很多人看完新闻之后呢，说，哎呀，这孩子怎么没人管啊？这父母不是在旁边呢，这当爹的怎么不管呢？但是有一些人呢，可能看到了这其中的更深层次的，就是说，我想问的不是为什么孩子没人管，是这位父亲，你知不知道你递到孩子手里的是啥？你知不知道？
1: 他也不懂。
0: 他也不懂。你以为这只是一条死蛇，或者说是一个标本吗？不，这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野生的种群比大熊猫还稀罕的莽山圆毛头腹。这件标本啊，它的捐赠者叫做陈远辉老先生，他呢为了研究保护这种蛇，先后九次被蛇咬伤，中指至今都是残疾的，人家用半生心血换来的东西被人从展柜里边当玩具来玩。标本虽然不会说话啊，但是站在这背后的多少年的潜心的研究，它的价值其实不在于钱，
1: 非用金钱能衡量，
0: 没错，而是
1: 更多的是一种学术研究，包括人们对于这个产怎么说，这个标本的一个尊重。
0: 而且你要知道，它凝结的是一个人多少次的死里逃生，人家才能换来的。而且呢，这个据今天啊，在网上的一个最新的披露，
1: 后续
0: 啊，对，说最初发现的时候，去跟这个家长交涉，家长起初不承认，说我没有触碰标本，这不是在那儿呢吗？对不对？当保安提醒了说，摸完标本之后要赶快去洗手，为什么？因为这中间啊是有着防腐剂的，对这个孩子的身体也是一种风险。然后这个爸爸带着孩子进了这个洗手间，洗手洗了2分钟。
1: 我们确实没动，就是爱干净，
0: 就是爱洗手啊。 所以你知道吗，这个从头到尾我们看出来的啊，就是我们不想，已经不想去抨击说谁家的熊孩子的问题了，就是你知道吗，比这个物理损伤更可怕的就是这位这个孩子的父亲。

0: 情，这当爹的带头带着孩子去破坏规则，被人啊这个举报到了，被人抓到了，还要去抵抗啊，还要去说我们没干这个事儿，就是他在试探别人的底线，这个影响非常深远啊。你孩子不懂事儿，大人你不能装不懂事儿吧。所以真正该被教育的
1: 还
0: 真的不一定是孩子本身啊，
1: 还得给孩子示范，就是怎么去说谎、犯错如何不承认、那起码他最后还承认了、可能最终起码还起到了一个教育意义的结果。
0: 嗯，
1: 啊，最后也没有把这个事儿给做明白，唯独确实是心疼孩子，能洗洗手、他要是再硬气点手都不洗，那这确实没救了。
0: 所以有的时候看到这样的这些新闻真的是啊非常的心寒，就有的时候我可能到了一定的年纪了啊，虽然说我现在没有成家没有孩子，但是有的时候看到一些家长这样教育孩子的时候，最开始年轻的时候看到熊孩子就是觉得熊孩子确实是让人觉得无法接受，现在真的觉得孩子是被耽误的，甚至是
1: 被家长耽误了，
0: 这样的教育模式这孩子这一辈子可能都会被耽误的啊。所以教育到底是哎重中之重啊，
1: 就这个事儿，它一定是错的。但是你要说对于未来发展来说，因为我从小接受的教育是这个，跟这个完全是两种极端。就是我从小就基本上小的时候第一次去小卖部就直接说了啊，哪怕是小卖部几毛钱的东西，你只能看不能碰。
0: 嗯，
1: 你不可以碰。如果再稍微贵一点的话，到景区什么的话，人家稍微有一些工艺品，甚至有一些易碎的玻璃啊，
0: 没错，
1: 这瓷器啊，就直接说了，你摸都不能摸，
0: 没错，
1: 照都不能照。
0: 嗯，
1: 万一你摸坏了呢？
0: 嗯。
1: 这个其实也不好，就觉得就是很多事儿畏首畏尾，什么都不敢招不敢碰，然后也总觉得就老有人会碰你瓷儿，虽然防人之心不可无吧啊，但是这个确实是，就是用一种极端去约束你的话，确实会丧失一些判断标准。但是完全不约束你，你就放着你的好奇心去来去做，那关键他爸妈也没有这个兜底儿的本事啊，是吧？
0: 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这个社会是有运作的规则的。你每进入到一个不同的场馆，这一个地方它也有它的规则的。就是家长一定要教会孩子，到了不同的地方要遵守不同的规则，这是
1: 讲规矩，
0: 重中之重，而并不是说就是一窝蜂的啊，该全部怎么样或全部不怎么样啊？到了不同的地方，我们还是那个因材施教，对吧？
1: 是，
0: 因地制宜。包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王律师在这来咨询啊，咨询咱们万能通的这个产品，你也得因材施教。因你的车啊，现在到底跑了多少万公里，出现什么情况，咱们来施这个教。哎，他说我的车啊，21万公里了，想清一下三元催化，买哪一款合适？
1: 首先王律啊，这个我知道凡事都讲求证据，但是你把它想得太细了。也没有必要，就是我带您再细致的认识一下我们的产品。我们产品的本质其实是清理积碳，
0: 没错。
1: 对于三元催化的清理呢，也是把积碳的问题给处理完了。你说白了，就很多这个积碳啊，导致它无论是排污啊，还是怎么着啊，就是油燃烧之后，它没地儿去了，它全堵到这个三元催化了。就是我们寻找的是根上的一些问题。
0: 嗯，
1: 你要说真的是把它加到三元催化里怎么地，那我们从来没有说过有这样的一个直观的产品给到您，
0: 它一定是个连锁的。
1: 是的，我们是从根上去把积碳的问题解决了，从而影响到您车身的其他功能的一部分的连锁反应，达到一个让您觉得很顺畅、动力提高啊，然后这个油耗降低的一个过程。那您的车是21万公里以后，所以我们建议您使用咱们的金装礼盒，如果之前没有用过的话。一套239是三瓶一整个周期，就是你加油之前加一瓶，然后再把油加满，跑完这箱油好了，您可以再加第二瓶，三瓶三个周期，整个用完之后呢，您会有一个长足的改观。就是我不知道您的车是什么车型啊，但是呢，我们其实您也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包括其他朋友也是一样的啊。其实可以看一看我们很多特别热心的一些车友，就是他们在使用完之后呢，也会跟我们讲它是什么车型，用了多久有明显的效果，这些其实你也都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和一个背书啊，来自我感觉一下。当然如果您的车跑的没有那么的远，你说我跑了5万公里啊，这个五六七八万这个样子，我使用这个全能用户三兄弟，我说你们不是有一个三元催化清净剂吗？这个是第三瓶的一个疗效，一个功能，一个功效，不是说真让你加到三元催化里边。再次强调，

0: 质是针对不同积碳程度的，我们不同产品嘛，不同积碳程度的一个轻积碳的行为，希望从逻辑的根上解决问题。我相信这么讲完之后，王律肯定明白了。
1: 王律，聪明人。
0: 那我相信王律破案肯定也是
1: 破案，
0: 也不是破案了啊，辩护也是从，肯定也不能说是根据这个对方辩手啊，不，对方律师，说到哪儿就跟到哪儿，肯定要是抓起问题根本，我这一说，王律是不是能明白了？
1: 嗯，
0: 就一下就懂了啊，抓起根本，它就是轻积碳。
1: 来吧，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推荐您用精装礼盒一套三瓶，239元，21万公里。之前如果要是真的没有清过积碳，没有做过这个动作的话，建议您大概每隔一两箱油吧，可以去使用到下一瓶，差不多吧。
0: 没清理过积碳，
1: 没清理过积碳的话，差不多隔个一箱油或者说是两箱油，
0: 一箱油就行，
1: 差不多了啊。然后你再用第二瓶，然后再隔一箱油，再用第三瓶，差不多了啊。然后以后如果你要是觉得 OK 了，没问题了，常年想要给它去做一个保养的话，可能你可以
0: 中间、
1: 拉长一些，
0: 隔个两三箱油，
1: 对
0: 啊，甚至说中间这个隔一个一万公里，五千公里，五千到一万公里，千万不要再短了。再短的话，说白了，它容易消化不良，啊，你把车看成一个人的话，你吃完这个东西，你吃完这个药，你得把或者是补品，你得把这个补品给消耗了。你吃多了也虚不受补，是吧？
1: 哎，就跟那啥一样，你知道吗？就是你现在就比如说你不经常掏耳朵，一次性给你掏干净没问题。那你说我喜欢上这种掏耳朵的感觉了，我天天掏，天天掏也不行，
0: 容易掏破。
1: 对。对吧，还是需要有一定的时长啊。当然针对咱们的万能通系列的产品，您有什么想要来再跟我们咨询的啊，除了王律之外，其他的这个听众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直接发过来就可以了啊。就是会把您的这个问题发过来，我们在线给您解答，
0: 想到什么说什么，跟咱们互动从来都没有走任何的程序，除了遵循一些关键词以外，您发的文字语音图片这个包括视频内容都没问题，欢迎各位跟我们互动，分享您的心情，让我们感到此刻的您是在幸福的往前冲。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3: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2: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7: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9: 文明交通，你我同行。中国石油2026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
10: 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
9: 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
10: 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9: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有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0: 来自于 Tank 的一首老歌《千年泪》啊，就是旧梦说，我本来以为《天外飞仙》《仙剑奇侠传》《仙剑奇侠传三》是中国仙侠剧的开端，不料他们是巅峰啊！
1: 嗨，这个我得说几句啊。
0: 你说，
1: 不是我这人爱抬杠，嗯。
0: 你确实也爱。
1: 我这
0: 你爱。
1: 我觉得每个人心中都有他的巅峰。
0: 哎，不对，对对对，你这个话说的是对的。就是你看，我跟你说，再往后，比如说90后、00后，他们再去看《仙侠传》的时候，跟我们评判的标准就不一样了。
2: 你别再往后，我就是90后。
0: 不是，我说90后，其实说早了，应该说00后，10后。
2: 这句话就特别有沧桑感。再往后啊，他们90后、00后，就很有沧桑感，你知道不知道？如果再有人说，再往后啊。你们这些80后、90后、00后，这叫苍老感，这叫。每个人心中都有他的这个巅峰嘛。你看你经历的时代为何？你要说70后的话，他们心里边还觉得这个，是吧？《蜀山传》啊，等等，这最早的仙侠体小说嘛，《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最早对于这个仙侠的一种幻想。也是一切的开端。
0: 你既然能共鸣，所以说你往后应该是80后吧。
1: 时代是个圆，啊，我活回去了，我只
0: 哎呀嗨，长出归真了啊！
1: 跟王律学的嘛，透过现象看本质。
0: 哎呀，行了，那透过现象看本质，你觉得能有什么事情让你就是把你伤到这个眼泪要流1000年，那就形成了个千年泪。有没有这可能性是你这个上辈子住的山洞让你觉得不舒服？这辈子想要给他重新装修一下。
1: 那我这辈子是我上辈子是有点撑的有点过长了，我是住山洞里边的，能上我1000年的只有林俊杰。因为他承诺1000年以后再爱我。
0: 到现在都还没来。
1: 但是那肯定没到的时间没到。但是你说这个住山洞，就是为什么？我之前看过一个讲述，就是说古代人民如何避暑。他讲了几段，你之前也讲过一个嘛，是吧？说这个抱冬瓜。
0: 哎，对，抱冬瓜。
1: 抱冬瓜，其实古代还有一种睡法是抱凉席。
0: 那有凉席，为啥不直接躺呢？
1: 躺着还不够凉快。这个凉席
0: 躺一个抱一个，
1: 这个凉席怎么抱呢？是卷成筒。
0: 那当然了，
1: 你知道吗？
0: 那当然了，
1: 中间它有一个镂空，它一直在进风，它保证你抱着这个凉席，它一直是凉的。
0: 哦，
1: 明白这道理了。那你等于是一直抱一个它一直凉的东西，它就会舒服很多。
0: 明白。
1: 你要是死塌塌的这铺在地上，就跟地接着，那肯定一会儿会捂热，是吧？它毕竟没有这个空气传导口，它不透风。那后来就说到住址，说住这个住窑洞也好，住山洞也罢，其实都是追求这个四季冬暖夏凉。直到明清时期，就这种建筑风格呢开始流通于平民之间，就更多的人甚至是。就是之前是可能是老百姓平头老百姓用这种方法避暑，因为这个老爷们都有兵，都
0: 对，
1: 但是老百姓
0: 拿扇子去扇兵，
1: 对他用不起这个兵，后来成为了这个明清时期，他成了这个很多这个达官显贵，他也会刻意的这种方式就营造自己凉爽的这个整体的环境。但是现在我们肯定不考虑那么多了，因为我们这些本质已经不是说外在选址了。不是说你房子建在哪儿，建成什么样，而是说内里的构造能构造成什么样，讲究的是装修，这才叫本事。
0: 没错，
1: 因为选哪儿你已经选不了了，你就跟房间一样，你我那个房间，你主卧那永远是朝阳，那其实最困扰我的就是想睡懒觉的时候，周末那太阳太直了，晒的眼睛就感觉透窗而出。透窗帘而出，或者太热的时候，那个温度啊，房间里边就高的实在是不行了，挺聚气，挺聚温。你要是怕热的话，真的有点受不了。所以你针对我这种品质，我要装我的卧室，肯定要讲究的多一些
0: 啊，
1: 是吧？首先我这个窗帘就跟别人的不能一样，我得更厚重一些，我得能封住，尤其是我这个还见不得光，那我又没人给我贴黑胶带什么的，是吧？
0: 不是，那你要是这样的话，你直接把你那窗户啥的你给糊住不就行了吗？你又见不得光的，又不喜欢透光的，或者你干脆你可以去。
1: 我也没有那么见不得光，
0: 还是要有一些光的哈。
1: 是，谁说现在光里的
2: 不算英雄。
1: 说一千道一万呢，装修这块呢肯定是需要有一些个性化服务在里头的啊，所以有一个设计师能够帮你完善这些事儿呢肯定是放心，但是它的落地效果是否能达到，其次在装修过程中呢会不会因为你的这些个性的一些诉求导致出现加价的行为，谁都想把事儿办好，但是说句私心也没有人想把钱花多，不过呢我们公平一点，刚刚好恰如其分，就是符合这个标准，花正确的钱，这叫什么呢？三个字儿，性价比。
0: 嗯，
1: 达成性价比不吃亏。那么很简单，别的不知道，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希望能够让大家解决后顾之忧。凭什么呢？凭的就是华普装饰在河南交通广播账户预存的100万的保证金啊！注意，这是保证金啊！这个我们会签署一个闭口合同。合同里边会写清楚所有的费用，这样的话不会有后续的增项。
0: 嗯，
1: 同时呢也会约定好工期，就延期了、违反合同了、有纠纷了，那都会在这里边拿出钱来赔付给大家。
0: 而且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说这100万什么用完就没了，放心，这个100万的保证金啊，就跟我们疯狂张真人的

0: 题库一样，
1: 一直往里续着呢。
0: 对，一直它就是满着的，一直要保障它是满着的啊。所以万一出现了什么纠纷，咱们就用这笔钱来给大家托底，实实在在的托底。所以签署的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也好，包括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块也好，大家都可以相信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到华普装饰为大家送上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添加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全程的帮您来跟进。当然你说我之前有想要了解的一些部分，没问题，你也可以直接跟记者来聊，有任何的疑难杂症，
1: 找他就行，
0: 都找他都行，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您就可以来报个名了。好的啊，但是如果说你扫码添加了高记者微信，你说高记者呀，最近这段时间我想换一款气垫，你能不能给我推荐一下？这个可能有点难为他，你要是说想换一款床垫，他还能帮你去问问设计师。气垫你来问我们，来问我们，我们爆款商城最近这一段时间正跟大家说呢，因为现在不是这个夏天和秋天的这个交替的时候嘛，这个时候啊，秋风一吹，暑湿还没有完全退，这就有可能造就咱们的皮肤出现到外油内干，就很难受的这种状态。啊，早上你上了粉，你觉得还挺服帖的，一到下午你看吧，那就浮粉浮的呀，然后包括那卡纹卡的呀，你都想要给它卸了重画，对不对？所以说想要稳住咱们的底妆，今天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到的 YSL 圣罗兰家的高定皮革气垫，您可以来试一下。
1: 是的啊，就是气垫呢，很多这个男性朋友也许对它了解不是很深啊，但是呢，它其实是为了让你的妆容更服帖更自然，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就是上妆的工具，你总归你不能拿手拍啊，你拿手拍你都别说是妆感特别浓了，首先你拍完之后，因为你手本来就是盘根错节，各种骨节有凸有肉的是吧，你拍完之后那整个脸，我天，一个一个巴掌印的。所以说为什么很多女士会拿一个这种小化妆盒轻轻拍一拍啊，很多男士不理解，现在其实仔细想一想就能懂了，让自己的脸部呢也会更加的精致，所以很多女生对于她的要求是真的很高。那么 YSL 杨树林她凭啥就这么好呢？它好在哪儿呢？第一是它高浓度的遮瑕因子，你拍完之后呢，它能够这个遮盖泛红的一些问题，就是这秋燥的时候它其实特别容易泛红，就那不是一个高原红，那是很不自然的那种，就是干燥的那种红，不健康，一看就是不好看，并且呢淡化面部的一些小的瑕疵，同时奶霜质地润而不油，皮革外壳设计，咱们拿这个产品其实除了想自己用的好以外呢，多多少少也满足一点虚荣心，咱用的东西好是不是，对吧，咱们这个两款，一款是 B10 适合冷白皮白皙干皮自然遮瑕， B20 适合自然肤色，咱们亚洲人的肤色稍微有点泛黄混油皮，哑光持妆控油还能够更加的持久。
0: 是的，
1: 那么在爆款商城一直守候好价的朋友，其实可能不是第一次知道圣罗兰在我们的商城有上了。那么今天给到大家12克正装695的一个前提下，我们降多少呢？我们降400，299。如果您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哎，咱们触发了一个机制，就是由我们这个商城客服的微信添加会员再减5元，
0: 也就是294。
1: 是的啊，三年口碑好店全靠咱们老客户一点一点复购出来啊，在这里呢也特别的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信任，
0: 谢谢。
1: 所以品质有保障，大家可以放心下单。今天这个200单福利已经进入到了
0: 尾声，
1: 第三天了，可能是最后一天了。就是卖完咱们肯定下架，没卖完也就这一天了，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即可抢购。
0: 是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好了，是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世界没有森林，陆地生物的99%将灭绝，约有450万个生物物种将不复存在。全世界90%的淡水将白白流入大海，人类面临严重水荒。假如世界没有森林，生物孤单将减少90%，地球上的二氧化碳将大量增加，生物放氧量减少69%，地球升温，许多地区风速将增加60%至80%，亿万人将因风灾而丧生。假如世界没有森林，水灾频繁，大批农田、城市、道路被水冲毁。假如世界没有森林，人类得不到木材以及林业副产品，生产生活寸步难行。空气污染

0: 太阳辐射增加，人类将难以生存。保护森林，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1: 这天一闷呢，嘴巴就寡淡。
2: 好喝版如小青柑啊，7年熟普配9年干啤，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3: 贵吗？4罐138，
2: 还送茶具，支持5颗免费试喝。微信搜河南交通广播，回秒杀下单。
4: 李姐，中秋快乐！
5: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4: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6: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在路上，在你身边，继续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104.1。各位好，我是珍妮。
1: 我是张弛。
0: 哎，这个开学季啊，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来勇于挑战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回复疯狂加手机号加您的游戏昵称来到我们的平台上，我们随机拨打出来电话邀请大家参与挑战。如果说您啊这个成功进入到进阶局以及终极 boss 局，那么您可以带走的奖品除了新希望牛奶之外呢，还有笔博士扫毒笔，特别感谢到福利不缺席 UP 商城又好又便宜的大金主提供到的这些奖品。
1: 没错啊，也预告一下明天呢，其实我们将也不止在线上，
0: 预告一下、啊、
1: 准确的来说是不止在音频端广播端，我们也会通过视频号端来直播啊，所以说提前预约直播呢，我们可以发送游戏进群，到时候呢我们会广而告之。届时如果您的时间呢不太稳定，那么其实在直播期间就是随时打过来啊，包括这个你说我有点害羞，那你放心，我们视频端的人少啊。
0: 其实还好吧，就是你要去视频端的话，他也可以选择不露脸啊。
1: 对，而且这个人肯定是比咱广播这块少，因为有的朋友不好意思，说话都不好意思。
0: 天哪，
1: 咱也没有啥变声器的服务。有的时候人一旦我跟你说小心翼翼呀、啊，特别内向啊，你都找不到头。每个人的性格确实是前后差异很大。我们也都这就不能是以偏概全，一言以蔽之，就跟买车险一样。如果全世界人都按一种标准去买车险，那我这事儿我是觉得不相信的。因为每一个人他经常走市区，跟经常上高速，包括停在哪儿的一些习惯，我相信都是有天差地别的不同的。更何况这几种方式如果更混乱的组合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那么你需求的车险服务肯定也是不一样。所以在这一端呢，就需要更专业的人士来根据您的不同的性格，您的不同的诉求来推荐更适合您的车险。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填写一个信息，我们的真人坐席团队会主动跟您联系，咱们真人坐席一对一专属的车险顾问，从来不凭感觉，靠的就是经验。欢迎发送车险了解详情。

0: 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好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现在刚刚开始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珍妮。
1: 我是张弛。
0: 怎么这个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没有给大家来提醒的这个情况下，怎么就有一些朋友开始想要这个购买冲锋衣了？已经听到了一些风声了，知道咱这儿今天有大力度的冲锋衣给大家送上。
1: 头都冲的一头包，
0: 真是张弛，你去排查一下，看到底谁是咱这小道消息的来源。肯定不是我，也不是
1: 你
0: 也不会是你，
1: 嗯，
0: 对吧？因为我觉得你应该没有这个心思去干这种事儿，看谁打进了咱们的这个内部，好不好？应该是池妹子之类的，她今天回来了，
1: 回来了就透题，
0: 真是。所以今天呢，确实。咱们的 UP 商城大金主给大家推荐到了一款户外冲锋衣外套，咱和厂家沟通好久好久好久之后，才给大家拿到了这一批属于这个反季清仓特惠了啊，对吧？按说现在是穿不上的，
1: 反季肯定都便宜，这个也是我们广大消费者的一个惯性思维啊。现在我们用实际的行动告诉大家，这个想法没错，
0: 真没错，还真能捡到漏。
1: 并且咱们的冲锋衣呢，跟我们主持人的嘴不一样
0: 啊，
1: 不漏风。
0: 不，
1: 它采用的是缩织功能的，
0: 给我的嘴一样，我不漏
1: 的一个面料，柔韧耐磨啊，挺阔有型，日常穿好打理。并且呢，它有一个小细节，就是领口加高的一个设计，
0: 嗯，
1: 刚好护住咱的脖颈，不怕这个冷风啊，它有地儿钻。搭配连帽的挂绳跟袖口的魔术贴，还能够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调节松紧度。春秋单穿防风保暖，冬天也能够加上内搭，一件衣服能够穿三个季节，
0: 嗯，
1: 性价比很高。
0: 是的，
1: 你要说，哎，我主持人你好，我这人比较燥，我一般一件衣服穿一年，那你夏天也能用，袖子剪了就行。
0: 你看人家一个衣服穿三季，
1: 嗯，
0: 也就是这一段时间，就是还没凉快之前，算是一个反季。你想一穿三季，你想趁着它反季不容易啊。你比如说羽绒服还容易点，对吧？嗯，除了冬天，那其他三个季节咱都可以反季。说今天您要是听到了，确实得来捡个漏啊！
1: 是，
0: 来吧，他人家是这个版型采用到的立体剪裁的设计，它的线条整体都是干净利落的。还是那句话，人家不说吗？男人最好的医美就是冲锋衣，因为穿上倍儿精神，显瘦还有型啊！它的尺码从 S 码到3XL， 从80斤到210斤是都能穿的，男女同款。这个女生也有的选择，有这个枫叶黄呀，有玫红色呀，有浅绿呀，啊，包括这个男生如果比较内敛一些的，什么黑色、灰色，咱也都有，白色也都有，好不好？颜色调配的特别的到位，又亮眼又好看，而且你日常通勤啊，出门逛街，甚至真的是户外型选手，你也都可以穿，搭配个牛仔裤啊，这个什么这个休闲裤啊，都没问题，
1: 当然
0: 风格很好看，也不挑人。
1: 当然，
0: 嗯。
1: 当然
0: 他还很出片，
1: 不是
0: 这个是真重要，
1: 这没有我要说的这事儿重要。
0: 我觉得这个挺重要的，
1: 这没有我说这事儿重要，因为刚刚有朋友发的是冲锋衣，
0: 对，
1: 那你发冲锋衣是买不到的，
0: 哦，啊，
1: 很重要的是你要发秒杀，
0: 对，回秒杀两个，
1: 你得先能看到它，
0: 哎，
1: 之后呢再来判断你要不要。日常售买一件同品质的户外服饰呢，价格基本上户外的啊，你起码得上百，
0: 嗯，
1: 我说句不好听的，几十块钱，如果你在大街上猛然看到，你会陷入犹豫，
0: 嗯，
1: 你会害怕要不要买，
0: 嗯，
1: 但是我今天告诉您，我们首先是不是上百，我们几十，确实是几十块钱，但是为什么给到您几十块钱告诉您，因为第一是反季，第二是 UP 商城确实又好又便宜，
0: 嗯，
1: 第三是因为商城这个工厂啊只有最后几百件需要清仓，
0: 没错，
1: 库存，所以是不计成本的清仓让利，
0: 嗯，
1: 因为对于一个工厂而讲的话，为什么它这个会有一些这个反季的服饰给到您？说白了，确实是这个仓储剩余产品。那而且很多工厂它需要运作，它其实一直要保持一个长效的生产力，它要把流水线动起来，所以仓库里边是不能空且不能留东西的。
0: 没错，
1: 要一直是流动的状态，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给他捡个漏了。那我们几十块钱几十到哪儿呢？69.9块，
0: 嗯，
1: 你这个价格你其实你顺手可以给爸妈给孩子也带一件，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因为第二件我们还减20块钱，那这样的话一件就只要59.9块了，59.9块 平时买一个短袖的钱，你买的是一整套的冲锋衣。咱不妨看一看，了解了解它的版型，它的颜色，看看您是否合眼缘，之后呢再看一看它的材料是不是真的对得起我们这个真刀真枪，是吧，真材实料这样的一个说法，它到底符不符合性价比，是单纯的便宜还是性价比高，您都可以来看一看。真金不怕火炼，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链接进入商城看一看。
0: 是，
1: 同时如果你说我不需要冲锋衣没关系，咱们还有深睡星球记忆枕78块钱，蒙牛纯牛奶4箱92.8块，还有小茶日记太杯99块钱，更多好物都欢迎您发送秒杀来看一看。
0: 我刚才替大家来看了一下，目前为止啊，就是人家的这个色彩基本上还是全的，而且它的这个色彩啊，不像说是某一些颜色可能比较突兀，人家这色彩做的类似于那种马卡龙色，比如说人家这种粉色，它是那种浅肉粉，包括那个紫色，它叫做白藤紫，然后看上去呢是更加的浅紫色，就是女生穿你会觉得它更加的怎么说呢，这个清新，男生穿你会觉得它有一种时尚的味道在里面。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只看它的颜值来说，再加上69.9块，怎么着都是值得试一试。
1: 怎么着都吃不了亏。
0: 对，
1: 有的时候啊，这售卖产品啊，它我们自己都觉得可气，你找不到理由不要它。
0: 哎，一点都不给大家扒瞎。我们每一次看选品会，你知道有多少主持人现场就要下单吗？就是真的是自己，因为我们是亲手能够看的，就是摸得着，或者说是去品尝呀，或者说是怎么着的，真的是觉得它好，而且真的也觉得它性价比真非常高。所以说呢，现场就直接变内购会了，先你们一步，我们先买吧。
1: 是，我们反正是广电挣钱，广电花。
0: 也不一定都花给咱们，咱们也会帮助你去节省一点费用。你比如说，你比如说你的车险，你的车险是不是？
1: 我们也是这个也是自用，自用品。
0: 是自用品，确实，我们这个主持人没有几个就是说那个不买车的，所以只要一有车，基本上都是在咱们这儿置办的车险。
1: 有的时候其实也有那种特别鸡贼的那种我们自己同事啊，不怕跟大家说，
0: 谁啊，
1: 就是他先找海洋老师什么的先去问一问
0: 啊，
1: 就把这些所有的问题都罗列清楚了，然后再去购买车险。
0: 嗯，
1: 然后他一来二去呢，就发现这样也费劲，
0: 嗯，
1: 而且也没觉得就是便宜了，
0: 嗯，
1: 也没觉得怎么地了，就还是最后还是老老实实的就一通电话过来发送，或者直接就自个儿就发了一个车险俩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平台的关键词呢，不只是咱们听众在用，我们自己人其实也在用。
0: 当然，
1: 就通过这样的信息，因为您发送车险之后呢，他才会有这个填写信息的链接，才能把这个事儿呢直接就是购到我们的车险服务上。
0: 嗯，
1: 然后我们的真人作息团队呢会打电话来了解详情，根据您的这个车况啊，包括您的停放环境，还有上年购置车险的一个情况，包括利用率、使用率，再帮您做出一个精细的判断，看您今年需要买什么车险啊。最后其实最终兜兜转转还是回到了这一步，因为反正每年都要用啊。当然提醒大家，车险到期前30天是黄金续保期，如果您听到节目这会儿呢，这个知道车险这事儿了，甭管您最后选择在哪个平台购买，还是稍微想一想，回忆回忆自己的车险还有多久到期，是不是该续了。没事，您要说我今天我还差一段时间，没关系，我们每天都会提醒大家。
0: 我们就一直把大家当成自己家人儿，都把你们放在心间呢。放心，我们除了没有叫你们哈尼以外，你们真的是我们的心头肉呢。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秋游去哪里？来可口可乐快乐工厂，观摩高速运转的智能流水线，探秘博物馆，上千件珍贵藏品，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好的，今天作为周一啊，对于咱们普通的上班族来说，度过了一个周末，不知道大家感觉啊，现在的这个周末是不是不像自己年轻的时候被安排的如此丰富了？比如说年轻的时候可能会约着这个三五好友出去，你说走走转转呀，或者喝喝酒聚聚餐呀，可能等到了过了一段年景之后呢，你可能会觉得不太想继续过这样的日子。是不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我反正从今年开始就有一点点的转变了。原来的时候呢，了解我的这些朋友都知道，我周末的时候一定要出去，就一定要出门。甭管你说我买张票去到咱们周边的这些个城市走走看看，还是说咱就是在郑州市区，然后约一下好久不见的这些朋友一起吃个饭干嘛的啊，一定要出去。但是从今年开始就不一样了，突然间觉得在家能待住了。
1: 是因为买不到票买不起票和没有朋友了吗？
0: 也不全是。
1: 有一部分原因。
0: 不是，但是你知道之前呢，就是像这种比如周末在家的这个生活，

0: 有一些朋友就是我从一开始在认识人家的时候，人家就是周末干啥，我说要出去，你不累吗？你不在家歇着吗？我说不累啊，周末不就是应该要出去吗？然后呢他们一说不行，我就在周末在家躺着，或者做做饭，或者在家追追剧，我就觉得真无聊，这种事情有什么可做的。但是今年我能够享受得到这当中他们所谓的这种快乐，还有宁静了啊。当然你甭管咱是不是被迫的，
1: 省钱的快乐，反正找到了快乐，
0: 找到了一定的快乐的感觉，
1: 没错。
0: 所以说呢，就是在周末的时候你如何去安排它，可能也会取决于啊，就是给你带来最终的你觉得这一份周末有没有白白浪费掉。因为有些人总会觉得说周末总是转瞬即逝的嘛，啊，有些人就觉得我明明啥都没干怎么又要上班了。所以在网上呢有专家给大家提个醒，说了如果你真的是觉得你啥都没干，但是呢又觉得没有歇过来的话，你可以尝试做几件事情，你试一试啊，可能能帮助你恢复能量，就是真正的让周末回归到一个恢复能量的这样一个休息的状态。第一呢就是尝试一些新鲜的事情，就是人在做不熟悉的事情的时候，大脑会专注收集学习全新的信息，感知到这个时间也会比实际发生的会更长一些。
1: 哦，
0: 追求一些新的环境啊，新的体验啊，这种延展的时间是一个有效的方式之一。
1: 哎，你换个班上，
0: 也不是不可能，
1: 找一个
0: 周末的兼职，
1: 其他完全不一样的工作，你甚至会觉得这一生都很长。
0: 哎，不，我跟你说，他说的这个新鲜事物，我觉得就跟我之前是一样的，就是你买票去周边的城市你没去过的话，你是觉得哪怕回来会累，但是你并不会觉得说我这个周末没有收获，多少会有。
1: 周一到周五在郑州跑滴滴，周六在周六跟周七
0: 去外地跑滴滴。
1: 也不一定跑滴滴嘛，
0: 啊，
1: 你可以干代驾嘛，
0: 也可以，连车都不用。
1: 对啊，
0: 啊，好，然后
1: 是不一样，
0: 这是其中一个啊，要换一下一些新鲜的事物，换点
1: 反正就是不一样
0: 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沉浸式的去做你本来就喜欢的事儿，比如说你喜欢看电影，你就把自己关家看电影。你喜欢阅读，你就去抱几本书回来就专心阅读专心写作，或者说是你有些人喜欢什么钓鱼啊什么打球啊干啥的，你就去和你的爱好相处，每一分每一秒你都觉得哎呀好像被拉长放大了，然后一回忆哎我是周末干这事儿挺沉浸，我挺喜欢，尤其是你喜欢的事儿嘛，哎觉得有收获的，
1: 没问题。
0: 另外呢还有做跟工作有反差的事儿。张弛，咱们
1: 不能跑代驾。
0: 咱们工作跟工作有反差事，周末闭嘴。
1: 那这不算。
0: 别说话。
1: 我就下了班我就闭嘴
0: 啊。如果说一个人总在做同样的事情，那么同一部分的大脑皮层它就会持久的高强度的去工作，它肯定会疲劳啊。那么脑力工作者周末的时候最好进行一些体力上面的活动运动。
1: 咱这也算脑力工作者。
0: 对，那体力工作者或者运动员，他就可以通过什么周末听听书啊，看看书啊，听听音乐呀，然后这种方式来让自己更加放松一些，
1: 少动弹，存能量，
0: 存能量。
1: 嗯，
0: 那咱们这属于。
1: 咱们都站点
0: 还是不动弹呢？
1: 咱们都站点。
0: 对呀、啊，
1: 对呀、啊，我们怎么办呢？你说我们这个动嘴又累，
0: 怎么回事、啊、
1: 说什么话又要动脑子？
0: 这个研究把我们这一群人给落下了，是不是？来，
1: 我们干啥去？
0: 那来看看最后一个，看看啊，这个多和大自然接触。啊，澳大利亚的蒙纳士大学的一项研究就显示呢，大自然有神奇的治愈力量啊，多进行户外的一些活动，接受日晒啊，或者说是去公园咱就溜溜弯，能够促进整体的健康，让心情也变得更好，睡眠更佳。啊，这个我觉得这个可以的。请问我又有一个问题了，如果是体力工作者他能不能去？
1: 为啥不能去啊？就是在里边慢慢漫无目的的晃晃，
0: 或者说是露个营，坐着也行，对吧？晒晒太阳。另外呢，成年人最佳的睡眠时间是7到8个小时，这大家都知道。你只要不熬夜，满足所需的睡眠时间，你其实都能够得到良好的休息。周末了，虽然说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休息时间，但是也不要过度的放纵，以免这个打乱作息。然后在周一、周二的时候投入工作的时候，你会更难受。
1: 说白了。一切看似循规蹈矩，中间追求放纵，但是这个放纵呢，也是在规矩里头，在方圆里。

0: 里头按照你自己的这个行为准则去做一些事儿。
1: 没错
0: 啊，反正就是怎么能自我调整吧，我们也在寻找方式嘛。啊，各位也可以给我们出出难题，就是你平时的生活就跟我们车险服务一样，我们来判断一下，是吧？你说说你这个平时都干嘛的？我们帮您对症下药，我们来判断完了，你周末干啥比较能放松？
1: 嗯，
0: 怎么样？
1: 在线出坐诊是吧？
0: 哎，就是争取让你觉得这个周末两天，或者甚至说你像我们这种工作的，一天或者一天半。这种时间利用率怎么把它利用到最满？朋友们，欢迎各位来咨询。
1: 嗯，
0: 我觉得呀，
1: 来听听看我们俩人特别不专业的建议。这跟车险不一样啊。
0: 但这不一定，你是有点漏怯了。
1: 那本来就是啊。
0: 你就先硬说专业，这事儿没有、嗯、他我们干这个事儿没有具体的判断标准，
1: 你只要能给他说出来个所以然来
0: 是
1: 吧，
0: 就
1: 是
0: 专业的。
1: 你嗨天哪，
0: 所以市场上最怕的就是这种没有判断标准的事儿。
1: 嗯，
0: 他一旦没有判断标准呢，他就是一个无底洞、
1: 嗯、
0: 所以为什么老是说这个装修是一个无底洞，因为有的时候他最早的时候他没有一个标准来去制衡和判断。
1: 嗯，
0: 因为很多时候大家总是听我们讲啊，这个市场乱象，加价服务，增值服务，会在想那这人是傻吗？后边找你要钱你就给呀、啊、朋友们，有的时候吧，他标准没给你定好，他就是能够给你一个特别合理的理由让你掏钱。
1: 嗯，
0: 因为这个东西关乎你自己的自身利益。
1: 嗯，
0: 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叫沉没成本。尤其是当你装房子，你看着这个装的一半啊，都装得这么漂亮了，这么好了，唤起了你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了，他忽然跟你说，朋友，其实啊可以更好。这个时候你光站在这儿光听我描述你无法拍板，但是当你置身于其中的时候，你真的会忍不住说，行哥
1: 没错，
0: 只要能装好多少钱我都给。
1: 你别说装房子了，买车不也是吗？一开始想要买一个十万以内的，然后越看越高，越看越高，然后人家那个这个经理这么一跟你说，你觉得我配呀、啊？就这个吧，80万的。
0: 该花的时候你就忍不住了，尤其有的时候还是硬伤。那你房子装一半，你能让人工人不走吗？就跟你说，哎呀，你好，房主，哎，这个装修还未装办，这个已经花光预算，你说你不再给点，你房子就这样给你，你说你住不住，你还是在给钱。所以一切的事物呢都要有一个评定标准。那么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城市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咱们就树立了这个判断标准和保障措施。我们会签署一个闭口合同，把任何的这个收费项目呢就凭借咱们的经验之谈给您设立的明明白白，就该花多少钱是花多少钱，让你一眼就看穿我们落地效果是什么样的，能达到什么效果，你又花了多少钱，在事儿还没开始干的时候你心里边就已经有数了，这才是一个好的交易的过程，售卖的过程。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您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保障您的装修过程能够很合适很合理、嗯、也让您很合心意。
1: 嗯，咱们有标准对吧？不是说你看着行就行，也不一定。
0: 光你看着行，那
1: 光你看着行也不一定行，
0: 那都不是唯一标准。
1: 对，
0: 虽然要把顾客放在第一位呢，但是呢，我们要符合这个客观的标准。所以说呢，您也别太那什么。
1: 我跟你说，顾客虽然说是对吧？确实，消费者挺。对于咱们来说它很重要，对、嗯、但是呢也不是说他说啥就是啥。你看最近有这么一对消费者，他们在山东一个酒店啊入住嘛，夫妻两个人入住啊，然后觉得这个酒店住着不错。
0: 嗯，
1: 住着不错之后呢，临退房的时候，大家呢，大家都知道啊，现如今大家都会做一些事情，比如说在这个酒店房间里面去提供到的一些什么小茶包啦，
0: 嗯、
1: 或者纸啊，什么东西没用完的，咱打包带走，我觉得这没问题。但是你知道他们带走了什么吗？
0: 啊，
1: 把人家的被子给带走了。
0: 嚯，也就是床搬不动
1: 啊，就是人家径直啊，抱着客房的被子，两个人夫妻两个人，一人抱着一床被子，就准备带出酒店了。
0: 嗯、
1: 然后被现场工作人员一看，这什么情况？拦下来了啊！面对这个询问呢，夫妻两个人一度辩解说的，我们付了房费了，我们房间里面的东西就属于我们了。
0: 嗯。

0: 啊，最终呢，在工作人员的这个告知行为性质之后，他们才不太情愿的归还了被褥。然后这个视频画面呢，在网上传播之后，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有网友就调侃了，说呀，保洁阿姨开屋进门，恐怕只剩下承重墙了吧。所以提醒大家，自觉的遵守酒店的相关法规，
1: 对
0: 啊，相关规定吧，就是不要去随意的侵占人家的物品。这就像是咱们上个小时说的嘛，就是每一个地方它有每个地方的规定。规章制度，对吧？咱们了解清楚，咱们不要轻易的破坏人家的规章制度。
1: 对，而且你这明显就是很不聪明的一个做法。你房费都付了，对不对？
0: 嗯，
1: 你应该把他酒店的这个日收入给拿走。
0: 哎，你相当于占股了，属于是。
1: 对呀、啊，你都进来消费了，那肯定都是你的呀。光拿个被，真是这人啊，就是有的时候啊，就容易满足。
0: 行了，你就，我就在怕，我就害怕有一些这。听不明白的，他可能真那么做了。
1: 真需要钱了，现在我交完房费了，你们能不能把今天这整体的收成给我呀？
0: 嗯，
1: 啊、都给你
0: 都。我
1: 都
0: 入股了。
1: 对呀、啊。你有这种想法，真的，我跟你说，十五岁左右啊，应该能成为全国首富，问题不大。如果这问题都大了，说明你。想的不够大，你看。
0: 来吧，这个，我是觉得啊，就有的时候在生活里面啊，有一些不经意的，你看他不是这个视频画面曝光了吗？然后呢，不经意的这些拍摄啊，居然还真的是在网上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也好，共情也好，或者说引起大家关注也好。所以随手拍有的时候呢，它真的就是成为我们身边的这些素材，然后到了网上，它就有可能啊让大家一同的啊来这个有到共情。所以就像是我们的这个开学季为大家送上的拍客团的这个活动，大家赶快回复开学两个字，家里只要有即将开学的孩子啊，面对孩子开学第一天啊，或者说是你去送孩子啊，然后到学校门口面临分别的时候，你本来你想要来一个深情的，然后这个嘱咐，对不对？或者说是就对他来个拥抱，人家头都不回的你就走。我们就要记录这样的这个真实瞬间，所以大家记好了，回复开学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扫码进入到咱们的拍客群。刚才上个小时不是说了吗，咱们第一个小时的这个拍客群已经满了啊，刚刚又给大家建立了第二个拍客群。
1: 嗯，
0: 所以各位赶快回复开学进入到群中，然后看一下咱们的群公告以及我们的这个海报，您就知道如何去拍摄了，什么样的一些内容也好啊，包括我们的拍摄素材的一些基本的要求，很简单，竖屏拍摄发给我们，一经使用，我们会有好的礼品给大家邮寄到家。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3: 我来问一下 AI。
4: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3: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2: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5: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
7: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8: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9: 你的名字叫开五张，大哥天帮不帮你？
10: 你好，我是夏飞，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空枪》。90年代初，这座遍地黄金的欲望之城秩序崩坏，犯罪丛生。朱一龙扮演的打工仔万子强一心想改写命运，在结识魏诗雅扮演的空姐骆家苑后，两人联手作案劫取巨额钱款。这次得手让万子强愈发疯狂，也将他与富商梁家辉扮演的陈辉炎推向了更深的角力漩涡中。
11: 去边走啊？
12: 来呀！
10: 与此同时，谭健次扮演的内地警察齐洪刚和李诗画扮演的香港警察关苏晨坚持对万子强进行调查。
13: 要几多有几多？
10: 两地警方联手。

0: 手行动，政协较量一触即发。
1: 激光武器，记得入粉。
2: 你迟一步啊！
3: 我为你扣上手扣，我真系好遗憾。
4: 有遗憾，先至难忘啊嘛。
0: 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3: 下次我一定快你一步。
0: 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8: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9: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0: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1: 我想找个律师。
1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8: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一首轻松的歌曲，一首轻松的歌曲送给大家，希望大家放轻松一点。刚才有一位叫做加菲猫的朋友问到啊，他说那我也想参加咱们拍客团，但是我们家孩子都不用接送了，我没得拍呀。实际上 so easy， 您家孩子虽然不用接送，您家孩子得回家吧，
1: 总能见着吧。
0: 对，所以说不一定非得是您送到学校的这个状态，比如说你孩子明天这个开学，今天晚上他是不是得收拾书包，对不对？然后或者今天在吃饭的时候，你就可以随手拿出来拍，给孩子讲一下明天要开学了，你要怎么怎么样。然后或者说是临出发之前啊，这个开门出发之前，你给孩子嘱咐两句，然后孩子给你的什么反馈都可以。我们不希望大家做摆拍啊，
1: 是，
0: 就大家就是越随意越好。
1: 换一种说法，就是你平时孩子上学前你都在家做什么？
0: 哎，
1: 是真的就是毫无交流吗？那也可以，那就把这个毫无交流的画面给
0: 也有可能，
1: 对吧？
0: 比如说你说啥他都在干饭，你说啥他都在干饭，
1: 可能是这样，
0: 我觉得也挺好。
1: 你总会有这个学前学后的一个相处的时间，
0: 哎，
1: 是吧？哪怕只是嘱托几句，或者真的是问了几句，其实就是你平时怎么样就行，哪怕是没有交流，它也是一种相处方式，是吧？谁说放养它就不好呢？
0: 哎，是。但是有一些朋友还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就是认真，很认真，甚至有一些朋友在周末的时候已经进群了嘛，有一些私聊我说珍妮你觉得你看我这么说行不行，人家写了一段，哇，我就说哇，我就想给人家加鸡腿，我天哪，写了一段我要这么拍这么拍。然后我们说非常感谢大家如此认真的对待咱们的这个拍客团的活动，
1: 没错，
0: 但是我们是更想要让大家随手去记录的啊，是这个样子。当然就是你说我们家平时我们就做账号，对吧？我们平时就给孩子拍那。

0: 你按照您平时如何去拍，您就去拍，都 OK， 好不好？
1: 也行，我们其实不会阻拦各位的任何的行为
0: 创意，
1: 是，但是呢，我们如果你真的是没有任何的想法，我也可以告诉您，不用担心，因为咱们其实要的本身就是一个真实，因为这群叫素材群。
0: 对，
1: 什么叫素材群呢？就是你不要有压力，就不好的话也不会给您抛上去，让您觉得丢人。
0: 哎，
1: 说句很现实的事儿，好与不好，我们会把素材应用好，没应用好是我们问题。如果实在不行的话，也不会真的给您放上去，让您脸上过不去、难堪，怎么怎么地，不会。
0: 不是，贝贝，如果要是真不好的话，他们也就不会发
1: 了，就不用了，
0: 人家也不发了，
1: 不存在说你让你难堪了。
0: 对对对，
1: 这些事儿就大家放心好了，
0: 放心吧，
1: 心领神会了。
0: 是的，没有那么大压力，好不好？随手一拍都可以。当然除了咱们这开学季的素材，以后咱们这素材群里面可能有更多的不同的主题，大家如果是善于记录身边美好的啊，善于去拍摄的一些朋友们都可以来进群。
1: 没错，有的时候呢，这个发现生活的美呢，就像在水里边品出味道一样。本身看起来是我们对于像呼吸一样这种日常的事物，甚至有一种忽略不见，但是呢，你只要沉下心来，也许你这份淡然无味也是一种你生活平淡的态度
0: 啊，
1: 它可能也值得称道啊，值得称赞，是吧？你有的时候你未必要强迫自己，我一定要品出来点什么东西，我一定要说出来个所以然，我一定要升华出来这个听完闻者落泪，没必要给自己太多的包袱。我觉得没有任何意义，就像咱们的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一样，您知道这个东西它富含天然矿物质元素，它口感非常的柔和顺口，你就日常饮用就好啊，不用把它当的就跟供起来似的。咱们首先给到大家的价格也不高，24瓶一整件，那么49.9元给到两件，全省包邮送到家。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一个字儿“水”就能够下单。
0: 是的，支持企业定制，大家都赶快来把咱们的天然山泉水带回家吧。好了，刚才在听到呢，这个网络上的一些奇葩趣事的时候啊，就是有夫妻两个人啊，这个退房的时候把酒店的被子抱走了，然后当场被拦下，然后就有朋友在这说，真的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怎么还有这号人呢？也有可能赖不赖酒店他们没说清楚
1: 啊，酒店说了把其这个欢迎入住，入住完把我们这儿当家就行。那这也不能怪酒店吧，有人太听进去了。
0: 太听进去了，然后把这当家了，然后这是睡醒觉起来之后就开始打扫。
1: 有的时候就是应该相互尊重。你看就像之前是吧，上班的时候，之前的这个公司，说每次都要让我们把公司当家，那我在家把脚往桌子上往那儿一放，甚至我工位上满地都是垃圾，特别的脏，领导会气的都有点咬牙切齿失去理智的说，这个我们要把公司当家，你在家会这样吗？其实这个就是相互尊重，因为如果你让按照我诚实的角度，我会跟他说是的
0: 是的，
1: 我这也不是跟他抬杠，
0: 对，
1: 确实是这样，
0: 是的，
1: 甚至更放肆，在家我起码在公司我还穿着衣服呢。
0: 我跟你说啊，这个就是刚才咱们探讨的那四个字，因材施教。领导说把公司当家，是因为他把家里照顾得很好，而并不是所有人都在家里照顾得很好。
1: 所以你看现在聪明领导啊，已经不说这个台词了，
0: 是的，很少听到了，
1: 没啥意义，
0: 没啥意义、啊、
1: 很多事儿听多了，
0: 来看看，
1: 确实没感觉。
0: 邓先生说呢，今天孩子开学了，午饭孩子都吃不下了、平时最少一碗米饭的，今天只吃了半碗，咱也不知道孩子是激动还是不想去。我跟你说这多好素材呀，你为什么不拍？一边拍一边给孩子说，你今天怎么回事？是想留点肚子等到这个放学了之后再吃点好吃的吗？哎，对，我们还有另外有一个拍摄的主题，就是学校门口的那些宝藏小吃，就是宝藏美食。你这孩子有的时候，我该说不说，就是你平常在上学的时候你可能不觉得，一旦你过了一个长假，你真的会很想念的。所以如果有的话，咱们也就是希望大家也可以来拍一拍，好不好？
1: 对，
0: 来投一下稿件。
1: 别说是孩子了，有的时候可能家长都特别的怀念这个。
0: 是。
1: 有的时候把孩子送过去，然后可能明面上看到孩子

0: 你不能吃这些啊。然后送走之后，哎，进去了吧，
1: 是
0: 偷摸买两个，
1: 所以回复开学两个字好吗？回复开学两个字进群，咱们详聊。来看看啊，在微信公众平台上，云淡风轻这位朋友发了一条路况信息，他说东三环南向北过了航海路高铁桥下面啊，路中间有一个黑色的什么黑色的包裹，他说在阴影处应该是有安全隐患的，到那儿得急打方向。哎呦，这个还是蛮这个紧急的，我们现在反馈给相关部门来进行到处理，感谢。
0: 是黑塑料袋吗？还是什么？
1: 他说黑色的包裹。
0: 这包裹现在应该
1: 不确定里面，
0: 还是说是一个黑色的背包？
1: 不确定里面是什么东西。
0: 背包也有可能，因为开学季嘛。
1: 嗯。
0: 孩子气得把书包扔了。
1: 应该不太能吧？
2: 我不要上学，
0: 把书包丢了。
1: 好的，我们现在反馈给相关部门啊，感谢。
0: 太危险了啊！这还在阴影处，反正有的时候可能是在，也许会在视觉盲区这边。是给我们拍了视频是吗？
1: 看到的是有视频，我看一下啊。
0: 我们现在在跟着他的车在往前走。
1: 我真没看见。
0: 有点快啊！
1: 真没看见啊！
0: 不太好辨认
1: 啊，应该因为他是对着他的这个行车影像来拍的，手机有点反光，好像是看到有一个东西过去了啊。
0: 对，还好是应该是在侧面，
1: 嗯，
0: 侧面的话其实是有好也有坏啊。好是你不会直面它，因为你老老实实走路中间没事儿，不会离那么近。坏是它，你如果真的是稍微离高架的那个。那桥旁边稍微近一点的话，它容易蹭到轮胎，会导致侧滑的一个风险啊。感谢您的提醒，也希望您在路上稍微注意安全啊。它那个阴影就是它那个桥两层嘛，它应该是这个转弯处上面还有那个上面桥那个阴影给它照下来了。今天阳光也不错啊，阳光正好，这几天的温度其实也都还算适宜，就有一种这个朝暖夜凉的这种感觉，没有说是特别的极端，就是到就是秋天的一种，就初秋的一种特别极端的天气，就还依旧有夏日的这种余韵，白天巨热无比，晚上呢还有一些凉啊，这种感觉其实也是不太舒服的，但是现在都还行。但是我想说这个天气啊，其实上上个月人家东北就是这样的。
1: 别问他为什么，他知道，因为他去了。
0: 太可惜了，我们现在才留到这个感受。所以为什么金九银十是家装好时节啊？就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个时候你咱们工人去施工，说实话，人家给你干活的人心情都舒服，人家都很踏实，也不热也不凉，
1: 然后效率还高。
0: 对，这是人，你材料也是一样，你材料热胀，就考虑到热胀冷缩，包括这个长时间的阴雨天气或者一直暴晒，其实对于你这个新家具啊，新的建材材料来说都是一种伤害，还要做一些其他的一些保护工作，那其实这些都是成本。所以金九银十呢，确实是一个装修好时节，它并非一句空话，并且装好之后呢，还有利于您这个春节前后入住，更好的方便安排，因为很多人这个讲求日子住新房嘛，是吧？这个就好规划，为啥呢？花布装饰，咱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工期90天，就你什么时候报，你完全可以按照这个90天的预算来想。那可能有朋友要问了，那做不到怎么办？做不到延期一天赔200，钱从哪儿来？河南交通广播，哎，我们账户上有华普装饰预存的100万的保证金，应对任何的纠纷问题，包括工程延期需要赔付款的一些事儿，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也可以看一看咱们这个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知道这些钱呢是怎么搁到这儿，然后用到哪些朋友的身上，什么情况下可以用，如何维护大家的权益。
1: 没错，
0: 欢迎回复家装节，也添加咱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让咱们的家装记者河南交通广播的记者为您的装修尽一份力，保驾护航。
1: 记得回复家装节就可以了啊。好的，那么这会儿呢，还有朋友怎么又先我一步呢？好奇怪呀。我跟你说，张弛一定要去再探再报，到底是谁在咱们这儿传的小道消息，
0: 预判了你的预判。
1: 对呀，你看刚才上个小时，然后想给大家推荐咱们的冲锋衣，还没说呢就有人发冲锋衣。这会儿咱想给大家推荐到咱们团购的 NYO3 的复合奶蓟草胶囊，我还没说呢，这边团购两个字就发来了。
0: 挺好，这证明呢也是对咱们这个产品呢这两天没白说，稍微了有了一些认知。作为这个咱们上海进博会的这个进货 产品之一。
1: 什么叫进货产品？咱确实是去那儿挑货的。
0: 人家是进口博览会，我们是来这儿直接去进货了啊！就好的东西呢，就有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很头疼。我们得绞尽脑汁拿到让大家好的，就适合各位的东西，其实也挺费心神的。那有这样一个国际化认证的一个博览会在里头，那么我们的目的性就更加的明确了。这里边的东西受更多人的认知，那是不是对大家也好？
1: 当然，
0: 长期的合作呢，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我们拿到的价格也能低。
1: 是，
0: 你签署长久合同，那做过生意的人都知道，这个能够给大家拿来更多更低的一个价格，所以大家也能够用更少的钱买到更放心的产品。品牌有保障啊，源自于挪威自然纯粹，通过多项的食品安全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没有防腐剂、人工色素、人工香精，这些没有啊，不含麸质、动物成分、谷蛋白，所以品质完全可以放心，成分也很硬核啊，富含奶蓟草精华，140倍的高浓缩萃取，7种营养专研配方。它针对的是什么呢？针对就是咱们很多朋友这个目前就是需要养生、需要保养这些朋友们啊，就给到大家，一份就是你经常熬夜呀、我作息不规律啊，
1: 或者经常大油大盐的什么是吃啊，
0: 调整身体调理身体的一个窗口。
1: 没错，
0: 官网售价它的日常单瓶是359起步，但今天呢咱们给到各位一瓶体验装，官网售价原价359，咱们给到169，两瓶加强装319。那么如果您想一家人都去试一试啊，给爱喝小酒的爸爸试一试，给经常应酬的老公试一试，甚至自己可能经常也加班，咱们也试一试。那买三瓶，一人一瓶，一块试，也很便宜，三瓶实惠装。是吧？咱们这个4.3折，只要469。你千万别说买一瓶三个人试啊，因为咱们最好是使用一个疗程和一个周期，
1: 没错，
0: 才能够有一种这个长效的这个最直观的体验。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即可下单。因为我们有车友反馈说吃了2周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起床之后嘴也不是那么的苦了，脸也不是那么的油了，所以一定要坚持使用一段周期，咱们能看到最明显直观的反馈。
1: 没错，回复团购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这天一闷呢，嘴巴就寡淡。
5: 好喝版如小青柑啊，7年熟普配9年干皮，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6: 贵吗？4罐138，还送茶具，支持5颗免费试喝。微信搜河南交通广播，回秒杀下单。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8: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11: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0: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3: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9: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此时此刻呢，在省会郑州开车哈，陇海高架由东向西的方向，从未来路一直到城东路这一段呢，速度缓慢，车流量密集。在高速方面要注意，因为抢修施工，庆一高速偃师段的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占用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9月2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那今天午后路上开车还是容易犯困哈，因为阳光比较刺眼啊。气温呢也是有一些回升，我们在路上开车要注意防暑，另外呢还要注意啊，打起精神。在高速公路开车犯困，可以找一个安全的地带啊，比如说服务区，我们休息一会儿再出发。如果您的车辆车险到期该要续保，您记住哈，不要随便续保哈，要找正规的大平台，不要通过一些小平台去买车险，有可能你买到的这个车险呢不是正规的车险服务，而是一份统筹服务，它不叫车险，它是一个统筹服务。但是通过大公司购买的话呢，您买到的是啊有国家监管部门监管的这个车险服务啊，比如保险法约束的一些条例呢，在这个车险当中也会有所体现。您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也是可以买到大公司的品牌车险服务，您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一键投保。我们交通广播也会监督这个车险公司从报价到后续的查勘呐、理赔呀等等各个阶段哈，要应赔尽赔，不得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填写信息，会有专属坐席跟您联系。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耻，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观众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是未成年人饮酒聚餐，饮酒之后无证驾驶致事故，百万赔偿谁来担？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法治六十分百强律师团成员，河南千问律师事务所一级律师吴怀雪。您好，吴律师。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下午好。
2: 这个案件呢是这样的啊，一次未成年人之间的自助聚餐，一次缺乏监管的饮酒行为，一次酒后无证驾驶摩托车，造成了一名未成年人死亡的后果，引发了一起多因一果的生命权纠纷案。那么近日呢，该案经过重庆市巫山县人民法院一审、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以生效判决的形式呢，明确了这个案件当中各方的责任，回应了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新要求、新期待。小伟、小程、小华七个人啊，曾经是初中的同班同学，其中呢有一对孪生兄弟是小程和小华。事发的时候呢，七个人均为高一的学生，年龄不满17周岁。在2024年4月4号，小伟他在 QQ 群里面提议，七个人呢相约在某自助火锅店采取 AA 制聚餐。聚餐的时候呢，店内的酒水和饮料呢是混同摆放在酒水饮料区，供顾客自行拿取。除了小华之外，其余的六个人哈、都喝了3瓶以上的啤酒。饭后呢，小辉和小卓就先行离开回家了，而小龙是驾驶登记在他父亲名下的摩托车，搭载小易。那么小程驾驶他的妈妈购买的无牌摩托车，搭载小华、小伟一同去城郊醒酒玩耍啊。那小华和这个小程和小华呢是孪生兄弟啊，也就是说这三个人哈、是由这个小程开着他的妈妈的无牌摩托车，搭载着他的孪生兄弟小华啊，以及他的同学小伟去城郊醒酒玩耍了。这个车呢也是小程的妈妈的车啊。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强调呢？是因为哈、他这个谁的车啊，他开的是谁的车呢，那监护人的责任呢是不一样的哈、玩耍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小伟的爸爸就打电话哈、说小伟该回家了。那么这个小伟呢就在酒后而且无证的情形下呢，驾驶了小程他们家的无牌摩托车，搭载小程离开。也就是说哈、当时这个车呢本来呢是由这个小程驾驶的啊，载着他的孪生兄弟小华和小伟，但是小伟的爸爸打电话就要求他赶紧回家。那小伟呢就想着是，哎，我也想骑骑小程他们家的摩托车，然后呢他就骑着这个摩托车哈、搭载着小程以及小程的孪生兄弟小华回家。结果这个车呢行驶到某一个路段的时候呢，因为他操作不当哈、小伟操作不当，与那个路岩石发生碰撞，造成了小程抢救无效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公安交管部门呢做出的交通事故认定呢，小伟要对此次道路交通事故负全部责任。因为当时呢小伟他是无证驾驶，驾驶的是小程他们家的

0: 无牌摩托车。后来呢，各方因为赔偿事宜呢发生了争议，那么小程啊，他的爸妈呢就把这七个人呢，应该是除了他的这个孪生兄弟，就是他的另外的一个孩子没有起诉到法院之外呢，哈，他把另外五人以及监护人还有自助火锅店全部起诉至法院了，要求判令某自助火锅店小伟、小龙、小易、小卓、小辉及其监护人赔偿小程因为死亡产生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是111余万元。这个案件在庭审当中呢，各方的当事人啊，对谁来赔、赔多少各执一词。死者小程的父母就认为啊，某自助火锅店是违法向未成年人出售酒水，并且供未成年人饮用，一起聚餐的同学没有尽到相互提醒和劝阻义务，参与本次聚餐的同学以及某自助火锅店都是应该承担责任的。但是自助火锅店就说，我们店内的语音广播呢提示了未成年人不能饮酒，酒后不能开车，而且这七个人结账离开的时候呢并没有达到明显的醉酒状态，我们不应该担责。某自助火锅店还说哈，他们作为自助火锅店经营者，是有别于一般的酒水销售者，无论是就餐人员是否喝酒都是按照人头收费的，自身也没有推销酒水的行为，他们作为餐饮经营者呢，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即使店内没有张贴未成年人不得饮酒的标识，也只是属于行政处罚的范畴，与本案的交通事故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而小伟方认为哈，当时小伟呢就是开着小程的妈妈的无牌摩托车发生的交通事故啊，那么小伟方就认为死者小程的父母作为监护人没有尽到监护职责，向未成年人违法提供没有上牌没有投保的摩托车，对案件的发生是存在重大过错。死者小程作为高中生，对酒后无证驾驶摩托车的危险性应该是有充分的认知，对他自身安全没有尽到注意义务，他对本次交通事故是负有重要责任的。此外，一起到城郊醒酒玩耍的还有小易、小华、小龙，作为同饮者或者同行者，也没有尽到照护劝阻的义务，也存在过错，应该承担责任啊。这是小伟方啊，他当时发生事故的时候呢，交警部门啊做出的事故认定书，认定是小伟对此次道路交通事故负全部责任。而小伟方就认为哈，像他的几个同伴啊，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呢，这个同伴当中哈、啊，有一个叫做小易的，还有一个叫做小龙的，就说啊，这一次的聚餐呢，我们是 AA 制结账的，小伟喝酒之后驾驶摩托车跟我们无关，我们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另外呢，还有两个同学小卓和小辉就说哈，我们聚餐之后就先行离开回家了，对之后小伟酒后驾驶摩托车的危险行为是无法预见的，所以我们不应该担责。就是咱们吃完饭啊，在一块儿喝过酒之后呢，我们就回家了，你小伟自己骑着摩托车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他事后有一些危险行为呢，我们也不可能去判断得到，所以小卓和小辉就认为不应该承担责任。那么谁该为这个小程的死亡来负责呢？这个案件呢是比较特殊的哈，是未成年人聚餐饮酒之后无证驾驶导致事故的发生，百万的赔偿谁来承担？稍后的时间呢哈，我们再给大家来解析这个案件最终法院判决的观点是什么啊，到底谁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4: 我的车3年开了15。

0: 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4: 今天夜里，信阳东部和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市区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南部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28到30度，最低气温呢，西部山区东北部17到19度，其他市区20到22度。那明天呢，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南部阵风6级到7级。
0: 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5: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7: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8: 各位车主朋友注意啦，中国石油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啦！无论你是河南私家车、网约车还是出租车，均可参与，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9: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10: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11: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12: 这具身体可真完美，死透了都能重生，这就是木盒的力量。
13: 你谁啊？你想干什么？
14: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
15: 紧急情况确认，
13: 让我出去。
15: 将你影院已启动，请佩戴舰长帽，进行生物特征验证。
14: 真人版刺激战场和平战队，让你沉浸式体验和好友并肩作战的热血激情。科幻探险片《太空奥德赛》，开启宇宙遨游，带你亲历星云瑰丽，恒星生灭。怀旧治愈系《摇啊摇1995》，一秒穿越回1995年，重拾儿时美好记忆。还有赛博朋克版《木兰2125》，机甲木兰穿梭战场与外星疆域，感受不一样的家国情怀。看 X2 电影就来奥斯卡影院。
15: 如果你希望我执行指令，请使用唤醒词 Hey Movie。
11: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4: 此时此刻呢，大家要注意哈，因为抢修施工，庆一高速偃师段的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占用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9月2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您在路上开车，掌握及时路况，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和交广领航分享过来。同时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啊，您可以参考一下。如果有需求的话呢，您可以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这是一款 冲锋衣，然后呢

0: 价格仅此一周，也只有这一批，它的价格是69.9元，但是它还是大品牌的，它是清仓特惠库存哈，降温换季不用慌。另外这款冲锋衣它的面料用的是梭织功能面料，柔韧耐磨，它主要是很有型啊，领口是加高设计的，搭配的有帽子、抽绳还有抽口的魔术贴，不怕冷风往里面灌风，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哈，比如到十一假期我们出去玩，你非常需要一件冲锋衣，早上的时候呢都给它三层穿上，午后呢可以把它几层呢给它拆开，一衣穿三季，性价比很高，还很显瘦，尺码是从 S到 3XL， 80斤到210斤都能穿，男女同款，玫红色、浅绿色、枫叶黄、黑色七种颜色可以选择，对，只有69.9元哈，是清仓让利，不计成本。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马上孩子就开学了，尤其是咱们家的初高中的孩子要骑车呀，或者是大学的孩子要军训呀，晚上的时候呢这个冲锋衣有时候也是不可或缺的哈，尤其是这个初高中的孩子早晚骑车是比较凉的，我们也没有必要买那么贵的冲锋衣，只要它的功能都实现，69.9元又省钱又好看，还可以多买两件啊，换着穿。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两个字。当然你家里面的衣服特别多，你像我周末在整理衣服的时候就发现，哇，就是有些衣服我真的很想把它扔掉，但是又觉得还是不要乱花钱哈，能穿还是穿。如果你家里的衣服也特别多哈，你也控制一下你的消费欲望，不该买的也不要乱买哈，虽然它69.9元，如果你觉得很有必要换一换啊，换一种心情，家里之前那个冲锋衣不太保暖的话，那现在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团购。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未成年人聚餐饮酒之后无证驾驶致事故，百万赔偿谁来担？刚刚讲到的这个案例呢，估计我说完之后呢，作为家长的我们肯定会有一些警示的哈，至少咱们家的孩子要是这个青春期哈，可能有一些孩子他会骑摩托车了，甚至有些孩子哈他挺聪明的，他可能都已经会开车了哈，但是哈他还未满18周岁，还不具备领取驾驶证的资格，我们得看好他们哈，还得看好自己家的车。今天讲的这个案例呢，就是有一个高一的同学哈，他呢去倡议他们班有7个人呢要一起聚餐，其中呢有一个小程和小华呢是孪生兄弟哈，他们俩呢就开着他妈妈的无牌的摩托车去了，结果回来的路上呢有一个同学叫小伟，小伟呢就开着小程和小华的爸爸妈妈的这辆摩托车呢载着这一对孪生兄弟，很不幸哈，路上发生交通事故导致这个小程死亡。那后来呢这个小程的妈妈呢就把这几个同学哈，5个同学，就除了他们家另外一个孩子小华不是被告之外呢，把这5个同学还有当时他们聚餐的一个饭店都起诉至法院哈，要求赔偿各项损失是111万元。但是呢你看这个饭店哈，它是一个自助火锅店，就认为他们不应该去承担赔偿责任啊，说他们当时哈这个酒水虽然是混同的，但是它是那种自助火锅店，是按人头收费的，而且呢他们在店内呢也张贴了不向未成年人销售烟酒的一个醒目的标志哈。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案件当中作为小龙和小易方啊，就认为呢我们是 AA 制聚餐哈，那小伟他喝完酒之后呢驾驶摩托车跟我们没有关系呀，对吧，这是各顾各的哈，自己把自己管好就行了哈，这是他们两个人的一个抗辩的观点。还有一个抗辩的观点呢是另外两个同学小卓和小辉啊，他们俩就认为呢我们聚餐之后呢就先行回家了，之后呢小伟他自己非要去骑小程爸爸妈妈的摩托车，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肯定是不应该担责任的，我们先回家了。那这个案件到底谁应该去承担赔偿？

责任呢？科曼法官呢，通过实地走访、多方的询问以及反复的观看监控的录像，并且结合当事人的陈述以及提交的证据呢，对案件进行梳理之后呢，认为，第一，关于某自助火锅店是否应该担责以及责任比例的问题啊，这个自助火锅店呢，它是一个自助类的餐厅，餐厅里的酒水和饮料是混同摆放的，对酒水拿取者的身份呢，是应该具有更高的注意义务的。这个火锅店呢，其实是没有在酒水摆放位置张贴不向未成年人销售烟酒的醒目标志的，而且也没有按照法律的规定要求可能是未成年人的小伟这七个人出示身份证件，放任他们在店内饮酒，没有尽到审慎注意义务。虽然饮酒呢并非是造成小程死亡的直接原因啊，因为当时呢是这个另外一个同学小伟啊，是骑着小程当时骑的这个摩托车，载着小程和他的孪生兄弟小华的发生的交通事故啊。那么法院就认为，虽然饮酒并非是造成小程死亡的直接原因，但是未成年人酒后驾驶摩托车，他的认知能力和判断力必然会受到影响，客观上是增加了事故发生的风险。因此，被告某自助火锅店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存在过错，酌情应该承担10%的责任，赔偿原告10.9万元，这是火锅店的责任。好，我们再看看关于酒后驾驶摩托车的小伟，他怎么担责呢？他肯定是有责任的。他当时呢，发生事故之后呢，交警部门认定他对事故是负全部责任，但是他在因为小程的死亡这个因果里面，他的责任比例应该是多少呢？那么法院就认为啊，本次聚餐是由小伟在 QQ 群提议的，也就是说这个饭局呢是小伟提议的啊，同学们响应的。小伟事发的时候呢是在校的高一学生，他对酒后无证驾驶摩托车的危险性是应该具备认知的，但是他明知道自己不具备驾驶资格，而且在聚餐过程当中有饮酒行为，他仍然选择酒后驾驶摩托车搭载小程回家，他对于事故的发生是具有明显的过错的。结合公安交管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书、询问笔录，酌情认定他要承担40%的责任啊，赔偿原告43.4万元。这是小伟啊，他的民事赔偿要承担40%的一个责任。那么第三，关于其他参与聚餐的未成年人是否应该担责，责任比例应该是多少呢？啊，因为当时有两个同学说哈，他们是 AA 制聚餐，他们不应该去担责。还有两个学生说哈，我们先走了哈，那肯定也是跟我们没有关系。对于聚餐之后先行离开的小卓和小辉，他们呢是没有共同从事危险行为，对几个小时之后小伟酒后驾驶摩托车的行为呢是不能预见的，所以不应该承担侵权责任啊，也就是这两个先行离开的孩子是没有责任的。对于共同从事危险行为的小龙和小易，就这两个同学呢，当时他们也是骑着车啊，跟这个小伟还有小程、小华他们共同去郊区醒酒玩耍了啊，他们共同去玩了。那么对这个三个人哈，小龙、小易、小华对酒后无证驾驶摩托车的危险性应该是有认知的啊，但是三个人呢没有尽到相互的照顾、提醒、劝阻的义务，各自承担5%的责任，分别赔偿原告5.45万元啊。因为小华哈，你看这个案件当中哈，虽然他的妈妈没有把小华列为被告，因为小华呢是小程的孪生兄弟啊，因为小华不是被告，但是他还是要承担5%的责任啊，这是法院的一个判决的结果哈，把这个比例呢由5%是分配给小华。第四呢，就是死者小程呢，案发的时候呢搭乘的是自己家的摩托车，作为该摩托车的实际管理人之一，他明知道小伟是酒后无证驾驶，但是仍然选择乘坐，放任自己处于危险之中，对于自身损害是存在明显的过错的，所以酌情认定小
小成对自身死亡承担25%的责任。

0: 最后呢，小城的监护人哈，作为案涉摩托车的所有人和管理人呢，明知道案涉的摩托车没有上牌，属于禁止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而且小城小华不具备驾驶资格，却不禁止二人驾驶摩托车，其未履行应有的监护责任，对案涉的摩托车没有尽到管理义务，放任两名未成年人无证驾驶摩托车出行，对小城的死亡是具有过错的，酌情认定小城的监护人自行承担10%的责任。那么一审判决之后呢，某火锅店呢是不服，提出了上诉，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过二审审理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哎呀，其实这个案件呢是让人看了之后啊挺痛心的啊，就是因为家长疏于管理，这个饭店呢没有去核实这几个孩子未成年人的身份啊，这个酒呢就让他们随便拿，喝了酒之后呢又高兴去玩耍，结果呢发生了一起悲剧啊。那虽然这个案件呢责任比例啊已经划分过了啊，这个定分指征了，但是哈，他给我们的家长的思考呢是很深远的，我们得从中汲取教训哈。作为监护人啊，是应该切实履行起自己作为监护人的责任的啊。那这个案件当中哈，法院判决火锅店要承担10%的责任，理由呢是自助餐厅比传统的餐厅要承担更高的注意义务，这种更高的注意义务的法律依据是什么？作为自助餐厅哈，我们知道它可能是按人头收取的，比如你来我们餐厅的一个人是58、68啊，而且它是酒水自取，它是一种这样的一种模式哈，它怎么样去影响了经营者义务的边界认定呢？吴律师，
1: 关于这个本案中啊，自助餐厅它要承担这个更高注意义务的法律依据，主要有两点，一是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9条，这个里面就明确规定啊，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就是经营者应当在显著位置啊设置不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这样的一个标志。另外呢，对这个难以判明这个未成年人是身份的，就是说他的到底是不是未成年人，可以要求他出具相应的身份证件，这是在未成年人保护法里面的这个规定。另外就是在民法典1198条这个安全保障义务，就是经营者要对经营活动中产生的风险负责。这个自助火锅店啊，就是你们看到这个报道啊，它的是酒水是自取，没有人审核，那个风险更容易失控，那法律自然要求他更高更严的一个注意义务。至于说这个如何影响了这个经营者义务的边界认定啊，就是这种自助餐酒水自取混放这种模式啊，直接扩大了经营者的这个义务边界。
0: 就是你既然混放了，对吧？
1: 对，
0: 你混放了，实际上你是有更高的义务去审核客人的身份的。
1: 对对对，
0: 你应该去想到，你作为一个经营者，你应该知道，对于未成年人来讲，是绝对不能够拿这个酒水的。
1: 对，
0: 你应该知道，法律呢对未成年的保护呢是非常特殊的啊。未成年人保护法当中有相应的一些规定，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但是你把你的酒混同的摆在那儿，就有可能会有孩子去那儿拿。如果去拿的话，你应该怎么做呢？你如果说不能够去改变你混同的一种模式，你至少应该去核实一下孩子们的身份。
1: 对，是这样。就是说他从这个跟我们传统的这餐厅不一样的，就是说他从这个被动点单的这种核验的行为变成了一个主动巡查啊，分区隔离严格管控这样一个义务边界。另外就是从一般的提醒升级为坚决制止未成年人饮酒，就是说他的义务边界然后扩大了，如果没有做到这些，可能就属于未尽到更高注意义务，然后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0: 好，一会儿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吴律师呢给大家来解析哈，这个案件当中小伟、小程这些未成年人被认定为对自身行为应该有认知啊，并且承担相应的责任，就是法律上怎么样去判断一个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是否具有过错能力，16岁的高中生比如他和8岁的小学生在过错认定上有一些什么样的本质区别哈，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
2: FM104.1
3: FM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里是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这会儿呢，在省会郑州啊，金水东路黄河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速度缓慢，京广快速路北向南黄河路段和中原路地下隧道也是车流量密集的状态。在路上开车，大家掌握及时路况，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交广领航分享过来。刚刚呢，在节目当中说有一款团购的秒杀好物啊，是一款冲锋衣，看到很多朋友都在发秒杀两个字购买。这个冲锋衣呢，它最适合当下的一种季节啊，尤其是到十一前后的季节是最适合不过，因为我们到那个时候穿衣都是洋葱式的穿法，穿一层，热的话你补一层，冷的话呢你就热的话你脱一层，冷的话呢你就补一层啊，它是好几层的一个冲锋衣，三层。那您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才69.9元，当然大家理性消费，如果你的衣橱里面的冲锋衣够多的话，这69.9元也是没有必要花的。同时呢，今天还有一款秒杀的好物呢，是圣罗兰的高定皮革气垫。这对于女生来讲呢，就即便是我们的护肤品很多，女生就喜欢囤护肤品，如果这个护肤品近段时间正在搞活动，那我们就更愿意囤了，因为护肤品它是保质期比较长，有一些两三年的。另外呢，就是你用惯某一款的话，它突然隔个一两年就会换新款，就是同样的品牌同样的系列，它经常会有新款，然后以至于你特别喜欢的那一款就没有了。我不知道大家在购买护肤品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心得。那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是圣罗兰的高定皮革气垫，如果你平时经常用，我倒是觉得它还是有必要囤一囤的。它是12颗正装，平时售价695，那今天直降400，只需要299元，商城会员再减5元，就是294。如果你的化妆台上少一些气垫，或者你的气垫已经空了，或者你特别喜欢圣罗兰的高定皮革气垫，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大牌两个字，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用担心产品质量问题。虽然是200多块钱，但是我们向您保证是真品，7天无理由退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3年口碑老店，也是靠客户一点一点复购攒出来的，这是10Z爆款商城的承诺，品质有保障。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比如你早上赶时间没有时间化妆，你就把那个底妆水呀精华呀霜涂好，你在通勤的路上都可以补一个妆，然后再涂一个口红，气色就出来了。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大牌两个字，拼手速抢单。那今天我们的万能通还有团购，大家发888就可以购买交通广播的万能通。万能通主要是针对燃油车研发的高浓度的 PEA 原液，用完之后你会发现自己的车油耗是会下降，动力会提升，甚至三元催化没有之前那么的脏，上线检测一次就可以通过。这位是 Almost 的朋友，他在微信平台留言，他说我的本田雅阁已经开了13年，那怠速抖动老厉害了，发动机故障灯总亮，就用了你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用了一个套盒油门变轻，冷启动顺畅，我用完一个套盒之后还检测发现积碳厚度都降了2.3毫米，降到0.8毫米，看来他是一个专业的车手。他说比去维修厂打吊瓶划算多了，不耽误时间还便宜，推荐大家购买好物万能通。万能通大家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888就可以下单，8万公里以下的燃油车购买199的，8万公里以上的燃油车购买239元的就可以了。装修房子给您推荐华普装饰，为什么我们给您推荐有媒体监督的家装公司？因为家装市场很庞大，有些朋友一不小心就踩坑，或多或少总会有些小摩擦不愉快，但是你通过交通广播直接下单的家装服务啊，有我们的品质保障，承诺有以下几个承诺：工程延期一天赔你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在交通广播账户上我们赔给您，合同是闭口合同，后期一分钱不加，是多少钱我们就给您啊花多少钱，不让您多花一分钱，而且呢，该用的什么样的材料，什么品牌的，什么规格的，要用多少，在我们的这个合同当中都有明示，后期一分钱不再加。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放心大胆的找华普装饰装房子，华普装饰全流程都有我们交通广播。

0: 播的记者监督选材、施工、验收各个阶段，都有我们的记者在现场，回复加装节三个字。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2: 秋游去哪里？来可口可乐快乐工厂，观摩高速运转的智能流水线，探秘博物馆上千件珍贵藏品，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他们为生命护航，他们为平安护航。
3: 这里是110，民警马上就到。
0: 他们为成长护航。
4: 同学们，上课。
0: 法治60分。护航你我幸福生活。
5: 您是非曾智慧维权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未成年人聚餐饮酒之后无证驾驶致事故，百万赔偿谁来担。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律师吴怀玄。刚刚看到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个朋友他说这个未成年人饮酒骑摩托车的案件结果是什么录他的问题看来你刚刚没有仔细听节目他这个案件呢来龙去脉呢刚刚已经跟大家做了一个交代本身呢作为咱们的孩子到了暑假和寒假呢是可以放松在家里面学习呀跟同伴出去玩啊，但是你只要是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呢没有什么。可是呢有一些孩子他对这个危险呢认识不足，再加上家长疏于管理，这个案件是一个多因一果的案件。也就是当时呢小程他坐着自己家的摩托车，这个摩托车是谁骑的？是他的同学小伟骑的。本身呢这个摩托车呢是小程和他的孪生兄弟他俩骑着去跟同学一起来聚餐的，结果吃完饭之后呢这个车呢就让小程骑着了。小程骑的过程当中呢一不小心呢撞上了路边的一个障碍物，最后呢导致这个小程的死亡。那么这个案件呢小程的妈妈把5名被告都起诉至法院这5名被告就是他的5个同学小伟呀小易呀等等，这5个同学都起诉至法院，只有他的另外的一个孩子就是小华不是被告。但是小华不是被告的话不影响他承担责任。另外还有一个被告就是这个聚餐的餐厅某自助火锅店，后来法院是判决某火锅店要承担10%的责任。而对于当时骑摩托车的小伟，也就是对这个案件呢发生直接的作用的一个原因就是小伟他骑着摩托车造成了这起事故，他要承担40%的责任，赔偿原告是43.4万元。还有2名未成年人呢当时也是骑着摩托车和小伟小程小华他们一起去郊外游玩醒酒，那么这2名同学呢要承担5%的责任，各承担5%的责任赔偿小程5.45万元。还

0: 有小程的孪生兄弟小华也要承担5%的一个责任。另外，小程的监护人，他们对摩托车没有进行很好的管理，是摩托车的所有人和管理人承担10%的一个责任。另外两个同学是谁呢？另外两个同学呢，是这个吃完饭之后就走了啊，人家没有再跟着小程一块儿出去游玩玩耍星球，这两个同学呢是不用承担责任的。还有小程自身要对自己的死亡承担25%的责任啊，这是法院的一个判决结果啊，也是厘清了各方的责任。但是啊，虽然赔偿的责任都已经厘清了明晰了，不管是赔再多的钱，小程的生命永远都不可能再回来了。所以这个案件呢，给很多的家长呢提了个醒啊，我们要从中汲取教训，对自家的这种有危险性的道路交通工具啊要做好管理。另外呢，如果咱们家的孩子呢，哎，平时你看他可能已经会开车了啊，甚至他已经会喝酒了，会骑摩托车了，那你更得严加的管教啊，因为有一些事情是不能够触碰法律的底线的，一旦是触碰法律底线的话，你看后果多严重。这个案件当中，小伟、小程这些未成年人呢，被认定是对自身行为应该有认知，这是法院对他们的一种认定啊，并且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法律上怎么样去判断一个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是否具备过错能力呢？这个16岁的高中生和8岁的小学生，他们在过错认定上有一些什么样的本质区别呢？吴律师。
1: 这个从法律上来讲啊，就是判断这个未成年人有没有这个过错能力，主要看两点，一是年龄，二是这个认知水平。根据我们这个国家的民法典19条和20条的这个规定啊，就是不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他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就是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就是8周岁以下法律上一般认定他没有这种过错能力，出了事故主要由监护人来承担这个相应的责任。但是像本案中这个16岁的这个高中生啊，就是这几个同学已经具备了这个足够的认识和辨别能力，就是说对酒后这个无证驾驶这种危险行为应当是知道，也应当预见，所以能够认定他过错并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两者就是说这个16周岁和8周岁这个最本质的区别，就是8周岁的他不满8周岁的话是无过错能力，他责任就是主要在监护人。但是如果是16周岁，他就具有完全的这种过错能力，自己要为自己的危险行为负责。
0: 法院对聚餐之后先行离开的小卓和小辉哈，是认定为不承担责任，就是他们虽然呢在一起呢都是 AA 制的聚餐了，但是他们俩吃完饭之后呢没有跟着这几个孩子一起去郊区游玩醒酒，而是跟他们共同前往的另外两名同学小龙、小易要认定承担各5%的责任啊，甚至还有小华，小华是小程的孪生兄弟哈，虽然他不是被告，但是不影响他要承担5%的责任。划分这两种不同责任认定的法律标准是什么？就是共同从事危险活动的这个事实，如何去改变了同行者的注意义务呢？就打一个比方，我们从这个案件当中如何汲取教训，比如这个同学他做的事情不对，可能如果有一个同学知道他不对，他就不跟着他去了，
1: 对
0: 啊，他就不会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别的同学一看，哦，好像他要这样做，我也要去盲从的跟随他，我也这样去做，那是不是说啊，对于这个同行的人来讲，他有一些注意义务呢？
1: 对对，是的。然后这个法院他这样划分这个责任呢，主要的标准就是是否参与了后续的一个危险活动。你看我们本案中啊，就是小卓和小辉，他俩是先行离开了，就是他没有参与这个之后的这种酒驾骑行，对后来发生的这个事情呢无法预知，也没有办法控制，所以法院就认定他们不担责。而跟这个另外几个一起去城郊醒酒共同骑行的同学，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危险的共同体，法律上就产生了一个更高的注意义务，就是不仅要提醒，还要对其他同学，就是说骑行那种无证，你看无证驾驶这种，还要劝阻，然后制止这种危险驾驶，如果没有做到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这本案中这个共同从事危险活动这个事实改变了同行者的注意义务， 主要是有以下三个方面，就是义务的这个

0: 来源的质变，然后从刚开始共同饮酒，这种有情谊义务到一个共同参与了一个共同危险活动，然后到一个法定的义务。另外，义务的内容进行了一个扩张，从这个有限提醒到这个全面一个照护。第三个就是义务强度的提升，就是从这个一般人的这个标准到高度主义标准。所以说这个不能说这个知识吃了一顿饭就不用担责，但是主要看是否一起参与了这种危险行为，所以说要守住这个安全的底线。
1: 好，也非常感谢吴怀玄律师做客我们今天的法治六十分哈。其实这个案件呢，对很多的自助类的餐厅经营者有警示作用啊，督促他们坚守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底线。另外呢，对于共同从事危险活动的同饮者或者是同行者，没有尽到提醒、照护和劝阻义务的，也是提了个醒啊。如果没有尽到这些义务呢，也是要担责的。还有啊，对于监护人来讲啊，还是那句话啊，引导孩子们更好的遵法、守法、学法、用法啊，避免类似事故的发生。
2: 时间滴答走过每一秒，法律的力量便凝聚其中。法治六十分正在直播。
3: 这天一闷呢，嘴巴就寡淡，
4: 泡个板如小青柑啊，七年熟普配九年柑皮，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3: 贵吗？4挂138，
4: 还送茶具，支持五颗免费试喝。微信搜河南交通广播，回秒杀下单。
1: 是的，今天回复秒杀还可以69.9元买一件冲锋衣啊，这个冲锋衣的质量不错。我们有一个同事张弛，就是主持晚间节目的张弛哈，他买的就这个冲锋衣，好几个颜色都可以选择。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两个字。这位是灰姑娘的朋友哈，他在微信平台留言，他说那个大牌的美妆是怎么买的？我想买那个气垫啊，您说的是圣罗兰的一个气垫啊，我特别喜欢那个圣罗兰，有一个粉色的皮革的气垫，这个品牌呢就是它的一个气垫。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平时卖的600多，今天是299元，值得囤，也是正装，7天无理由退换货，一物一满，可以溯源。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大牌。水滴他说，我的车呢是有积碳的，平时开车有轻微的抖动，感觉你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不错。买过之后呢，加油，在油剩到1/4余油的时候呢，先倒到油箱，随后我给车加满油，车开了一段时间，感觉发动机平稳很多，有明显的改善。还有这位是生险也说哈，是朋友推荐我用万能通，效果是真可以，感觉车现在很有劲儿，没有像之前那么闷了。还有这位是尾号5433的朋友啊，他说东西确实不错，加油之后再开车很顺滑，很给力，油耗也降低了，后续还会继续坚持用的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您回复888就可以购买，8万公里以下的车购买199的，8万公里以上的购买239元的，而且我们一年呢也就只需要用一瓶就可以了，用一个套盒就可以了啊。之前我们主打的是10000公里用一瓶就可以了，其实现在它这个套盒呢，清洗还有加养护啊，是多功能多能效于一体的一个套盒哈，您一年用一个套盒就可以了。再看看微信平台上这位是城里的月光，他说咱们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啊，媒体公信力兜底，还是放心的，我已经下过单了，已经有工作人员和我联系，其实我们的价格透明，另外理赔是快速通道，很省心，大家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办理了。这是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官方媒体背书，报价是公开，没有套路啊，都是透明价，理赔也是全程无忧。你看我们的车呢，除了购买交强险之外，更建议您哈，把车辆的三责险啊，还有商业第三，还有咱们的车损险呀，包括车上人员座位险啊，都给他买上。那个车上人员座位险呢是这样的，你看我们之前分析过一些交通事故，如果这个车它发生了一个单方事故，它没有第三方，那么他的车就要面临着一个车损，还要面临着一个车上人员的医疗费的赔付哈，如果他造成的这个费用哈，花费比较高昂，一旦是有人员伤残的情况呢，其实我们就可以用车上人员座位险来赔付车上

0: 人员的一种受伤的情形，它是关于车上这个座位上坐的人员的一种保障啊，和我们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呀，还有车损险啊，都是不一样的啊，它是不同的一些情况，有不同的险种来赔付的。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有不懂的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和您解释清楚。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啊。另外现在不是有一些什么叫医保外用药险啊，那个您不用纠结，也是建议您能买给他买上。如果你在别的车险公司没买，但是他事后以这个医保外用药险你没有买，以这个理由拒赔的话呢，您也可以向我们投诉，也可以向相关的监督部门来投诉哈。这作为车险公司是不可以用这样的一个理由来拒赔的。人到了这个医院之后，他受伤要有医疗费，要用什么样的药是要遵医嘱的啊。只要他这个药是必要的、合理的，为了病情所需，那么作为咱们的这个有责一方，他就应该在保险的赔偿范围内、赔偿限额内呢进行赔付的，而不是看他有没有购买医保外用药险。您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如果不懂，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解释清楚。丽芬在微信平台上说哈，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如果报名，谁会跟我联系，是你们的记者还是你们的家装公司？你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之后呢，会有人跟你联系，这个联系的工作人员呢是华普装饰的工作人员。华普装饰工作人员他会先要一下您家里的一个户型图啊，您房子的位置，大概您的预算是多少啊，给您出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呢它不是 AI 给您出的啊，后期呢如果这个方案您满意，要装房子啊，家装的方案就是那个设计图哈、啊、还是免费赠送给您的。除了这个赠送您之外呢，你像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谈过，还有一些也会赠送给您，比如说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免费的量房设计验房服务都是赠送给您的。前提是您要通过它装房子啊。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记者哈、啊、是从选材施工到验收都会在现场，就是您不懂的，您担心坑您的啊，包括签合同现场哈，您也可以要求我们的记者在现场来监督。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选择华普装饰，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发家装节三个字报名。同时孩子马上要开学了，有一些家长也想着周末的时候呢给孩子报一个一天的活动，让孩子锻炼一下哈。你看我作为主持人，我们家孩子从小是没有学过那个语言课和小主持人课的，后来孩子长大了之后呢，我就明显觉得哈、孩子还是有必要去学习一个什么语言班呀、主持人班。你为不是说为了他将来要学这个专业要走这个专业，而是有时候你让孩子去锻炼一下还是不一样的啊，他的胆量啊，他的能力呀、他的这个眼界呀可能会不一样啊。所以我觉得孩子要勇敢的走出去哈、利用我们现有的资源给孩子报一些活动，比如我们交通广播现在有一个工厂夏令营哈、虽然叫夏令营，但是以后他可能会持续的常态化的来进行。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工厂两个字，我们的主持人带着孩子呢去参观郑州可口可乐的工厂，看看他喜欢喝的可乐是怎么做成的。另外中午的时候管一顿饭，还带孩子去参观可乐的博物馆，我很喜欢那个博物馆，看看我们穿的有些 T 恤就是回收的饮料瓶做成的。还有晚下午的时候呢带孩子做特调的可乐，让他自己做一杯自己喜欢喝的可乐。微信平台回复工厂两个字给孩子报个名。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6: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东园区碳十里店。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来关注一下路况。那截止目前呢，省内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但是需要提醒，青衣高速的演示段55公里处啊，南向北方向的受到施工影响，现场只剩下一个车道可以通行，各位提前减速慢行啊。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截止目前也通行顺畅。好了，以下时间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有事儿您说话。

0: 为您导航至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还阳在1041直播间向全省听友，并通过网络呢向全国的听友们问好，大家下午好。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车友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有事您说话节目组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啊。咱们老规矩，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之后啊，在公众号上可以随时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会看到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这个链接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在后台就可以看到。也可以拨打海洋热线156-9087-1041发短信加微信，节目之后给您回过去的。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啊，如果您手机下载的有抖音，打开

0: 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可以找到节目组。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本来是约好了今天上午节目组的汽车鉴定专家会到蔚来 4S 店对尚女士的这个蔚来 ET7 啊进行一个现场的查验，但是今天上午其实并没有去啊。那是为什么没有去呢？郑州尚女士的蔚来 ET7 这个空调不制冷，经过 4S 店检查之后啊发现是冷凝器破裂啊，那当然就导致这个冷媒啊就是氟利昂的泄漏啊。针对这个故障啊，双方发生了分歧。三联认为啊，这属于外力导致的，因此需要车主自行维修。但是尚女士呢却表示自己的车从来没有碰撞过，底盘也完好无损，对吧？我底盘都没磕过啊，你这应该是质量问题，所以就要求三联承担质保责任。如果这车真的没有发生过碰撞，那么安装在内部的这空调冷凝器啊，啊它前前后后有很多东西的啊，它在中间，那它怎么会破裂呢？蔚来汽车南三环体验店的售后张经理给记者做了解释，说是冷凝器变形了，跟后方这个电子扇呢发生了摩擦导致破裂。那么新的问题又来了，冷凝器它好端端的为什么会变形呢？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张经理是怎么说的。
2: 它那冷凝器的下半部分受力变形了，正常它是一个平面，受力之后变成弧形面向后位移，向后位移之后呢就跟那个电子扇发生了摩擦。因为电子扇在高速旋转嘛，汽车行业的经验一般都是受到一个柔性的力，柔性的力那通俗的讲一般都是水。比如说车辆有一定的速度去涉水冲击，水从前往后来冲击到那个冷凝器，如果力度比较大会导致它向后变形。
0: 车辆涉水啊，这个确实会受到比较大的阻力，比如咱们常见的下雨之后有一些车呢比较勇猛啊，往这个水坑里跑，跑出来之后呢车道没什么大问题，但是你发现它的前车牌，尤其前车牌被水冲掉了啊，甚至那个保险杠都松脱了啊，确实涉水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但是这个车主尚女士啊却表示自己的车从来没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就尚女士不承认，我开车都很小心啊，我即便是下雨天我涉水我也没有，对吧，很快的这个跑过水坑啊什么的情况啊，没有遇见过。对此啊，有事您说话节目组的汽车顾问认为呢，车辆涉水行驶确实有可能冲击啊导致这个冷凝器变形，这没有问题，这种说法是没有问题的。但具体到尚女士这车啊，因为当时只看到这个照片啊，不能贸然的下结论，还需要进一步对这个车辆啊进行实地的查验啊，比如这车辆啊，是否有涉水的痕迹等等等等啊。那在上周五的时候我们就联系了节目组的汽车鉴定专家 4S店和车主啊约好本周一，也就是今天上午的时候对车辆进行现场的这个查验。但是在上周六的时候啊，记者就接到了 4S店张经理的电话回复，怎么说呢？
2: 那个 ET7 空调那个事儿后来跟总部特殊商量了一下，因为这个用户还准备打算继续买我们车了，所以从用户关怀角度我们想着给他免费修了，也不贵，几千块钱的配件啊，给他说清楚了，刚下午刚跟他谈好，这样的不用麻烦你们周一再带着张老师来回跑了。
0: 那张经理就表示了说，本着客户满意度的原则呢，再次跟厂家沟通之后啊，同意给尚女士的车做这个质保，双方呢目前就此已经达成一致意见。记者随后也回访了尚女士，
3: 他说帮我免费换掉，然后我说对于车辆零部件损坏的地方我要求这个要做一次全面复检，他说也可以。对于这段时间的车辆放在那个店面维修的这个期间所产生的费用，然后他说他们也做出赔偿，谢谢交通广播通过咱们广播电视台吧给予的帮助才得到的解决，他现在给的答复还是挺满意的。
0: 解决纠纷化解矛盾，那作为第三方的调解平台啊，我们对于双方能够在调解之下达成一致意见持欢迎态度。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河南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啊，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河南交通广播

0: 播微信公众号上随时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就可以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秋游去哪里？来可口可乐快乐工厂，观摩高速运转的智能流水线，探秘博物馆上千件珍贵藏品，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爱车呀，开了几年几万公里之后呢，可能会发现自己的车开起来不那么利索了啊，就是有一点肉，尤其你上坡的时候啊，这种体会可能最深刻啊，就是感觉动力不足啊。为什么呢？啊，可能是您这个需要给发动机啊除除积碳了。给发动机除积碳啊，咱们之前跑到汽车厂4S店效果也很不错，但是呢毕竟比较费时费力啊。现在不用那么麻烦，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下单一瓶除碳养护剂就行了。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也是10多万车友啊亲测好用，口碑实打实，买回去之后也很方便啊。您比如说今天去加油了啊，到加油站之后先把咱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加注到燃油箱里，然后你再提枪加油，一般情况下一瓶就兑40升油啊，就是你别加的太饱啊，因为道理很简单啊，就是它的浓度啊，你不能让它这个稀释的太严重嘛，对吧？然后呢你只管开车，除积碳的事交给它就行了啊，自动完成。除完积碳之后你发现你的车这个动力啊恢复了啊，像新车的时候那种灵动的感觉啊又来了。为什么发动机里边会有积碳啊？为什么咱们正常的做这个换机油机滤的保养除不了积碳呢？很简单啊，首先换机油机滤啊，它跟除积碳是两个项目，它机油机滤这个东西它除不了积碳。第二呢，就是咱们的发动机啊都是内燃机啊，它在这个燃油燃烧的过程当中啊都会留下一些脏东西吧，咱们叫积碳，时间长了之后越积越厚越积越多啊，就会导致咱们的车的这个整个油路系统不太顺畅啊，你可以这么简单理解啊，导致它动力这个偏弱啊，就是你踩油门的时候最直接的啊那个感觉就是踩油门的时候这车速度提不起来啊，就该除积碳了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来下单了啊！当然了，还有咱们热销的产品，像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那个套装里边有三瓶，一瓶是除碳养护剂，咱们刚才说到的发动机这个清理完之后动力提升了啊，恢复了，然后呢你再用第二瓶那个空燃比调整剂啊，调整一下空燃比，让燃油充分的燃烧，减少积碳形成的同时啊也节油了啊。第三瓶呢就是针对这个三元催化啊，清洗一下。三元催化长期不清洗的话，可能导致你的尾气排放的味道比较大，就比较难闻啊，坐在车里有浓重的这个尾气味，或者说

多云见阴天，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九月二号，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天见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1度。明天到9月3号，省会郑州呢晴天见多云。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家里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啊，建议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

0: 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另外也想办法呀，尽量把大家帮大家能省点钱啊，所以也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降、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你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报名了。我们选择让大家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啊，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队来监督它的整个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呢，就能享受到以下三大硬核福利。首先呢，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呢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华普装饰啊已经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第三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啊，签完合同之后啊，在装修过程当中不允许增项加费用。现在你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报名了。还可以添加我们记者微信啊，这一次质量监督记者团将从这个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装修的话，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报名吧。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我们来有请今天第一位朋友韩先生上线。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韩先生，什么车，什么事儿？
2: 我是一辆比亚迪的汉 EV。我的车呢，这个质保期呢，在那个 APP 上，就是厂家提供那个 APP 上，那个三包手册里边，这个质保时间是到2026年8月24号截止。我是24号去。发现车有点问题，去4S店检查了，检查了也发现了是问题，但是厂家一查他们的系统了，说我的车质保是到23号，没法这个质保了。但是我在 APP 上，厂家的 APP 上明明显示是24号，说因为这个就造成了一些这个不必要的一些纠纷吧。
0: 厂家 APP 就是你下载的那个车主那个就是APP， 然后登录车主的这个手册，登录车主的这个账号是吧？
2: 对对对。
0: 显示你的车的质保期。
2: 质保期是到2026年8月24日。
0: 但是他给你按23号算。
2: 对，他们说是他们那个发票开具日期是23号，在他们厂家的系统里边显示是质保到23号。但是给我的这个，
0: 我
2: 这个手机 APP 是他们厂家的系统啊。
0: 我听明白了。你什么时候提的车还记得吗？
2: 提的车估计是因为我的车当时办有贷款，应该是现在会议应该是23号可能开的票，但24号甚至25号提的车，因为办贷款肯定也需要有手续嘛。
0: 那就是先开的发票后提的车。
2: 对，有可能，因为时间比较长了，记得不太清，但是可能也很大。
0: 行，是哪家店啊？
2: 裕华。
0: 他就是你反映这个事情，是裕华不给你质保了，还是厂家不给你质保啊？
2: 当时我找了裕华说是这是厂家的这个系统的时间显示是厂家没法质保，然后中间了我和那个 APP 上的有一个什么在线客服跟他们联系，他们后来又转到这么裕华了。余华还是坚持说是这个是因为厂家的原因，说是国家什么质保政策只是按发票时间，但是我这个感觉特别冤的慌，因为我这是按照他这个时间发票，我也不能天天看的。
0: 你是质保6年的车是吧？
2: 对对，
0: 质保6年的车，等于说你发票是2020年8月24号开的，然后他给对，
2: 从他们系统上看是8月23号开的发票，
0: 8月23号开的发票，
2: 对。
0: 那他不是说，那到底是按发票来的还是按什么来的呀？
2: 现在是我是按照那个 APP 上提示的时间，因为平常用 APP 预约维修保养啊，都从 APP 上预约嘛。APP 上现在那个三包手册里边有个直播时间。
0: 我就这么问你吧，韩先生，他们说是8月24号截，就是8月23号截止，是因为他们按照这个发票23号给你算的，我能这样理解？如果你是发票是24号开的，那么他就给你算到24号。
2: 我理解他们是这样这个意思。
0: 行，
2: 还是我的那个三包手册上是24号，就是那个厂家 APP 上显示的。
0: 我大概听明白了啊。4S店的这个经理现在不接电话吗？还在跟他沟通，还是说打不通啊？直接，你稍等一下，韩先生啊，我们联系一下这个4S店。现在这个宇华4S店的售后经理，这是客服经理是吧？贾经理。

0: 啊，
1: 对，
0: 他能接通吗？
1: 前期跟他联系过。
0: 他让打另一个电话马上联系。好的，那我们等一下啊，没关系，我们现在把比亚迪的全国客服请上来也可以啊，先请上来比亚迪的客服。喂，你好。
2: 你好。
0: 哎，我这边河南交通广播呀，正在直播的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播海洋，向你问好啊。
2: 你好。
0: 对，刚刚我们接到咱们一个车主的投诉电话，韩先生啊是2020年8月份买的车。质保是6年，关于这个具体的截止日期啊，发生这个问题了。因为他，按照这个车主的那个手册上啊显示的，因为咱们不是买了车之后都会下载一个厂家的 APP 嘛？对，那上面写的他的这个，就是三包有效期是截止到2026年8月24号。所以说这个韩先生啊，就8月24号啊去咱们店去检修一下啊，看这车有什么毛病没有啊，然后这个有的话咱们质保期内给他解决。可是这四 S 店说了，四 S 店说你的车呢是到8月23号啊他的质保期就结束了。然后据说啊，因为我们现在还在尝试拨打这个四 S 店电话，问问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们说是按照这个发票，因为发票是8月23号开的。所以是截止到2026年8月23号，
2: 明白？
0: 就这么一回事儿。这里边我需要有几个问题啊，就是首先咱把发票给抛开，就说车主看到了咱们官方的 APP 上给他的提示，明明写的就是到2026年8月24号，对吧？这是你们给到车主的一个明示，一个承诺。至于四 S 店最后查到说在你们内部的系统当中是截止到8月23号，那个呀对外不产生法律效力，消费者只认可你们给到他的通知，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关于这个质保期的问题。如果说这个车的发票是8月23号开的，所以你们六年截止到8月23号就是2026年8月23号，那么汽车三包啊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规定或者一句话啊，写的是如果提车日期交车日期跟这个发票日期不一致的，以实际交付为准。对吧，你按照这个的话那也得按照这个8月24号算，对吧？但其实不管怎么去解释这个，就是六年到底该怎么算，咱把这个所有的解释都给它抛开。因为你们的车主手册上很明白的已经通知到车主是2020年8月24号至2026年8月24号，那么咱们就按照这个明示通知来算，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啊，你们帮忙协调一下好不好？
2: 好的，了解这个情况，来感谢您对比亚迪的关注。这个情况我会详细的进行记录，会反馈我们对应的工作人员来及时跟进去处理这个问题的。
0: 好的，谢谢您。您不要挂电话，一会儿这个车主韩先生联系方式啊，河南交通广播联系方式都留给您啊。
2: 好的
0: 。好好，谢谢谢谢。然后我们这个也联系到宇华四 S 店了啊，我们把这个这是常经理啊，售后常经理给请上来。喂，你好。哎，常经理吗？喂。
3: 啊，
0: 常经理是吧？
3: 哎，你好。
0: 哎，你好，我这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播海洋，向你问好啊。就是关于这个韩先生这车啊，他的质保期的问题，因为刚才我在跟厂家客服沟通啊，就是咱们可能在内部系统上看到他的截止日期是8月23号，但是这个车主韩先生啊，在厂家 APP 上看到他的截止日期是8月24号，麻烦你们再跟厂家沟通一下，好不好？
3: 好的
0: 。因为这个刚才我跟厂家也解释了，就是首先呢，你发票这个日期对吧，它如果跟实际提车日期不符的话，那么是以实际提车日期为准的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咱不管怎么去解释这六年的质保期，总之吧，那厂家既然那么印了啊，给人家发通知啊，人家这车主手册上这么写着，你就按这么通知算就行了啊，不用再算这如何的这个六年了，好不好？沟通一下啊。
3: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好，谢谢。

0: 谢谢您，不要挂电话，相关资料咱们对接一下。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呢，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看到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之后，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在后台就可以看到了。微信名单上方向说，方向说这4S店啊有点吹毛求疵了。这其实我倒觉得这事儿哈，不一定是4S店的问题啊，因为其实在质保期内的车啊，即便车主可能是不掏钱修车，但实际上这个钱啊是由厂家报销给这个车主这个汽修4S店的啊。所以4S店原则上一般不在这个情况这个事情上跟车主纠结啊，但是纠结在哪儿呢？纠结在如果厂家的就是他们那套内部系统啊，给你登记好了这个车是8月23号就过期了，这个4S店走不了质保，没有特殊情况他走不了质保，就厂家如果不松这口，4S店是没有办法的啊。所以我在这个事情啊，原则上更倾向于这不是4S店的问题啊，还是厂家的问题。因为厂家你看两套系统嘛，你在内部的这个售后系统上记了一个时间8月24号，你在通知车主的这个日期上写了一时间8月24号，本身就你自相矛盾了，那产生的这个不利后果由你厂家来承担就得了。而且我刚才讲过这个发票日期啊，原则上以发票日期为准，但是大家记住啊，如果提车日期跟发票日期不一样，实际提车为准。微信好友乐妈，乐妈说呀，有事您说话这档节目真好啊，节目呢始终站在这个消费者的角度，倾听大家这个在生活当中啊遇到的各类难题，主动跟进督办，积极协调各方的力量啊，用心化解矛盾啊，实实在在帮老百姓办事，架起这个沟通的桥梁啊。谢谢乐妈的这个夸奖啊，谢谢。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啊。说到这个车在路上跑，保障不能少啊。这个车险也一样，它到期那个日期啊，大家记住啊，就是一般咱们计算这个年啊，就是一年。通常在这个司法实践当中，比如说是8月24号你买的保险，通常是到第二年的8月23号啊，就是最后一天，不会到24号。对吧，这是通常的一个理解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保险的到期日期啊，提前30天续保，咱们这个游刃有余啊。所以您的爱车想要续保了怎么办呢？想找这个安全的这个通道渠道啊，想找这个靠谱的保险公司啊，保险服务，您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啊，河南交通广播给您优选这个优选这个实力强大的服务好的保险产品啊。另外呢，咱们交广车友还可以享受到专属咱们自己的真人的坐席团队给您做服务啊。您的这个车到底应该怎么买保险啊？这个全险这概念没有，全靠咱们车主自己来选了，不会选怎么办啊？咱们有这个客服给您算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比如咱们的车适合什么样的险种怎么搭配保障的更全。然后呢，这个又尽量能省点钱啊，都可以在交广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车险两个字，看到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之后点击它啊，简单填写个信息留下联系方式就行了，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车友专属的坐席团队啊，咱们的真人服务顾问一对一的给您服务，发送车险两个字为爱车来续保。
1: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下午的3:34，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看龙腾九天怎么说呀。
2: 交通广播，北三环高架，然后呢，刚过了这个左邻路下桥口，由东向西的这个方向，地上散落了有很多这个包装好的这个衣服，然后呢，所有车辆都在这个绕行，然后呢，请这个交管部门过来收拾一下吧。
0: 北三环高架，东向西的方向，就是过了锁陵路下桥口不久啊，那个路面上散落了很多包装好的衣服，也就是哪个运货的是吧？把衣服就是完好的商品啊，给这个散落到桥面上了啊。目前车友们经过这儿的时候都在纷纷的避让。可以看到目前确实这一小段呢是处于一个红色拥堵的一个状态啊，待会儿我们通知一下这个交管部门啊，前去清理一下。这也不知道哪个车啊，一边跑一边掉衣服啊，还是包装好的这个衣服啊，是谁丢的啊？你抓紧自己报个警。为什么说你丢了衣服你报个警呢？不是让你去立案，而是说啊，你自己你因为你掉到那个快速路上的高架桥上，你不可能自己上桥去捡去，太危险了啊，你报个警看看。让相关部门这个协助你啊，把这路面清理一下，把东西啊拾掇一下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郑州市区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的通行状况呢。截止目前，整体来说通行状况都是不错的啊。但是在京广快速路由北向南方向中原路隧道的这个入口处啊，车流量稍稍还是有一些大。我们再来看高速方面的情况啊。整体通行状况都是比较良好的，但是提醒大家那个青衣高速的演示段啊，55公里处南向北方向这一段呢在抢修施工啊，受到这个抢修施工的影响，现场只有一个车道是可以通行的，所以提醒大家提前减速，预计呢9月2号恢复正常通行。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4: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7: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8: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7: 我想找个律师。
8: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喝水要解渴，优选好水源，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清爽止渴。天然的原生水质啊，富含了多种的天然矿物元素，口感柔和顺口，日常饮用、车载出行、居家待客都非常合适。一件呢是24瓶的，49.9元，两件给您送到家，咱们全省包邮。河南交通。

0: 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也支持企业的定制啊，想摆在会议室办公室来招待这个客户使用都可以啊，可以印上咱们企业的 logo 啊，宣传标语都可以啊。咱们把天然的山泉水带回家啊，这瓶水呢因为富含了多种天然矿物元素，喝起来非常的柔和顺口，很解渴啊，不像有一些瓶装水啊，它可能会叫你喝了之后觉得涩涩的啊，越喝越渴的那种感觉啊。咱们这瓶水您可以试一试啊，非常的清爽止渴啊，发送一个字水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很多经常聚会应酬多的朋友啊，尤其包括饮食不规律之后，总会发现自己的身体有点发沉啊，就那种感觉没力气，对吧？嘴呢，就感觉尤其早上起来的时候，感觉嘴里边特别苦啊，脸上呢还容易比较油，长痘痘啊。那爆款商城啊，给您推荐上海进博会来自挪威的NYO3 复合奶蓟草这样一个胶囊啊，我们主持人也专程前往这个上海进博会啊，现场溯源啊，每天呢只需要1到2粒就可以了，关注咱们的身体健康。为什么选 NYO3 呢？品牌有保障，源自挪威，自然纯粹啊，通过多项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啊，没有那些比如说像防腐剂啊、人工色素啊、人工香精等等啊，也不含这个其他的一些像这个骨蛋白、动物成分啊，品质安全放心。成分呢就是富含了奶蓟草精华140倍的高浓缩的萃取，7种的营养专研配方，多重成分的协同作用，日常的膳食营养补充啊，并且添加这个像蒲公英啊、姜黄啊，温和有养护。官网旗舰店啊，它的日常售价一瓶是359块钱起步了，3瓶就要1000多块钱。今天啊，咱们上海进博会的人气产品，官方品牌啊，跟我们这个商城啊联手让利，价格很实惠，一瓶体验装啊，今天您回复"团购"两个字，咱们今天的团购价，原价359，咱们今天团购价只要169。啊，2瓶的加强装只要319，3瓶的实惠家庭装啊，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的朋友啊，就推荐您这一组了啊，价格也很划算，直接给你打一个43折啊，只要469块钱，合到一粒也就2块多啊，性价比很高啊。来自挪威的人气产品，适合日常的膳食营养补充。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团购"两个字啊，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
1: 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0: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来找到有事您说话节目组。您发关键词之后会看到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这个链接，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在后台就可以看到了。有微信好友说到那个日期的问题啊，说那个截止日期会不会是24号的0点？24号白天去就超时了，他要是23号就可以啊，为啥非要拖到24号呢？24号的0点是几点？啊，我问一下这位朋友，24号的0点，你猜是几点？这24号的零点，你要敢这么写的话，我觉得消费者真的会骂你的啊。因为那你直接写23号的这个24点不就得了吗？因为24点和0点是一个时间段，对吧？你既然你的意思就是0点，那就是过1秒就没有24号了。换句话说，根本就没有24号。为什么要写24号？你不是误导消费者吗？你直接写23号的24点不就得了吗？对吧？你0点是什么意思？就是24点。其实24点和0点是重合的。最后那一秒它就是重合的，最后它的最后那一秒实际上就是新一天开始的第一秒了，对吧？它是个临界值嘛，所以你如果是24号零点的话，你都没有必要给人家写24号、啊、否则我真的去法院起诉你说你误导消费者，对吧？你没有

0: 必要。而且咱们刚才说了啊，那上面没有写几点啊，没有写几点，只有写了24号啊。董寨街金水西路红绿灯坏了，大家注意安全啊，相互礼让，谨慎通行。董寨街金水西路红绿灯啊，这会儿有故障，也谢谢我爱大梁门宝来的路况。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那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陈先生上线。喂，你好。喂，喂，陈先生。啊，我们导播看一下这陈先生的这个信号啊，可能信号有点问题啊。还有朋友在问怎么能找到节目组啊？啊，您发投诉两个字，就在您这个说话这个留言这个地方啊，就发投诉两个字呢，会看到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这个链接啊，留下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当然了，还有更简单的方式啊，您可以拨打海洋热线156-9087-1041，或者呢直接关注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啊，你抖音上你点那放大镜搜索海洋热线啊，洋是海洋的洋啊，啊，然后呢您这个关注一下啊，直接私信啊就可以找到我了啊。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那我们有请陈先生上线。喂，你好。喂 ，Hello， 陈先生吗？哎，我们导播看看这个陈先生的手机信号是怎么回事啊？我们进一段广告，先等一下。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李姐，中秋快乐！
5: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4: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6: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个距国庆节假期仅一个月了啊，换季的时候啊，各地气温这个温差也比较大啊，出门啊，一件即时尚穿脱还方便的外套呢是必备。今天的 UP 商城强力给您推荐这一款户外冲锋外套，跟厂家沟通好久啊，才给大家拿到了一批反季清仓的特惠库存。秋季衣服啊，咱们提前准备好，降温换季不用慌。实际上现在我觉得买冲锋衣已经不能叫这个反季了啊，因为马上这个天儿就开始凉了，咱们需要这个秋天的衣物了啊。关键这一次呢，价格也很实惠，颜色好看，还是男女同款，可以给全家人都安排上。这款冲锋衣啊，它外套采用的是这个菌织的这样一个梭织的这样一个功能面料啊，柔韧耐磨，挺阔有型，日常穿着也好打理啊，见了水就是它是这个速干啊，见了水它也不会这个湿，一擦就可以了。面料好之外啊，这个细节做工也非常到位，领口加高设计的刚好啊，护住咱们的这个颈部啊，不怕这个嗖嗖的这个风啊往里边灌啊。搭配连帽抽绳和袖口魔术贴啊，春秋单穿就可以啊，防风保暖。冬天啊，叠穿内搭也没有问题，一衣啊穿三季，性价比很高。 尺码呢 S 到 3XL 80到210斤都可以穿，男女同款，玫红的，浅绿的，枫叶黄的，黑色的，七个颜色。你可以搭配牛仔裤啊，休闲裤啊，或者裙子都没问题啊。日常买一件同品质的这个衣服啊，上百块。今天的工厂啊，只有最后几百件的一个清仓库存，不计成本的清仓让利。现在下单啊，单件这个到手只要69.9元，这么划算的一个价格啊，顺手给父母孩子也带一件，第二件再减20，相当于一件只要59.9元啊。啊，这波的这个库存啊，这个不多啊，大家需要的时候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另外商城的这个开学季的专场啊，还有深睡星球记忆枕78元，蒙牛纯牛奶4箱92.8元，小茶日记太杯99元啊，更多好物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啊，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开学了，这个交广拍客团呢也正在招募当中啊，发送开学两个字扫码进群。开学第一天呢，拿起手机记录你送娃路上的经典语录，记录校园门口的这个欢声笑语啊，咱们记录学校周边的宝藏美食，只需要简单的随手拍素材啊，一经的采用，1041定制的礼品直接给您寄到家。回复开学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扫码进群。开学第一天，让我们一起记录美好。好了，今天呢有事您说话，咱们就聊到这儿，各位明天见。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今天省会郑州的通行状况相比昨天来讲，那可以说是好了非常多。郑州大道北向南方向是过了金水路之后会有少段缓慢通行，陇海路到航海路段北向南方向也是车流量较大，其他路段非常好走。那也提醒大家，我们在一些比较顺畅的路段呢，一定要注意控制好咱们的车速和车距哦。
7: 当然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这个路况之外呢，咱这个车况也要及时的关注一下。您的车是不是也经常这样故障灯亮了，去修理厂一问呢，报价动辄大几千，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这个老车，是不是早就忘了什么叫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了？如果出现这些问题，不用频繁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给您推荐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氧护剂，10万多名车友亲测出来的好口碑，那实打实的就是好用啊！你让这个车友单就说了，咱们万能通啊确实很牛，因为用过闺蜜的车故障灯亮了，给她推荐了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用了2瓶啊，故障灯就消了。说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啊，一套199，包含3瓶，分3步养护到位。第1瓶清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2瓶呢，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第3瓶呢，清洗三元催化，故障灯灭了，年检就能一把过了。各位可以直接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0: 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好吃又好玩的阳光美食团，我是弯弯，
2: 我是阿莫。
1: 大家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在哪儿几个人想消费多少钱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越详细，我们的推荐就会更加的精准。
2: 当然大家也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是在抖音平台搜索关注吃货阿莫以及樱桃大丸子，加入我们的阳光美食团。
1: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可能跟你无法拒绝的一样食物有关，就是说你戒不了的是什么。吃的啊，因为就是医生经常跟大家说你在生病的时候要忌口，
2: 是啊，
1: 忌辛辣，对吧？那我们都觉得那不吃辣椒了，而事实上不是的
2: 啊，
1: 辛辣包含三大类。
2: 还三大类，
1: 三大类，好好想一想啊！
2: 啊，
1: 那些所谓辛辣的食物，你是不是都吃过？你不、不要觉得它只是辣椒。
2: 我们来盘点盘点。
1: 大蒜
2: 哦、
1: 啊，这可能很多朋友也都知道
2: 啊。对
1: 啊，姜、啊，也都知道对吧？
2: 是葱姜蒜嘛。
1: 啊，韭菜，香菜，芹菜
2: 啊，
1: 茴香，
2: 啥
1: 都属于
2: 哦。
1: 除此之外，还有花椒、胡椒、芥末、八角、桂皮、咖喱，也就是说，医生说忌辛辣，你是不能喝胡辣汤的。
2: 那咋养生啊？
1: 啊，
2: 我喝点养生胡辣汤不行吗？
1: 养生，多养生，就是你以为放点虫草花就叫养生啦、？No。同时、辛辣不只是食物，还有一些饮品。
2: 哎，
1: 比如说，
2: 您说说
1: 高粱汁儿。
2: 高粱汁儿，
1: 五十多度的，四十多度的，三十多度的，反正有度数的都不行
2: 啊。对，
1: 你白酒、啤酒、红酒，
2: 小麦汁也不行，
1: 也不行。
2: 葡萄汁呢？
1: 葡萄汁儿，也看你是怎么做的了，看你这个发酵它成不成熟，以及浓茶和咖啡。
2: 哎呦，
1: 浓茶和咖啡都
2: 属于，这也不能喝。
1: 对，刺激性的饮品，因为它这个核心原理其实是它这个辛辣的成分会刺激我们的神经通路，让本身身体已经有的炎症反应更加的明显。
2: 哦，
1: 比如说它已经红肿了，或者是已经非常疼了，这种感官会被放大。所以它不是说凭空你没有炎症的时候让你有炎症啊，
2: 造出来了，
1: 而是说你本来就有炎症，让这个炎症加重，所以生病的时候不让吃辛辣、辛辣的，平时是没有问题的。
2: 哦，
1: 平时
2: 给自己找借口呢是吧？
1: 就是如果你没有生病，或者你感觉你自己
2: 啊
1: 好像
2: 哦
1: 没有生病，
2: 是健康状态都可以。
1: 对，其实都是可以的。
2: 嗯，
1: 那当然还是遵医嘱啊，因为我们很专业，
2: 听医生的。
1: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关于那些你无法拒绝的，不管是食物还是某一种味型。味型就不止五味了，像酸甜苦辣咸，不止它这些了，还要加上鲜、麻、涩、香以及口感类的脆、糯、酥、烂、弹滑、沙、绵、胶等等。
2: 哇，渊博呀！
1: 就是这种，
2: 就这么专业。
1: 你知道这种感觉，我就对一样特别上瘾。就是脆。
2: 哦，脆。
1: 其实我并不喜欢那种黄油那种酥层，因为它吃起来很油腻，胃里容易反酸嘛。
2: 对。
1: 但是我特别喜欢听那个声音。
2: 哦，脆脆的。
1: 对，所以我就特别喜欢干嚼方便面呀、吃锅巴呀。对，其实真真正正你身体是不想要摄入那些油脂的。但是你又对那种声音很上瘾。
2: 欲罢不能了。
1: 然后你就会一直吃。
2: 那怎么办呢？
1: 那就拒绝它。
2: 哦。
1: 然后你发现无法拒。拒绝，
2: 哎呦，拒绝不了了，
1: 就可以来参与咱们的话题互动了、
2: 上瘾了
1: 啊！我戒不了的是什么食物呢？
2: 各位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说一说，您最戒不了的是什么食物？我现在戒不了这个假期，但是我
1: 假期
2: 啊，
1: 你戒吗？贫穷使你不得不回来上班。
2: 你清楚我说吗？但是，
1: 但是
2: 孩子的假期，我现在特别想戒掉它。
1: 哇、wow, ，那就是家长们在明天的时候一定要压住嘴角，
2: 哎呦，
1: 控制好自己
2: 呀，我舍不得孩子，
1: 不要让孩子看出来你真的很高兴。
2: 对对对，当然开学了，各位宝爸宝妈注意了， 交广的拍客团呢正在招募当中啊，大家可以发送开学两个字扫码进群。开学第一天呢，可以拿起手机记录您送娃路上这个经典语录，包括这个记录校门口的这个搞笑瞬间呢、温情瞬间呢，或者记录学校周边的这个宝藏美食都是可以的，只需要简单随手拍，素材一经采用，1041定制礼品呢直接给您寄到家，发送开学就可以扫码进群。开学第一天，让我们一起记录美好。
1: 雨果领叔他今天遇到你了。
2: 嗯，在哪儿呀？
1: 哎，在哪儿遇到他了？你可以在我们这个微信平台上说一说啊。
2: 哦，哦，对对对，
1: 下次遇到我们的时候，你就直接咱就勇敢一点，好不好？
2: 打个招呼。
1: 万一真的带有阳光美团的周边啊，或者带有什么好吃的美食啊，
2: 送点什么的，
1: 我们都无法拒绝给你分享。
2: 是的，
1: 就像咱们今天的话题一样，我无法拒绝什么食物，我们是没有很难拒绝听众朋友们的一些对我们打招呼啊，或者是一些比较亲密的这种。哎呀，终于见到你了，
2: 合个影吧。
1: 对，合个，你这要求太高了吧？不见得想跟你合影。
2: 哦，我可衬人了，我跟你说，谁跟我合影都显得又白又瘦的。
1: 衬你很帅哈。
2: 啊，对。
1: 好，也今天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互动话题啦。

0: 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6: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8: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呢，全省晴天见多云。今天夜里，我省的信阳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明天呢，我省的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9月2号，我省的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呢是晴天见多云。着重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天见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到9月3号呢，晴天见多云，东北风3级左右，阵风5到6级。这样天气啊，还挺适合把这个家里啊好好给装一装啊。说到这个装修了，河南交通广播特别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我们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就可以享受三大硬核福利：工程延期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记得添加记者微信。
9: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10: 那其实是一种痛觉，
9: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10: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9: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为什么？
10: 为什么？为什么？
9: 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0: 好吃又好玩。
0: 继续回到好吃又好玩的阳光美食团，我是弯弯，
8: 俺是阿莫。
0: 今天呢也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就是说你没有办法拒绝什么食物或者是什么味道，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分享一下。柠檬不酸
8: 啊，说啥了？
0: 他说的是番茄炒鸡蛋的味道。
8: 哦，还说的是必须得是家常版的，
0: 一定是老妈炒的。
8: 嗯，
0: 因为鸡蛋它要炒到碎碎的，
8: 哦，
0: 起那种小泡泡。
8: 那得多油啊，
0: 然后往米饭上一浇，
8: 嗯，
0: 连汤带汁全部扒拉干净。
8: 嚯，
0: 而且是从小学开始吃，吃到现在上班，
8: 嗯，
0: 哎，一周不来一顿浑身不得劲。
8: 嗯，
0: 单位楼下呢什么高档餐厅都吃过，最后还是觉得这口最踏实。
8: 这就是妈妈的味道，家的味道，然后温馨的味道和爱的味道。
0: 为啥从小学才开始吃呢？为什么呢？
8: 可能这个学前班不让吃，
0: 学前班吃蒸鸡蛋可能。
8: 哦，蒸鸡蛋羹。
0: 我现在不吃蒸鸡蛋，就是因为我从小吃蒸鸡蛋，
8: 吃伤了。
0: 嗯，就是真的，有时候你确实要饥饿营销一下。云深不知处说。
8: 说啥？
0: 折耳根。
8: 哦。
0: 云南人从小吃到大，凉拌、炒腊肉、蘸水，顿顿都得有。
8: 哎呦。
0: 然后这个北方同事尝了一口，就是那个表情就好像就是喝了什么不得了的有毒的东西。他说这不是鱼腥味吧，你是怎么咽下去的
8: 啊？
0: 你们不

0: 就是给我们身体带来一些你所缺乏的能量。
1: 哦，
0: 这咕噜是我瞎编的，
1: 嘿，胡编乱造的。
0: 但是我觉得大家喜欢它肯定有它的原因吧、嗯、那不可能是胡弄的。
1: 对，
0: 而且折耳根是可以入药的
1: 啊，它有一定的这种消炎解毒的这种功效
0: 啊。但是在我们北方地区可能
1: 您得成吨吃。
0: 别这样，你不爱吃不代表大家不爱、嗯、
1: 哎，我其实挺爱吃折耳根的。
0: 你爱吃？那
1: 我们家每到冬天基本上早餐配粥的，以往是那个什么马尔金斯什么的，这几年之后呢，基本上都换成这个折耳根了。折耳根呢，提前一天晚上给它洗净、切好，然后腌好，第二天呢刚好腌入味儿，那个鱼腥味呢就大大的降低了。当然，我们一般不放辣椒，基本上是点一点生抽，然后呢再稍微的放一点点、那个、
0: 小米辣，
1: 不放小米辣，因为有孩子嘛。
0: 好
1: 啊，然后就基本上就是这个把它腌入味儿之后呢。再淋点香油吃的时候，哇，那个脆生生的感觉更更的，然后它比那个榨菜呢又多了一丝这种嚼头，这是凉拌的吃法。还有一种吃法呢，就是涮火锅。涮火锅的话，基本上就是
0: 有人吞口水了呀。
1: 哎，我想起来涮火锅，
0: 折耳根涮火锅。
1: 对，涮火锅呢，它是那种香香的、糯糯的那种质感，
0: 香香的
1: 啊，
0: 还腥吗？
1: 不腥了。
0: 不是，你是不是一开始都吃不出来腥？
1: 我其实一开始能吃出来。我第一次吃折耳根不是在川菜馆，是在一个贵州菜馆。
0: 嗯，
1: 当时配上那个丝娃娃去吃那个折耳根、哇，那简直腥得不得了。然后第二次呢吃，就是腌过的之后，慢慢的能接受这个味道了。到后来演变成什么呢？就是涮火锅，哪怕不蘸料也能吃下去了。再后来呢，就是折耳根呢，不仅根能吃，它那个叶
0: 子
1: 也能吃，叶子更腥。就是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它这个叶子凉拌之后，我跟你说，比那个你要是腌入味的这个根儿是没问题的，但是这个叶子很难给它腌入味，它又得腌入味之后就浓掉了嘛，
0: 它有一种啃生鱼的感觉。
1: 哇，我跟你说，这那个味儿啊，大家如果喜欢吃折耳根的话一定会欲罢不能，如果不喜欢的话你吃一口就吐了。
0: 好，那大家下次注意点啊，小心那个菜里面万一出没的有这个叶子、那可能会影响你本餐的一个食欲。
1: 当然这都是特殊的味道啊。说到特殊的味道，我们还有一个好朋友啊叫期待，他就说了，俺没法拒绝榴莲的味道，但是那玩意儿呢太贵了，路过水果店的时候啊，在门口闻闻味儿算了，过个瘾吧。
0: 榴莲哈，我人生第一次吃榴莲吃的是一个星级酒店做的榴莲酥。
1: 哦，
0: 哇塞，第一次吃你知道吧，就很好奇，大家都叫它水果之王
1: 啊。是啊，
0: 我说哇，那一定很好吃。然后吃了一口之后、直接就抱着垃圾桶开始吐。但是不知道从啥时候开始，突然你闻那个味道闻习惯了以后，你的身体就很想尝试一下，
1: 想吸收它。
0: 对，到底吃起来是不是还是那个味儿，就纯好奇。然后就吃了榴莲的鲜果，从此以后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最近郑州有好几个地方可以吃到榴莲的自助。
1: 是
0: 啊，
1: 哇，太过瘾了！
0: 我昨天又去吃了一次
1: 啊，又去尝了
0: 啊。上次我们去吃的时候，他派送菜不是六月黄吗？我昨天去吃的时候，他的派送菜是大连辽刺身，
1: 哇，
0: 超级长，
1: 嘿，
0: 就是感觉比我的中指还长，就是，然后每一根刺都是很挺立的、挺拔的那种状态，对，然后吃榴莲千万不要先吃榴莲，
1: 为啥呀？
0: 先吃榴莲直接就饱了，别的都吃不下了，
1: 饱腹感太强了，
0: 对，先吃点别的，最后吃榴莲，趁你身体还没反应过来，
1: 对对对，
0: 还有一个就是洗澡的地方，也有榴莲自助，
1: 哪儿呀？
0: 能说吗？
1: 说，打个马赛克，
0: 淘沙，
1: 明白了。
0: 就是榴莲的品质也还行，但是它那个可能两边这个价格啊什么的可能就不太一样，
1: 门票稍微有点贵，
0: 对，然后大家可以就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咱要吃咱就一次吃过瘾。
1: 哎呦，吃过瘾你不怕上火呀？吃榴莲多了上火，以后你叫着我一点行不行？
0: 不是，我跟你说，他那个自助餐厅有一个榴莲壳熬那个鸡汤，
1: 哎，我尝了，
0: 它是降火的。
1: 哦呦，
0: 就是不需要别人帮忙。
1: 也不知道这个鸡汤用啥水熬的，如果用咱们的那个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去熬，估计贵，
0: 成本就太高了，
1: 更高不到哪儿去。
0: 真的吗？
1: 啊，便宜。你像这个天然的这种小分子水啊，其实我能理解你啊，说到这个小分子水都觉得它贵。
0: 对啊，
1: 确实在这个酒店基本上能卖到这个8到12块钱一瓶，
0: 还有一些地方给它起的名叫白酒伴侣，
1: 对，那个卖的更贵，16块钱一瓶，其实都一个东西，咱这多少钱呢？49.9块， 两件48瓶。

0: 全省之内包邮到家。大家如果是想喝到这种自然甘甜的这种清冽甘醇的水啊，天然的小分子水，都可以直接发送水，把水过来发到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微不足道里说，以往戒不了的食物有果子的霉豆角等等，兰花豆和麻辣花生。这个霉豆角糖分太大，容易引起胃部反酸和烧心，后来就不吃了。但是其他的兰花豆和麻辣花生还吃。那麻辣花生呢，因为太辣容易引起胃部反酸和烧心，又不吃了。那就兰花豆还吃，
0: 那就
1: 别这样做筛选了，
0: 排除法。
1: 不是，你这老烧心是个问题啊，查一查胃啊。
0: 啊，是不是小时候吃和我一样吃那个红薯吃多了容易烧心？
1: 啊，对对对，你看是不是这个本身你搭配一点碱性的东西，它就不烧心了。
0: 啊，
1: 风英林夜归人说，俺最爱吃垃圾丸子。
0: 啥叫垃圾丸子？
1: 什么是垃圾？是不是打错字了呀？
0: 啊，
1: 是哪一款丸子？我很好奇，它能叫这个名字，我觉得它一定肉很多。
0: 嗯，
1: 你想是不是？原来
0: 啊，
1: 在就是类似于酒吧那种餐酒吧里面曾经出过一款爆款产品叫垃圾桶。
0: 哦，
1: 有没有印象？
0: 嗯，
1: 那个垃圾桶里面就各种各样的海鲜啊什么的全部都有。
0: 嗯，
1: 好，我的 AI 已经帮我查出来了。
0: 说啥呀？
1: 垃圾丸子指的是市面上那种便宜、颜色鲜艳、口感超弹的冷冻火锅丸子。
0: 哦，这种叫垃圾丸子。
1: 这个真的要拒绝，可是真的确实它那个味道你是无法拒绝的。对，我非常理解。但是现在也有卖一些就是不是那么垃圾，但是怎么听着像骂人呢？没有那么引号垃圾，但是它的味道可以跟这个丸子相媲美，它的原材料又比较好一点的品牌出现了。
0: 是
1: 啊，就是咱们可以提前做一下攻略，它会稍微贵一点点，但是它的整体健康程度来讲是要好很多的。
0: 对，当然说到这种所谓的这种垃圾丸子了呀，我吃到第一种，它反而不是这种圆形的，是个方形的。
1: 方形的
0: 啊，叫鱼豆腐。
1: 啊
0: ，你说它算不算那一类的？
1: 算
0: 啊，但是呢，
1: 因为它都放冷冻柜里卖的
0: 啊，是，而且它是出现比较早的。
1: 嗯，
0: 无论是火锅店、烧烤店，都会拿这个来做。再个做出来那个味儿确实还不赖，
1: 还有甜不辣
0: 啊，甜不辣鱼豆腐啊，包括那个什么这各种各样的
1: 墨鱼丸
0: 啊，墨鱼丸呢，
1: 牛肉丸，爆浆牛肉丸，撒尿牛肉丸
0: 嘛，
1: 对
0: 啊。各种各样的，然后一吃呢，就是一股子这种化学元素周期表的这种味儿，
1: 那种鲜味儿，鲜的不正常。
0: 哎呀，但是当时真的是特别爱吃这个口，我还在好奇，我说这鱼豆腐里边这配料表也没写鱼啊，它为啥叫鱼豆腐呢？啊，鱼味豆腐。
1: 嗯，对，鱼味豆腐。
0: 嗯，但是也没豆子。
1: 没豆子，就感觉像它形状像豆腐嘛，
0: 哦，
1: 就跟海参炒饭一样，厨师叫海参。
0: 哎呦，
1: 山水说这个红薯带皮一起吃就不会反酸。
0: 哇，谢谢啊！
1: 所以在大自然界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五步之内必有
0: 解药。
1: 榴莲和榴莲壳的关系，红薯和红薯皮的关系。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一起来分享一下今天的话题，你无法拒绝的是什么呢？
0: 你瞅瞅，我就特别感慨。当年杨过和小龙女要听咱的节目
1: 啊，
0: 他们也不至于分离十六年呢。
1: 怎么说？
0: 当时在这个绝情谷，然后中了情花毒，五步之内必有解药。他如果听到这句话，他至于分离那么长时间吗？
1: 好有道理啊！
0: 哎呀，所以以后多听咱节目啊，呼朋引伴一块听，和你女朋友这个另一半一块听，
1: 可以学到更多的
0: 组团听，
1: 更多的情侣维护关系的秘籍啊！
0: 您瞅瞅。这是个美食节目吗？这是大型娱乐，不是那个综合服务类节目。
1: 论瞎掰，我觉得。
0: 当然，各位，如果是想添加我们这个微信啊，或者说添加我们这个抖音账号的话，都可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了。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阳光美食团的朋友们。

0: 大家好，我是《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小青，寻找美食就听1041阳光美食团。
1: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我是弯弯，
2: 我是阿莫。
1: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一起来说一说你无法拒绝的味道都有什么呢？刚刚也说了啊，不止五味，而且还有一些体感上的，以及现在食材能够给我们带来的更多的一些类型。不管你喜欢它那个感觉，还是说你喜欢的是那个声音，其实都可以。说到这儿，不得不提就是发酵风味。
2: 嗯，
1: 发酵风味很多朋友可能会忽略，就有的朋友他就喜欢那种酸甜咸鲜香各种复合，完了以后经过发酵才能达到那种味道。比如说像贵州那边就会有很多那种酸汤类的食物。
2: 酸汤让我想起来那个贵州那个酸汤鱼，哇，上次在那个某个水果命名的这个贵州菜馆去吃，
1: 嗯，
2: 哇，你不知道啊，虽然是一个大份鱼，但是点的时候看这个价格挺肉疼的，上来那一瞬间我觉得这钱花值了。
1: 所以为什么觉得花值了？
2: 因为好吃啊，而且份儿也不小，
1: 哦，
2: 啊，分量其实挺大的，然后它是个镇桌菜。
1: 嗯，那你要说这的话，就不得不提另外一个，以一种称呼命名的云南菜馆，
2: 哦，
1: 它那个大肘汁，酸汤大肘汁，
2: 哦，
1: 也很好吃。
2: 哎，你说的以称呼命名的是什么称呼嘞？
1: 有一首歌可以来表达它，就是王心凌的 Honey。
2: 你住在我的心里，
1: 哎，对，就是这样的，哦，嗯，
2: 哈尼，
1: 它这种酸的感觉其实是很让人上瘾的，
2: 嗯，
1: 所以无法拒绝也很正常。
2: 对，
1: 当然发酵食物不只是酸，
2: 嗯，
1: 它有可能是臭，
2: 哦哟，
1: 比如说臭豆腐，
2: 嗯，那也是容易让很多人欲罢不能，
1: 嗯，再比如说刮豆酱，
2: 啊，
1: 刮豆酱是发酵食物，
2: 复合味啊，
1: 它那个发酵的感觉还是非常非常强烈的，
2: 对。但是大家如果是在家，想吃到这个刮豆酱的味儿呢，又不太希望自己在家有这样一个复杂的过程，其实有一个平替，就是我前两天在家去吃那个炒鸡的时候，找不到那个合适的这种炒鸡酱料嘛，然后用了一个这种酱去代替，
1: 什么酱？
2: 黄豆酱，某天的黄豆酱，不要辣的，要那个原味的。
1: 但某天黄豆酱少点甜味儿，我觉得。
2: 那你可以加点这个黄冰糖吗？
1: 自己加糖哈，为自己加糖
2: 啊，
1: 也可以。但是如果你要炒鸡，我觉得放豆豉。
2: 豆豉
1: 也是非常非常好吃的。
2: 哇，豆豉是不是更咸？
1: 咸豆豉，对。哇，那个加进去，它豆豉本身它那个发酵不都黑了吗？它那个发酵风味，你偶尔嚼开一颗，
2: 哎呀，
1: 给你带来那种惊喜，我光想到我都会流口水。
2: 那是惊喜吗？那是得多喝几瓶水的惊喜吧。
1: 尤其是你把这个菜，你说我在家里做菜，我做稍微淡一点儿，你偶尔吃到一颗豆豉，哇塞，不得了，更好吃了。阿北同学说浆水面，你们吃过没？
2: 浆水面，
1: 浆面条吗？
2: 浆面条
1: 啊，浆面条吗？他说老家甘肃的
2: 啊，
1: 夏天一天三顿都是浆水面，连着带吃十天不带腻的，
2: 也不知道是不是咱说的那个浆水面。
1: 差不多吧，
2: 江边去
1: 啊，差不多吧，两个离得也比较近一点，
2: 那是近吗？
1: 不远吗？
2: 大几千公里呢？
1: 不远不远，你要跟广东比是吧？
2: 啊，那是，
1: 酸酸的凉凉的，配上一碟这个青椒炒肉丝，
2: 哎呀，
1: 面汤都得喝干净，
2: 那可不是咋的。
1: 然后同事就问说，这不就是酸汤面吗？我说你尝一口，这个姜水是芹菜和白菜泡出来的，
2: 这个姜
1: 开胃，第二时候喝一口，暑气全消，我更觉得它像姜面条了，
2: 但是
1: 姜面条最爱放芹菜
2: 啊，姜面条它不是用这个芹菜和白菜发酵的，它是用那个绿豆发酵的，
1: 而且
2: 豆制品，
1: 姜面条也是那种特别适合天热的时候，你喝上一个，你觉得你浑身上下从头发丝到脚后跟全部都通了。
2: 哎呀，说起来这个天热的时候啊，再提到姜面条，我想起来之前去北京有一次出差，然后去瓷器口，哇，
1: 去北京出差去瓷器口，瓷器口不是在重庆吗？
2: 那个叫啥来着？忘了。潘家园还是什么的？
1: 我们节目 bug 这么多了啊，去古玩市场是吧？
2: 然后呢，去喝他那个冰镇的豆汁儿。我跟你说啊，大家如果是之前没有尝试过豆汁儿，又怕这个尝试完之后特别容易吐、容易反胃的话，大家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冰镇豆汁儿。你这样，你喝到嘴里之后啊，它没有那么刺激，然后显得更容易接受，然后吐出来的时候呢，味儿不会那么冲。
1: 吐还得吐啊。吐出来啊，行，倒是考虑挺周到的，属于是。

0: 对对，温度高了它那个扩散太强了。
1: 太贴心了。
0: 嗯，
1: 豆汁儿我是这辈子不会再试第二次了。啊，不对，第三次，我试过第二次了。
0: 哦，
1: 他们非得说你配点咸菜和焦圈，它就不臭了。
0: 哦，
1: 朋友们，
0: 嗯，
1: 连咸菜跟焦圈都会变臭。
0: 嗯，
1: 是本尊啊，
0: 他
1: 说
0: 他其实不只是瘦，不只是臭，它是腥臭腥臭又酸的。
1: 它那个臭味很浓郁，它就属于你喝到嘴里之后，你就把它吐出来，你都觉得你的嘴不能要了。
0: 嘴不能要了，
1: 就是它渗透性特别强，它就是遇故，它就是遇到哈，
0: 嗯，
1: 就是寸草不生。
0: 哇，
1: 就但凡摸过它，
0: 嗯，
1: 你都觉得沾上了。
0: 那如果是你和别人发生矛盾，双方是不是得签一个这个承诺协议？
1: 不准泼豆粥豆汁儿，
0: 就是。我方承诺不首先使用豆汁这个协议。
1: 哦，我有豆汁的情况下，我不会跟别人产生矛盾的。
0: 哦，
1: 可乖了，可听话，说啥
0: 都是咋的。
1: 做人啊，还是 得看清时事。
0: 对，
1: 是本尊啊。
0: 嗯，
1: 他就是一个非常喜欢就是掐表。
0: 哦，
1: 看时间点，
0: 嗯，
1: 看整个状况的人
0: 是吗？
1: 他说每年十月，
0: 哦，
1: 我爸就掰着手指头数日子。
0: 那算啥呢？
1: 说。大闸蟹该肥的呀，
0: 我还以为是谁家过生日呢。
1: 对，真的你就觉得大闸蟹该吃了呀。
0: 嗯，
1: 那好吃，真的好吃。
0: 嗯，
1: 蟹黄一掰开，
0: 嗯，
1: 满手都是油。
0: 哎呦，
1: 嗦一口，
0: 嗯，
1: 眉毛掉下来了呀。
0: 是吗？
1: 就是太费腮帮子了。
0: 哦，
1: 一天吃三只这个腮帮子，腮帮子疼两天，听出来没？他跟你一个吃法，就属于啥吧？
0: 粉碎性吃货。
1: 吃。
0: 哎呦。
1: 然后他说这虽然这样但是年年照样安排上。
0: 嗯，
1: 然后我妈说你吃螃蟹咋这么有耐心呢，让你干点活你就喊累。
0: 嗯，您瞅瞅
1: 那能一样，
0: 干点活不一样，
1: 真的是人还是要看做自己爱做的事情。
0: 是，但是蟹虽然好啊，建议大家也不要多吃，
1: 不要多吃，
0: 毕竟蟹寒，
1: 蟹寒。
0: 嗯，
1: 蟹太寒了。
0: 对，
1: 那怎么着呢，就是你拎上你的蟹哈，
0: 嗯，
1: 你去吃那个榴莲自助。
0: 哇，
1: 是不是能够达到某种层面上的平衡？
0: 中和了，
1: 对，直接就你连蟹心都不用抠了。
0: 嗯，
1: 它再寒，它不可能。
0: 蟹心还得抠啊，因为它
1: 还得抠。
0: 嗯，
1: 那我榴莲不够火，
0: 抠下来送给我。
1: 啊，阿木吃爱吃，
0: 对，因为我
1: 偷心，体热啊，是。
0: 让我悄悄偷走你的心。
1: 那他就是没有办法拒绝，就是寒性的食物，尤其是蟹寒，
0: 嗯，
1: 这种食物。
0: 嗯
1: 嗯，
0: 是这个蟹寒吧。
1: 欢迎大家去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你无法拒绝的食物都是什么呢？
0: 我无法拒绝快乐。
1: 快乐
0: 啊，
1: 快乐有的时候呢它跟水有关系。
0: 嗯，
1: 就是你喝一口水就能获得快乐，
0: 那就是
1: 它叫快乐水。
0: 对，秋天带娃去哪儿呢？来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开启一场工业探秘之旅。高速运转的罐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的机械原理呢变成触手可及的实景，千件珍藏藏品诉说百年品牌故事，还能 DIY 专属的弧形瓶，好玩又长知识。秋游就这儿了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工厂”，带上娃出发吧。
2: FM 一零四点一
3: ，FM 一零四点一，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目前京广快速路陇海路的航海路段的北向南方向缓慢通行，还有中州大道北向南过了金水路少段的不太好走的情况。
0: 嗯，
1: 其他路段都还不错，可以放心行驶。
0: 当然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呢，咱这个车险要提前买齐全。我们经常提醒大家，车险到期前30天呢是黄金续保期，但是我的车险办好了，出了事故对方全责，他却两手一摊说没钱赔，那该怎么办呢？有位车友啊遇到这样麻烦事，正当他为难的时候啊，向我们交通广播的保险坐席求助了。经过查询，他车上呢有车损险，完全可以走代位求偿，难题顺利化解。什么叫代位求偿呢？简单说就是啊，您的保险公司先把修车钱呢赔付给您，然后呢保险公司替您找对方追偿，你不用跟对方去拉扯，不用自己垫钱，省时省心省力，从提交申请到拿到赔款一路顺畅，这个车友呢非常满意啊。也特别提醒各位啊，代位求偿的前提是你买了车损险，这就是在交通广播办理车险的好处，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需要服务的时候呢有真人坐席给您指路。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车险，填个信息，我们坐席呢会主动跟您取得联系，

0: 过来吧。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2: 我来问一下 AI。
3: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2: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1: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4: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继续回到好吃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文文，
2: 我是阿木。
1: 洛流说，你说的没错，就少了一个老字。
2: 哦，
1: 老瓷器口。
2: 哦，
1: 豆汁店在天坛。
2: 哦，
1: 嗯，
2: 我就记得好像是哪儿。
1: 所以你应该写，你应该说的是到天坛公园附近的。
2: 哦哟，您瞅瞅，
1: 他应该这个
2: 记性真不好了。
1: 店名叫老瓷器口豆汁
2: 店。啊，对对对，是，
1: 不是个地方。
2: 嗯
1: 嗯。很多朋友都说谢涵在打喷嚏。
2: 嗯，
1: 洋洋甚至还问说，我听有点蒙圈，阿木需要换吃
2: 啊？
1: 谢涵这种食物
2: 是提醒大家，这蟹不能多吃，因为蟹寒，
1: 蟹太寒了。
2: 对对对，
1: 跟人关系不大吧？
2: 嗯，他倒也挺爱吃。
1: 嗯，
2: 我们也提醒他，
1: 我
2: 自己名字都提醒着自己呢。
1: 嗯，玉树木有林峰，他说这个江面条是咱们河南的特产
2: 啊、
1: 特别是在南阳。
2: 难道不是洛阳吗？
1: 对，不是洛阳吗？
2: 嗯，
1: 他说我大姨做的很好吃。
2: 哦，
1: 江水是西北地区的特产，特别农户家自己做的，很好喝。
2: 哦，
1: 它是解暑的一个佳品。
2: 嗯，
1: 江水面就更好吃了。
2: 哎呀，
1: 嗯，
2: 江水面我真不知道啊，没吃过，我不知道和江面条感觉应该是有所差别的，
1: 就是它就是一种感觉，而且甚至你现在回想不起来你是否真的吃过那个江水面。
2: 在甘肃是吧？
1: 嗯，
2: 趁着国庆假期不妨去转一圈尝尝。
1: 转一圈的话，那我建议我咱们这边建议您呢，就是发个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2: 为什么呢？
1: 啊，现在这个我们的冲锋衣外套反季清仓只要69.9元哦。
2: 哇，去甘肃刚好带上哎。
1: 真的发秒杀就可以了。因为距离国庆节就剩一个月了，朋友们，
2: 是
1: 各地这个温差非常的大。
2: 嗯，
1: 你说又时尚又穿脱方便，而且又什么时候都能穿，还得是户外的冲锋衣外套。我们是跟厂家沟通了很久才拿到这一批反季清仓的特惠库存。其实反季嘛，一点都不反。
2: 嗯，
1: 马上眼看就要穿了，
2: 应季了都。
1: 真的，它用的是梭织的面料。梭织好的哪儿、柔韧且耐磨，挺阔还有型，日常好打理，见水一擦就可以了。细节领口有加高的设计，刚好护住咱们的脖子，不会冷风往里嗖嗖的灌。
2: 哇！
1: 尤其你去往北方走，现在很多东北那边都已经入秋了，到深秋了。
2: 是啊，
1: 所以说咱这个保暖还是要安排一下的。春秋单穿它是防风且保暖，那冬天呢叠穿内搭也没有问题，一个衣服穿三季，除了夏天剩下都可以穿。尺码从 S 到 3XL， 80到210斤都可以穿，男女同款。玫红、浅绿、枫叶黄、黑色七种颜色可以选，日常通勤、户外运动都能穿，搭配牛仔裤、休闲裤、裙子都没有问题，都好看。
2: 您瞅瞅，
1: 那日常你去买的话，反正上百是肯定要了吧？
2: 那是啊。
1: 工厂就有最后几百件的清仓库存了，不计成本清仓，什么价格呢？就是单件外套69.9元。
2: 哇！
1: 如果说你还顺手给父母或者给孩子带一件，第二件再减20元，一件59.9元。
2: 这太便宜了吧！
1: 69.9元，朋友们，
2: 这也就是在 UP 商城有这个价格了吧？
1: 真的，你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真的衣服反季买，别墅靠大海，实惠又有性价比。
2: 是。
1: 那商城开学季专场还有深睡星球记忆枕78元，蒙牛纯牛奶4箱92.8元，小柴日记太杯99元，发秒杀就可以来看看啦。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4: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6: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我们把 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他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我是弯弯，
2: 俺是阿木。
1: 前两天刚刚不是说这个大闸蟹该肥了吗？
2: 啊，
1: 确实，
2: 嗯，
1: 明天开始大家等着吧。
2: 哎，锁定收听咱们节目啊。
1: 今年大闸蟹巨肥。
2: 嗯，
1: 干饭人说难得方便面，你们听说过没？
2: 啊，
1: 捏碎了调料包撒进去，
2: 嗯，
1: 摇一摇干吃，
2: 晃一晃，
1: 那叫一个香。
2: 那可不是咋的，
1: 酥酥脆脆，又咸又鲜，
2: 算是一个古早版的干脆面了。
1: 而且他还用了鲜这个字，
2: 嗯，
1: 也有，反正谷氨酸钠挺多的，
2: 嗯。
1: 那现在超市都买不到了，上次回老家特意囤了一整箱，
2: 嗯，
1: 晚上加班饿了偷偷摸一袋，整个办公室都能听到咔咔声。
2: 哎，其实他有一个这个兄弟版，
1: 嗯，
2: 叫北京方便面，一个公司出的。
1: 啊，味儿差不多
2: 啊，都是南街村的，味儿还是有差别的，
1: 嗯，
2: 就是难得的呢，可能是它炸的那个美拉德反应啊，还是什么，就是它可能
1: 色儿更重，
2: 色儿更重。再一方面呢，就是那个焦味更浓，
1: 嗯，
2: 焦香味更浓。然后那个北京呢，它就是面饼更发白一些，
1: 哦，
2: 然后它本身的这个麦香味可能更足一些，
1: 它就是相当于天方。
2: 嗯啊，
1: 和我们焦作那个牌子叫
2: 玉竹，
1: 玉竹之间的差别，
2: 嗯，
1: 天方细一点，脆一点，
2: 哎，对，
1: 啊，玉竹呢就是稍微虚蓬一点，
2: 嗯，
1: 啊，白一些，
2: 啊，
1: 我不喜欢吃白的。
2: 但是现在呢，其实北京也怎么说呢，也出现了很多这种不一样克重的这种包装，
1: 不一样克重的包装
2: 啊，有65克的，有80多克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过那种大克重的，包括这个75克的，不一样这种克重的。但是其实我对这个北京方便面最早这个认知呢，包括对它这个白月光这个认知啊，是停留在我大概5、6岁的时候。那会儿北京方便面呢是在难得之后出现在我们家的。为什么出现呢？因为它上面写了3个字，叫非油炸。
1: 哦，
2: 啊，现在都变成油炸的了，非油炸的我估计也没有留下来。
1: 非油炸的就是说它不能干吃了，它必须得煮了。
2: 也可以干吃，而且
1: 是熟的面。
2: 对，烤熟的。
1: 哇，那应该很好吃啊。
2: 嗯，
1: 我没有吃过，
2: 但是可能就是当时肚子里缺油水，所以大家更喜欢吃油炸的，
1: 嗯，那现在卖应该得好卖了，
2: 但是现在那个生产线不知道还在不在啊。大家可能对于这个方便面更多的是喜欢它是有这种油炸这种感觉了吧。
1: 嗯，
2: 包括原来还有一个非油炸的一个代表，
1: 嗯，
2: 原来在河南挺火的，叫五谷道场，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说过这个牌子。
1: 听过没买过。
2: 嗯，我买过，贵，
1: 它听着太健康了
2: 啊，然后确实比普通这个方便面要贵一些，
1: 嗯，
2: 但是呢我觉得还是不如当年那个非油炸的北京方便面好吃。
1: 是烤的不够是不是？
2: 嗯，可能是。然后
1: 火候很重要。
2: 刚你说的非常重要，就是它得煮。
1: 哦，那
2: 它干吃不了。
1: 那它跟就是韩版的很多拉面
2: 啊
1: 是比较像的，
2: 嗯，是吧，
1: 没有办法生吃。
2: 嗯
1: 嗯，还是烤出来的。
2: 你也流口水了。
1: 想来想去，烤的应该非常美味
2: 啊，
1: 哦。而且这位朋友的互动让我更馋了。
2: 嗯，
1: 爱神说螺蛳粉，
2: 嗯，
1: 又爱又恨。
2: 哎呀，
1: 明明知道吃完了一身味儿，头发丝儿都是那个酸笋味儿。
2: 嗯，
1: 回家之后全身上下都得重洗，洗澡洗3遍都觉得还有味儿，但是戒不掉呀。
2: 嗯，
1: 一周不吃，感觉就是馋的，抓心挠肝的。
2: 我的天，
1: 那个腿脚他好像不听使唤，又拐到店里头了。
2: 嗯，
1: 我也不想啊，我控制不了他呀。
2: 我跟你说啊，这个螺蛳粉这东西啊，原来在我们办公室呢，有几个女孩特别爱吃。
1: 嗯，
2: 吃完之后呢，大家都纷纷去找这个臭味的来源。有人说是谁家带熊孩子来这单位了吗？熊孩子是不是往这个厕所里扔炮仗了？
1: 这段是你编了啊，
2: 没有
1: 这件事情，不可能的事儿。
2: 我小时候干过这事儿。
1: 但是我们同事一定不会这样猜的，肯定就是你自己。
2: 哦，我就是这样猜的，因为干过这事儿，所以以己度人
1: 了。我也没有参与瘦跟好帅吃螺蛳粉。
2: 有时候还有富林。
1: 你知道我们现在去哪儿吃了吗？
2: 啊，
1: 你就去小花园里头晒着太阳，在那个桌那儿吃。而且我们害怕那个桌臭了，我们还在地下垫油纸，我们有专门垫的油纸。
2: 我说呢，最近这个小花园这个
1: 空气不太好，
2: 不是空气不太好，是
1: 蚊虫都变少了
2: 啊。对。然后植物长得也格外茁壮。
1: 你别瞎说啊，我很久没有吃了。
2: 你是给它上了这个气体肥料是吧？
1: 我最近就是也在减脂期，所以我很久没有吃这个东西，所以这个事情
2: 控制一下
1: 与我无关，朋友们。
2: 嗯，
1: 你知道美女
2: 哈、
1: 啊，美女都是要就是有自我修养的，该不吃的时候咱就不吃了。
2: 嗯，
1: 有东西该买的时候咱得买
2: 啊。比如说
1: 夏天的时候我们都是用粉饼的，但是现在就是忽冷忽热这个时候用粉饼已经不行了。大家
2: 那应该用。
1: 我给你推荐一款我非常非常爱用的，我已经空了无数瓶的、圣罗兰的皮革气垫。我以前都是看其他美女用，就一般用它都是美女，可奇怪，我都看其他美女用。
2: 你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因为用了它才变成美女的？
1: 不可能，不可能，我天生丽质，好吧？
2: 我说别人，你不是说都是美女、美女都在用吗？
1: 那有可能，就是你就觉得啊，怎么回事啊？难道它是美女标配吗？然后后来我就试了一下，因为我见到的美女都用黑的，黑的那个气垫，我用的是粉色的，因为我是干皮。
2: 哎，
1: 哇塞，真的很好用，朋友们。
2: 嗯，
1: 就是有时候你化那个妆哈、啊，一出汗它不就斑驳了吗？你到斑驳的时候，你就拿这个气垫，你深深的按一下，基本上半张脸甚至全脸都可以全部涂匀，它是特别省。
2: 我估计得涂两张脸，我脸小。
1: 行，
2: 嗯，
1: 我跟你说一下价格吧，你也得考虑买不买这个事情，因为你就是头发呀、头顶啊。
2: 你别说我头发的事儿，咱说气垫就说气垫行不行？气垫也抹不到头上。
1: 它好用在哪儿啊？就是它、你把它按到脸上之后，你的按过的那一块儿、它直接就跟加了磨皮一样变哑光了。
2: 是吗？
1: 啊，很神奇，就真的有 很少有一款它能够做到你摁上去，它就变哑光，就有立竿见影的这种质感。所以我用了很多瓶了，当然我买的价格也比较贵一点，有一段时间没买，确实是那个手头不太宽裕。它十二克售价官方的价格是695，你可以只换替换芯儿，替换芯儿是499，就是我还用以前的老壳，我只换个芯儿都要500块钱。
2: 哇！
1: 今天给到大家哈，官方的正装不是替换芯儿啊，就是正装，降400块钱，只要299，比你单买个芯儿还便宜，
2: 省200块钱。省400，那都是赚400啊，省的都是赚的。
1: 然后你再加一个商城会员，再减5块，到时候只要294，省5块15块啊。发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双十一蹲过他们家，最多便宜20。
2: 哎呀，
1: 你就在我们这儿发大牌就行了，一物一码可以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售后无忧，3年口碑好店，全靠老客户一点一点复购攒出来的，品质有保障，大家可以放心下单，真的。最好用，油皮选黑的啊，干皮咱就选粉的，粉的超级好用，我只用粉的，我只能用粉的，发大牌就可以抢单啦。看，说到自己这个兴趣点上，那根本都停不下来。
2: 我跟听天书一样。
1: 好帅去哪儿了？好帅去吃螺蛳粉了。好帅很爱吃，哎，好帅应该有一段时间没有吃螺蛳粉了。
2: 嗯，
1: 过段时间再约一下。玉树没有凌风说姜水是可以喝的，
2: 直接喝是吧？
1: 味道是那种酸酸了，但是那个酸了很舒服，就是让你胃口大开那种。下完面条直接放在大半碗姜水里面，就是过水，同时也降温。
2: 哦
1: 哟，那跟浇面条不一样。
2: 那一个是捞面条，一个是汤面条。
1: 对，他说最后喝了一滴汤都不剩。
2: 嗯，我还是喜欢浇面条。我第一次觉得浆面条把我拯救，是我当年还没有戒酒的时候，那是在2010年的寒假，我呢去兼职给别人做这个婚庆司仪，然后呢，当时那个新郎官特别热情，拿着他们那个喜宴用的这个酒，你说这个主持人明天得辛苦你了，头天晚上开始可劲儿招待我，哇，我们俩
1: 喝了，他不害怕你起不来哈，
2: 我们俩喝了3瓶，
1: 是一斤的吗？
2: 是。然后当时从他家出来的时候，我就开始抱着这个行道树，走几步抱一棵树，走几步抱一棵树，
1: 浇树呢。
2: 哎呦，我跟你说，我不知道最近那些树
1: 一路均沾
2: 咋样啊，
1: 远水端平。
2: 第二天我真的差点起不来，但是呢又得去迎亲接亲嘛，当时胡辣汤我是喝不下了呀。哎，看到一个这个老奶奶推着这个小车去卖这个浆面条，我想哎这东西应该好消化，因为它煮的比较浓嘛，比较柔和一些。来一碗，
1: 养胃。
2: 哎，来一碗之后，哇，我觉得身体被唤醒了，
1: 茅塞 炖开，
2: 没有茅厕啥事啊，
1: 茅厕
2: 啊，对，茅厕炖开、然后这个喝完第一碗之后觉得胃口又打开了，又来了一碗，
1: 哎呀
2: 哎呀，直接满血复活，
1: 太爽了，
2: 然后坐着那个豪车就去接亲去了，一点没耽误。
1: 我当然是猪肚鸡汤
2: 啊、
1: 嗯，猪肚鸡汤跟这个酱面条它有点异曲同工。
2: 你也喝了三斤，
1: 你知道我的酒量的
2: 啊、
1: 我大概喝了三杯吧，
2: 嘿，
1: 也是不得了了，
2: 嗯，那是
1: 很多了很多了，
2: 嗯，
1: 那猪肚鸡汤那个胡椒味儿一口下去，哇塞，太爽了，
2: 哎呀，
1: 有时候胡辣汤太浓稠了，
2: 嗯。
1: 它不够能够就是迅速把它代谢掉，
2: 那渗透度可能渗透压没那么高，
1: 对，它还需要好好消化一下才行、但你要纯喝那种清一点的那种汤下去的话、那就太舒服了。
2: 是
1: 古大米说最戒不了的就是卤味，
2: 嗯，
1: 各种肉食，烧鸡、猪蹄儿、猪心肉、猪头肉、鸡爪、红肠，
2: 嗯，
1: 现在想起来都流口水，
2: 哎呀
1: 根本戒不了，
2: 对，
1: 这东西谁会戒呀，
2: 这各种卤肉真的是特别好吃啊，就像昨天其实我不是要往新密赶嘛，然后为了赶那边的一个彩排活动，结果呢就是来不及吃午饭了，路边随便买点啥呢，买了几十块钱牛肉，哇，当馒头吃，别提多过瘾了，
1: 牛肉当馒头吃
2: 啊，这就是给我切那么一疙瘩，然后呢套了一个塑料袋，我就咔咔咔当馒头吃，
1: 啥家庭啊，
2: 哎呀，除了有点贵、其他真没毛病，
1: 我们都在说方便面，就你能、你非得吃牛肉，
2: 那不是为了减肥吗。
1: 一只小馋猫
2: 啊，
1: 他说我家上初中的妹妹迷火鸡面迷的不行，
2: 嗯，
1: 一包下去辣的直哈气，眼泪都出来了，然后还一口一口往嘴里塞，
2: 嗯、
1: 一边说、太爽了，
2: 嗯，
1: 尝了一口，我的天哪，那个甜辣味真的太上头了，
2: 嗯，
1: 难怪他半夜爬起来偷吃，
2: 哎呀，
1: 冰箱里藏了八包，热芝士，火鸡面不需要放冰箱，
2: 对，再个藏冰箱其实它容易这个皮。
1: 人家是煮着吃的
2: 啊，煮着吃还行
1: 啊，想太多，老是喜欢，是不是、
2: 我一般这个家里的方便面都我等不到它煮的时候
1: 都直接干吃，吃完了是吧，
2: 对，或者
1: 下次
2: 啊、
1: 下次藏的时候你注意点，你藏冰箱、姐姐是不是知道了、姐姐都到处给别人说，
2: 嗯，
1: 你这样
2: 藏哪，
1: 藏我这儿，
2: 藏你家是吧，
1: 我给你保存好，炫我嘴、我帮你保存好，我绝对不会偷吃的、我不
2: 得了，我信你了、
1: 好，大家也都可以继续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加入咱们的美食群聊大家庭。
2: 嗯，
1: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啦，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哦。
2: 拜拜，明儿见。
7: 这天一闷呢，嘴巴就寡淡，
8: 好喝版如小青柑啊，七年熟普配九年干啤，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7: 贵吗？4罐138，
8: 还送茶具，支持5颗免费试喝。微信搜河南交通广播，回秒杀下单。
9: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0: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1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2: 文明交通，你我同行。中国石油2026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
13: 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
12: 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
13: 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12: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有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0: 下班走喽。
1: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0: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0: 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周一下午的5点钟，来关注一下目前省会郑州以及省内高速的一些通行情况。那目前呢，通过我们的路况监控视频系统啊，可以看到郑州市区各条主干道还有一些高架桥呢，通行是相对来说比较顺畅的。需要各位提前注意的是，此刻陇海高架在西向东方向未来路上方稍稍有一些车行缓慢，您走在这儿的时候呢，注意多一些耐心。另外就是京广隧道啊，南北双向车流量还属于是比较大的一个状态，尤其是北向南刚进隧道口的时候呢，您注意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再来关注省内连霍高速三门峡段792公里处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那现场是第二应急车道，这个不能通行，第一车道呢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因为施工，庆一高速偃师段55公里处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呢，占据了第二和应急车道，只有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在9月2号恢复正常通行。目前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都是通行顺畅的一个状态。想要了解更多的高速详情，你也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就可以了。那秋高气爽的日子，咱带娃去哪里玩呢？可以到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开启一场工业探秘之旅。高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咱把课本里面的机械知识啊，变成触手可及的实景，上千件的珍藏藏品诉说百年的品牌故事，还能 DIY 专属的弧形屏，好玩又长知识，秋游就在这儿。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两个字，带上娃直接出发。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咱就是说呀，专家建议啊，永远不要在节假日伤心。为什么呢？因为节假日伤心啊，你太浪费了。
3: 那是、
2: 难过最好是在上班的时候，工作日难过。这样你别让资本赢了，知道吧？当然了，这个话也说回来了。放假哪有伤心事可想啊？
3: 基本上是没有的吧。
2: 爸爸，我
3: 哎，谁呀？
2: 回来了。
3: 这谁呀？
2: 回来了，给各位拱手报个到啊！
3: 哎，
2: 这个小池子呀，这个休完了上一周的这个年假回来了啊，回来了。这个昨天呢，已经是返回到自己的岗位啊，开始值班了。
3: 算是适应的阶段吧。
2: 当然了，很多朋友呢也非常热情的欢迎了我，纷纷都在后台问这位陌生的男主播是谁呀？是传说当中上周瘦瘦说即将来一个这个来这。

0: 院当秘书的实习生吗？当时我就不乐意了。各位，秘书是秘书，实习生是实习生，他不能混为一谈，你知道吗？
1: 身份是不一样的。
0: 对喽，周一的晚高峰，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二人组的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各位好，我是叔叔。
0: 这个问一问各位啊，这个上周的节目能听不？
1: 能不能？感觉如何？
0: 我主要说的是，比如说在听感上啊，节奏啊，还有这个，尤其是幽默感上面，是不是欠缺了一些？
1: 问一下大家。
0: 对，我必须得找到一些实实在在的这种论据和证明，
1: 而且就是在下班的路上，听起来这个感觉节目状态怎么样？
0: 因为是什么呢？我倒是不担心这个瘦瘦的业务能力啊，我担心的是
1: 啊，
0: 我走的这段时间呢，这个领导对我的综合评价，因为我。刚才进导播间我就听说了一个噩耗啊。
1: 你别紧张嘛，池哥。
0: 我听说了一个噩耗。
1: 哦，怎么说？
0: 就是上周你万能通的销量遥遥领先。怎么回事？
1: 我不是故意的，池哥。
0: 怎么？
1: 我真不是故意的。
0: 是不是动用了亲朋好友搁这发力呢？
1: 真没有，好吗？
0: 啊，
1: 就那你知道吗？还有一些听友说的，说瘦，我这一周我就不下单了啊，我得压压单，等到咱池哥回来的时候得支持一把。
0: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是在压单的前提下，上周依然是遥遥领先。
1: 真的，我们还空了一下了，是不是朋友们？就那我还跟大家说，千万不要跟我互动，让我把话掉地上啊。不要跟我们互动，你的每一次互动都是让张弛成为我实习生的一个碎片助力。
0: 不要互动，不要互动，不要互动。你猜大家脑子里边现在是哪个词儿？互动。
1: 就得冲。
0: 哎，咱听众情商多高啊。
1: 哦。
0: 啊，你这边说，哎呀，不要互动，就让我的话掉地上吧。哎，咱一帮听众多好的人呐，
1: 是真好，
0: 那能忍心这样？
1: 你都不知道池哥上周我经历了啥。
0: 咱这帮听众多好人呐，
1: 你都不知道咱听友大好人，
0: 你们就这样对我。
1: 咱池哥
0: 有多好，你给说一说。
1: 我真的得说一下
0: 啊，
1: 就是你走了两天，第三天我都特别不争气，我嗓子哑了。
0: 我听说了，这语言量太大，有点撑不住了。
1: 对，然后你知道吗？咱听友特别的好，好到让我感动到热泪盈眶那种。
0: 瘦瘦多喝水，直播间不让喝水。
1: 瘦瘦
0: 多休息，我们这儿不让休息。
1: 我们
0: 这上班状态怎么能让休息呢？
1: 我们听出来了你的一丝疲惫了，你知道吗？
0: 哦，听出疲惫了。
1: 多放歌
0: 啊，
1: 少说话。你知道吗，池哥？好到什么程度？哎，
0: 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都当不了的尖儿，你们替我们当了是吧？多放歌，少说话。这主任愿意吗？
1: 你看看，就这。
0: 职务愿意吗？
1: 遥遥领先，你看。
0: 放假的我愿意吗？
1: 我还说了，我说、哎、我吃的命不是命吗？
0: 对不对？快乐都是对比出来的。我多么希望上周的瘦瘦啊，忙一些。再忙一些，俗话说得好，
1: 哎，
0: 忙点好啊，
1: 哎，
0: 忙点好啊。哎，不过真心的说一句啊，这个瘦瘦上周这个辛苦了，
1: 确实很忙，忙到就是想要让你回不来的那种忙。
0: 我回不来的那种忙啊，不过上周我也是，哎呀，玩累了，你知道吗？
1: 玩累了。我还说池哥，你得出去玩一圈才知道上班有多好啊！
0: 哎呀，很辛苦啊！不过这个怎么说呢？收心了，手心正念，跟明天即将开学的孩子们啊一块儿收心了。
1: 哎，
0: 当然我收心的主要理由是钱花差不多了，下一步好好上班，
1: 哎，
0: 好好挣钱啊！那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聊一点咱俩以外的有意思的事儿，
1: 来走。
2: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来，朋友们，
0: 我还是想说句题外话。我听其他同事说，这个早间理职务也是休假了，好像他休假完以后，早间那个节目质量好像谢寒组织也。
1: 你接着得罪，你接着得罪。
0: 啊，有一些听众就是说。都来听晚间了、
1: 哎、
0: 还是瘦瘦好，
1: 对吧？哎呦，
0: 这我真的，我在公共场合我真的不敢说谢寒不如你这种话。
1: 你已经说了、
0: 我说出来了吗？哦，
1: 你真是不想混了吧？
0: 咱说事儿吧，
1: 说事儿吧啊！先说一说我们马路聊天室当中给大家准备到了一些好玩的、有意思的这个视频啊！你看我都有点紧张了，朋友们啊！
0: 没事的，你值得这样的评价，
1: 不值得，不值得。啊、不值得你们一个二哥是不是？
0: 他一姐的。早该重新再评一下了。
1: 来来来，朋友们啊，某些人啊，刚回来就要整事儿、整活啊。
0: 说这个，
1: 说事儿了吧？
0: 啊，
1: 不能再岔开话题了啊！
0: 不岔开话题了，你不开始说，我怎么岔开话题呢？对不对？所谓的岔开话题，它一定是要有一个主线再往前推进，
1: 走，
0: 我才好岔。
1: 先说一说内蒙古那边的事儿、啊。
0: 哎，说到内蒙古，这次没去，那个去的是这个张家界。啊，凤凰古城，
1: 问你了吗？问你了吗？
0: 啊， 啊，这不是都在问的吗？
1: 没有人问啊。
0: 刚才有朋友在后台问我，这上周都去哪儿了？
1: 谁？
0: 啊，
1: 来先说一说啊，有一只受伤的白皮鹿啊，它受伤了，需要被救助。哦、那在被救的过程当中呢，它其实不知道人类的用途嘛，所以说就不停的用它那个大长嘴。
0: 不知道人类的意图。
1: 嗯，对。
0: 人类的用途，它也不需要知道。
1: 人类的用意、啊、
0: 不知道人类要接近他的目的是什么、
1: 哎、就是想救一下他、
0: 啊、
1: 然后他那张嘴啊就不停的开始啄咬救助的人员、
0: 哦、反抗
1: 哎，而且他这个白皮鹿啊他的长相就是那个嘴、
0: 嗯、
1: 他那个喙啊特别长、嗯、狭长、
0: 哦、
1: 然后民警见状呢他一直就是还准备咬医护人员
0: 刀人家
1: 还刀人家然后直接轻轻的按住了他的喙把他的嘴用手动闭麦了、
0: 哦
1: 小嘴巴闭起来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能看到这段搞笑的视频
0: 哦等于说就是这个喙就是鸟的这个嘴比较长
1: 嗯
0: 所以一捏一摁就给它摁住了
1: 捏住了
0: 是吧
1: 也不再叭叭了
0: 各位想让这个人类闭麦都没那么容易你知道吗这上嘴皮下嘴皮这一碰太薄了还不容易捏住
1: 这个长长的
0: 这何尝不是一种强制措施呢？
1: 啊
0: 啊！你看这玩意儿的开关还得手动，你知道？
1: 大家回复聊天，
0: 手动闭麦。
1: 您可以看得到啊，
0: 嗯，
1: 以我多年看病的这个经历啊，小嘴巴要是闭不上
0: 啊，
1: 大嘴巴子可能会等着你哦。看出你也来了，
0: 哎，就是咱不说这个其他的。那有一些宠物啊就是你像饲养员啊或者主人呢、啊、要给他弄点什么正事儿他搁这一反抗一反抗、嗯、一个大嘴巴下去立马冷静下来。
1: 立马冷静。
0: 起码立马知道谁是大小毛了
1: 哎
0: 分得清了。再来说下一个事儿啊近日在贵州有一段短视频呢在网络上就走红了
1: 嗯
0: 说是家人啊带着孩子去打这个预防针
1: 嗯
0: 孩子因为害怕打针啊就不停的在挣扎反抗啊
1: 咱小时候也都经历过
0: 对对对对对大人呢连按住胳膊带搂着孩子
1: 嗯
0: 结果呢那个椅子呀、啊、是个反正就是小方凳吧
1: 就是孩子一脚
0: 啊
1: 蹬在了
0: 桌沿上啊，然后呢，大人连着椅子一同往后一仰，翻倒在地。
1: 嗯，
0: 可以说啊，是又好笑又心疼的一个场面，让人呢，
1: 嗯，
0: 就是叫什么呀，就是一笑，感觉就是没什么道德，但是确实有点忍不住。
1: 而且，就是抱着孩子摔跤了，
0: 想要知道，对，想要知道自己有没有道德呢？
1: 啊
0: 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
1: 您回复聊天两个字，
0: 看视频啊，
1: 真的能看啊。
0: 嗯，
1: 而且就是当时抱着孩子摔跤这个画面，其实我没有笑
0: 哦，
1: 只不过他摔倒以后，家长的人字拖跟着甩出来了，那一刻我觉得这个很有喜剧手法，
0: 还甩出来了
1: 啊，人字拖直接嗖飞起来了。大家回复聊天，您可以看看啊。
0: 哎呀，这有的时候啊，这爆笑视频啊。可能就差了哪一个元素，你可能都就是 get 不到那个笑点，
1: 是
0: 就刚刚好。
1: 各位想要看的话，就回复关键词“聊天”两个字就可以看得到了。
0: 嗯，所以说每次啊去打针的那些熊孩子呀，
1: 嗯，
0: 好有一比
1: 哦，
0: 就好比是过年的年猪一样。
1: 怎么说？
0: 滑溜又难摁。
1: 而且摔倒之前我还看那个家长啊还在那哄孩子、啊、乖乖乖乖乖不怕不怕一会儿就好了
0: 都这么哄的吗
1: 对、啊、摔倒以后
0: 啊
1: 我今天就不信了我今天还弄不成你了我
0: 啊这你这那的
1: 上劲儿了我
0: 发现了没
1: 嗯
0: 其实 教育孩子这件事儿啊，它都是循序渐进，有一个过程的，是吧？一开始
1: 都是很想用那种很友好的沟通方式，
0: 以朋友的身份和口吻，
1: 嗯，
0: 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0: 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2: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双人版的《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书生。
0: 必须得强调一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节目啊，有过三人版的。上周单人版的，
1: 是的
0: 啊，
1: 大家都有点担心了。
0: 这周是单人版加实习生版的，啊，这个节目。

0: 新人张小池啊，这跟各位这个再次这个见面了，自我介绍一下啊。
1: 小池呀， 啊，初来乍到啊。
0: 啊，寿姐您这个多指教啊。
1: 哎呀，右肩膀有点酸呀。
0: 砍了吧。
1: 你看，一点点都扛不了压力，不吃任何压力啊。
0: 哎，寿姐你嗓子怎么了？一点点都扛不了压力，这压力何在？
1: 气的。
0: 说姐，当主播压力这么大吗？
1: 还得多练，朋友们。
0: 来看一下大家的一些恶评啊。
1: 首先，空白格这位朋友说：“
0: 嗯，
1: 哟，11点钟有门禁的男人回来上班了。”
0: 哎呦，对我这个实习生啊，还挺了解，
1: 没有见过年龄这么大的实习生。
0: 其实今天说到这个，说我是这个陌生的新男主播，新老男人啊，
1: 怎么样？
0: 新实习生，我突然就很感慨，
1: 是吧？
0: 就是从2013年来交通广播，
1: 开始排资历了，是吧？
0: 2016年上节目，
1: 一当初。
0: 不知不觉10年的光景已经过去了。10年以来啊，就是这
1: 拿年龄压我。
0: 10年你可以爱上很多人。
1: 朋友们，这算是啥？蒸翻。
0: 对。
1: 对吧，
0: 蒸翻是吧，
1: 蒸翻。
0: 然后我特别想就是在10年的时候能跟各位重新开始。让我们重新再爱彼此一回。
1: 但关键是你回来的时候你这个姿态没有摆的重新啊。
0: 不。我是跟我的听众在说话，瘦瘦，你先别插嘴。
1: 我为什么能插嘴？是因为你还不往下进行。
0: 开始排资历了啊！
1: 哎，
0: 让我们重新再爱上彼此啊，各位朋友们啊。
1: 玉秀没有林峰就问了，瘦瘦啊，听说你要带一个新来的实习生同事，这位叫啥呀？我跟你说啊，实习生可难带了，还不听话，还有自己的主见。
0: 搁这儿给我垫砖呢，搁这儿啊。
1: 得严格要求他哦。
0: 哦，得严格要求啊。说实话，这个瘦瘦我是这个了解的啊。我要真在他手下当实习生啊，会很轻松。
1: 我以为会怎么样呢？
0: 因为他是一个连要求都提不出来的人，他又善良，又美丽，又大度。然后呢？
1: 你看看，就这样的实习生，油嘴滑舌的，他确实难带呀。谁听了好话不心软呀？
0: 是不是？关键是又。不希望麻烦别人，又不会说很严厉的去给别人提要求，所以说如果真的要选一个人带我这个实习生的话，
1: 他选择张弛，
0: 我选郝帅
1: 啊，
0: 肯定能给我带上。
1: 帅姐，有人实名黑你，
0: 估计这会儿啊有听众，帅姐，那个张弛说你又不大度，又
1: 要求比较多，严格要求自己是好事。
0: 哎，不过这个你一说到资历了，这个瘦瘦其实方方面面啊也都到位了。红牛朋友就说了，说那个早间的一姐啊，老了该退了啊。
1: 啥？
0: 2026年了，是时候让真正的一姐亮相了。
1: 亮个相吧，小宝贝儿。
0: 啊，好。
1: 其实我也年龄不小了。
0: 孩儿都快打酱油了，
1: 真是。
0: 平安师傅说：“哎呦，瘦瘦上周忙的都瘦了。啊”
1: 别这么说，不仅瘦了，还咳血了，朋友们。
0: 你还喘上了，你还
1: 熊猫血。
0: 熊猫，我这就来救你，你把嗓子眼打开。然后红继续说啊，这个一姐亮相，但是啊，我非常反对池哥继续炫耀你上周出去玩这件事儿。啊，那我就不说了。D 句号说的是，
1: 放心吧，他一会儿还会说的。来，
0: 见缝插针的说。
1: D 句号，
0: 瘦瘦此刻应该挺怀念池哥不在的时候。这样说错了也不会有人纠正他了啊。我这职业病，我上来第一句，瘦瘦是不是我就一不留神纠正了你？
1: 是把那个意图说成了仕途是吧？
0: 啊，对。
1: 哦，有道理。
0: 这老毛病又
1: 犯。你都不知道
0: 啊？
1: 上周那个节目做的呀。好像也挺丝滑的，
0: 非常丝滑，就
1: 没有人打
0: 岔，
1: 而且
0: 是不是
1: 就是有些听友可能发现我的错误，
0: 自成一派，
1: 不纠正我
0: 啊，
1: 没有麦克风，
0: 瘦瘦不是就是听众觉得你这些是刻意设计到的一些好玩的文字梗，
1: 并没有朋友们，并没有。
0: 瘦瘦意思就是说我并没有刻意设计啊，这些都是融会贯通啊，
1: 不
0: 内化在我的这个心里面的这些。
1: 其实私底下关下麦克风，有的时候也是这样说话。
0: 有的时候怅然若失的时候也想我啊，毕竟能分担一些这个语言量嘛。
1: 嗯。
0: 杨洋说到了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了。
1: 哎，终于回归。
0: 终于到我们这个话题了。
1: 马上开学了，你和孩子都准备好了吗？
0: 我就说有的时候啊，瘦瘦节奏太拖沓。
1: 怪我呀。哎，有个人就是好，有个人能够背锅呀。
0: 哎，是。
1: 来，马上开学了。
0: 今天话题马上开学，你和孩子都准备好了吗？杨洋就说了，
1: 关于这个事情
0: ，
1: 其实我是记错时间了。
0: 哦，
1: 以为是今天就要开学了，昨天我就已经把孩子整得累得都不行了，结果今天不上了，就算是提前准备了吧。
0: 这个像不像咱学生时代记错寒暑假的开学时间？
1: 啊，是
0: 头一晚点灯熬夜，第二天学校大门口空无一人，
1: 但是我觉得
0: 一问保安记错日子了，明儿开学再爽玩一天
1: 挺好的呀。你总比9月2号再去报道强吧。
0: 哎，
1: 到那时候感觉天都塌了。
0: 这个我确实，我之前有过一些不光彩的这个学生童年的经历。
1: 哎呦呦呦呦呦呦，
0: 就大家首先不要模仿啊，这个不要孩子们不要像我这样做啊。我们一般就是那个时候有很多的这种作业，我们相互之间呢就说你写这个
1: 前半页
0: 语文作业，
1: 嗯，
0: 语文寒假作业，我写数学寒假作业，
1: 嗯，
0: 到最后呢就是大家就得互相去借这个作业呀，借鉴一下。
1: 是
0: 啊，这个时候就看谁更有耐心了，
1: 就是看谁能拖。
0: 毕竟大家那会儿啊，就我们认识的这圈人吧，寒假和暑假作业上都是空白，谁先忍不住，
1: 哎，
0: 谁先去做。当然现在我们发现了，就是学习是学给自己的，
1: 那可不
0: 啊，这寒假作业它只是练习的一个过程啊。当时我也是这么劝别人的。
1: 不仅劝还催你赶紧写呀，兄弟你赶紧的呀，你都不慌吗？
0: 有人
1: 迟哥啥都没做，说我这边写完了。
0: 对，有人这个提前准备好了，但显然有人呢这回是准备不上了。
1: 哦，怎么说？
0: 崔鸿飞说了，
1: 哎呀，可算是五点了，你们俩可来了。我一个人啊，在医院太无聊了。
0: 在医院，各位，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旁边俩60多岁的这个大爷啊，一会儿一哼唧，一会儿也咕噜噜噜噜，真是无缝衔接呀。昨天闺女出院了，今天我住院了。
0: 哦，
1: 要不啊，这周你们俩能不能上24小时，上一周呀？这样的话，我在医院就不无聊了。
0: 你把医院旁边床位给我们俩腾一个，
1: 对，正好一人一边。
0: 我俩连着24小时上一周，就这种强度啊，你最好准备俩床位。
1: 对对对。
0: 不过也是希望你这个早日康复啊。有的时候啊，越是忙到头了，这个可能比如说孩子身体没准备好，晚几天没关系。
1: 是
0: 啊，
1: 我今天还问崔总了，我说哟，咋住院了？是不是？怎么病倒了呢？啊，那么那个健谈。然后好说话的人怎么能倒下了呢？
0: 这跟健谈好说话有什么关系？
1: 你听，他的病因是嗓子哑了，嗓子里长了个泡泡。
0: 多少是有点不地道了。
1: 对，我有点不地道。
0: 在人家感冒的时候开玩笑
1: 啊，然后
0: 但是我们会经常出现，你比如说，大家都绷得比较紧的时候，你去照顾一个病人的时候，容易把自己累垮。所以说各位，你不管是在照顾谁的时候，也要首先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
1: 没错
0: 啊，你看看这个瘦瘦这种，明显就属于这个我走了以后啊，要求变低以后，他松了劲儿了。
1: 哎呦，
0: 嗓子哑了。大家有没有发现，就忙完一件紧要的事儿以后，人啊一松下来他就得生病，你知道吗？
1: 那不应该是你会生病吗？
0: 你像我这种离岗不离工作的，一点事儿没有。
1: 话不要说太早啊，哥，话不要说太早。
0: 行，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这个话题啊。
1: 马上开学了，你和孩子都已经准备好了吗？哎。各位车友，天气天干物燥啊，多喝点水，多喝点好水。
0: 您
1: 回复一个字儿，水。
0: 你和崔总都得多喝点水了。
1: 我觉得我天天都在喝，今天想喝天然山泉水。
0: 对，人家不是说了吗？你一喝水啊，你身体当中的各个细胞啊，就仿佛是这个
1: 在开 party，
0: 就是大旱之后酒逢甘霖的那种感觉。
1: 对，你喝的每一口，你的每一个细胞都是耶。
0: 就愉悦的在你身体里面跳舞。
1: 对，您回复一个字水，可以看到啊，天然原生的水质，里面含了多种的天然矿物元素啊，
0: 哎哎，
1: 而且呢是小瓶装的，包装上面还印的有我们101C的 logo 在啊，
0: 是的，
1: 单瓶单价24瓶，现在呢是49.99元两件给您。

0: 您包邮送到家，全省包邮，您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我们这边呢也是比较支持企业定制的啊，
1: 对，
0: 你也可以把这么好的水啊直接印到您的这个应该企业，
1: 把自己的这个企业的 logo 啊标语啊，然后印到我们的这个瓶身上。
0: 哎，对对对对，
1: 49.9元，您到手是48瓶，
0: 嗯，
1: 而且是全省包邮，您可以来尝一尝，味道真的很不错。您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下单了。
2: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这里是
6: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8: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那么这目前郑州市区呢整体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稍早前呢我们来刷新一下啊，蔚蓝的遗忘，这有朋友提醒我们说了，陇海高架西向东在上坡的地方，中州大道上坡的地方最左侧车道呢有一个异物啊，大概是90厘米长50厘米高，咱路过的时候呢当心一点啊，他开车呢就差一点碰上。那我们也尽快的通知交警前去这个清理一下啊。陇海高架西向东在中州大道上坡最左侧车道有一个路面的散落物，大概呢90厘米长50厘米高，路过的朋友呢一定要当心了啊。另外再来看一下严新鹏这位朋友
0: 说在陇海高架西向东的方向、啊哎、
1: 也是看到了这个东西啊。
0: 对，也是这个地方，也是距离中州大道那个匝道口还有200米的距离、
1: 嗯、
0: 最左边车道上是有两车追尾、
1: 哦、那已经造成事故了。这个
0: 他说再往前走100米左右啊，最左边车道上还有一个塑料薄膜的东西啊。
1: 嗯嗯、
0: 哦、我们这边抓紧时间通知给路政人员前去处理一下，感谢大家的提示了。
1: 是的，陇海高架西向东距离中州大道上道口的位置，这个有两车追尾，应该是前车看到了这个道路上的一个这个异物，躲避和急刹的时候呢，造成了后车的一个追尾啊，已经造成事故了。大家走在这儿的时候呢，注意小心避让一下，我们尽快通知交警前去清理。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友谊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有门禁的男人。
3: 大家好，我是自由的瘦瘦。
2: 那个男人回来了、哎、这个女人她还在
3: 啊。杨小丽还说，哟，马路老友记的马路终于回归了，括弧瘦瘦教的。
2: 是杨洋还说呢，你跟韩姐争这算不算是私番啊，就是搞排位谁是 C 位什么的。没事，主要是这个平淡的日子过于平淡、嗯、我们必须得搞一些这个争议和话题，
3: 可
2: 是吧，
3: 就想看我和韩姐打起来。
2: 对，你说不定搁明天大家都说了，关于这个交广一姐呀，我投池妹子一票。嗯嗯，很有可能，
3: 很有可能，很有可能、
2: 哎、有这样的一个传言啊。
3: 天涯共此时这位朋友说，谈谈理职务呗。
2: 啊，
3: 当司机的感受吧。
2: 哦，谈谈跟理职务，然后我当司机的一个感受、啊哦、
3: 因为大家都是怀疑说你们俩一块儿休息，那肯定是又一块儿去玩了。
2: 工作当中我们是比如说上下级啊，或者说这种绑定的关系、嗯、休年假谁还搭理，不是谁就是还要跟他一块儿这个地
3: 狱。有过呀，
2: 啊，当然也有过，有一次这个十一假期啊，一块儿去的，就是这一次我们在时间上是重合的，在空间上是分离的。
3: 但是啊，大家这个合理的怀疑也是非常的合理啊。
2: 翻译过来就是我在家呀，踏踏实实的带娃、宠妻、孝敬父母。至于理职务去干嘛了，我不知道。
3: 哦，
2: 啊，就翻译过来，大家能听明白吗？
3: 来，大家
2: 不知道。
3: 明天那个带话到早高峰啊。哎，张弛说了，说你在家又不宠老婆又不带娃还不孝敬。张弛你是这个意思吗？哎
2: 呦喂，我仿佛啊看见瘦瘦老了的时候。姐妹你听我说啊，我不是说劝和，我纯挑事儿。
3: 对、
2: 啊、你知道吗，我跟你讲，
3: 我跟你讲啊，
2: 他不安好心的啊。然后呢，这个贾继东说的是，瘦啊什么情况，这谁啊，这节目不是你一个人的 solo 吗？这咋多个男的声音啊？嗯、这声音听着真老气。
3: 哇，好气哟、哦！
2: 看来呀、啊，是频率里边看你辛苦配的小助理吧？
3: 嗯，老助理，
2: 新人、哦、小老助理，新人你就得多磨练，多敲打啊！端个茶，倒个水啊，捶个肩，揉个背什么的，你该使唤就使唤，别浪费啊！不听话就开了。哇，咱104.1，你流量密码当家花旦当红主播，再找个小助理，还不是手拿把掐的事儿吗？
3: 这段文字、啊、光看着都好爽啊！
2: 裱起来挂客厅，
3: 我得传下去。
2: 哎呦，我跟你说，季东，季东，就这段话下来，我都觉得你比我更合适当这个助理。事儿安排到你安排事儿妥。是不是
3: 妥妥帖帖的？
2: 哎，不像我，现在还有一些叛逆，
3: 现在
2: 还不服，
3: 还有一些骨气，
2: 对不对？各位朋友们啊，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后台互动，
3: 嗯，
2: 把这个互动量先拉上去，嗯，总得比上周的数据要强。
3: 徐哥，
2: 小助理在这儿求求各位了，
3: 你能不能不要说这样
2: 的话？能不能在交通广播站稳脚跟？啊，
3: 池哥，
2: 就看互动量了。
3: 本来这周互动量我觉得应该稳了，你这样一说、啊、大家更不想跟你互动。
2: 大家说我可不是出于怜悯给你们互动的啊、哦、啊，合着还算是给你冲个把业绩，是不是？本来我还特别想互动的、
3: 啊、
2: 一听这是在支持张弛。
3: 哎，你是不知道你怎么
2: 犹豫了啊，
3: 恶评有多少，
2: 谁的恶评？谁的恶评？
3: 主要是你平时那个嘚瑟的那个样啊，大家早已经这个积怨很久了。
2: 哦，天下苦张弛久矣。我哎，
3: 大家回复秒杀两个字。
2: 上了45分钟节目了，我可算是听到一句真话。
3: 可是有的时候真话有点太刺耳，是不是？
2: 哎呀，
3: 嗯，
2: 看来这我除了上周，我这也算是。肩波当道。
3: 哇，你总结的好到位啊。
2: 来说正事，
3: 说
2: 正事
3: 啊， 这个必须得猛猛冲，朋友们，不要因为仗持的回归咱就不下单了，您恢复秒杀。
2: 你这话嘱咐了我心里难受。这话嘱咐了，不要因为我不下单。
3: 大家回复秒杀两个字您过来看看啊，因为为啥这个特价只有今天这一天，朋友们
2: 啊，
3: 冲锋外套反季清仓价，您听一下这个价格啊，
2: 是是是
3: 69.9，朋友们，这个价格光我一看我立马我就想冲上一件啊，
2: 嗯，
3: 户外的冲锋外套，这个也是跟厂家沟通了好久好久，
2: 为什么 UP 商城就仅此一天上这个冲锋外套，
3: 嗯，为什么呢，
2: 就怕明天大家都反应过来张弛回来了都不下单了，
3: 咱得拿出来这个引流款啊，朋友们，引流款上了啊，
2: 这个冲锋外套啊反季清仓，各位69.9，
3: 嗯，
2: 您回复秒杀抓紧入手了，
3: 是，而且这个面料呢它是属于那种柔韧耐磨的，领口加高了一个设计，正好护住我们的这个脖颈，也不怕到时候突然降温了那个冷风倒灌啊，嗯，

0: 家这个还搭配了连帽抽绳和袖口魔术贴、
1: 嗯、
0: 根据咱自己的要求来进行调节，
1: 到位，
0: 防风保暖杠杠的啊。说一下这个设计啊，整个设计它那个线条非常的干净利落，整个人穿起来精气神满满的，还很显瘦啊。尺码呢是从 S 穿到3XL， 80斤能够穿到210斤都能穿，男女同款，有玫红、浅绿，还有枫叶黄、黑色，总共是有7个颜色供大家来选择的啊。
1: 嗯嗯，
0: 您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刚刚直接就跟大家报了啊，报了这个价格。
1: 嗯、
0: 现在下单的话，单件的外套到手只要69.9元。
1: 是的，
0: 哎，建议大家可以趁着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划算啊，这么划算这个价格，顺手给孩子、给爸妈也带上一件啊。
1: 是，
0: 因为第二件还能再减20元、
1: 嗯、
0: 相当于是这一件只需要59.9元了，两件下单更划算，朋友们、
1: 嗯、
0: 而且这一个衣服呢，户外冲锋衣，一衣能够穿3个季节呢啊！
1: 对，
0: 您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赶紧下上一单了。
1: 说是反季清仓，其实这一件冲锋衣啊，您能穿3季，对不对？
0: 嗯，
1: 尤其是我说啊，经常在户外，或者说打个比方通勤啊、距离比较近，穿骑电动车的各位朋友、
0: 哎、对，
1: 就是你内搭，或者说大家在公司单位的时候呢，您要么是自己的工装，要么呢您穿的相对来说比较好看一些、
0: 嗯、
1: 但是你到骑车的时候，你要加厚一层，这个冲锋衣就非常之适合了。
0: 而且这个冲锋衣、它这个外形也非常的时尚，刚刚也说到了这好几种颜色，它都很亮眼，还很百搭的那种、啊、
1: 而且你放在单位空调太凉了披上、
0: 嗯、
1: 是吧，今天下雨了披上，
0: 嗯
1: 啊、外面刮风了披上，一件衣服啊，它其实这个使用的用处很大、
0: 嗯、而且它是冲锋衣，我觉得它卖出了短袖的这个价格，朋友们。
1: 对，一方面价格实惠，另一方面它可能不是你衣柜里面最漂亮的那一件，但一定是最实用的那一件。
0: 恢复秒杀两个字。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4: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0: 大家好，我是瘦瘦。
1: 哎，感谢地句号刚刚给我们提供的路况啊。
0: 哎，说在黄河路七里河南路，由南向北刚过信号灯，左边第二个车道呢是有单方事故、
1: 嗯、
0: 另外呢这个三脚架放的跟车的距离有点近啊。
1: 是，
0: 各位车友咱们留意了，
1: 这个大家放三脚架的时候呢，一定要在有效距离以外来放啊。
0: 对，
1: 这个有的反光三角锥就放在离事故这边3-5米远的地方、
0: 嗯、
1: 这个呢不足以达到一个警示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嗯、科目一当中考的是150米开外啊。
1: 嗯，没错。再来看一下啊，具体的位置呢是在黄河路七里河南路南向北方向刚过红绿灯左边第二车道上单车的事故、
0: 嗯、
1: 大家注意小心慢行了。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来着？
0: 马上开学了，你和孩子啊都准备好了吗？
1: 重生，这位朋友说准备好了，今天晚上准备挑灯补作业啊！
0: 今天晚上将会见证万家灯火。
1: 对，而且是一支笔一盏灯，一个晚上，
0: 嗯，
1: 给你一个奇迹。Super Mario 也是。
0: 哇，这个是同学在干嘛？
1: 咱郑州西边有一个商场啊，应该是那个某一城专门把中厅啊腾出来，
0: 嗯，
1: 建立了一个这个就是补作业的一个写作业的一个课堂
0: 哦，
1: 相当于营造一个环境，大家就可以带自己的作业来这儿呢，给你创造一个氛围。
0: 是啊，
1: 啊，
0: 生活当中不仅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补不完的作业。
1: 对，这是现场的一些标语。
0: 是的，
1: 不写作业母慈子孝，一写作业鸡飞狗跳。哦，是，
0: 都是大实话。
1: 这专门雇有老师，然后呢我看就有点座无虚席的这种感觉了啊。
0: 这么多孩子啊。
1: 啊，这个呢前几天我们也是这个有记者过去采访到了这个场景啊。

0: 就很有意思，
1: 都是在为开学前做准备了。
0: 对，大家都说，哎呀，太好了，家长省心、啊，商场呢又有了这个人流量，
1: 哎、
0: 孩子呢又有了写作业的这样一个环境，特别的好。还有一位乐视许片
1: 说，江池叔叔，你知道为什么隔了这么长时间我又来互动了吗？
0: 这都不用猜，肯定是因为上周我没在嘛。
1: 跟你没关系啊，
0: 跟我没关系，
1: 因为人家要上班了啊。
0: 哦，
1: 合着放了个暑假呢，我已经连着三个晚上开始做噩梦了、梦里面都是小朋友不听话，在课堂上一片混乱，然后即使从业时间不短了，每次开学前都会做这样的噩梦。
0: 跟不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补充一句啊，
1: 哎，
0: 乐视许片的身份是一个老师，现在大家知道为什么我今天问你和孩子们准备好了吗？
1: 是的，
0: 因为孩子们马上就要交到乐视许片的班上了。
1: 老师，你准备好了吗？是否已经元气返岗？
0: 乐老师，
1: 能乐出来不？
0: 乐一个。
1: 我生怕乐老师一会儿拿粉笔头脏咱俩。
0: 那扔的指定准啊。还有很多朋友继续来跟我们互动，行，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发送一下你、开学在即和孩子都准备好了吗？
1: 是啊，那除了这个帮孩子补完作业之后呢，还有就是咱们家长朋友也一定要照顾好自己、你看看刚刚这个崔总也说了，说孩子啊，闺女刚出院，
0: 把孩子的这个发烧搞定了、自己又病倒了，
1: 是、这两天他估计会这个无聊极了，一直在听着我们的节目啊，
0: 是，
1: 咱还得照顾好自己，尤其是家里的顶梁柱，朋友们、回复团购两个字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复合奶蓟草胶囊。
0: 是，这个复合奶蓟草胶囊呢也是平时啊保养咱的这个身体的啊。
1: 是的，
0: 经常聚会啊，应酬多，饮食不规律的朋友呢，可能有的时候会发觉，哎呦，年龄一到啊，身体发沉，早上起床呢口苦，脸上啊动不动就冒油长痘，肚子越来越大啊，脂肪堆积的这种情况。那今天爆款商城推荐的就是上海进博会来自于挪威的 NYO3 复合奶蓟草胶囊，也是主持人专程去上海进博会现场溯源，每天一两粒，关注您的身体健康。
1: 是，而且这个的话咱们日常吃就是能够很好的补充平时日常我们人体需要的营养元素了啊。
0: 是的，因为它的成分呢非常硬核，首先是奶蓟草的精华，140倍的一个高浓缩的萃取，七种营养专用的配方，多重的成分啊，协调作用，日常膳食的一个营养补充，还添加了蒲公英、姜黄，温和养护。给各位说一下价格啊，平时它这个官旗店啊，正常售卖的价格单瓶啊得359起步了。你要是买三瓶就上千了，1077。但是今天我们把这一款产品呢从上海进博会带回来，和商城的联合让利，一瓶的体验装给到各位专享价169元，两瓶加强装也只需要319元，三瓶家庭实惠装价格也划算，4.3折，今天只要469元，也就是说合一粒啊2块多，一天一粒或者1到2粒，性价比高。当然三瓶装的是我们现在商城95%的用户的一个选择啊。
1: 是的，因为三瓶装它这个价格会更加的实惠，你发送关键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0: 是的，
1: 提醒大家一点啊，因为下个月还是有中秋佳节的，如果您要是想给老爸也买上两瓶的话，抓紧时间回复团购两个字，咱们也为全家人的健康来进行下单。

0: 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好的，6点过后，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那稍早前呢，有朋友说，陇海高架西向东，在中州大道上桥的位置呢，路面上有散落物，稍早前呢也造成了两车的一个追尾，大家走在这儿的时候呢，注意小心避让一下。我们也尽快联系这个交警前去清理一下路面的散落物。当然，如果说您掌握了更多的一些及时的路况，也都可以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来跟我们说上一声。来自于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截止到今天下午6点钟，因为抢修施工，沁一高速偃师段55公里处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占用了第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在9月2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通行顺畅的一个状态。
5: 是，那也希望各位车友呢，把您所掌握到的一些及时路况，可以第一时间啊，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说上一声了啊。另外呢，还有就是提醒一下大家，您的爱车的车险有没有到期？如果到期的话，也现在可以发送关键词哈，车险两个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提醒大家，就是车险到期的前30天是一个黄金续保期啊。
4: 嗯、
5: 不过有一些车友呢，前期是一直在这个纠结车险这个玩意儿啊，他看不懂，那个条款啊，太复杂。没有关系，咱们这边呢是有一个坐席团队，为的呢就是帮您把车险这个板块您看不懂的地方，我们给您捋得明明白白的啊。
4: 是的，
5: 像之前有一些车友呢遇上一些麻烦事儿啊，正在他犯难的时候，向我们交通广播这边的保险坐席团队来进行求助。经过查询一问啊，发现他这个车上呢是有车损险，完全可以走代位求偿。
4: 哎，
5: 那接下来这个难题啊就非常的顺利可以化解了。有些朋友就问，什么是代位求偿呢？
4: 嗯，
5: 简单来说就是您的保险公司把该由对方赔偿的钱先垫付给你，然后呢保险公司替你去找到对方的这个追偿，你也不用再跟对方来拉扯了，也不用自己来垫钱。这个过程呢会更加的省时省力啊。您回复关键词车险两个字。那需要特别提醒一点，就是代位求偿的前提是你得买了车损险啊，这个是至关重要的。
4: 其实代位求偿这个词儿啊，也在我们的这个交通类的一些普法节目啊，还有一些这个车友的咨询节目当中啊，经常会被提到。很多朋友呢也知道这个很方便，具体怎么用呢？其实由我们河南交广的这个专业的保险顾问给您做解答就行了。这也是在我们交通广播买保险的好处，就是关键时刻您用得上保险了，需要出险了，我们这儿有人沟通，有人回应，有人出险，也有人呢给您提供相应的咨询和服务。
5: 是的，
4: 哎，这个关键时刻让您找人啊，并且您现在回复车险两个字，我们人工的客服就会给您说明白讲清楚，把最合适的保险给到您。您现在回复车险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就可以下单了。
2: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接下来请欣赏《开学之歌》，
3: 葫芦娃版本的。
4: 开学啦，
2: 嘿，
4: 开学啦，
2: 嘿，
4: 人手归笼小哈哈，家长不在高血压。

0: 没呀、啊。
1: 怎么说？
0: 有听众说就喜欢你们节目这闹挺，你知道吗？哎，就是这个 feel 倍儿 爽。一会儿大张伟倍儿爽，咱来放一下。欢迎各位在6点过后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开学了，朋友们。
1: 嗯，
0: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就是开学在即，你和家里的孩子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吗，朋友们？
0: 哎，上个小时呢，有一些朋友说、嗯、啊，已经准备好了，提前一天准备的啊，记错日子了。还有一位朋友呢是。准备好了，孩子已经准备好了、嗯、但是呢我相当于就是牺牲了，你知道吗？就是属于是把孩子病看好了，自己累垮了
1: 啊。还有
0: 不耽误这个孩子去上学了。
1: 还有、
0: 啊、老师
1: 还有老师说我已经连续3天在做噩梦了。孩子准备好了吗？我当老师我也得准备准备呀。
0: 当老师这么多年了，依旧会在寒暑假结束之前啊、嗯、连做3天噩梦啊，这算不算是一种准备呢？
1: 自己的身体提前适应。
0: 毕竟他说的那点噩梦啊、
1: 嗯、
0: 我觉得不一定全是梦。哎，
1: 也确实是
0: 完全就是自己下次，这些都是在现实当中啊、
1: 嗯、
0: 很容易发生的一些事情嘛。
1: 就是呀，
0: 啊，孩子不听话呀、
1: 嗯、
0: 课堂纪律比较混乱呢、
1: 哎、
0: 对不对？那怎么能叫做噩梦呢？这简直就是 yesterday once more 呀、啊、
1: 完了，
0: 昨日重现嘛。
1: 让你这么一说，今天晚上啊，
0: 是不是
1: 第四个噩梦也得出来了？
0: 怎么样，乐视许片是不是有被安慰到？
1: 谢谢勇。
0: 欢迎各位在6点过后继续来互动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话题。
1: 马上开学了，你和孩子都准备好了吗？
2: 马路老友记，广播老友不神秘。
0: 我们来说一个今日啊，一位男子啊，妄图通过拉车门的方式实施盗窃作案。
1: 好大的胆子啊！
0: 晚上那选择一条路、
1: 嗯、
0: 然后呢挨个就拉那个车门，看哪一个车门没锁、
1: 哎、
0: 然后呢他就把里面的这个财物盗窃一番、
1: 嗯、
0: 挨个拉扯路边车辆的门把手。不料啊、
1: 嗯、
0: 这一拉拉开了民警乘坐的车辆。
1: 哎呦喂、
0: 哎！啊，意外撞上了一车执勤的民警。
1: 哎，
0: 于是呢，盗窃计划当场落空。自作聪明的嫌疑人呢，也被现场啊当场抓，就是控制了。
1: 哎，
0: 心存侥幸，触碰法律底线，终将难逃法律的制裁呀、
1: 啊！坏坏了，
0: 嗯，
1: 嘿，你这下也算是开到了隐藏款了呀！
0: 你没想到吧？是不是？
1: 哎，
0: 警察也是纳闷啊、
1: 嗯、
0: 咱也不知道啊，就路边聊会儿天儿，巡个逻值个勤，这 KPI 自己找上门来了、
1: 哎、你看看、啊、
0: 就像有一些什么潜逃的罪犯去派出所查自己的档案信息一样、
1: 嗯、
0: 是吧，用本山大叔那句话，看见没，自己都找着，是吧？
1: 说一说啊，最近呢各大高校也是开始迎新嘛，
0: 哦，
1: 这个新生入学、
0: 嗯、
1: 那作为 top 二的这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这两所学校啊，也是迎新的方式让人大开眼界、啊、
0: 那在你心目当中谁是 top 一，谁是 top 二？
1: 嗯，难分伯仲吧，
0: 啊，并列第一吧，
1: 哎，
0: 啊，
1: 然后呢，就是两位学长啊，
0: 在我心目当中啊，郑州大学，欢迎大家来报考，好吧？
1: 已经报考结束了，
0: 我的母校郑州大学，
1: 马上都要军训了，
0: 我给高二的朋友说的，
1: 说早了吧，啊，
0: 好吧，
1: 来、
0: 啊，
1: 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能看到啊，
0: 清华北大。怎么迎新的？我想见识见识，
1: 见识啊！
0: 啊、
1: 嗯，人家学长啊，两位两个小马扎，
0: 嗯，
1: 一块指示牌、嗯、没了，朴素，非常的朴素。您回复聊天。
0: 等一下，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迎新的方式就是两个小马扎一块指示牌是吧？
1: 是的，
0: 他是俩大学加一块，总共俩小马扎。还是说各有两个小马扎？
1: 就是两位学长一个人做了一个小马扎
0: 啊、
1: 嗯、
0: 然后自己拿了
1: 指示
0: 牌，
1: 对，非常的简单，所以说也是引发了各位网友的这个看点，还有就是花椒啊，大家回复这个聊天两个字您可以看看啊，
0: 哦，
1: 可以先看看，
0: 还有视频曝光出来了是吧、
1: 有，就觉得还挺意外的啊，
0: 哎呀， 我还是报西雅思或者。
1: 啊，怎么了你？
0: 起码那欢迎仪式比较到位。各位可能没概念啊，
1: 嗯，
0: 这确实有一些过于简朴和朴素了，
1: 是吧？
0: 你要知道，这俩学长往这儿一坐，那加起来高考得有1400多分啊，对不对？这个整个的这个气场是吧？这个气质都没人敢接近的那种啊。
1: 但是我是觉得朴素啊，有它朴素的道理，你知道为什么吗？
0: 那是啊，
1: 我要是能考上，确实不用学长们来帮我迎接。那导航一关，我能自己一路问过去。
0: 不是，现在导航这么先进，你为什么要问路啊？
1: 师傅、
0: 啊，
1: 清华北大怎么走的呀？
0: 清华北大
1: 啊，去清华北大干啥？我考上清华北大了，千里迢迢啊，找不到路。哎呀，你看看这么远的路，嗨呀，哎呀，往哪儿呀？我柳叔叔考上了。
0: 一路问过，前面就一条路，你知道吧？没岔道口也得问一下啊，是不是？万一方向走反了，
1: 就是，
0: 对不对？
1: 这不都得张罗张罗吗？
0: 而且你看，同样一条路，你可能往左走或者往西走能到清华，往东走也能到清华，但是呢，你就必须得多问个人，对不对？多个人多条路嘛。
1: 可是在这儿等着你。
0: 哎呀，还是欢迎大家报考这个郑州大学，我的母校。啊，第二志愿也可以报考这个瘦瘦的母校河南大学。
1: 我们没有要求啊，我们没有 KPI 呀、啊。
0: 是是是是是。也就是说其实要求也并不是算特别高嘛，
1: 嗯，
0: 对吧？要不然能现在当副播嘛。
1: 来学长学姐们，
0: 嗯，
1: 揍他，上人。
0: 来人呐，河南的。这搁以前那就是河大的打郑大了啦。
1: 他又开始拉开了朋友们、啊、
0: 开始引战啊。都是非常好的这个学校，祝愿大家呢都能够考上满意的成绩啊、
1: 嗯、
0: 考上理想的学校。这几天除了这个我们说中小学送考的，好多朋友说哎呀挑灯夜战补作业呢，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些说哎呀这刚分完班啊，这个已经这个班主任已经拉群了，我准备好了，
1: 嗯，
0: 准备战斗。是吧？像什么幼儿园升小学的，小学升初中的，那课业确实越来越重。然而家里面啊，送大学生的，
1: 嗯，
0: 那是另外一派这个场景。
1: 那感觉心情也是不太一样的。
0: 一方面呢是提前出发，
1: 嗯，
0: 是吧？这两天肯定都已经这个送到学校了，要么就是孩子自己提着行李自己就走了
1: 啊。是有。
0: 那在大学的这个宿舍呀、走廊啊，那都是大包小件。
1: 嗯，
0: 咱不是说清华北大安排的这个不到位啊。你起码帮忙拿铺盖卷儿、提行李箱的这个学长，你得多安排几个吧？
1: 不需要，不需要，
0: 对不对？你光这俩，
1: 你老家人可能都来辆大卡车的了，
0: 是吧？
1: 差一点学长都帮上忙了，你知道吗？
0: 哦，反正我们郑大每年这个传统啊、嗯、还挺好的，不管是学生会啊、社团联合会啊，
1: 嗯，
0: 什么的，然后上一届帮忙下一届的都
1: 哦
0: 都，
1: 嫂子就是学妹是吧？啊，
0: 嫂，对对对对对。
1: 嫂子安排多到位，
0: 嫂子不是学，他跟我一届。
1: 来，朋友们，
0: 多读一点，这都哪儿来的这个问题啊？
1: 来，来聊一聊，马上开学了，你和孩子都准备好了吗？
0: 哎，其实我想说的是，现在的大学生啊，跟以前就不一样了。以前的大学生那是报喜不报忧啊，
1: 现在的大学生
0: 那。在电话亭里边给家里边打电话、
1: 嗯、
0: 那都是爸妈不用担心，我这儿
1: 一切安好，
0: 一切都好、
1: 哦、
0: 钱都够花。现在钱够花大概率应该不会往家打电话吧，是吧？上来肯定是先解决这个经济基础问题，完事儿再聊一些什么上层建筑的这个事儿，是吧？一方

0: 橘子熟没给我寄两兜。嗯，
1: 多寄点啊，我给我那个宿舍的同学都分点。
0: 而且现在大学生是什么呢，本着一个能从家带绝不自费买的这么一个原则。
1: 对，
0: 那行李箱里面恨不得给家里面卫生纸都给掏出来塞满了，
1: 还有那牙膏能塞的缝隙比较多，
0: 都
1: 带上，都带上。
0: 是，那家伙那大学生一走，家里面跟狼掏的一样
1: 空了，说话都在回声了，那是不是原样大米？
0: 来吧，
1: 原样大米家的孩子正好要上大学了。
0: 是是是，那都变成原阳大了，
1: 米都没了，
0: 家里都没米，只剩原阳了，知道吗？来，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就是马上开学啊，您和您的孩子都准备好了吗？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来跟我们聊一聊吧。

0: 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4: 天气

0: sorry sir， 这个朋友提醒我们说了啊，
1: 说这个金水东路东向西啊，简直是睁不开眼了。
0: 是的，这个春秋季节，尤其是下班的时候呢，阳光斜照的角度比较大，然后呢会比较刺眼，大家一定要注意阳光直射啊，这个斜照给各位带来的这个行车的一个隐患啊，及时的戴上墨镜或者打开遮光板。此刻走在往西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这个太阳对于行驶的一个影响了啊。
1: 没错
0: 啊，不过其实这样的气候啊，我平心而论啊，真的挺舒服的。
1: 最起码就是没有那么燥了。
0: 哎，秋高气爽，既不热也不闷，然后呢湿度没那么大，非常的干爽。我就发现我还是喜欢这个气候，真的。就上周去张家界啊，
1: 没人问。说不提了吗？
0: 湿度太大，
1: 太特色了。
0: 那儿80%-90%的湿度，回来以后30%-40%刚刚好，对不对？要不是说张家界那边景色呀，然后
1: 你说张家界仿佛跟你老张家的似的。
0: 是是是，去自己的这个地头去搂了一眼啊。再来看各家的这个情况吧。
1: 来，今天我们聊的这话题呢，就是说马上开学了，你和孩子们都准备好了吗？
0: 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啊？Mr. Gu 说
1: 准备好了啊，两个小神兽啊，昨天晚上熬夜把风尘的这个水杯，然后
0: 落了灰的水杯吧？
1: 啊，对对对
0: 啊，因为上学了就该启用了嘛。
1: 然后说这个锅也洗了，豆浆机。
0: 上学背个锅，哎。暑假你们都没怎么开火做饭是吧？二位
1: 做饭嘛。然后还有豆浆机也得洗一洗。
0: 哦，每天该做早餐了。
1: 冰箱的鸡蛋补了。今天还买了这个牛奶，晚上准备再补一补这周的蔬菜。
0: 哎，我非常能理解家长啊，就是开始就是送孩子的时候。很上心，早餐你得吃的精致，营养得到位，是吧？各方面都得注意了，甚至呢都得早起了。平时比如说暑假期间那个
1: 稍微松散一下，
0: 甚至是过得这个粗糙一点。昨天我还在群里边看到说，那个大家这个马上开学准备好了吗？
1: 哎，
0: 有一个家长就是准备好了，我准备回老家看一看一个暑假没见的孩儿了。你就知道，
1: 哇，这个暑假，
0: 这个暑假他过得得有多爽，
1: 得有多开心啊！
0: 哎，我跟你说，他都快忘了自己的孩儿了，
1: 知道开学往哪个班级送吧？
0: 甩给自己的这个爸妈啊！哎，过完这个暑假了，我终于可以回老家见一见自己的孩儿了，再培养培养感情，是不是？我就怕你去到以后就跟电影里边一样啊！哎呦，你俩可算是来了，全村的鸡都让他给吃了。家里边村里边那些猫啊狗啊，
1: 总算是可以把小祖宗送走了。
0: 是的，大鹅呀，终于又拿回了这个兵器谱排行榜的第一位。Mr. Gu 也是啊，这个确实洗洗杯子涮一涮，明天呢发发书，晚上呢贴贴书皮儿，差不离了啊。王存鹏 说
1: 今天早上送老大高一开学了，明早呢送闺女8年级开学。这两天啊是推掉了所有的应酬啊，就为了服务好咱这俩娃。
0: 要辛苦了啊，平时呢忙于自己的这个工作，可能晚上呢都不一定能准时回家。但是这两天啊，推掉一切应酬回家包书皮儿，是吧？这个
1: 洗杯子
0: 监测孩子的这个心理变化和动向，那这几天要积极的做工作啊。
1: 还有啊，咱家长朋友们也可以准备一件冲锋衣了，因为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冲锋衣外套啊是只有这一天的这个价格，
0: 是
1: 而且价格呢是只需要69.9元，可以说是一个反季清仓的价格。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啊，户外的冲锋衣外套刚刚也跟各位介绍了啊，这个衣服可以穿3个季节，性价比非常的高，
0: 是
1: 而且颜色搭配起来很亮眼又好看。玫瑰红、浅绿、枫叶黄、黑色，7个颜色，从80斤能够穿到210斤呢啊。
0: 对，主要是你看距离国庆假期也就一个月了，换季的时候呢您去到各地啊气温变化都很大，这个时候买冲锋衣呢，当然我们目前还是给各位的一个反季清仓的一个价格，
1: 是
0: 但是肉眼可见的未来马上您就高频次的就用上了啊，户外冲锋衣。我就跟各位说了，我上班的时候经常骑电动车，哎，骑电动车的时候容易冷，您里边穿的精致一点，外边呢披个冲锋外套，即使是在夏天，有的时候在室内空调比较足的时候，哎，随手一披，是吧？ 咱不影响咱的这个 OOTD， 就每日穿搭，又能够啊及时的增减衣物，实现保暖。那这款冲锋衣啊，说到冲锋衣了，梭织功能的面料，柔韧耐磨，挺阔有型，日常穿着呢好打理，你就是稍微有一点比如说蒙蒙细雨啊什么的，溅水啊一擦就行了。
1: 嗯，是，
0: 还非常耐脏，而且领口的加高设计正好护住咱的这个颈部，不用往里嗖嗖的灌冷风，你搭配着连帽抽绳还有袖口的一个魔术贴。我甚至再举一个例子，你晚上应酬比较晚了，这晚上昼夜温差大，晚上凉风一吹，是不是您不管是自己穿上，哎，还是给身边的女士啊，从这个饭店一出来，哎，给这冲锋衣一披，是不是？
1: 性价比蛮高的、啊。
0: 你自己都暖和了，为啥？当场你都成暖男了，对不对？
1: 我们这次啊，今天让利的价格是只有这一天啊，不计成本的清仓，朋友们啊，
0: 多少钱？快说出来，让我下巴掉下
1: 来。69.99，单件的外套啊。
0: 各位，冲锋衣啊，实实在在的用料，
1: 不是短袖啊，朋友们啊，正儿八经冲锋衣，也不是马甲啊，而且这个非常的划算，就是搭配咱的休闲裤啊、裙子啊、牛仔裤都好看，
0: 是
1: 两件更划算，朋友们，给咱的爸妈孩子再顺手带上一件。第二件还能再减20，相当于是一件59.99了。
0: 而且是男女同款。你比如说这中秋节、国庆节，大家有出行计划的，是吧？去青甘县、大西北，新疆走上一圈，那儿保不齐昼夜温差比较大，哎，咱夫妻情侣、亲子，咱穿同一件这个冲锋衣，出片的时候一看，这一家人啊，对不对？哎，就这一批啊，那别说卖一天了，一会儿您下晚了，可能号码数都不太全了。
1: 没错，
0: 赶紧回复秒杀两个字给自己备上。
2: 李姐，中秋快乐，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0: 欢迎回来啊，这个鸳鸯大米米哥来给我们留言了、
1: 说今天这个话题啊，我得互动一下，明天正式开学了、我们家两个大学生、一个初三都准备好了、学费也都交齐了，初三孩子作业写完了，现在呢就差一个头发了，今天晚上必须啊得给他理短一些、他们是准备好了，在新的学期更加的努力和学习，然后会有一个很大的收获、我呢也准备好了、开学以后啊就剩我们两口了，可以过上二人世界了，也不用再督促孩子的学习了，喊他起床了啥的不用了，让他睡觉真好。但是现在辛苦老师了，这个大儿子上大一、我计划给他一个星期吧，一个星期转一回伙食费
0: 啊、
1: 这样的话永远有信号，永远能联系上。
0: 把握住这个经济命脉，这样的话你就会得到一份永不失联的爱。
1: 米哥永远保持米。
0: 爸爸，一星期没联系了，我好想你呀、
1: 这才周三吧、小周末呀，爸爸
0: 提前想你了。挺智慧啊、以后得慢慢放开嘛，对不对？一周一周的，是不是？
1: 对，也得让儿子学习一个管理理财的能力嘛，是不是？
0: 刚开始我看鸳鸯大米互动我吓一跳，说孩子们作业都写完了啊，三个孩子学费也交齐了，就差一个头发了，我还以为愁的都没头发了。
1: 我
0: 这孩子头发是得理短一点啊，另外这一周一周的给伙食费，是不是因为挣钱不容易？
1: 米哥前段时间也给我们交底了嘛，孩子的那个分儿啊，就照着他那个钱包里的钱考的。
0: 对，就孩子学费怎么就那么巧呢？

0: 啊，
1: 李哥加油干啊！
0: 啊，不过也是，你看也算是，咱不说是这个修成正果吧，也算是熬出来了。
1: 那可不，
0: 两个大学生，一个初三，
1: 嗯，
0: 是不是？哎，这个相对来说啊，就轻省了一些了啊，辛苦啊，给这个，给，
1: 嗯，
0: 怎么说呢？给我们这个社会培养了一些这个栋梁之才，培养出了两个大学生呢。
1: 那可不，
0: 是不是？啊，这个猫咪家的怪兽
1: 说准备好了，
0: 嗯，准备老好了，
1: 嗯
0: 啊，
1: 就是一想明天早上早起，先心疼一下自己，
0: 嗯，
1: 吃肉去。
0: 人家不是说现在的这个九零后父母是什么来着？
1: 嗯，
0: 意思就是说以前说你吃，妈不爱吃肉
1: 啊，是
0: 是吧？
1: 现在不一样了。
0: 八零后父母呢是，走，妈今天带你去吃肉，
1: 嗯，嗯
0: 是吧？九零后的父母是妈馋了，
1: 嗯，
0: 去给妈买点肉去。
1: 对，还有你明天开学，哎，是吧？你明天开学的时候别忘了给妈妈那个带两根那个辣条，
0: 哎，
1: 你们学校门口那个，
0: 你们家校门口啊，右手边那个淀粉肠，
1: 哎，
0: 你知道吗？哎，多放辣椒和孜然。
1: 孩子说：“妈妈，你能不能吃点健康的呀？”
0: 嗯，孩子都搁这旁边劝，是不是？
1: 啊，
0: 还有那种说以前是这个。培养孩子这个感恩的心，
1: 嗯，
0: 是吧？妈妈洗脚，啊，
1: 现在不一样了，
0: 现在都是提着个塑料袋一推门，妈妈啤酒
1: 来了。我也要听酒蒙子的故事啊。
0: 在小事上跟孩子呀，
1: 嗯，
0: 做朋友，但是您不管是八零后九零后甚至现在零零后，您说大事上一点都不含糊，甚至啊，
1: 嗯，
0: 有很多事情啊，咱该交接棒的交接棒啊，那年轻人做得更好。
1: 你比如说，
0: 嗯，啊，装修，
1: 嗯，
0: 是吧？你现在还是说那个把那个大理石给我就糊到墙上去，
1: 呵
0: 啊，这个那个
1: 水晶吊顶灯，
0: 火。你说
1: 实木家具，
0: 实木家具当然现在也有喜欢的，
1: 哎，
0: 但是你说的那种水晶的大吊灯 啊，那可真是太典型了。各位朋友们，现在装修理念也是在就与时俱进，嗯，
1: 我们在做减法的同时呢还保留了一些自己的风格，
0: 功能不一样了，
1: 嗯，
0: 这个客厅卧室都要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
1: 哎，
0: 这是普遍家庭的一个需求。以前，
1: 嗯，
0: 钱要花在客厅，
1: 嗯，
0: 为什么呢？你但凡来个客人，
1: 嗯，
0: 你要是得
1: 招待好吗？
0: 咱怎么说呢，就是你得面子工程你得做得好，
1: 嗯，
0: 但是现在好多人的客厅，好，家里边有娃是吧，
1: 啊，
0: 客厅给我整成游乐园，
1: 是的，咱得自己过着舒坦，
0: 啊，对，给我那滑滑梯给我这客厅装上，
1: 嗯，
0: 是不是？电视不要了，一年到头开不
1: 了
0: 几个电视，搞个大背头，
1: 嗯，
0: 是不是
1: 投影，
0: 哎，是
1: 有，所以说各位听友呢，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装修风格来找到我们了。
0: 那么这样一个好的设计理念，
1: 嗯，
0: 我们必须得找扎扎实实的这个施工服务好的这个装修单位啊。今天呢，给各位找到的就是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
1: 嗯，
0: 给各位呢做施工服务。
1: 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得到我们官方品质的报名链接了啊。
0: 嗯，
1: 华普装饰呢这次还引入到了活动补贴和华普集团的一个双补贴的机制。您放心，
0: 哎，
1: 零增项、零套路、零延期。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啥是百万只宝金的一个视频介绍了啊。
0: 嗯，
1: 其实说白了就是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的话，咱这笔钱是直接可以赔付给您，保障这块是够实在的。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别忘了添加一下记者的微信了。
0: 没错，回复“家装节”就可以了。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那二广高速孟津段1145公里处西半幅北向南方向呢，是发生了一起单方的事故，现场占据了第一车道、第二、三、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呢正在现场指挥。同样在沪陕高速西峡段

0: 202公里处，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呢，也是发生了一起单方的事故，占据了第三和应急车道，现场是第一、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也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呢，也有市区的各位朋友们提醒我们，今天啊阳光刺眼，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的。另外呢，你看两起单方的事故啊，也是在警告大家，在高速上呢车速比较快，大家呢不要分神，可能啊这个低头一秒钟，事故呢就会来到了，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控制车速，另外呢不要分心，如果遇到阳光刺眼的话，及时的这个打开遮光板，
1: 没错，
0: 或者说打开墨镜啊。
1: 之前啊，这个有车友是私信我，问我的那个他的车是9.5万公里了，想问一下我们的万能通能够使用哪个套盒？
0: 我看今天不少朋友我们还没提到呢，已经在我们的后台发888了。
1: 对
0: 啊，应该是有这个需求。
1: 如果您的爱车公里数是超过8万公里以上的话，我们这边是建议大家可以选择我们的精装礼盒的。
0: 对，
1: 这一套239，一模一样啊。不过呢，会让您的这个动力增强、增强再增强。
0: 三瓶一模一样的成分，
1: 是让您的这个油耗下降、下降再下降。
0: 嗯，
1: 让您开车的感受有劲儿、有劲儿再有劲儿。老猛了啊，
0: 我都能听出你的情绪，你知道吗？
1: 啊，是吗？
0: 啊，
1: 开车了，咱们这边啊主要的就是让您的这个油耗降下来，久而久之一箱油能够多跑几十公里呢。
0: 是的，
1: 到时候咱这个万能通的钱也都省下来了啊。而且如果您的爱车呢是3到8万公里左右的车型的话，那么全能优护三兄弟非常的适配了啊。
0: 而且是不是前两天油价又涨了？
1: 嗯，
0: 是吧，一升是涨了2毛多还是多少啊？各位加一下万能通啊，咱把这个涨的这部分啊给您省下来，
1: 咱给它拉平了。
0: 而且呢，有效的保养您的发动机啊，您的爱车啊还能再陪您多站几年。
1: 嗯，
0: 这个省的可就是大修和换新车的钱，这个省的可就是大钱了。
1: 没错
0: 啊，官方微信后台您回复888，刚才说到了啊，行驶里程在8万公里以上的，您就直接冲我们的万能通精装版；3到8万公里的，您就用我们的这个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就可以了啊。
1: 是的，
0: 如果是3万公里以内的准新车，单瓶的除碳氧呼气同样也是非常有效果的。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后台回复888即可下单。

0: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单口结束了啊，是今天周一这个回归了哈、当然也没有那么强势啊。我们来看一下，
3: 十六来了啊，
2: 十六，
3: 哎呀呀呀，我刚打开广播，咱弛哥回归了啊，
2: 感谢感谢啊，该说不说，一个小时四十分钟了，你是第一个欢迎我的。
3: 得亏来得早啊，不然马上都结束了，十六。
2: 得亏来得早，不然结束了、都没有一个人说呀，迟哥回来了，就这句提及的话没有，
3: 没有，
2: 没有，一堆人都是什么的？哎呦，这个听瘦瘦节目听好好的，怎么又来了一个陌生的男主播呀？这个是实习生吗？
3: 怎么这么老啊？
2: 啊，声音听起来这么老呢？
3: 期待就不用说了
2: 啊，
3: 瘦瘦。你给池妹子说一下呗。
2: 啊，
3: 张家界那么漂亮，她还回来干啥呀？待在张家界去呗，待着呗，
2: 在恁家界待着吧。对，我姓张，我都不能去张家界啊。我就非得去。
3: 去哪？
2: 李家庄。
3: 哎，你说李植物的行程干什么？
2: 他去李家庄了。哎，这个也是特别的这个随机啊，本来就是
3: 没有预谋吗？
2: 没有没有，
3: 嗯
2: 啊，确实没有，这个一拍即合，然后呢带着这个老人孩子去溜达了一圈。
3: 吓我一跳，一拍即合，以为你和李植物一拍即合。
2: 没有，他年假去哪儿了我真不知道，各位朋友真不知道，这回真没一块儿啊。大甜果说了，
3: 就今天这个大太阳，我建议大家可以加班，
2: 嗯，
3: 加班到七点半以后再回家，
2: 好主意。
3: 到时候啊，咱这个晚霞就浮到那个路上，绝对的畅通无阻呀。
2: 是啊，而且那会儿啊，这个夕阳啊就在地平线外面照射着这个五彩缤纷的这个晚霞，那个时候啊，你绝对啊，你的心情啊，会因为加班也好不到哪儿去。各位不好意思啊，我爱说实话，我爱说实话。
3: 有被安慰到，谢谢。
2: 所以说各位朋友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
3: 对
2: 啊，
3: 不要非要为了这刺眼的阳光，对吧？
2: 有一些朋友说我能按时下班，我的眼睛不惧刺眼的阳光，
3: 我有墨镜，
2: 我眼睛我瞪得像铜铃。倒也不必这样啊，咱按时下班就可以了啊。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来着？
3: 来说说啊，马上开学了，你和孩子都准备好了吗？
2: 我们来看一下啊，基本上微信后台的说的差不多了啊，再来看一下这个我们的微信群里啊，另外最近呢有一个事儿要跟各位说一下啊，
3: 拜托。

0: 一下各位了。
1: 我们最近呢在开启一场叫我们开学了这样的一个融媒体活动，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把您拍到的一些不管是自己家孩儿的这种有趣的一幕啊，还是明天准备去学校送他的一些这个祝福啊，甚至是校门口的一些美食啊，就这些视频的原素材啊，您可以发给我们，我们一经采用有好礼相赠啊，各位不白发，成为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这个拍客的朋友呢，我们这儿准备了这个车贴，冰箱贴啊，还跟这个商家啊要来了一些赞助，比如说这个牛奶呀、文具呀、包包呀等等。最主要的是大家这个图个乐啊，您拍的这个东西啊，我们给到您这个我们署您的名字啊，然后呢发布到我们的这个平台上，我们共创一些内容。
0: 是，
1: 您别乱发啊，您进到群里面再艾特我就行了，回复朋友两个字就可以扫码进群了，进入到我们开学了这个拍客群。回复朋友，我等着您的这个素材啊。亚飞这位朋友说没有，作息时间还没调整过来呢，
0: 还得需要这个倒腾一下啊。
1: 其实我明天要送孩子呀，我心里边也在打鼓。
0: 你准备好了吗，池哥？
1: 我就是怕他没准备好。这一暑假呀，我们没有假借父母之手自己带娃，娃呢自己待在家，自己带自己。每天中午11-12点醒，明天我非常担心他7点多能不能爬起来。
0: 所以
1: 非常担心。
0: 明天确实是一个考验啊，所以说各位家长朋友们还有孩子啊，
1: 今天晚上早点睡。这个11点啊，作业写不完咱就熔断了，好吧，启动一个这个熔断机制，好吧。这个爽歪歪说准备啥呀，爱上自己背着书包就去了啊，不上继续在家打游戏了。
0: 这心也是够大的呀，
1: 这一看感觉家里可能没娃啊，一般站在干岸上的时候说话都可大言不惭了。以前我是跟咱同事谁呀聊在一起啊，说孩子呀，那我都能理解他啊，有的时候成绩不好啊什么的都很正常，你班上总有第一名第二名，你总有倒数第一名，对不对？你不能对孩子呀苛求太多，健康快乐就好
0: 就 OK 了。
1: 对，然后当时我就说，哎姐，要是你家孩子天天给你考个全班倒数第一，那我不打死他。原话，各位原话啊，对待别人家的孩子老宽容了，对待自己家孩子必须前三名啊。这我就不说是谁了啊，反正佳音也不怎么上节目。这
0: 啊，你说的是佳音姐姐呀，我以为你说的是韩姐。
1: 韩姐家孩子早就另辟蹊径了，什么英语大赛啊，架子鼓啊。我跟你说，跟咱已经不是一个赛道了，
0: 不是一个赛道了，
1: 各位朋友们啊！你再说去，我们家孩子成，各位，韩姐家孩子证书都已经可以铺一桌子了，
0: 行了，我已经开始焦虑了，
1: 已经是 next level 了啊！
0: 来，我们说点这个需要大家频频手速的啊！您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冲锋衣外套了啊！
1: 是的，这个冲锋衣外套呢，
0: 今天这个价格，
1: 3G 啊！刚才跟各位说了，赶快回复“秒杀”，反季清仓的一个价格，但其实呢，正应这马上啊，天气转凉，昼夜温差大了，一件这个冲锋外套啊，应用的场景很多很多。
0: 而且今天价格也不贵呀。
1: 对呀，从办公室里面啊，空调开凉了披一下，是吧？出来进去的这个外面天凉了披一件，对不对？骑电动车，电动车后备箱里边留一件。咱骑车的时候也不冷，外面有的时候应酬多，车上留一件，对不对？不管是带个客户啊，这个接个朋友啊，晚上从饭店出来了，哟，小凉风一吹，你这边冲锋衣一披，你别管披的这个衣服它高档不高档，就这份心是暖的，是不是？来吧，说一说这个冲锋衣的这个外形。当然，反季清仓呢，库存可就是有限了。
0: 对，这会儿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因为这会儿我们平台上面已经被秒杀刷屏了，咱还可以赶紧过来挑一挑适合您的尺寸。

0: 和颜色了啊。
1: 男女同款啊，这个亲子的也可以穿，玫红、浅绿、枫叶黄和黑色等等七种颜色可以选，就这么几百件啊。您69.9元到手一件，
0: 嗯，
1: 第二件再减20元，相当于一件是59.9元，随时断码，随时下架，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行了啊。
0: 真的是不计成本的清仓让利。
1: 简单说一下啊，梭织功能的面料，柔韧耐磨，见水一擦即可，面料好，细节也到位，领口加高设计护住颈部，不用嗖嗖往里灌冷风。另外呢，连帽抽绳还有袖口的一个魔术贴，春季单穿防风保暖，秋季你可以叠个内搭也没有问题啊。嗯，其实到冬季的时候啊，我也特别喜欢那种没有完全入冬前，我喜欢那种叠穿
0: 哦，叠穿一下然后更加的时尚和好看，
1: 里边一个卫衣，
0: 嗯
1: 啊，外面一个冲锋衣，或者说外面一个棉服。为啥呢？那有一些朋友的这个单位啊，暖气开得很足，
0: 嗯，
1: 你就是其实有一些真的就是外面一个羽绒服，里面恨不得短袖或者一个薄毛衣，
0: 嗯，
1: 都有。所以这件冲锋衣呢正好在中间，就相当于洋葱式的这种穿法了啊。抓紧时间回复秒杀来挑一挑选一选了。
0: 是叫关键词回复是秒杀两个字了啊。刚刚也提到了，我们现在呢其实装修风格和之前比啊，
1: 嗯，
0: 就是大不一样，
1: 那肯定
0: 不断在做减法，同时呢还更加的实用起来，
1: 嗯，
0: 那各位车友呢，如果您家里面需要老房翻新，或者说哎下半年了好好把这个金九银十趁着有活动啊，把家里的房子给它装修一下，
1: 嗯，
0: 您现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这边呢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带来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
1: 嗯，
0: 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的一个视频介绍了啊，
1: 嗯，
0: 比如说工期90天左右，延期一天赔付您200块钱，万一有纠纷的话，咱们还可以动用这个百万质保金能够先行赔付给到你。
1: 是的，
0: 咱们记者的微信二维码也已经摆上了，记者也是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的为您来跟进，记好关键词回复了是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直接报名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我来问一下 AI。
5: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4: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3: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6: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燕之屋，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啊！这个问说，哎，池哥回来了啊？
0: 嗯。
1: 西门子这个朋友说，哎呦，几天没听啊，池子干嘛去了啊？不觉得这会儿在关心我有一些？
0: 没有呀，这不是节目尾声了吗？
1: 嗯，
0: 你马上要走了，可以聊点题外话了。
1: 明白明白，有些朋友刚上车，刚听到啊。前几天哪儿没去，正常上节目呢。
0: 你这瞎话张口就来呀？
1: 没离开过。
0: 谁出去玩的那么开心？又出片了，是不是？
1: 没出片，没出片 啊。感谢这几位朋友，这个给我们提供的一些路况啊。麦弟弟说，中州大道一层北向南方向下了航海路的桥啊，主路向辅路变道的时候呢，视线有一些不太好，大家注意小心留意了。还有这个 biu biu biu bia， 我们来听他说什么了。
8: 中山环隧道由北向南，这里车流量大，仍在缓慢行驶中。
1: 嗯，东三环隧道北向南仍在缓慢行驶当中，感谢您提供的路况。再来听一下麒麟。
9: 北三环隧道里东向西的方向，那个隧道站中不是有个入口，那个地方发生了两车撞
1: 车。隧道里面的一个事故啊，大家注意了啊。北三环隧道东向西的方向，隧道中间里 啊，就是靠近入口的位置，两车挂蹭，大家注意小心慢行了。
0: 是的啊，那更多的高速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来看看我们这边为大家整理好的文字版本的信息了。
1: 是的，处暑一过呀，懂护肤的朋友啊都知道换季应该更换一下气垫了。
0: 嗯，
1: 暑湿未退，秋风已燥，皮肤呢很容易外油内干。
0: 对，
1: 啊，
0: 这个季节咱们上妆的时候，姐妹们很容易卡粉，还有就是浮粉了。
1: 嗯，没错，那今天给各位推荐爆款商城的 YSL 圣罗兰的高定皮革气垫，咱用点好的。
0: 嗯，
1: 轻薄服帖，不易卡纹卡粉，而且呢高浓的遮瑕因子啊，您轻轻一拍一上妆，哎，轻松的就遮盖了泛红啊，而且修饰毛孔，淡化面部的细小的微瑕，这样的话肌肤看起来是匀净干净，润而不油，抗汗防脱妆，打造一个通透高级的一个哑光奶油肌的一个妆效啊。
0: 嗯，
1: 并且呢皮革外壳的一个设计，您拿出来补妆的时候啊，不仅是这种底妆好物，也是高质感的一个配饰，轻松的提升您呢整体的一个气质。
0: 是，
1: 有 B10 和 B20 两个色号，适合大部分肤色。 B10 呢适合冷白皮、白皙的干皮，那 B20 适合自然的肤色，黄皮啊、混油皮啊，这些都适用。
0: 您回复大牌两个字啊就可以下单了。嗯，说一下这个价格，原价的话像12克的正装是695，今天呢我们直接为大家降了400块钱。
1: 嗯，
0: 只需要299您就可以拿到手了，朋友们啊。
1: 哎，
0: 299圣罗兰他们家的高定皮革气垫，您回复关键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1: 哎，另外呢想要给我们这个开学季啊陆续提供素材的朋友，也可以继续回复这个朋友两个字扫码进群。明天送孩子的时候我们期待各位的这个大作，其实从今天晚上啊，补作业包书皮的时候就可以开始拍了啊。
0: 是的，
1: 回复朋友两个字就可以进群。那么今天马路老友记的全部内容到这就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再见，
0: 拜拜。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10: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6: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12: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Go go go go 了！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4: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6: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8: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9: 北京时间19点整，这会儿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要提醒大家啊，在二广高速孟津段1145公里西半幅北向南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呢是占用了第一车道，目前的第二、第三、第四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另外啊，再提醒大家，在沪陕高速西峡段1202公里的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三和应急车道，目前第一、第二车道可以通行。那这两个事故路段呀，路政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了。还有呢，要提醒各位，因为抢修施工的原因，在青衣高速沿

师段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是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目前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这个情况啊，是预计到9月2号恢复正常的通行。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都是通行顺畅的。大家想要关注高速路况的变化，都可以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

0: 老师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1: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1: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1: 不是。
0: 怎么解释？
1: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师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1: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1: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2: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3: 北京时间19:0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确确实实啊，明天就是9月1号了啊，我们就迎来了金秋九月。那么新的学期呢，也正式拉开帷幕了。最近这段时间呀，有没有一个词会萦绕在这个各位家长的脑海里呢？就是开学综合征啊，确实成了很多人的高频关键词。孩子在假期呢，收不住心，上课容易走神儿，包括干啥你都觉得好像是拖拉磨蹭的感觉，而且作息啊也很让人头疼，作息颠倒，然后状态也都不是太好，可能这就是这个状况，很多家庭都是正在头疼的一个问题啊。但是今天呢，咱们就来聊聊这个孩子的专注力的问题。但是在此之前呢，咱们作为这个成年人家长朋友哈，就是包括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我觉得在聊孩子的专注力之前，咱们应该做一次真诚的这个自我复盘哈。就是我们看到孩子的问题的之前呢，咱来先问问自己哈。有时候呢，其实家长总在严苛的要求孩子，比如说要专注，要自律，要静下心深耕学习，但是大家也真的是扪心自问一下哈，就是作为成年人的我们，专注力真的还好吗？真的，其实不止孩子哈，因为当下整个时代所有人的专注力都是在悄悄退化的，然后也是在存在一个慢慢流失的状态哈。因为我们可能早就习惯了，比如说短视频几秒一个刺激，十几秒一个反转，习惯了这种碎片化无思考的即时快乐。而且呢，现在很多时候遇到一些不想深度钻研的情况还比较依赖 AI， 对不对？所以越来越懒得沉淀了，所以久而久之就陷入到了同一个困境，就是耐心越来越短了，注意力呢可能越来越碎了，所以更何况这个深度专注的能力也会在削弱，对吧？孩子呢是开学专注力掉线了，但是咱们呢是长期可能被节奏这个快节奏的信息啊智能工具透支了专注力。所以今天其实也想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啊，来问问大家，就是有没有你最近一次非常专注的时光啊，那是用在了什么事情上呢？就是你最近一次非常专注的时光是用在了什么事情上？哎，如果说你的答案是专注刷手机2-3个小时，那我觉得这个对大家来说都不是啥难事儿吧，这个就不要再说了哈。咱今天要互动有个前提，就是你真的放下手机，抛开干扰，然后全身心的真的很专注的一个时光是用在什么事情上了啊？今天就是这个问题。

问题，欢迎大家踊跃的来互动留言。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咱们一起来交流交流，互相切磋切磋啊。当然我觉得面对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呢，其实也需要明白一个真相啊，就是我们也不是说就是过度的说非要灌输啊，我们就要专注什么的，这就有点口号啊。因为孩子的专注力缺失从来也不是孩子一个人的问题，这呢就可能要上升到时代的作息、信息的环境，包括生活习惯带来的一个集体大脑的变化哈。过去呢咱们总会就是说哎走神啊、涣散啊、低效率啊，可能会简单的归因为说啊不自律、太懒惰了，或者是态度差的问题。但是今天啊，我觉得就不能这样一概简单的而论了啊。所以今天我们在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用神经学、脑科学的一些硬核干货带大家看透本质啊。专注力崩塌呢，从来不是意志力的问题，而是咱们的大脑被短视频啊、高刺激的娱乐呀、包括啊作息的紊乱，还有这个 AI 的依赖等等，它被重塑了啊。所以今天咱们也从大脑底层逻辑出发，带大家拆解一下专注力流失的真相，哎，从而呢咱们一起来这个就是帮助大家适配开学的作息，然后适配成年人和学生大脑规律的科学专注力的修复方法。这套方法是大人孩子都是可以通用的啊，而且如果说真的用对了这套方法，两周就可以重启高效状态啊。所以今天这期节目还是有干货的。当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来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哈。最近一次你真的是放下手机，然后非常专注的干一件事儿，是在做了什么呢？也非常好奇啊。大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欢迎大家发来自己的互动答案。当然我们刚才说呀，这个专注力涣散啊等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大脑被这个一些习惯和时代的这种包括作息给重塑了哈。是有这个方法来重启的，大家不用特别的担心哈。人一旦进入了某一种规律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也会听从这个规律，然后就是可以来改变的哈。但是呢，如果说咱们平时车子开的时间长了，哎，如果说这个遇到的问题多了，然后比如说最常见的吧，其实咱的车子，大多数我们的尤其开油车的，其实车子耐开度还是挺高的，你开个十几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平时它有一些这个小小的问题，咱也不能忽视了。比如说车子开时间长了之后，就是动力就完全不如以前了，而且你总会觉得，哎，这个车子这个怠速的时候还经常发生抖动，去加油站的时间呢也越来越频繁了。遇到这种问题，大家就完全不用慌，也不用花大价钱去专门的维修，哎，咱们可以来用一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因为这也是咱十万多名车主啊这个亲测好用、口碑实打实的好的产品啊。我们有很多的车友，就是车子里程数非常高了，就是高到可能这个车子的这个故障灯都亮了，但是用了咱们的产品之后，哎，一个周期下来，故障灯真的是马上灭了，而且是年检都是一把过的哈。给大家推荐两个比较热门的产品，首先呢是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呢就是比如说大家车子在3到8万公里的就非常推荐了，一套是三瓶装的，而且这三瓶啊就是分别有不同的功效，你比如说咱们该加油的时候，咱们就把第一瓶的除碳氧护剂给它用上哈，用完这个除碳剂你会发现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然后呢咱们等到该加第二箱油的时候，把第二瓶的提升动力的这瓶给它用上，哎，你就会发现这个加速的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多跑个几十公里。最后一瓶呢就是洗酸源的哈，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那这一套呢是三瓶装，一个养护周期，一套仅需199元就可以搞定了哈。如果说车子里程数非常高，8万公里以上，十几万公里了，咱们直接来入这个金装礼盒，哎，它也是一套三瓶装的哈，而且也是一个养护的周期，专门针对老车这种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样的问题来强力清碳，而且是修复磨损，还有长效保护，三效合一的一个功效哈。那么这一套下来是239元三瓶装的，有需要的大家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啊，直接发送三个数字888就可以来下单了。
别忘了今天我们

有一个全程互动的话题啊，因为怎么说呢，你看明天9月1号，包括你看这两天是不是很多家长都已经在为孩子开学做了十足的准备了，对吧？包括学校也是。但是呢，我觉得不得不面对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哎呀，你想想一个暑假挺长时间的，一两个月的时间，孩子作息也不规律，然后甚至呢可能在家里也没少玩电子产品，所以就很关注这个专注力的问题哈。那今天呢也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我们在帮助孩子去重塑我们大脑的这个所谓的专注力的时候，我们也要扪心自问，看看自己的专注力到底还好吗哈。所以我想今天也问问各位哈，大家最近一次就是抛开手机啊，就是很专注的干一件事儿是干啥呢？果不其然，让我想到了有这么一些听众朋友们啊，微信平台哲发过来了，他说37岁啊，开始学钓鱼，江湖人称地湖大善人啊，也就是说啥呢，整日湖边是这个只喂鱼了啊，就意思光喂鱼光做贡献，一条没钓到呗。哎，这个还真的是啊，我周围有一些同事，特别是跟你这个岁数相当以及以上啊，40岁上下的一些同事朋友们啊，他们就非常的也是热衷于钓鱼啊。确实好像就是对于钓鱼的这个喜爱以及热爱以及深度专注的这个能力，应该是就是各位如果是真的是喜欢钓鱼的人，那就是怎么说呢，不用说大家都有这个默契，对吧？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玉树也给我们发过来了哈，他说专注上班呀，上午四个半小时，下午4个半小时，晚上躺床上专注短剧4个小时左右啊，你这时间分配的归纳的特别好呀哈，这个每就半个小时的规划哈，是非常的精准，你看。果不其然，晚上刷短剧4个小时左右，太疯狂了，太疯狂了哈！最近一次真的是大家抛开手机啊，就是非常专注的干一件事儿，是在做什么呢？欢迎大家继续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台给我们发来您的互动吧。

0: 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微信呢，我们看到很多人在发这个限号什么的啊，没错没错，就是郑州现在依然是采取限行的措施的啊，好像感觉就是跟我们刚说到要开学了，就是感觉所有都要恢复了一样。就是郑州目前现在一直都是采取限号的措施哈，除了周末和节假日之外，所以大家想要了解的这个规则的话，可以直接发送限号或者限行都是可以的。今天我们有一个全程互动的话题，就是聊一聊啊，就是最近一次抛开这个手机的情况，手机干扰的情况下，你最专注的干一件事儿是什么呢？咱们的听众朋友真的是从来都没有让人失望过，就是那种你不管咋都是要来互动的哈。因为这个我们看一下微信平台袁小丽，她给的这个答案就是让人觉得那行非常有说服力。为啥呢？她说最近一次专注好像是在昨天晚上呢啊，放下手机后从凌晨12点一直到今天早上7点都是连续不断的在睡觉啊。我们只能拿这个睡眠来强撑自己最后的这个专注了，是吗？实在是没啥说了，那就行。我觉得有些人可能还不如你呢，就是可能睡觉都不是那种深度睡眠的啊。而且你看，12点到7点，这个最起码咱的规律非常，这个作息非常非常规律啊。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值得大多数人来学习的啊。小秋啊说了，这个专注干饭呀，认认真真的炫完这个每一顿饭啊，谁都打扰不到我。哎，我觉得这个也是真的，能认认真真的享受一顿美餐也是不错的哈。倩倩好像在吐槽自己的老公了，她说我老公打游戏的时候呀，真的是全神贯注，外界说话完全听不见，甚至你给他拿个拖鞋都能当电话接的那种啊，极度专注了这是。六六说，女生在逛街和 P 图的时候最专注，不接受反驳。我觉得你说的对呀。你知道女生们就是几个女生在一起一般来说都是比较聒噪的啊，大家会聊聊天聊八卦，可是啊就是当所有人都安静的时候，占比很可能很大的一个情况就出现了，就是大家都在 P 图的时候，大家真的安静的一个个都是一个这个安静的美少女哈。我们今天就是聊聊关于这个专注力缺失的问题哈。的确这现在是一个就是不是已经不是就是一两个人的这个个别的现象，而是成为不管是未成年还是成年人的一个普遍现象了。为啥现在当下大人孩子通通都会存在专注力缺失的问题哈？首先咱们一定要这个清楚一个问题，专注力它从来都不是说性格天赋，也不是说就是我们不要贴标签说你专注力不行就是意志力不行哈。其实呢，它是大脑前额叶皮层掌控的生理功能，哎，它是可以后天训练修复包括强化的哈。我们的大脑前额叶皮层是自律、专注、屏蔽干扰

以及深度思考的总指挥，并且呀，这个大脑的前额皮层一直会发育到25岁呢。所以不管是正在发育的孩子，还是大脑已经定型的成年人，专注力的神经回路都非常容易被外界的环境所破坏掉。而毁掉我们专注力的主要就是有以下的两大核心原因。第一呢，就是我们现在正在面临的一个是短视频的高刺激，因为它会拉高大脑多巴胺的耐受阈值。神经学研究就证明啊，高频快节奏强反转的短视频刺激会让大脑持续的来分泌多巴胺，不断的提高快乐的阈值。那当大脑习惯了零思考高快乐秒反馈的这种娱乐模式之后呢，当我们再去面对学习工作深耕以及思考这类的低刺激慢反馈以及高消耗的事情，前额叶皮层就会直接抑制失效。通俗来说就是啥呢，大脑呢觉得学习和工作太无聊了，主动就拒绝了专注。而孩子不想听课写作业，大人不想静心做事深度思考，根源呢就在于这里了哈。还有一个也是大家现在很多人在面临的，就是第二个核心的原因啊，就是毁掉我们专注力的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作息的紊乱。它呢也会直接的损伤大脑注意力的系统。很多人以为比如说晚睡熬夜只是第二天犯个困，对吧，这真的是我们平时最大的一个误区之一了。从脑神经学的角度来说，深度睡眠是大脑唯一修复神经突触以及清理代谢废物还有加固专注力回路的黄金时间。所以在假期很多人就存在这个昼夜颠倒啊，成年人熬夜刷手机啊，作息不规律，就会直接造成三大大脑损伤。第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前额叶皮层活跃度暴跌，还有呢就是丘脑注意力调节系统失衡，最后一个呢就是大脑的代谢废物堆积。这也就是会形成为什么我们总会感觉脑子比较浑浊，而且反应也会迟钝，坐不住，静不下心，效率也变低，这个原因就在这里了。那说到这个睡眠的问题呢，在这儿也要给大家这个两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啊，就是大家千万别觉得那我就是该熬熬，那我该补补不就行了吗，把觉补回来不就行了吗。但是真相是睡够了也救不了夜猫子。美国哈佛大学研究团队在美国心脏协会杂志上就发表了一个研究显示啊，即便睡眠时长达标，晚睡晚起也会对心脏有害。与中间型相比呢，晚睡晚起型人群的心血管疾病发病风险增加16%。不过呢，改善生活方式，尤其是调整，比如说像这个吸烟呀、这个睡眠和饮食等行为，也有效来这个抵消晚睡晚起带来的心血管风险啊。所以整体还是一个整个生活方式的问题。另外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提醒哈，就是像咱们现在周围是不是也有很多同事，人家有一个非常不错的习惯，就是午休。这个午休的含金量还真的是很高哈，短暂的午睡非常的加分，包括现在很多这个学校中午也都会让孩子午休。瑞士的日内瓦大学研究人员首次在人类中证明在证实一个，就是短暂的午休呢，短暂的午睡能够重置大脑突触的可塑性，显著的来降低整体突触连接的强度，并且呢增强大脑形成新突触连接的能力。所以说这个午睡这种效应，就是休息过之后这个大脑呀可以持续至少2-3个小时的一个清醒，为人们这个后续的工作和学习就提供了非常黄金的一个窗口。所以说这个即使这个现在有的时候大家是不是觉得就是我就不午休了哈，如果说现在还在坚持午睡的人，我觉得这真的也算是大家的一个非常优良的习惯了，一定要保持下去哈。真的有的人想午休还真的就没有那个习惯，可能就是这个身体有的时候就是没有形成那个记忆哈。但是我觉得这个习惯也应该都是可以去培养的，所以午睡的含金量还是蛮高的哈。明天呢就是9月1号了，真的就要开启新的一个月份了啊。那你要真的是再期待一下的话，是不是马上我们又该迎来11的这个小长假了哈。大家可以这个期待一下，因为就仅剩一个月的时间了。大家你看，就人们经常说可能一直到十

0: 10月这个11之后，天才会真的冷、啊、为啥呢？因为现在我们正处于一个阶段，就是早晚的温差是比较大的哈。现在正处于换季的时节，各地的气温也变化比较大，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会发现这个早晚还是有一点点凉的哈。所以出门呢，我们就需要一件既时尚、穿脱还非常方便的外套，哎，就成了我们的刚需啊。今天 UP 商城也是强力给大家推荐一款户外的冲锋外套啊、嗯，而且大家一定要期待好，这个价格真的非常非常的给力，因为这个也是小伙伴跟厂家沟通好久才给大家拿下的一批反季清仓的特惠库存啊，秋季衣物可以提前来准备好了，因为我觉得这个冲锋衣啊，真的是男女必备，而且这个冲锋衣我觉得它的穿的时间长度啊，就是实用性还是非常高的。咱们这款冲锋外套呢，采用的是梭织功能的面料，它就非常的柔韧和耐磨，而且是挺阔有型的，日常穿也非常的好打理哈、啊。比如说这个溅水了一擦就可以了，面料这个细节也非常到位，领口呢是加高的设计，刚好就护住了咱们的颈部，如果真的是早晚非常凉的时候哈、啊，就不怕那个冷风嗖嗖的往里灌了，而且那个袖口这个还有抽绳和魔术贴，所以这些细节都是拉满的哈。春秋单穿防风保暖，冬天甚至都可以叠穿内，这个内搭都是没有问题的哈。一衣穿三季，所以性价比直接拉满了。咱们这个尺码包括款式大家都不用担心，您现在就可以直接回复秒杀来挑一挑，因为尺码从 S 到 3XL， 也就是说从80斤可以穿到210斤都没有问题，而且男女同款，有玫红色呀、浅绿色呀、枫叶黄呀、黑色等7种颜色可以来选择的，所以大家现在回复秒杀就可以来挑一挑、选一选哈。咱来看看这个价格到底有多给力呢？日常买一件同品质的户外服饰，价格最起码你都要上百块了吧？但是今天咱们这个清仓价啊，真的是不计成本的清仓让利。您现在直接回复秒杀之后，您可以看到啊，单件外套到手只要69.9元，真的太划算了。所以这么划算的价格，咱们可以顺手给父母呀、给孩子都可以带一件，对不对？那么如果咱们拍第二件的话，可以直接再减20，这么一算相当于一件只要59.9元啊，太划算了。所以这波咱们这个福利必须要拼手速了，而且呢这个库存呀包括尺码呀，对吧，卖完了就没有了，随时下架，您直接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北京时间19:35，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变化哈。刚才我们还提示大家，这个高速可能存在一些事故路段，但是目前呢，大家可以放心来行驶了，因为这个事故路段全部都恢复正常通行了哈。那目前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抢修施工的原因，在青衣高速偃师段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预计到9月2日恢复正常通行。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都是可以顺畅通行的状态。想要了解高速路况的信息以及变化的话，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发送高速两个字，就可以掌握到我们给大家整理的文字信息了。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叔叔。
1: 潮汐同学，请叫我路飞哥哥。
2: 好的，路飞叔叔。
0: 请问你怎么样才能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呢？
1: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线并不重要啊。
0: 那我想让孩子当学霸，可是怎么骂都不行。
1: 当然了，学霸是夸出来的，学渣才是骂出来的。
0: 那我告诉孩子他应该做什么，他不听怎么办？
1: 教育不是告诉，是引导，是把火炬点燃，而不是把容器灌满。
0: 那如何才能培养出好孩子呢？
1: 给孩子贴好的标签。
0: 哟，您这俨然是教育专家了。
1: 我这哪儿跟哪儿，咱节目邀请到的才是真正的教育先锋人物。
3: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干货满满，一听一个不知事儿。
0: 北京时间19:3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今天我们有一个全程互动的话题，就是来聊一聊专注力的问题哈。我觉得这个词，哎，怎么说呢？以前妥妥的是一个，这个肯定是一个很好的词，对吧？但是现在我觉得，甚至听起来都有点扎心哈。我觉得现在我们每天面临的信息啊，包括所有的这个节奏都太快了，所以我们的注意力就被分散了好多好多哈。包括以前呢，我们可能还会就是不管怎么说还会深度的思考一下，因为有一些任务你不做不行嘛，对吧哈，就甚至不得不也是要这样。但是现在有了 AI 之后，我们深度思考的能力也在慢慢的这个减弱了哈。所以今天想问问大家，最近一次，哎，你有没有就是非常专注的去做一件事情，是做什么呢？果然我们的微信平台还是有很多很厉害的人的哈。微信平台顺就给我们发过来说，专注爬山，峨眉山13个小时一爬一个不吱声啊，而且有图有真相呀，配了一个图啊，就是有一个打卡的软件是吧？24.17公里，运动耗时13小时11分钟。累计爬升3004米，哇，就是感觉非常的过瘾呢。我觉得就是在现在，如果说我们有一个运动的好的习惯，那确实能一直坚持，那肯定是非常非常好了。如果没有的话，我觉得现在也可以适当的去解锁一些新的运动技能哈。比如说之前我就去那个去解锁了一个新的，我觉得还挺好玩的，是攀岩哈。你就发现，你不管在做任何运动的时候，那个当下你肯定是专注的啊，而且你会发现就是关注自己的这个身体，很享受专注的那个状态，真的是那种享受的感觉，真的是打心底里的快乐哈，身心舒适的感觉。静静也发过来了。他说最近一次专注就是安安静静的把家里卫生彻底打扫一遍。哎，我觉得这个打扫卫生做家务呀，还真的也是一件就很有成就感的事儿哈。而且做家务也是非常容易就沉浸式的，而且有时候我们会真的做家务的时候，你目标非常明确，因为你一旦开始打扫之后，你就想把这个全家啊，就各个角落都要打扫得干干净净，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完整的过程，你也没有时间去看时间，没有时间去看手机啊，就非常的专注。我觉得这个甚至做家务都能找到那种心流状态哈。禅意就说，最近一次静下心呢，确实是在电影院看完了一部将近3个小时的电影，手机全程没有碰。哎，那这个我也是很有同感了哈。最近有几个电影确实还不错，尤其是诺兰导演的那个电影哈。我也是，我觉得也是很享受，因为你看我们在电影院像这种比较怎么说呢，就是它是有一个特定的场景，在这个场景下然后坚持做完一件事情，最后的感觉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哈。我们看到小五也发过来了，小五这个我觉得怎么说呢，大家应该也有过类似经历吧，最近一次应该是加班吧，我赞同啊，都完全沉浸下去了，不知不觉就加到了凌晨，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确实有的时候你非常专注的去做一个就是你必须要完成一个项目的时候，这个时间就悄悄流逝了啊。真的，我觉得有时候专注的工作的时候也是能达到一种我们非常享受的心流状态哈。今天我们跟大家

聊一聊，就是关于这个专注力修复，对不对？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了专注力的影响，可能是因为我们大脑神经受到了一些损伤，所以它是可以被影响的。那相对来说，我们搞清楚了它的底层逻辑之后，它也是可以来修复的，对不对？接下来呢，我们就给大家分享四套这个脑科学认证，而且是适配开学作息，大人孩子都是可以用来这个专注力修复的一个方案哈，非常精准的来修复我们受损的专注神经回路，而且是可以简单实操可以落地的哈。首先第一招，我们这个很重要哈，就刚才我们一直提到的这个睡眠有多重要，所以我们一定要重置昼夜的节律。专注力的本质呢，本身就是大脑神经能量的稳定输出，而能量呢，全部都来自于优质的睡眠。所以说，面临这个开学调整的这个核心呀，并不是说疯狂的刷题呀，什么各种内卷呀，一定要搞清楚，就是优先的来修复大脑的睡眠节律。有一个神经学的黄金准则呀，就是每天固定入睡和起床的时间。这个固定呢，也没有说特别的要求极高，就是误差不要超过30分钟啊，控制在30分钟之内，就是每天固定的入睡和起床时间。另外哈，就是在夜间11点到凌晨3点是大脑突触重塑以及专注力神经链路加固的唯一黄金窗口。所以说嘛，就是大家千万一定要把握好这个黄金时间哈。但是有时候我们就是这个不够自觉，睡前总是要刷一刷视频，刷一刷手机，对吧？然后大家有没有发现，一旦过了那个生物钟啊，你就彻底就完了啊，完蛋了。所以说啊，如果可以的话，我们睡前1个小时要彻底的远离电子屏幕，因为这个蓝光呢也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持续的兴奋神经元，直接导致第二天注意力全面崩盘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刻意的去调整一下我们的睡眠时间。那第二招呢，就是一定要顺应大脑的阈值，科学分段专注，重塑神经突触哈。很多人呢，有没有这些习惯，就是喜欢久坐熬夜，就硬熬来学习工作。但是呢，这完全违背了脑科学，因为大脑神经元有固定的疲劳阈值。比如说啊，这个小学生单次有效专注时间就是15到30分钟，那么中学生呢是达到了30到45分钟，而成年人的深度专注极限也不会超过50分钟啊。所以一旦超时呢，大脑就会自动的开启一个疲劳逃逸的保护，所以它就会出现走神啊、发呆啊、分心啊。那么有一套适配所有人的科学专注的节奏啊，非常好用。小学生的话就是可以这个学习20分钟，然后休息5分钟；中学生的话就是学习40分钟，休息10分钟；而成年人呢，我们可以工作45分钟，休息5分钟哈。而且专注的时段只做单一的任务，清空所有的干扰，所以这样呢可以反复的来训练前额叶的聚焦能力，坚持2周，哎，薄弱的专注神经突触就会不断的加粗，那么专注力肉眼可见的就可以提升了哈。还有一个第三招啊，就是激活40赫兹的伽马脑波，这个就比较专业了哈，也是查了相关的资料，脑科学的核心干货就是人体深度思考、高效吸收信息，还有沉浸式的做事儿，必须都要依靠40赫兹的伽马脑波激活。所以长期的碎片化娱乐，还有 AI 代劳呢，不动脑，这些都会让我们这个伽马脑波长期的低迷，大脑始终处于浅运转的一个状态。那么有一个零成本激活这个专注脑波的方法啊，很简单，就是3分钟的专注呼吸。哎，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放空所有的杂念，屏蔽这个杂乱神经信号，你就专注到你的呼吸，然后就是3分钟完全的专注到你的呼吸，就可以快速从浮躁的状态切换到深度的专注模式，非常好用的哈。还有最后一招啊，就是戒掉多任务的错觉，拯救断裂的专注神经链路。哎，你知道吗，就是神经学上有一个非常残酷的真相，大脑呀根本就没有一心二用的能力，所谓的多任务只是高频切换消耗认知力啊。你比如说写作业听音乐啊，工作频繁刷消息，做事中途随意起身，每一次切换其实都会直接剪断好不容易建立的专注神经链路啊。所以不要觉得，就是有些人会不会觉得啊，我可以这个多条这个多维的去处理信息，但是你会发现只不过是专注力的长短问题而已哈。其实大脑
只会一心一意做一件事情哈。长期的依赖 AI 懒动脑呢，就是会让深度思考的神经持续退化，最终丧失长效的专注力。所以不管大人还是孩子啊，单一任务原则真的是养好专注力的核心关键。那像平时的话，比如说这个大脑信号会传递依靠 DHA 支撑啊，所以也建议各位家长开学的时候多给孩子吃一些鸡蛋呀、坚果呀、这个深海鱼油等等哈、啊，都可以助力神经元的信号传递的。所以就相对来说，我们要避免一些高糖油炸的食品，还有这样的话就会引发这个血糖剧烈的波动啊，也会导致神经元活跃度紊乱。所以就是越吃这种高糖高油的，你就会发现专注力就极其的这个不够集中了哈。所以饮食也是来配合我们身体的一个规律的，饮食也非常的关键。我们看到微信平台还有人在发我们的很多的关键词啊，有很多人都发了一些各种的护肤品，还有人发口红啊，也有人发来了大牌。没错啊，咱们每天也会给大家推荐一些非常好用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你回复了大牌，今天也可以看到我们给大家准备的非常适合现在来用的啊。因为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其实基本上也到了这个秋天了哈，这个空气没有那么湿了，反而就变得干燥起来了。所以刚好在这个阶段呢，我们就是比如说又油又干的皮肤困扰就会出现了哈。现在的这个皮肤很容易这个外油内干啊，就说明皮肤状态也是，比如说上午会服帖，下午就会出现浮粉卡纹的一个状态。哎，这个问题也不用担心。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非常好用的，就不会有这个困扰的这个气垫啊，就是来自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这也是来自我们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哈。这两天卖的也非常好，因为这个说实话，平时大家想选一个适合的，然后非常好用的护肤品也是不容易的，但是呢，这种口碑的好物它是不容易出错的哈。因为它首先这款产品它是丝质，是微网的，就特别的轻薄服帖，不易卡纹卡粉。另外呢，它是高浓的遮瑕因子，也就是说你轻轻的这个上妆啊，一拍就可以遮盖泛红，包括修饰毛孔，淡化面部的细小瑕疵，能够让我们的肌肤是一个非常匀净干净的状态。而且它是奶霜质地的，润而不油，哎，这个就非常的这个让我们的妆面显得非常的高级了，它是通透高级的哑光奶油肌的一个妆效哈。而且呢，皮革外壳设计拿出来补妆的时候都非常的上档次的哈。给大家推荐两个色号，第一个 B10 呢是适合冷白皮的，就是比较这个白皙的干皮自然遮瑕就可以来用它。但是呢，这个 B20 可能更适合大多数比如说自然肤色的黄皮混油皮哑光持妆啊，这个就是控油抵御暗沉的，妆感也会持久的通透。大家现在就可以回复大牌两个字来看一看，我们的价格也非常给力哈。这个官方售价呀，12颗正装就要卖到695元了，但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直降近400元，到手呢仅需299。如果是商城的会员的话，可以再减5块钱，到手只要294就可以了哈。非常让大家安心，因为这个呢是一物一码可溯源的，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大家这个放心来购买就可以了，顺丰包邮到家，售后无忧，您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欢迎回来，如果说大家平时有这个装修需求的，一定要看过来了哈，来选择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的家装节，这样的话大家完全不用担心有任何的套路，而且是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哈。您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我们也是让这个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给大家做的这个施工服务，而且呢咱们还有这个记者监督团队哈，从这个选材到施工到验收是全程为大家保驾护航的。报名成功之后呢，享受到以下的三大硬核福利。首先呢是工期90天，延期1天就赔200哈。另外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给您赔付。还有就是签署的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任何的这个增项套路哈。您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哎，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让您这个装修整个的过程放心无忧啦。发送家装节就可以来参与报名啦。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接下来是由雨桐给大家带来的萌宠生活圈，拜拜喽。

0: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以及高速通行情况啊。目前市区中州大道航海路的北向南方向是车多缓行的一个状态，那其他大部分道路都还是算是比较好走啊。还要注意在陇海快速路七里河南路东向西方向啊，需要有1到2公里的走走停停。另外高速方面因为抢修施工的原因，青衣高速偃师段55公里的南向北方向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预计9月2号恢复正常通行。那实时高速路况，你也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啊，发送高速两个字来了解。话说虽然要开

0: 学了，但是距离这个中秋国庆假期还会远吗？啊，大家是不是都开始摩拳擦掌啊，准备去这个各地旅游了呢？但是换季的时候，各地气温的温差变化比较大啊，出门就适合带一件既时尚、穿脱还方便的外套。今天 UP 商城就强力推荐这款户外冲锋外套。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啊，而且我们是跟厂家沟通好久才拿到的一批反季清仓库存，秋季的衣物要提前准备好，这样降温的时候咱们才不慌，对吧？关键价格实惠，颜色也好看，还是男女同款，可以给大家都安排上啊。这款冲锋外套啊，采用的是梭织功能面料，柔韧耐磨，挺阔有型，日常穿着非常好打理，用水一擦就行了。而且春秋季节单穿是防风保暖的，冬天叠穿内搭也没有问题，一件衣服可以穿三季，性价比很夯啊。版型呢，采用的是立体裁剪，线条干净利落，穿上整个人都很精神啊，还很显瘦。这个尺码是从 S 码到 3XL， 80到210斤都是可以穿的，而且男女同款，有很多种颜色啊，像黑色呀、玫红色啊、浅绿色、枫叶黄都有，一共有七种颜色。日常通勤逛街户外咱们都可以穿，搭配牛仔裤休闲裤都没有问题，实用性是很强的。日常买一件同品质的冲锋衣怎么也得要上百块，对吧？但是今天咱们工厂只有最后几百件的清仓库存了，一件只要69.9元。这么划算的价格就可以顺手给父母给孩子都带上一件，因为第二件还再减20元。这波清仓库存不算多，随时断码，随时下架。大家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赶快挑选您心仪的颜色和尺码吧，发送秒杀就能看到了。
1: 我最爱的东西，小鱼干、罐头和你。
2: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一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3: 想要活到99，喜马撸狗一大口。
4: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0: 陪您度过毛茸的惬意晚间啊，这里是每晚8点到9点雨桐陪伴您在出行路上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向全省的各位车友问一声晚上好啊。我们这个一天已经很疲惫了啊，到晚上聊一些轻松可爱的事情啊，用可爱来为一天的疲惫加一点糖吧。来关注这则新闻，动物园一黑猩猩啊竟然沉浸式盘串火了。最近在这个陕西西安秦岭野生动物园的黑猩猩叫乔乔一下子火了啊，他像人一样喜欢盘手串，捻搓揉一气呵成啊。据这个领掌管的工作人员说啊，黑猩猩的手脚都是非常灵活的，手部形态跟人类也很相似。刚发现它喜欢盘手串的时候呢，大家都很惊讶，因为并没有人教过它，属于无师自通、自学成才的类型。干脆叫它出来上班得了，这手串盘的比我都溜啊。这只黑猩猩乔乔啊，它是一只28岁的母猩猩，从长春来到这个西安的这个动物园已经快3年了。乔乔的性格是比较活泼喧闹的，平时呢，工作人员也会给它一些玩具来打发时间。乔乔才艺可多了，会吹风车，拿镜子梳头，用毛巾擦玻璃，拿刷子洗轮胎，总之就是非常非常聪明啊。最近当工作人员照常去照顾猩猩的时候呢，这个猩猩看到了工作人员手上的手串，于是就用手拨弄了一下，很感兴趣的样子。然后呢，工作人员就把这个手串给到乔乔了，结果他就很丝滑的戴上去了。这乔乔盘串的视频发到网上之后啊，还有人问这是不是 AI 呀？说实话，这个饲养员平时也不会在乔乔面前玩，只是把玩具给他的时候呢会示范一下，没想到他盘得这么人模人样的啊。不过他也是跟小孩一样，3天热度，头一天给他串，现在也不怎么玩了。现在他的这个新宠啊是新鲜的核桃，玩得很高兴。当然大家也可以来回复动物两个字看一看啊，这只黑猩猩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像这位叫灯泡诗人啊，还有丽丽，还有一叶知秋等等都在发八八八啊，还有我们这个老朋友阿威的留言反馈，我们来听一下。
2: 我已经用了两年了，用了一年10000公里左右，又用第二瓶，我的已经行程到80000公里了。我是一个别克昂科威，就美国车还是比较费油的，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也有劲儿。很明显不是有那个三兄弟嘛，所以我想换这个套路
1: 啊。这是用完这个万能通三兄弟给我们的反馈啊，感谢阿威。如果您的车子也是有各种各样的小状况，因为年限比较久的原因啊，比如说油耗越来越高，油门越来越重，故障灯也亮了，其实咱们也不用跑修理厂排队花时间花大价钱，就用我们的这个河南交广自主品牌万能通来自己清一清积碳就好了啊。毕竟也是10万车主使用过的，口碑是实打实的。

0: 那如果您是3到8万公里的车呢，就可以选我们的三兄弟，它一套3瓶，每一瓶效果是不一样的。第一瓶呢是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呢，提动力，加速的迟滞感消失，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可以很好的清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啊。哎，当然如果是8万公里以上更老的车子呢，可以选我们的精装礼盒，也是今年的新品，也是一套3瓶，专治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可以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3小合1，这3瓶用完就是一个完整的周期啊。哎，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可以看到啊。使用方法也很简单，就是加油前您把这个万能通打开，先加到油箱里，然后再加满油，让它充分的融合就行了。一箱油记得啊，用一瓶就可以，不需要多用。发送数字888就可以看到了。
1: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各位车主朋友注意啦，中国石油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啦，无论你是河南私家车、网约车还是出租车，均可参与，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2: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我是雨桐啊。接下来这件事儿啊，相信很多朋友都看到了，今天就是说国家动物博物馆啊。有一个珍贵的蛇标本被破坏了，家长呢还拒不承认，但是啊，听说可能有防腐液残留，赶紧带孩子去洗手了。8月29号晚间啊，国家动物博物馆发文强烈谴责了一例不文明的参观行为，是因为头一天啊，在这个博物馆一层濒危动物展厅里，两个孩子在舟山眼镜蛇标本和蟒山圆毛头腹标本之前玩闹，不断的用手抓、用脚踢这个标本。那随行的父亲非但没有制止啊，反而把两件标本拿起来递给孩子，跟着一起玩闹。这期间啊，蟒蛇圆毛头腹的标本受损啊，在场其他游客及时的告知了馆方，才没有造成更严重的后果。那被损坏的这个标本呢，是蟒山圆毛头腹，就称这个蟒山烙铁头，也是中国特有的一种物种。目前啊，我们仅知道分布在湖南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覆盖的部分区域，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野生种群濒临灭绝。而且这件标本还有一个特殊的来历啊，它是由陈远辉先生捐赠的。那为了研究和保护这个濒危物种呢，陈远辉先后9次被蛇咬伤，中指落下了终身残疾。哎，今天我还看到了采访这个陈远辉先生啊，当时这个陈先生说这个事儿不怪孩子，他觉得是因为家长没有起好这个带头的作用，没有去及时的制止。陈先生还是很善良啊。哎，对此这个国家动物博物馆也是做了强烈的谴责。哎，目前受损标本已经由这个专业人员正在处理修复当中，而且监控室也完整保存了事发期间的监控视频。馆方呢也是表示保留依法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的权利啊。这个标本真的是舌头断裂啊，腹部开裂，后续还需要咱们专业标本师来仔细的去修复。其实馆内的每个展厅都有巡逻的保安，标牌上也有禁止触摸的提示。那事发的时候啊，监控第一时间发现并且通知

0: 影响观察，而且这个展厅面积不大，两侧都装玻璃就会造成互相的反光。我们说这个珍贵的标本也是凝聚着科研者的心血啊，也是承担着濒危物种保护的意义。那家长非但是没有尽到监护之责，还带头纵容孩子肆意的把玩展品，我们也期待这个依规追责啊。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0: 一天一个装修小知识啊，天气逐渐凉快起来了，如果我们最近有这个家装打算，也要提上日程了。但是如果苦于找不到靠谱的家装公司呢，不如交给河南交通广播。我们最近有一个官方品质的家装节，专门为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而且还有活动补贴机制，非常的划算。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一个是可以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另外一个也是可以了解我们家装节的一个报名情况啊。我们呢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施工，而且还特别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全程监督这个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就有三大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元，发生纠纷由100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那这个也不是空喊口号，是因为华普在我们账户呢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就直接用这笔钱来赔您了。而且我们的记者高明也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您的家装进度，让您装得放心无忧。哎，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了解啦。即使现在不装修呢，也可以先把记者的微信加上啊，什么时候我们有装修打算，可以再聊一聊，咨询一下，发送家装节。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啊，又到我们一天认识一种宠物的环节了。今天我们来聊的这种宠物啊，最近很流行，哎，叫这个阿比西尼亚猫，简称阿比。据说它是优雅的芭蕾舞猫啊，实在是高雅啊，听起来。这个阿比西尼亚猫啊，它又叫埃塞俄比亚猫啊，红阿比，据说呢起源于遥远的古埃及，也是世界上比较古老的猫种之一了。它身上的毛发不长啊，短短的，应该很多朋友都见到过，对不对？哎，通常是那种棕红色或者是黄褐色的，有一点点条纹。那眼睛呢是琥珀色的，周围还有一圈深色的色环，就像画了眼线一样啊，非常漂亮。阿比西尼亚猫呢姿态很端庄啊，平时走着优雅的步伐，始终带着一种骄傲优雅的气场，所以说被一些爱猫人士称为是芭蕾舞猫，很高傲啊。那在吸引人眼球这方面，人家是非常有天赋啊。而且阿比身上呢始终保持着强烈的好奇心，还有非常旺盛的运动欲望，就和那些成天吃了睡睡了吃，习惯于整天懒懒散散啊晒太阳的家猫是大不相同的。阿比的性格也是非常的热情活泼啊，跟他的外表好像有点不太相符。他毕竟还是有一些远古的野性嘛，所以说有出色的运动能力，充沛的精力，就一整天啊都可以自娱自乐。别看阿比长着一副高不可攀的样子，但是他的内心确实热情活泼的啊。但他没那么自来熟，对陌生人是十分胆小的啊，就是看到陌生人他会跑到沙发后面或者是窗帘后面躲着。那有趣的是呢，他会一边害怕一边好奇，忍不住想看一看陌生人的样子。 而且这种猫还特别喜欢和主人啊打闹，表现出对主人很亲近。如果你不理它或者冷落它，它就会因此闷闷

不乐，甚至是直接就不理你了啊，也是有那种少女心事的感觉。总之就是大大的耳朵、优雅的身姿，还有高贵的神态啊，以及耐不住寂寞的心啊。啊，阿比西尼亚猫就像是穿梭在丛林中的小精灵一样。性格呢，或许是有那么一点点古怪啊，但是却让人真的是很喜爱啊！大家也可以回复可爱两个字来看看可爱的阿比西尼亚猫到底长什么样子啊。发送可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像平时啊，聚会比较多或者应酬多，饮食不规律的朋友都会觉得身体好像有点发沉、口苦、脸上冒油啊、长痘、肚子还会脂肪堆积。哎，别担心，今天爆款商城推荐的就是来自挪威的诺威家复合奶蓟草胶囊。诺威家这个牌子咱们不陌生了啊，大家可以先发团购两个字来看。而且咱们交广主持人谢涵之前也是专程前往上海进博会去溯源的啊，这个呢每天只需要一两粒就可以关心我们的身体健康了。那为啥选诺威家呢？因为它这个品牌是很有保障的，很多的进口商超我们都可以看到，通过多项食品安全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没有防腐剂啊、人工色素、人工香精，也不含麸质、动物成分、谷蛋白，品质是安全放心的。这里面呢富含奶蓟草精华，还有140倍的高浓缩萃取，7种营养专研配方，就可以作为咱们日常膳食很好的营养补充了。里面的蒲公英、姜黄都是非常温和养护我们身体的。而且呢今天在咱们这儿买啊，价格也是相当实惠，一瓶体验装官网是359，但是咱们车友专享价只要169元啊。当然两瓶装、三瓶装都是更加划算的啊，像之前微信平台就有车友反馈说，吃了2周早上起来这口不苦了，脸也不那么油了。还有朋友说吃了一段时间感觉还是真不错的，给爱喝点小酒的老爸也买上2瓶。哎，总之这款诺威家的复合奶蓟草胶囊啊，如果想了解的都可以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查看，发送团购。
2: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3: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4: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欢迎来龙餐馆》。
5: 来给大哥放个面儿。This is the Chinese chef。
4: 沈腾扮演的徐福为养家还债，远赴中东中餐馆当厨师，在当地结识了大堂经理蒋其明扮演的马俊生，他们以地道中国风味广招八方来客，龙餐馆声名鹊起。然而随着战争爆发，当地形势急转直下，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徐福和马俊生也不例外，他们的命运将何去何从，战火中的龙餐馆又将如何维系。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百分之百的爱。
0: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啊。我们看到车友连字在发来的提示说，高新区西四环药厂街交叉口啊，北向南方向左转的红绿灯好久都不亮了啊。之前是红灯不亮绿灯亮，现在这个红的也不亮绿的也不亮了啊，大家都是看对象能左转了才左转啊。那感谢连字在提供的线索，我们也会尽快反馈给相关部门。那大家通过这一路段还是要多多观察，我们礼让通行。高速方面，因为抢修施工，青衣高速偃师段55公里的南向北方向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9月2号恢复正常通行。好，这一时段跟大家来聊一点跟这个小猫咪有关的冷知识啊，就是这种没用的知识又增加的感觉。就您猜猜啊，这个小猫有痒痒肉吗？哎，你家毛孩子他那个痒痒肉在什么位置啊？也可以来回忆回忆，跟我们来聊一聊啊。哎，首先啊，这个严格的来说哈，这个痒痒肉这种反应啊，其实目前还是很独特的，只有人类啊，包括灵长类动物、老鼠等少数动物才有。而且要触发挠痒痒的反应，还要满足几个条件，比如说得需要他人去触发吧。哎，通常是挠到了你这个身体比较脆弱啊，又缺乏保护的地方，这痒的感觉非常强烈啊，还有点不舒服，然后你就会不受控制的大笑。看见没有，它是一串连锁反应啊。这种大笑它其实是一种保护机制啊，是向对方示好、妥协、求饶啊，这么一种感觉。哎，那小猫咪虽然也会感到痒痒，但是明显和我们刚才说的不一样啊，它这个痒啊不是被你挠的痒了，它是属于身体瘙痒的范畴。我有的时候会碰我们家这个小猫身上的毛啊，它就会抽搐啊。这个时候它可能是那种小虫子爬过皮肤的感觉，或者羽毛啊拨弄面颊的那种感觉。那当猫咪感受到瘙痒的时候呢，也会想办法赶快啊停止这个源头，用它的小爪子去挠一下皮肤。虽然说小猫它并没有人类这个意义上的痒痒肉，但是它们的末梢神经有一些还是蛮丰富的啊，就是一碰到啊它就反应很强烈，而且如果得到适度的抚摸，它也可能哎感到很愉悦，停不下来。比如说有一些地方您听好了啊，要拿捏住小猫的命脉啊。首先是耳朵啊，你就轻轻碰它那个两个妙脆角，它就会一抖一抖的，很可爱。还有是鼻子头啊，一碰啊它还会用这个小爪爪捂住呢，不信你回去试试。另外我觉得它最喜欢被碰的就是头顶了，这个地方不但神经很丰富，还有这个友好腺体分泌啊，它不是经常用头蹭来蹭去的吗？所以这个地方咱们可以多撩啊，但是抓的太多小心包浆了秃顶。另外小猫还很喜欢啊摸它的尾巴根啊，这里会触发它的一种电流啊，适度的抓挠会让它欲罢不能啊。最后就是爪爪垫啊，如果你找到合适的开关，还能看到爪爪开花呢。哎，不过到底是那种互动的快乐，还是说有一点点冒犯，其实每只猫的个性不一样嘛，所以说手法和力度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你在抓小猫的过程当中啊，它就很放松啊，很享受打起小呼噜啊，这就是在告诉我们可以继续抓啊，大概率是你找对地方和方法了。但是你的小猫总是跑开或者躲避，还飞机耳，尾巴用力的甩来甩去，就是你搞错方向了啊。所以说具体该如何拿捏小猫呢，还要靠各位自己在实践当中慢慢去揣摩啦。 当然也欢迎您来分享分享啊，就是您家毛孩子的痒痒肉啊在什么位置，他喜欢你抓他的什么位置呢，也欢迎跟我们来聊一聊。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朋友们，考考你们，想让一辆汽车的漆面像镜子一样亮，最关键的秘密武器是什么？ A. 高级车了， B. 专业百洁布， C. 鸵鸟的羽毛。选 C 的，恭喜你们答对了，没错，就是鸵鸟羽毛。那个跑起来像减速带的鸵鸟，为啥非得是它？普通羽毛比如鸡毛，摩擦体电是物理定律，但鸵鸟毛它是自然界唯一不带静电的羽毛，
4: 就是它的羽轴比较粗硬，而且它的这个羽毛啊呈絮状排列，对比鹅毛鸡毛您一看就明白了。
3: 简单说，它几乎没有承载电荷的载体，所以哪怕你拿它疯狂摩擦，它也不产生静电，灰尘一擦就没。所以在喷漆前必须得用这根神毛给车身做个 SPA， 把灰尘吸走，把静电带走，这叫工业级除尘。据说有车企一年光买鸵鸟毛就要花上百万，所以啊，这小小的鸵鸟毛不仅是汽车界的隐形功臣，也能成为咱们家里的清洁神器。下次看到鸵鸟可别只想着它跑得有多快，它身上的毛那可价值千金啊。

咱们说现在真的有一点秋天的感觉了，秋高气爽的感觉了。换季的时候啊，其实皮肤是最容易外油内干的。那如果您想让自己的妆面更服帖啊，不卡粉不浮粉呢，在这个季节想要稳住底妆啊，这个气垫是很重要的，可以来试一试爆款商城今天带来的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啊，回复大牌就能看到了，颜值真的是非常的高啊。之前很多姐妹都问啊，私信问这个圣罗兰气垫什么时候上啊，今天就给大家来的限量福利。它呢很轻薄服帖啊，有这个高浓遮瑕因子，咱们轻拍上妆之后就可以遮盖泛红，修饰毛孔，还可以淡化面部的一些细小的瑕疵，就是一秒雾化的感觉啊，一秒磨皮了。另外它是奶霜质地的，润而不油，抗汗还防脱妆，可以给我们打造那种通透高级的哑光奶油肌。还有啊，就是它的皮革外壳设计，咱们拿出来补妆的时候，它不光是底妆好物啊，更像一款高质感的配饰啊，轻松的就提升咱们整体气质了。我觉得就当一个小镜子放在包里，随时拿出来照一照，检查一下这个妆容也是蛮不错的。它呢是有两个色号，适合大部分肤色。如果您是冷白皮，那种白皙的干皮啊，就可以用 B10 号，这个可以自然遮瑕。当然，如果跟我一样是黄皮的姐妹啊，或者是自然肤色混油皮，都可以用这个 B20。这款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今天的限量福利啊，官方12克的正装要695元，但是今天咱们只要299，而且商城会员再减5元。抓紧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回复大牌。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我是雨桐。又到开学季啊，一年一度的开学季，多所高校啊允许带宠物上学啦。比如说啊，前一段时间我们聊到过的这个昆明城市学院啊，就发推文说学生可以带宠物上学，并表示学校呢将逐步开放宠物友好宿舍啊，开放食堂之外的校园全域作为宠物遛弯的空间，而且每个学期还会开展这个校园宠物档案的登记，包括疫苗的核查。这宠物类型啊，包括猫猫狗狗啊，主要是以猫狗为主，当然也可以是兔子仓鼠这些小型宠物啊，包括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允许饲养的异宠。但是啊，就是所在城市禁养的犬种，包括对人和其他宠物都有潜在健康危害的宠物是暂时不开放的。除了这个昆明城市学院啊，银川科技学院也是允许学生带着宠物一同开启大学生活的。不过啊，不允许在宿舍去养这些毛孩子，他们呢会配齐全套的服务体系。啊，在宠物类型方面，校方也是明确表示了优先接纳猫咪和小型的合规犬类，适度的开放啊各类温顺的小型家养宠物，但是也是禁止大型犬，还有这个城市禁养犬、烈性犬、异宠啊这些有安全隐患的宠物是不行的。除此之外啊，这个四川的成都文理学院也成立了宠物学院，而且呢这个学校里还建了一个宠物乐园，就是学生可以带着自己的毛孩子去上学啊。那不同于宿舍的饲养啊，这个成都文理学院它有专门的宠物寄养场地啊，未来就会接纳这个毛孩子家人。这个寄养场地都是独立的专区，就是宠物呢不会进入宿舍啊、教室这些教学生活区域，而是在这个独立的专区里去活动。另外啊，重庆城市科技学院也宣布了宠物友好的校园计划正式启动了。那在学校的规划里啊，每一只入校的宠物都有自己的校园身份，包括宠物的照片、品种、年龄、疫苗记录啊、主人的信息，全都是登记在册的。同时啊，校方也提出了就是不遗弃、不虐待，也不随意转让宠物啊，不能惊扰其他的同学啊，不能扰民啊，违反这个教育警告措施都是不行的。除此之外啊，像南宁理工学院啊，还有这个西安工商学院啊等等学校都开始开放这个宠物友好了。那这个消息啊，就是网友们有赞成也有担忧啊。啊，有学生觉得上大学之后在校时间比较长，就跟家里的宠物要分开好几个月，确实很想念啊，也希望带着萌宠一起去上学。但是也有网友认为这个学校是所有师生的公共空间，那有些同学会害怕猫狗或者是过敏，那宿舍也是人员比较密集的区域，如果出现宠物之间啊争斗受伤或者伤人，到底该如何去处理呢？那对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待的呢？您是就是比较期待带着宠物去上学，还是不喜欢这种这个行为呢？觉得会影响到自己啊？当然也欢迎来聊一聊您的观点。
2: 她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他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他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他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 不是大海。
3: 因为我不愿再看他流泪了。
2: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3: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2: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0: 我们说秋高气爽的季节特别适合带着孩子出去玩啊，但是开学了咱们也不能走太远啊，像周末啊其实就可以在郑州周边来玩一玩，比如说去郑州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开启一场工业探秘之旅。这里呢有高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的机械原理变成触手可及的实景，还有上千件的珍贵藏品，讲述百年的品牌故事。另外 DIY 专属的弧形屏好玩又长知识啊，特别适合秋游，发送工厂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带上娃出发啦，记得发送工厂。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萌宠情报站啊，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情报。听众娜娜说，现在有一只2岁的边牧啊，性格很开朗，特别粘人，每年都会按时打疫苗，定期做体内外驱虫，身体状况很好，但是因为家里孩子有哮喘，所以说没有办法养了，希望领养人是真心喜欢狗狗，可以长期陪伴。还有宁静致远问，有没有在博爱的朋友啊想领养一只狗狗，最好是土狗啊田园犬，有意向的朋友可以联系私聊。听众吴华问，有没有想养奶牛猫的啊，快3个月了，目前和猫妈妈在一起呢，是一只小公猫。27问啊，谁家有小金毛幼崽或者是萨摩耶狗狗也可以。听众朱丹想领养一只可爱的小猫咪。王金涛说4个月的雪纳瑞，有需要的朋友请联系。还有2000家问，谁要金吉拉。

和美短生的小猫咪。毒药玫瑰说啊，家里生了一只田园猫，快三个月了，有喜欢的朋友想要领养可以私聊。CC 说八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一只。串康康一角说两岁多的黑白边牧妹妹找男朋友，寻找中型犬边牧一只。还有听众句号求灰泰迪狗狗一只，李峰求马尔泰小狗一只。听众瑞幸想收养一只暹罗猫，问朋友们有吗？大家有各种宠物需求啊，都可以发送宠物两个字来进入我们的粉丝群，同时发送宠物也可以进群来找到主播。

0: 说张师，咱们办公室空调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1: 不好意思啊姐，我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
0: 其实空调温度按照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一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1: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4: FM104.1
5: FM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好的，经过了我刚才的深思熟虑之后呢，我觉得张弛的建议是非常有建设性的意见。关键是
1: 您觉得好就行，
0: 不是，关键是啊，就是你的意思是我们给每天第一位参与进来的这个玩家多一次这个喊过的机会是吗？
1: 还或者是求助我们俩，
0: 求助咱俩，求助咱俩，求助咱俩谁不知道正确答案？你告诉我，那这个求助算是什么呢？
2: 这
0: 就是帮他答了一道题了。
1: 这老佛爷，您说怎么的？哎，
0: 要不然就这样，就是他如果要是求助咱俩了，咱俩就是现场空口的，然后凭空想到题，难为一下对方。
1: 那你计时得暂停。这个咱再设规则，计时暂停，
0: 就是单独的，
1: 就是最后额外题。如果举个例子啊，
0: 嗯，
1: 咱们第一关不是五道题吗？
0: 嗯，
1: 就是咱们这关说我使用特权，
0: 嗯，
1: 那咱们先把这个特权留着，咱们先。他答对四道题，我们最终就用。
0: 没问题。
1: 他要答四道题也答不对，那这个特权其实用不用也无所谓了，是不是这道理？
0: 或者说是这样怎么样？这个特权能不能给他降低一点难度？比如说，第一关是要答对五道题，他答对四道就行了。就这种。
1: 那跟求助我们其实没啥区别。
0: 可以那个少开
1: 一道题。求助我们多一个多。
0: 这个你懂吧？对于出题人，这真的是很费脑子。
1: 我就说你给 AI 给 AI 的呢
0: AI 现在收费了啊，给不了。
1: 你找那种低端的嘛，出点笨的题就得了。
0: 哎，我现在真的是
1: 豆包不行，你就问 DeepSeek。
0: 哎，我现在真的是觉得不要出那些大家在那个 AI 上可以搜得到的题，这样的话呢，这个难度系数就太低。
1: 不是，你 AI 出完之后，咱再给它改一改。
0: 嗯
1: ，AI 说一，咱说二。
0: 就主打一个逆鳞是吧
1: ？AI说南京，答案是南京的，咱改成南宁。
0: 哎呦 ！Welcome to the game， 正在进入游戏通关过，玩家已进入。经过了我们的节目组非常不谨慎的讨论之后呢，迎上了第一位可以有这个特权的啊玩家，他的名字叫亭子，你好，亭子。
1: 哎，要不咱们
3: ？Hello， 尊敬大师，中午
1: 好。
0: 一个温柔的小姐姐，
1: 哎，要不咱俩先试营业一把，先用 Plan A。
0: Plan A，
1: 咱们先，这个，
0: 让他多一个过是吗？
1: 对，多个题，咱俩互出一个，然后咱玩一个这个。
0: 这到底是考验谁呀，啊？真的是
1: 一个试试。
0: 今天都要出这么多题。
1: 你设想还是在实践上呢？就出真知。好吧，啊，
0: 好的。
1: 再者说，万一他都答对了呢，是吧？不好说。
0: 好的。我突然间觉得你让我现场出题，确实也挺难为我的，这是。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停在啊，就是之前有收听过节目吗？
3: 哦，经常听
0: 啊，那应该知道如何玩了啊。进入到您的新手局，正在进入新手局。好的，新手局连续答对五道题即为过关啊，时间是60秒钟，停子您有两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3: 好的，
0: 好的，
1: 来，
0: 张弛做好准备出题。
1: 我先给你，我第一道题我已经确定好了，我给你出一个你的领域的题，来，
0: 谁的领域？婷的领域，
1: 他的领域的题，
0: 那知道他的领域。倒计时3、2、1，开始，
1: 请说出五种女性化妆品的品类。
0: 哦哦，这可以，
3: 化妆品，
0: 化妆品，
1: 品类类型，
0: 嗯，这么难吗？这个我可以帮你答，这个我可以。
1: 原来这不是你的领域吗？
0: 不是吧？
3: 我不经常怎么用化妆品，
0: 不经常啊。
1: 你
0: 这个化妆的这个流程，你可以每一个都说出来点
3: 哦，
0: 想想
3: 粉底液
1: 好
0: 啊，
1: 对，
3: 嗯，
1: 嘴上的
3: 眼影，
0: 以嘴上眼影，好，行，
1: 好，没问题。
0: 那眼睛上的
1: 眼睛上的
3: 乳液、隔离霜
0: 啊，隔离霜算一个
1: 啊，再来一个，
0: 乳液可不算啊，乳液是护肤品，
3: 唇釉
0: 啊，还差一个。
3: 还差一个，
0: 请问一下，你的眉毛需要画吗？
3: 眉骨。
1: 要不算你答对五道题吧，要不？要不第一关过了吧，我就算你。
0: 就这个特权可以放水成这样啊？
1: 当我给他出了五道题，请说一种女性的化妆品。第二题，请再说一种。第三题，请再说一种。 我们差不多也问了五遍了，这个
0: 实在是没有想过在这道题上居然会抛给
1: 我，也没想过。
0: 哎呦，婷子真的是看来平时是比较是忙家庭或者说是忙工作
1: 忙事业，
0: 不怎么化妆是吗？
1: 天生丽质。
0: 哦，对啊，有这可能性，
1: 素面朝天。
0: 也许人家就是
1: 旁边这些庸俗的女人还在抹口红的时候，我已经大大方方出门了。
0: 人家就是中原刘亦菲是吗？好的，那请问一下婷子，如果说啊，就对化妆这个事情并不是很在行，你平时大概你更关注的是哪一些领域？
3: 嗯，
0: 工作呀，或者说是孩子呀，居家呀。
3: 一般做饭这方面吧，
1: 做饭是吧？
3: 家庭这一块。
0: 我这样吧，婷子，我保证你下一次打电话，我给你出关于做饭相关的题。
3: 好的，可以可以。
1: 我以为你要搞什么复合赛，整个做饭的。
0: 感谢您，我们先收线了，拜拜。
3: 拜拜。
0: 不是他就一道题，他就一道题，你怎么给他这那放水啊？他是四道题，我就算了。
1: 你硬说他答了五个吗？就我已经给了台阶了。第一道题，请说出一种女性化妆品。第二道题，再说一个。第三道题，他说了五个。
0: 再说一个不一样的。
1: 通关了。
0: 不行，我怕前面那
1: 些有些儿戏是吧？
0: 我怕前面那些因为这些就是第一关被拿下去的朋友们，他会过来就给我们就是飞板砖啥的。说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
1: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其实可以。灵活点，我觉得这个既然今天咱讨论赛制了，咱再讨，我觉得这下次这种类型咱缩成三四种得了。
0: 不，
1: 因为这种说的确实有点占时间，咱毕竟是这个抢时间的
0: 比赛。我跟你说，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才会把有一些让你说三种，有一些让你说五种。
1: 哎、听听您的心路历程。
0: 跟你说，有一些，比如说让你说三种的，它真的品类上面你可能平时接触的就没那么多。比如说昨天有一位朋友，我觉得答得非常的快的，就是说出来三种牛的品。我让你说五种，我跟你说你都说不出来，你自己想想你能不能说出来五种。
1: 小牛、美牛。
0: 我说的是牛，不是
1: 牛牛，
0: 不是妞。好吗？
1: 俺家牛，恁家牛，他家牛，三牛。
0: 所以说啊，就是不要质疑出题人。

0: 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天一闷呢，嘴巴就寡淡，
2: 泡个板如小青柑啊，七年熟普配九年干皮，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1: 贵吗？
2: 丝瓜138，还送茶具，支持五颗免费试喝。微信搜河南交通广播，回秒杀下单。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4: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

0: 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工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个小时节目现在正在进行，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疯狂张真人。各位好，我是珍妮。
1: 大家好，我是张弛。
0: 当然我们这儿不仅有真人，咱还有机器人。您回复机器人三个字来看一下今天为大家送上的这个视频，在昨天啊正式来发布的全球首款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据说预付3000块钱的定金，您就可以来锁定首批的名额。而且啊，这款产品分为男女两款的身形，全身拥有88个自由度，男款高183，女款高168。哎呀，首次充电之后呢，哎，是可以续航2到4个小时，还支持 WiFi 连接。虽然说目前咱不知道它的详细功能，还有最终的这个售价，但是知道它的定位啊，是情感陪伴的这个场景。
1: 所以它其实适合什么家庭呢？我觉得第一是这个
0: 比较孤独的这种
1: 老年人
0: 是
1: 啊，可能需要这个陪伴。它比电子宠物可能虽然多一些冰冷，就没有那么活，不是个活物，但是呢，它可能功能性也更多一些。就像今年春晚是吧？这个蔡明老师的那个作品，
0: 哎、对，都是孙子
1: AI 机器人的一个陪伴啊，也能达到很多的这个帮助性的、实用性的功能。其次就是可能家里边这个有小孩儿，家长可能平时也忙，那其实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大玩具的陪伴，对于他的这个动手能力啊，这个对于未来科技的提前了解认知，也有很多的帮助。其三就是可能很多的年轻人会特别的感兴趣，因为现在的很多年轻人都觉得孤独，
0: 是现在的孤独经济真的也是蛮火的，所以说我觉得很多的这个年轻人，他们所以说会说开启我的史诗级的这个存款，可能就是想以后啊，咱不一定能不能结婚了，
1: 可能
0: 不一定有没有成立自己的家庭了，但是我想要有一个陪伴。
1: 是包括很多我觉得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单身女性，家里有一个像男人的这东西，其实对于自身的安全各方面，你起码心理安全上，是要多了很多的，
0: 就是有情感的链接了。这有的时候，所以回复机器人啊，
1: 对，不在家的时候让这男的来回晃荡是吧？出去旅游的时候开着灯，让屋里好像有个人儿，其实你都会觉得心里踏实一些，
0: 对，
1: 是吧？你防人之心不可无嘛。
0: 哎呀，但是我跟你说，咱们现在想的这些啊，我个人认为，对于现在的这种 AI 科技来说，它真的都是你赶不上人家的速度。因为我今天还看到另外一个热搜，说这个 AI 短剧前一段时间咱不是说已经非常火热了吗？但是有些人不爱看，就是觉得它没有真人演员的那一种情感，尤其是面部表情还有眼神空洞。今天又上了一个热搜，他们的眼神，我告诉你，真的分辨不出来了。
1: 是，
0: 就已经进步到
1: 我一直非常就是怎么说认可 AI 演员的演技，但是其实就像很多电视剧电影，它可能确实你赖编剧跟导演，因为有的时候这个穿模的问题，包括这个人物的衔接，那肯定是他后期的编排的，他不是特别的细心。就如果你单看某一个画面的话，这个 AI 演员很好，但是为什么好多人不看 AI 剧？包括我自己，我其实也在看啊。
0: 你在看？
1: 我觉得他不太好的点就是每个转场的时候，很明显是你没有给他设计好，所以就感觉就是割裂感很强，然后就觉得穿帮感十足，你就看着就很塑料。

0: 因为可以不取名是
1: 吧？什么情况？那就是我们导播的问题了，把你真名给打出来了。
2: 没有没有，他自己发送的，他自己发送的，
1: 自己发的啊，
2: 发送的疯狂加吕和川加。
1: 那来不及了，那这个事不赖我们主持人，也不赖我们导播了啊。
2: 是的，
1: 你自己实名，要不你先取一个，咱当我们刚刚没说。
2: 对。
0: 啊，没事，就叫何川啊。
2: 嗯，何川。
1: 好的，何川，何川，哎呦，真的是听得出来你挺渴的啊。
2: 请问一下何川，您
1: 缺水？
2: 听节目多久了？
0: 嗯，听节目有大概一两年的时间了。
1: 哦，
2: 我们这档节目您关注了多久了？
0: 这档节目的话，中午大概有一年左右的时间，老是听，没有怎么互动。
1: 啊。
2: 也就是陪伴着张弛从吉祥三宝步入到了疯狂张震
1: 的一个转变。
2: 哎呦，
1: 你觉得这俩节目哪个好一些？
2: 哎，你就不要。好的，何川，那么接下来时间进入到您的新手局，请做好准备喽。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2: 快问快答的新手局，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何川听清楚了吗？
0: 啊，我听清楚了。
2: 请问一下啊，如果我要问你，就是说出5种女性的化妆品种类，您觉得这个难吗？
0: 我觉得不难。
2: 对吧？刚才那亭子，
1: 我告诉你，女人根本不懂女人，懂女人的永远是男人。
2: 好的，那么您做好准备，我们进入到倒计时，3、2、1，开始。
1: 请问"窗含西岭千秋雪"的后半句是？
0: 门泊东吴万里船。
2: 正确。
1: 哎呦，那么这是谁的诗作呀？
0: 啊，
2: 这是
1: 哪位诗人的诗作？
2: 对，
0: 孟浩然还是谁啊？
2: 错，不对，再想想。
0: 窗含西岭千秋雪，
1: 不行，可以过。
2: 谁？
0: 杜甫。
2: 正确。
1: 请说出5种女性化妆品的品类。还是来了，
2: 来吧。
0: 5种化妆品品类是吧？
2: 对。
0: 眉笔、粉底液、假睫毛、眼影，还有这个高光。
2: 正确。
1: 这个连续多日的高温闷热、空气湿度大的天气俗称什么？民间俗称3个字。
2: 嗯，
0: 我没有听清。
1: 多日的高温闷热、空气湿度大的这个天气被称为是什么？
0: 啊，过，我这一道题过。
1: 旅行的意义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
0: 陈绮贞。
2: 正确。
1: 高温天气对人体大量出汗会缺少哪两种物质？
0: 哪两种物质？
2: 嗯，
0: 水。
1: 嗯，
2: 还有。
0: 还有盐。
2: 正确。
1: 漂亮。
2: 哇 OK 了，
1: 过关了是吧？
2: 过关了呀。
1: 哎呦，
2: 已经5道题了，我看你还没有出够啊，感觉你没出过瘾。
1: 我感觉他答的都很标准，让人忍不住让一直考下去的感觉。成功并就
2: 关键是你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
1: 嗯、
2: 化妆品的种类，你看看人家男生的作答。请问一下这个您对这个如此之了解，是因为平常接触的多了，还是给
1: 还是女朋友谈的多，
2: 给另一半送的多呀？何川。
1: 都有。
2: 挺好，我觉得是挺好啊，因为工作
1: 啊。
2: 该不会是个带货主播吧？
0: 啊，那不是，那不是，主要是要给小朋友化妆什么的，然后就会。
2: 哦，是这个样子
0: 啊。
1: 我听声音就特别特别温柔，就是有一种就是我们被安抚到的感觉，你知道吧？
2: 只有你被安抚。
0: 我们是同行。
2: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好的，那么同行，接下来我们可就不手下留情了啊。
3: 正在进入进阶局。
2: 好的，何川的进阶局啊，这是60秒钟内猜对6个词就可以过关。您现在只有一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0: 啊，我听清楚了。
2: 张弛做好准备。
1: 好。
2: 倒计时60秒钟开始。
1: 3个字啊，这个一般那个需要，拿别人家破烂的这个工作，3个字它是属于是干嘛的？
0: 我没听清。
1: 就是拿别人家破烂的这个工作，3个字形容它是干嘛的？
0: 不会
2: 整。正确。
1: 2个字啊，吃完饭你需要拿什么剔一剔？
0: 牙签。
1: 不是签，是一根很长细细的。
0: 牙签。
1: 漂亮。我学一个人啊，紫薇，他是谁？
0: 什么？我没有听清。
1: 紫薇，周杰扮演的那个2字。
0: 我还是没听清。
1: 周杰扮演的《还珠格格》里边那个角色2字。
0: 啊，耳汤。
2: 正确。
1: 就有一首歌，哒哒哒哒哒，两岸泪滔滔。
0: 笑傲江湖。
1: 不是，
2: 不对，
1: 这歌名5个字。
2: 5个字，歌名。
0: 唱和跳舞。噔噔噔
2: 噔噔，这就是。

0: 什么歌叫什么？过了。
1: 这个马可波罗带去外国的那种外国的肉夹馍，俩字儿。
2: 啊，汉堡。
1: 不是一个饼，大饼子。
2: 啊？
1: 大饼是一个，一张饼。俩字儿。
0: 就是一个饼，上面把料都撒在上面。正确，但是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
1: 哎呀，我觉得
0: 主要赖这个。这是信号啊还是什么？
1: 而且我听好像河川用的应该好像是蓝牙，
0: 是用蓝牙吗？
2: 我是蓝牙，
1: 所以会声音有一些
0: 虚，
1: 传导的过程中
0: 有些虚了，
2: 信号有点不清楚。
1: 对，
0: 不过没关系，
1: 输在这儿了。
0: 您今天虽然说没有拿走我们的这个最终大礼，但是咱们的这个闯关奖山东玉菇甜瓜一份可以给您寄过去，让您解解暑。
1: 先吃份甜瓜，
0: 哎，先解解暑，咱们明天再来冲击一下大奖，好不好？
2: 好的。
0: 那么收线之后，把您的邮寄地址给我们发送过来，好吗？
2: 好的，
0: 感谢您，我们收线了，拜拜。多有礼貌啊，我们的同行，
1: 感觉就没白等。
0: 哎，刚才忘了啥吧？就是问一下他是哪一个就是领域的同行，说不定还能给他介绍工作。
1: 您现在都这么狂了，都开始，就这个广播圈，您已经开始就是播音圈、媒体圈，
0: 嗯。
1: 都已经开始都上升到这个程度了，人不是说了吗？给小朋友化妆，
0: 那所以应该是、哎、
1: 搞不好可能就是我们
0: 少儿节
1: 电视台的同事，这个
0: 是吗？
1: 同事同行，我不知道，不太确定。
0: 好啊，
1: 嗯，
0: 从今天下了节目之后，你就去我们的这同行就是打
1: 广播电台主持人
0: 啊、嗯，我大概知道，我感觉出来
1: 你又知道了，
0: 我感觉出来了。好吧，那就是现在就看他的这个收货地址了，收货地址发过来咱就知道应该是哪个地界的了。
1: 那万一给定了他家怎么办？
0: 这不会吧，
1: 嗯，
0: 这种不会吧，应该
1: 直接定了单位。
0: 我主要看
1: 我们楼下，
0: 对，我主要看不会是广播大厦。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兄弟姐妹们正好现在看过来，今天咱们说个稍微扎心点的事儿，问问啊，你的底妆是不是一到下午就开始摆烂了？你先别急着否认，我们来看看今天咱们爆款商城的这个 YSL 圣罗兰的气垫，真的，我一大老爷们儿用了都觉得有点东西。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心理，就是早上出门脸还挺像样，然后下午就黄得跟熬了三个大夜一样，这中午到底发生了什么？鼻翼卡粉卡得能夹死蚊子，口罩一摘粉全印在上边，不知道的以为你脸掉色呢，是吧？这约会不敢凑近，电梯镜子不敢照，那补妆越补越厚，最后跟刮腻子似的，手越忙越搅乱。你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我虽然不化妆，但我都见过。哎，今天的这个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圣罗兰的这个气垫呢，就仨字儿，很趴脸，粉质细到怼脸看都没啥粉感，不假白，它是为了让你看起来很贵。今天推荐的这个高定气垫呢，我有两种色号 ，B10 适合冷白皮，白皙干皮能够自然遮瑕 ；B20 适合自然肤色。黄皮啊，混油皮啊，哑光持妆，控油抵御暗沉，妆感持久清透。一直在爆款商城守候好家的朋友问圣罗兰什么时候上，那今天呢，咱们的限量福利给咱们的车友多少呢？官方12颗正装695，今天直降近400块，只要299。如果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成为会员，再减5块，到手是294。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下单吧。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哎呦，这好像也是一位老玩家啊，不是吧？
1: 老朋友，
0: 老朋友，你好，云朵。
2: 你好，珍妮、张弛。
0: 哇，好久不见了呀！知道我们更新了奖品，又来冲击一下，是不是？希望您可以至少把咱甜瓜带走，给您降降暑。我来看看接下来的这个题库啊，
1: 嗯，
0: 还行啊，感觉还行，还行。
1: 来吧，有其实有两道题被过，
0: 嗯，
1: 看你心里有没有数。
0: 来，进入到您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快问快答新手局，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云朵，你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2: 清楚。
0: 好的，张弛做好准备，倒计时3、2、1开始。
1: 我们遇到连续多日高温闷热空气湿度大的天气俗称是什么天儿？
2: 闷热天。
1: 闷热，对，一般我们去澡堂，嗯，是吧？
2: 桑拿天。
1: 漂亮。请翻译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的意思。
2: 就是读的次数多了，其中的意思就明白了。
1: 好的，请听歌。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下一句
0: 是吗？
2: 过。
1: 请问数字8和数字9是谁的保镖？
0: 这是脑筋急转弯，
1: 他老跟谁在一块儿？
0: 对，
2: 七。
0: 为什么
2: 保护着七？
0: 不对。不行，可以过。
1: 行，过。
2: 好，过过。
1: 好的，请说出3位姓刘的歌手的名称。
0: 嗯，
2: 刘欢
0: 一个。
1: 刘啥
0: ？
1: 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
0: 闭环了，闭环了。
1: 你这是谁的歌？我刚刚唱那个。
0: 嗯。
1: 我对你付出的
0: 刘德华。
1: 哎，
0: 算两个。
1: 刘维。
0: 刘德华。
1: 对，刘维嘛。
0: 嗯。
1: 加油好男儿的。
0: 哦，想起来了，
1: 张杰那届的冠军，
0: 他连刘若英都想起来了，怎么刚才那一首歌没想起来？
1: 我对你付出的青春
0: 这
1: 么
0: 多
1: 年，
0: 这是
1: 谁的歌？
0: 哎，我觉得您不行，试试吧，试试这个吧。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下一句。
1: 是没听过呀？
2: 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
0: 对，
1: 是不是没听过？
0: 没听过这首歌吗？你刚才都已经说出来他的名字了。
2: 我没听过这个调调。
1: 没听过这首歌。
0: 我估摸的是这个张弛给他带跑偏了。没关系，现在时间已经到了啊。
1: 我都不敢想，现在在我们群里边某位刘若英的粉丝，他该说什么？我特别的好奇。
0: 他的这位粉丝说刘德华、刘若英、刘欢，嗯，
1: 没提那首歌的事儿。
0: 啊，他提了，直接说到名字了，直接说到这首歌的名字了。我直接问一下啊，直接问一下云朵，听过刘若英的《成全》吗？
2: 没有。
1: 可惜。
0: 那真是真可惜了。
1: 俗话说得好，刘若英三大苦情歌疯狂出圈，三首歌吃遍天啊，其中就有一首这个。
0: 哎，好的，那么没关系，虽然说答对了3道题
1: 啊，
0: 但是奖品你也拿不走啊。确实也没有拿走，
1: 不
0: 过没关系，再接再厉。
1: 感谢你的参与。
0: 好的，谢谢您，我们收线了，
1: 再来。
0: 好的，其他的朋友们想要来这个闯关答题的朋友们，记好了，回复疯狂加手机号加您的游戏昵称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就可以了。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如果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您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呢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来听到同步直播。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今天节目啊，我们先请大家看一张图片，这是张先生前段时间啊打通我们热线给我们发来的。三周之前，驻马店网约车的驾驶员张先生，他说啊自己被因为接打电话而被这个处罚了哈、啊、这个发来了违法通知。但是张先生却说啊自己并没有接打电话，所以呢他把他的违法图片发了过来。您此刻呢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今天的日期，阿拉伯数字0727，可以看一下。我们先来听听张先生反映的情况。
3: 6月20号在那个驻马店重阳大道与宜城大道交叉口，出个信息上面有一次接打电话违章，我没有接打电话，图片看不清啊，我的手在这挠痒了应该是。
2: 张先生说呀，在拍照的时候可能正好在用手挠痒，所以啊这个图片上看起来好像手在上面，但其实啊并没有在拨打和接听手持电话。在节目当中我们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有时候啊比如说像系安全带呀，或者是拨打接听手持电话呀，因为是在车内光线比较暗，所以拍的不一定特别特别的清楚。但是没关系，我们可以调一下交管部门后台的高清图片，因为大家在互联网端啊交管12123上看到的图片都是经过压缩之后的啊，就是因为怕通过网络传输啊您打不开，或者是传输的速率会受到影响，所以呢那个图片相对可能比较这个不那么占空间啊，它的格式比较小一点。那么后台呢存储的有高清图片，一看就能清楚了。所以节目之后，南方工作室记者第一时间联系了驻马店市交管支队法制部门，在调取后台照片之后确认张先生没有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这手里没有拿着电话哈，属于是误录入了。所以第二天呢，张先生告诉记者说，在交管部门的指导下，他已经提交了违法复核申请。
4: 驻马店交警支队的都和我联系的，说他过去走一下线下的申诉渠道。我去过了，去的支队违法处理中心，现场签了一下复核申请书，三天以后就撤销了。他跟我说，
2: 因为张先生是网约车，他所在的公司没有开通官网的互联网账户，所以他没有办法通过网上来申请哈，只能通过线下渠道来申请撤销违法。大概三天之后，张先生跟挂靠公司也再次确认了一下这个车辆状态。
4: 给你反馈一下，我的违章我查了，消掉了，通过公司查的，解决了，解决了，谢谢啊。
2: 我们经常说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哈。如果没有这种情况，通过调阅后台的高清图片看的是很清楚的。所以呢这个我们经常会给大家举一些例子哈，或者在节目当中会给大家展示一些案例，就是没有系安全带和系了的是一眼就能看得清楚啊。还有呢就是有没有拨打接听手持电话，一眼就能看得清楚啊，不是说模模糊糊的啊，说带系没系啊，这安全带是系了还是没系，这种情况一般就是没系啊。那如果是后台调阅高清图片啊，明显一看这个身上什么都没有，这种情况啊就是没有系安全带啊，包括拨打和接听手持电话道理是一样的。所以这个违法呀没有出现，那么自然就会给张先生撤销。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网址链接直接留言，也可以找到我们。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啊，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号码了。同时呢，也可以点开下面的网址链接来留言。我们来回到节目当中，接听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刘先生您好。
11: 哎，你

0: 好，
1: 有什么题您请讲。
0: 我想反映就是一个，就是河南省开封市这个劳动路与这个新桃路交叉路口这个拍摄违章的问题。
1: 劳动路新桃路什么情况？您是什么车？怎么被拍了？什么时间？因为什么原因？
0: 我是6月11号早晨6:24，我从这个东向北右转，就是从新桃路往这个劳动路右转弯，被监控摄像拍到，闯禁性，违反交通禁令标志。
1: 从东向北右转弯是吧？
0: 对，这个路口是按照开封市的这个交通禁令标定这个禁行区域，这个是三大街、纬都路、五一路、华夏大道、中公路、新中路、劳动路这些路上呢，以内区域是禁行，但是不含以上合围道路。就是这个，因为这个劳动路就是合围这个区域的道路，这个开封市禁行，这个标志这个禁令上是的。路口的禁行标志是只有这个禁止直行的这个标志，没有说禁止右转弯的标志。所以我认为他这个拍摄是不合理的。
1: 只有禁止直行，没有禁止右转标志是什么意思？
0: 这个路口我从东向北是不是右转了嘛？是吧？在进入这个路口之前，离路口大概有30米，有一个标志禁止货车直行。
1: 也就是说，从新桃路不能过劳动路继续向西，是吧？
0: 对，不能向西，但是按它路口的标志，如果我右转弯向北，或者左转弯向南，都是应该可以通行的。他给我拍摄，因为我是右转弯，他给我拍摄我这个违法，说这个违反交通禁令标志。
1: 是这样的，就是我印象当中开封的这个货车禁行区域，它好像不是一个就是正方形，就是它不是一个严丝合缝的一个区域。您走这区域，您确定劳动路往北这一段是没有问题的，是吗？
0: 因为我这个我他给我发的，我也截屏了一个，就是开封市，就是生态环境局、开封市交通运输局联合发的一个就是文件。这就是我这个交管123里面截屏的文件，他给我发的违反的文件。就是我刚这个第一项，禁限性区域，一禁行区域，三大街、纬都路、五一路、G20，就是包括华夏大道、裕旺路、公园路、滨河路、中公路、新松路和劳动路、复兴大道、金明大道、东京大道，合围以内区域。后面个括号，不含以上合围道路。
1: 明白。
0: 因为它就是不含以上合围道路，因为这个劳动路刚好是这个所有这个区域这个合围道路了，是等于是这个边儿。它这个所以我感觉它这个不含以上合围道路，就是说呢，这个劳动路啊和这个一些缩边的这个边上这个道路，不在这个限定这个禁限性区域内的。
1: 好，您刚才说的这里有您违法图片发过来了，我刚才搜了一下后台，我没有看到违法图片，我只看到就是您自己拍的这个照片，还有您发来的违法的这个就是禁限行区域这个通知，您自己的违法图片有吗？
0: 有违法图片，就在这个违法图片，就是这个我发这个路口这个交通限行标志前方10米，就是这个摄像头，就是这个摄像头拍。
1: 您能不能发来我们看一下啊？
0: 可以。
1: 我们要确定一下。好不好？
0: 可以，是现在发，还是说呢，这个先挂了电话之后发？
1: 挂了电话之后，我们这个记者跟您联系吧，因为一般牵扯到货车限禁行的问题，我们都要再落实一下，因为经常有会搞混，每个城市的限禁行区域不一样。您刚才提的没问题，就是禁行区域这儿没有问题，它下面还有一段限行区域，限行区域您看了吗？在不在限行区域内呢？
0: 限行区域都不包括这个区域了
1: 啊，因为禁行区域里面呢，它是一个就是24小时禁行的，那就你要进的话，可能要比如说通行证啊之类的。那么限行区域呢，它是白天允许通行，但是您说这个早上6:24，它不在允许通行的范围之内，所以说这个我们要再落实一下。另外，我想问一下，您走到这儿的时候，您办通行证了吗？
0: 开封是。对于这个国五车辆根本都不办通行证，从去年的8月31号到现在至今，根本都我也在交管123上申请了多次，根本都不办。
1: 就是您没有通行证是吧？ 所以说您走到这儿之后现在。

0: 容、拍摄的路口、方向等等，这些都有，所以我们要落实一下，好不好？节目之后我们记者跟您联系，您把图片发过来我们看看，然后我们再确认是不是在禁限行区域内。
1: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要见

0: 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如果您是开封的朋友啊，也可以帮我们，跟我们了解一下这个劳动路这个地方货车究竟进不进行。刚刚呢，在我们微信平台上有一叫烧饼的朋友啊，看来烧饼应该是在开封这会儿，他给我们发来了图片。他说这个地方呢是确实是进行的啊，他给我们发来了这个进行的路线，进行标牌说就在了。我看他拍这个图片旁边呢，还有一个劳动路这个标志，这个路上的路牌标志显示就在劳动路的入口处，有一个禁止机动三轮车和货车禁止通行的标牌。这个标牌呢是早上的凌晨5点到晚上的24点是有这个标志的。另外呢，还有车友通过自己的货车的限行政策查了一下这个禁行区域，其中呢是包括五一路的，这个劳动路的。然后呢，提到这个地方呢是一个限行区域，它不是禁行区，但是限行区域。啥叫禁行？啥叫限行？就是禁行呢是全天24小时，这个限行呢是应该它就是一段时间内是禁止通行的。所以从两位发来的，一个是从货车的导航截图上来看，还有一位呢是发来的劳动路上的禁止标志啊，禁行标志来看，这个地方应该是货车进行的。所以下来之后呢，我们再给开封交警再来落实一下哈，如果确实是这个情况，那这个抓牌肯定没问题。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优。

0: 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王先生您好。
2: 哎，您好。
1: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那个7月16号下午5点的时候，我在
1: 王先生，
2: 我媳妇儿开车，然后
1: 王先生，
2: 我媳妇儿说对方闯红灯。哎，
1: 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因为您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可能信号不太好。您刚才说是7月16号，发生事故了是吧？具体的就是，我不知道您刚才有没有讲地点或者是怎么发生的。
2: 在许昌市，然后对方是个电动三轮车闯红灯，我们相撞，就这个事儿。
1: 哦，7月16号大概什么时间呀？
2: 下午5点。
1: 下午5点，在许昌的什么地方发生的事故？
2: 许昌金融街和那个霸凌路交叉口。
1: 哦，
2: 有一个移动，它是移动红绿灯。
1: 哦，您是什么方向？对方是什么方向？
2: 我是由东往西，对方是由北往南边走。
1: 您这边东向西，对方是由北向南是吧？
2: 对对对。
1: 哦，对方是什么三轮车？
2: 电动三轮车。
1: 哦，电动三轮车。
2: 对。
1: 那现在您的问题是？
2: 现在我们当时也报警了，然后报保险，那个报警了，后来也报了保险，保险不是没说嘛？那个报警的话，现在交警一直给我们是郑州的，然后交警一直打电话，就说这个地方查不到监控，然后让我们自行协商。我问对方怎么协商，对方也不说。后来交警跟我们说这个地方调不出监控，要判这个无法认定事故责任。
1: 调不出监控就不划责任了吗？这不合适啊。
2: 我就想问我自己的问题，就是想问您这样合适不合适，合理不合理，合法不合法。
1: 嗯，现在您的意思是对方怎么闯红灯了？
2: 对，对方闯红灯。
1: 那对方怎么说呢？
2: 对方是一个老头说我也没看见，我没当时现场的时候，老头说是我也没看见，我不知道。然后后来这个报完警之后，我们就回家了，然后交警跟我们说，那个老头说他没有闯红灯，是你们闯红灯的。
1: 嗯，那你这个现场他说的时候有笔录吗？
2: 有笔录，有一个交警现场勘查，但是老头始终没承认闯红灯。
1: 啊，但是不是他不是现场说他不没看见吗？
2: 对对对，有笔录。
1: 啊，这个现场
2: 的，但是我们说那个就出警的交警记这个笔录了没？
1: 啊，那怎么能叫有笔录呢？您都不知道，您怎么能说有笔录呢？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您车上有行车记录仪吗？也没有，
2: 没有，没有。
1: 您是东向西，对方是北向南，是吧？
2: 对对对。
1: 现在你们也不知道，不确定，不好说。您在现场吗？当时？
2: 他们发生事故之后，我到现场了，然后我再三问我那个爱人，你闯红灯没有？他跟我说，我确定没有闯，100%确定没闯，因为我们是小汽车闯，说实话，闯红灯的概率相对来说比较低，而且那个不算，虽然不说不是闹市区吧，但是那边好多那种小摊小贩儿。
1: 嗯，那怪不得说交警说没法认定的。那您都不在现场，您说100%没闯，这话谁能信呢？对吧？
2: 对，但是我爱人这样说的，所以说我就是咱们就是做这个事儿，如果说真调不出这个监控或者干啥的，就是他们出这个无法认定事故责任，就是出这种认定书，合理不合理？
1: 那只能给您出一个事故证明嘛。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还可以再调查调查，就不能这么快放弃。我们再联系一下吧。这是在许昌市区吗？
2: 对，在许昌那个霸凌路金融街。然后这个有些话我不方便讲啊，就是那个
1: 王先生，这我想问一下，这是不是许昌市区？
2: 是
1: 许昌市区。是哪个区？您能告诉我吗？您知道吗？
2: 啊，什么区？叫建安区应该是。
1: 建安区是吧？
2: 技术开发区。
1: 那出警的是哪个大队？您知道吗？
2: 不知道，这个我也不知道。
1: 那你看这关键信息一问三不知，您还想还有一些不方便说，那方便说的您说说。这
2: 不是我说不方便说，我感觉是当时是因为有几个人过来一直找我谈，说这个事儿，你看这个老年人这么大年龄了，算了吧，怎么怎么样。然后那几个人说话特别难听，我就不理他们。然后后来这个交警 报完警之后，这两天交警跟我们联系，我感觉这个说话味儿就变了。这里边会不会有他们那对方会不会跟那个交警怎么怎么样？这个我不知道啊。
1: 那你不知道，你说他有啥意义呢？你现在知道的事儿，你该知道的不知道，你不知道的，是吧？你能这样吧？节目，你有交警联系方式没有？
2: 有，我现在正马上就到许昌了。然后他们说今天让我们去拿那个，就是要不出事故认定书，要不就是说你那个事故证明。我们还没见到交警，但是一直是电话沟通呢。
1: 好，那这样吧，节目之后我们来跟交警沟通一下，好不好？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事故是什么情况，因为发生事故的时候您也不在现场。所以说，我们先了解一下现场情况吧，好不好？了解完之后再来确定。
2: 刘老师，还有一句，我得插一句话，就是如果说他要出这种无法认定事故的这种证明，那咱们能不能走这个代为赔偿的事儿？
1: 不可以，你只能后期通过诉讼。你如果因为事故证明没有办法证明是谁的责任，谁责任有多大，所以说你怎么赔呢？按什么比例赔呢？对吧？
2: 那如果说他要给我出一个这种证明的话，后边我就没办法了，只能诉讼了。
1: 咱看情况再说吧，好不好？先不着急下定义。您现在就在去许昌的路上吗？
2: 啊，对对对对。
1: 啊，您到这个交警队的大门口，拍一下那个大门口的单位的牌子，好不好？我们好知道是哪个单位。咱找人找到这个地方，咱也知道咱找的是谁，是不是？然后节目之后呢，我们记者跟您联系，然后呢，我们去了解一下这个事故当时具体通过交警的这个视角来了解一下当时这个现场是什么状况，好不好？对方是怎么走的，您是怎么走的，双方是怎么撞的，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好不好？
2: 好，谢谢。
1: 不客气，那先这样，王先生，节目之后我们先来联系一下。了解事故的全貌，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事故认定或者说事故证明下的合不合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公寓，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到节目当中，继续换接一位听众热线。孙先生您好。
1: 孙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就是我是一个网约车司机嘛，就那时候我车上牌的时候，我当门去弄了就是我自己的手机号，就是今年他无缘无故把我的手机号给弄没了，然后接不到那个违停短信，结果出了好多那个违停短信那个违章。
0: 你是什么怎么把手机号弄没了？
1: 就是不知道，我没有换也没有怎么，他无缘无故自己就没了。
0: 您的意思是说

0: 您本来能够收到违法通知，但是现在收不到了，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啊，那去变更不就行了吗？
1: 关键是我绑，我的意思就是我的车手机号是绑的我自己的嘛，我绑的好好的，为什么突然之间他就把我的手机号给换了，没有了，然后让我收不到那个短信，结果让我出了好几个违停。
0: 那您收不到短信，您确认是手机号变了吗？
1: 对，我确认过了。
0: 您怎么知道是手机号变的？变成谁的了？
1: 我打电话问公司，因为我这个车是挂号公司嘛。
0: 嗯。
1: 问公司，公司说是系统升级导致的。
0: 系统升级？哪儿的系统升级啊？
1: 我就想知道这个短信，我这个号码是用车管所给我弄了，还是公司给我弄了？
0: 车管所，就是系统是在车管所那儿。公司控制不了，
1: 这个号码不是要经过个人同意，然后有验证号码、验证码什么的才能变更吗？为什么我的电话号码就无缘无故的就变更了？
0: 那您的车是在谁名下呀？
1: 在公司名下。
0: 对呀，所以车管所肯定认公司不认您呀。对于车管所来说，公司是这辆车的主人，而您不是。
1: 但是当时上牌的时候绑的是我的号码。
0: 那所以说呀，现在咱得确认一下嘛，是不是因为号码变更您收不到了？这咱也不知道啊，对吧？
1: 这个车是我一直在开着，然后我问公司说是运管处他们有一个什么123那个企业版那个玩意儿，它自动升级了，然后号码就掉了。
0: 哦，也就是说，是公司通过交管12123的公司端把号码改了，是吧？
1: 但是公司说他没有改。那是系统升级然后乱了就没有了。
0: 那不存在，不可能，互联网端根本改不了后台数据。您现在知道那个号码是谁吗？这事儿弄清楚了吗？知道是谁不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吗？
1: 公司说查不到号码。
0: 查不到号码肯定不对呀。这样吧，节目之后我们跟车管所联系一下吧，我们查一下这个号码，看您认识不认识吧。如果是改了，那后台肯定有号码，对吧？那这个号码是谁肯定一查就知道，比如说是公司管理员，对吧？那一查不就知道是谁了吗？
1: 就我想弄清楚，我问公司说的那时候升级然后导致的，他说是都好几个月了。就算公司都知道，他为什么不在群里发公告，然后让我避免这些问题呢？本身一个网约司机的车肯定是会临时停车，要如果有短信通知，是不是就收不到，就不会被罚了吗？在那一段时间，在一个地方搞了四个。
0: 我觉得这个不是必然联系吧？违停这件事儿，这就好比我们说，那你得让我看见哪有电子眼，我要知道哪有电子眼，我就不违法了；或者说，我要知道这个地方有电子眼，我就不闯红灯了。这个可能还不完全能说通。所以你把
1: 那地方是临停3分钟、10分钟，对不对？1000一停，他会及时给你发短信，然后你就开走了。结果他把我号码给换了，导致收不到短信，所以我不知道嘛。
0: 那号码不是，那没有收到短信也不能说就路上就随便停啊，是不是？你要真把这个事儿归结于谁，恐怕不太能这个责任原因归结到别人身上，我觉得这个不太合适。这样吧，我们先搞清楚这号变没变吧，好不好？是号码改变了，还是号码没变，还是号码为空？这事儿先弄清楚吧。咱们不是为了解决问题吗？是吧？
1: 然后又给我重新绑了一次。
0: 现在绑上了吗？
1: 绑上了。
0: 那您能收到短信了吗？
1: 可以，现在只要停的不是地方了，立马就收到。
0: 现在可以收到短信了。
1: 对。
0: 啊，那不用改了是吧？
1: 他说他给我重新绑了一次。
0: 啊，那就不用我们改了嘛，对吧？不用找车管所了，对吧？
1: 对。
0: 好，那还有别的问题吗？
1: 别的没有。
0: 好，再见，孙先生。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另外还有车友啊，在询问说自己的车辆像异地转籍是不是在网上就可以操作了？是的，现在比较方便了啊。过去呢必须你先到原来的城市去提档，然后再到新城市去入户才可以。但现在比较方便，您直接在那个交管12123上申请车辆转籍就可以了。那直接呢申请转入地，然后呢在网上提交所有的手续，然后您到转入地直接验车入户就可以了，没有原来那么复杂。如果是需要啊车辆转籍的朋友，您可以搜索一下自己的交管12123，交管12123上面在机动车业务里面找到车辆转籍业务就可以直接来办理了。那如果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出行疑问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我们来换接一位听众。你好，王先生。
2: 你好，主持人。
1: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是7月10号，下午3:40有一个不按导向行驶的一个违章。
1: 嗯，在什么地方？7月10号。
2: 在郑州科学大道和银兰路路口。
1: 科学大道银兰路哪个方向？
2: 我是从银兰路北向南右转进科学大道。
1: 银兰路北向南右转进科学大道。
2: 对
1: 啊，是怎么被拍了？
2: 我是右转呢，正准备这个进入右转车道，右转的时候发现右转车道里停了几部那个违章停车的车。
1: 嗯，
2: 我无法进入这个右转车道。
1: 嗯，
2: 那么就在我当时没有多想，就在那个直行车道进行了右转。
1: 哦，那这几辆违停的车是在导向车道内停的是吗？
2: 对的对的，在时间内。
1: 哦，您有行车记录仪吗？这是7月几号的？
2: 有的，是7月10号下午3:40。
1: 7月10号下午3:40，有行车记录仪就太好了。那节目之后，我们的记者跟您联系，您把违法图片还有行车记录仪视频都发过来，好不好？如果这个情况属实，我觉得这个撤销是没问题的。
2: 好的，好的，
1: 好吧。

两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

0: 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绝盛宴，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今天的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关注南方谈交通的官方抖音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快手，都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想要接通热线啊，你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下面有个网址链接，您点开链接之后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再来说一说咱们河南郑州的事儿啊，有一名7岁的小男孩在闪电算的这个环节当中展示了自己超强的速算能力。
3: 哦，等于说有一个算还叫闪电算。
2: 嗯，算的速度非常的
3: 快。是属于那个心算的一种吗？
2: 啊，对对对，差不多。
3: 哦，
2: 那双手快的都快成那种残影了，你知道吧？
3: 啊，
2: 运算的速度非常的快，而且结果也非常的精准啊。
3: 哦，算对了
2: 啊，令很多在场的观众啊都叹服，太牛了。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能看一看孩子怎么算的啊。
3: 哦，回复聊天可以看视频
2: 啊。对
3: 啊，
2: 就什么99+98+96+97，
3: 是不是那个手跟鸡爪子一样在空中那种甩来甩去？好家伙，反正一般对于这种短视频啊，我就避而远之。为什么呢？就像现在的我呀，验证码都得看两遍的我，我看这个容易自卑，你知道吗？我这题面都还没审清呢，数字都还没看清呢，人家可都已经算清了，各位。
2: 算清了。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你能来看一看啊。
3: 这在古代高低也是个账房先生。
2: 不是我吹啊，朋友们。
3: 啊，吹。
2: 你们看看。
3: 啊，
2: 不是我吹。我拿计算器我都算不过他。
3: 都。
2: 我也玩不过人家。
3: 我已经能，
2: 我是在吹吗？
3: 我已经脑海当中浮现出那个瘦瘦拿着这个老花镜，你知道吧？
2: 你慢点，96+，
3: 哎，对，哎，把这个老花镜搭到这个眼鼻子尖儿这儿，
2: 53，是吧？
3: 97+63，哎，这少，
2: 哎，速度快了，你再给我倒回来，再给我倒回来。
3: 哎呀，就光那个手甩的这个速度啊，
2: 嗯，
3: 大家回复聊天俩字看一看，
2: 哎，
3: 确定手上没有装一个筋膜枪或者是小马达震动器什么的，
2: 太出残影，我都觉得他手上要是有个小马达，能不能安装一下我那个4驱赛车的那个小马达给我安上去？
3: 哦，怎么讲？
2: 他速度特别的快，
3: 嗯，
2: 要是安到我的车上，哇，我这个赛车绝对是第一。
3: 你这，起码就是说，你就这个手啊，你别用来口算，发电估计也能发不少。就我现在的这个记忆力，怎么跟大家形容呢？
2: 啊，
3: 就是。比如说输入个账号密码吧，提示我密码错误，
2: 嗯，
3: 我说哦，是不是没分清大小写呀？
2: 哦，对对对，
3: 我再输一遍，密码错误，
2: 还不对。
3: 我查一查我那个记事本上，就是这个密码呀，
2: 没错呀，
3: 没错，是不是刚才什么按键粘连了，我没输明白呀？再说密码错误，还有一次机会，我说那不行，那我得修改密码吧，别给我锁定了，那耽误我用啊。然后我改密码的时候，他提示我新密码不能和旧密码相同。
2: 啊！
3: 这
2: 反正搞得我也有点会不自信了。我也遇到过这次的情况。
3: 关于这个密码的事儿，特别想吐槽一下。

0: 下，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输入的这种困惑、
1: 我经常有朋友们什么大小写，然后又加入了什么数字符号，
0: 就结合这个口算跟你讲啊，就是说现在这个有一些这种验证问题，输入的那种验证码有一些欺负人了，它是一道算术题
2: 啊，有
0: 算不出来，
2: 带根号的感觉是吧，
0: 算不出来，对不对，然后呢还耽误事儿。还有呢，就是现在密码呀，它各个网站呢、各个门户啊，各个账号啊，它有不一样的规定
2: 啊。对啊、它规定不一样，有的时候没有办法使用自己的这个生日。
0: 对，就是有的呢允许你纯数字，但是现在基本上很少见了，起码是字母加数字，
2: 还有大小写。
0: 到后来更复杂的是得有大小写，还有的呢规定你是必须有大写字母，也必须得包含小写字母，还必须包含特殊符号。
2: 对对对，我总是记不住那个特殊符号。
0: 然后这你就没办法了，因为有的网站啊，它可能搭建起来比较简单，它不允许你有特殊符号，
2: 还得分清楚，
0: 不然的话我就设计一个最复杂的密码，反正我都用这个也行，对吧，
2: 然后你登录不上了。
0: 对啊，你看包括这个银行里边，你只需要输入6位的支付密码就可以了，大小写字母什么乱七八糟，
2: 现在不一样了，池哥啊！现在有的时候咱还得用那个手机的那个银行来，所以说你银行的登录和支付密码还不能重复
0: 啊。对，还得记2串不一样的数字，纯数字。还有一个痛点啊，我不知道各位感觉到了没有？
2: 啥？
0: 就是你比如说啊，我用我的 QQ 号作为我其他账号的一些密码，那么我的 QQ 密码。肯定就不能用我的 QQ 账号了吧？
2: 那是啊，你还得再想一串数字呢。
0: 对，所以有的时候呢，翻过来倒过去啊，
2: 容易记混。
0: 账号就是密码，密码就是账号。这回到底我这个密码用的是那个号的账号，还是那个号的密码？
2: 细思极恐，
0: 难受啊，头疼啊。
2: 完了，要不我还是重新设置新密码吧，用一次设置一次。
0: 不是，还好现在手机找回密码相对来说比较方便一些。
2: 对啊，
0: 你再加上点电脑开机的那个叫 PIN 码。
2: 别说了，别说了。
0: 哎呀，更尴尬的是，有的时候你找回一些，比如说 QQ 空间啊什么的，问你的问题，
2: 三个
0: 验证问题。
2: 你的梦想是什么？你的班主任是什么？
0: 你最喜欢的女孩叫什么名字？我现在哪知道我初三喜欢谁呀、好了，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啊，咱的这个记性怎么样？有一些朋友说，这些在我生活当中都不是困扰。你都别说我自己密码了，那别人密码我
2: 都记得特别厉害，
0: 我都替他们记着了。身边所有人的生日完全就是过目不忘，什么星座，什么血型，基本上啊，就是你跟我一说，我就
2: 大概知道了，
0: 就知道了。这些人真的特别的厉害。所以说今天呢，咱就问大家记性怎么样？举例说明，就是好。好到什么程度，你举个例子。
2: 是
0: 差到什么程度，跟我们来说一说。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来跟我们聊聊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哎，我俩一个张弛，一个瘦瘦，还记得吧？
1: 记得吗？
0: 行。
1: 记得今天的话题吗，朋友们？
0: 就是经常有好多朋友啊，听了多少年这个交通广播了，然后一说的都是那个，广播什么广播，不太记得了啊。就广播嘛，然后呢，你们
1: 经常听
0: 主持人嘛，主持人嘛，叫不上来名字，很正常，
1: 也正常。
0: 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各位的，你的记性怎么样啊？你觉得怎么样？李先生说了，
1: 记性这个东西啊，还用说？过目不忘呢。
0: 哟，那可以。
1: 啥话题来着？
0: 啥？你这就属于是会上发言啊，就是就是长期熬夜，第一记忆力受损是吧？第二这个
1: 第二啥来着？
0: 皮肤不好啊。第四就是记忆力容易受损，
1: 然后这个数字啊容易捋不明白。
0: 这个话题就是问你的记性怎么样？博就说了啊，
1: 博说不是吹啊，
0: 又来个吹的，
1: 不是吹的啊，
0: 不是吹，好，
1: 就记性这块咱一直很自信，验证嘛，从来不用复制，仅限于六位数，多一位都记不住了啊。六位可以了。
0: 在这儿我不得不吐槽一下，这个曲线码为什么是八位数？对不对？
1: 你八位数，
0: 你没印象是吧？
1: 家里快递不是我取啊。
0: 家里的快递都对这个，我们男士可能这个深有感觉，因为我就是你像你去取。那肯定就是你微信扫码就行了，
1: 而且现在非常方便嘛，就是一键提取就可以了，
0: 对呀，对呀，就是那为什么男生要频繁的记一些取件码呢？
1: 记不住老婆的电话，
0: 对，是因为我们去取件，那不是用自己的手机扫，然后我们也不能拿媳妇儿手机下去。
1: 只能先报一个，
0: 对，就是一张截图或者那取件码，然后我们得过去以后还得各种的问，各种的往前输入，你知道吧？所以很能理解这位朋友的这个痛楚。张国臣说的是，也是说自己记性好啊。
1: 对，他说以前记手机号从来不存名字，然后一说谁的手机号是多少来着，我直接就能够空打出来。
0: 哦，手机号都不用记，
1: 现在不行了
0: 啊，都不用录入
1: 啊，对
0: 啊，
1: 就不用存的那种
0: 啊，对，直接用脑子记。
1: 现在是直接输入名字以后
0: 啊，
1: 每天打也不记得他的手机号是多少了，只显示一个名字，可能就是现在年纪大的缘故了吧。括弧我36岁了，
0: 哥，我今年也本命年，
1: 就是壮年，
0: 我48。没有，我也36。其实客观上来说呢，是因为你现在需要记的东西越来越多了
1: 啊，
0: 所以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1: 我想的是不是因为现在就是不经常打电话了，然后所以说这一块记数字的能力就下降了。
0: 其实多方面的一个原因吧，因为以前你看大家有一个手机号对于你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每个人来说都非常重要的时候呢，那么我比如说作为你的朋友，我就非常值得记一下你的手机号，
1: 对，每天要业务来往啊，或者说每天需要聊天的话，
0: 是，就都指着这个手机号呢，你用的频次相对应的高了，我记得也就清楚了，首先我重视记它，
1: 而
0: 其次我经常用它。
1: 我觉得还有一种情况是啥？
0: 啊，
1: 国臣当年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没有属于自己的电话号码，就是独有的。所以说你要联系别人的时候，你可能借一个电话呀，或者说去电话厅啊，打对方的这个手机号码。
0: 哎，对，就是那会儿你联系的人呢，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多。你通讯簿里边，比如说就几十个电话号码，那你真的来来回回打，你真记得过来。还有一个原因什么呢？那会儿开的号段是少的。以前不是说了吗？我一看是13几，我首先我都能判断它是移动的网还是联通的网。
1: 对，
0: 那就开了那几个号段，所以一串手机号里边，你很有可能前三位你不用刻意记。然后呢，后几位再稍微有一点辨识度。对不对？你看。这3836，这一看就是谁谁谁的。等于说你老重复后三位，那么你只需要额外增加中间的四位，你就算是记住了。
1: 是。
0: 现在这个除了腰不用记，都得记，对吧？
1: 都得有。
0: 真怕哪一天，跟大家这个开通了这个285号段，那。
1: 咱之前
0: 就增加难度了。
1: 家里面的座机还有没有印象？
0: 座机当然有印象。
1: 哇，当年那个数字也是贵的，这个背的滚瓜烂熟的、那个。
0: 是的，对，而且相互之间联系座机的那些电话号码也是。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以前啊，你可以在比如说报刊亭或者哪儿买到一本电话簿或者通讯簿。
1: 通讯录是吧？

0: 了座机的电话号码都在那一个电话簿上，敢想象吗？
1: 哦，
0: 不但是有这个单位的、机构的、办公室的，
1: 还有个人的，
0: 还有个人的，
1: 哦，个人也可以，
0: 也公布，对。这个就是看这个电话簿的这个范围，有的你比如说单位内部都会出一个这种电话簿，你像现在咱肯定也会出嘛，
1: 是啊，
0: 就是你一个单位的，你一查都能查到他的联系方式，以前的话可能就是装座机不太多的一个村或者一个镇，真的有一本电话簿记录着所有人的联系方式。
1: 哦，那他会记张弛家，然后
0: 对是的，
1: 李现家，
0: 没错，座机电话，
1: 我就可以这样，
0: 可以想象吗？
1: 还真没经历过，
0: 现在反而开始喊，这都是隐私。其实那会儿都是为了方便，
1: 都是为了大家好记啊，街坊邻里，这算是私欲哈？
0: 这是相当私欲了，相当私欲了。哎呀，这个一下子呀，有点暴露年龄了啊，
1: 勾起小的时候回忆了。

0: 感，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2: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3: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4: 大家好，我是瘦瘦。
3: 今天跟大家聊的是这个，你的记性怎么样？
4: 记性怎么样？举例说明一下呀。
3: 大家。

0: 怎么说呢，挺谦虚的，嗯啊，说的再直白一点，挺心酸的。
1: 以前的记忆力是，
0: 就以前你看，嗯，就是上学的时候，那大家争的比的就是谁记得准，
1: 谁记得快，
0: 哎，谁记得全。现在大家好像不争了，都非常谦虚，
1: 都很松弛啊，朋友们，
0: 都很松弛，都欣然接受了现在这种结果。再和之周说，
1: 有了短视频短剧以后啊，我发现这个记忆力是直线下降了。嗯，本来啊是只想打开手机看看天气预报啥的，嗯，但是会不由自主的打开短视频，
0: 对，
1: 一口气啊刷了一部短剧以后，完全想不起来，哎，我要干啥来着？
0: 真的，真的，他不但会就是。完全的去抓住你的这种碎片的时间，嗯，而且就是它甚至会干扰到你的主线任务了都。我好多次，我真的好多次，比如说我要设计一个节目话题啊，或者说节目当中有一个新闻，我想要看一看网上大家的这个评论啊，哎，就点进去某音的那一刻，
1: 不当家了，
0: 我已经不知道自己准备干啥了。半个小时出来以后，哎。我说我到底要来干嘛呢？
1: 我再进去，哎，又半个小时没了。
0: 对，甚至就是说，就是去查某条新闻的网友评论这件事儿，嗯，我都忘了，都不是说追过来，哎，我是什么新闻来着？就是我进来要干嘛，我都不知道了，跟这位朋友是一模一样。
1: 被吸引。
0: 对，这个太可怕了，我非常支持在何之周说的，就是有了短视频以后，嗯，这个它不是记忆力直线下降，它是把你啊所谓的那种碎片化的那些注意力全部都吸引到这儿了。
1: 而且说到这个短剧了啊，我明明知道它的这个爽点呀，它的这个接下来的这个反转剧情是如何反转的啊，都知道了，
0: 对，
1: 但是还是要跟着去看，
0: 就是想看，就是想爽一下。
1: 我明明都已经知道结果，那一定是那个女主啊，嗯，男主啊，
0: 非常套路化的吗？
1: 对啊，都要在一起啊，哎，
0: 不是在铺垫打脸，就是在爽爽的打脸吗？嗯，
1: 都知道了啊，嗯，还是要再去搜一搜，需要付费的话看广告。太讨厌我们这样弄自己了。
0: 哎呀，反正我们，这个如果说哪一天啊，这个短剧真看进去了，到时候它广告就多了啊。这商业逻辑都是一步一步的啊，这位叫做李龙的朋友，
1: 李龙说，2000年的时候单相思过一个女孩，嗯，人家的一颦一笑，喜欢穿什么衣服，嗯，和我说几句话，嗯，就跟刚刚发生一样，哦，
0: 就如历历在目，
1: 久久不能释怀，
0: 哦，说明记性还是挺好的，
1: 李龙。那天到底穿的是什么衣服？对你说了哪些话呢？
0: 对，
1: 现在应该张嘴就能来吧？
0: 肯定了，就是这些，就是当你去哦，
1: 人家让，嘘，没事儿，叫
0: 没事儿，也就咱全省的各位朋友知道而已，
1: 对对对，知道
0: 而已啊，范围不大。
1: 你应该把前面那个让匿名是吧？
0: 对你，我们范围真不大。
1: 对，
0: 你要不相信的话，也不是骑我的身上看啊，你要是不相信的话，把那个女孩的名字跟我说一下，我在广播里面提一提，我就不相信那个女孩能找到，
1: 对吧？啊，穿什么样的衣服啊？
0: 得到这个消息，对，
1: 你跟我们描述，
0: 对，你的名字嘛，李龙，对吧？你2000年单相思的一个女孩，你可以来说一说啊，当时你们是在这个学校工作岗位，哎，还是在哪儿？她那天穿了一个什么样的衣服？跟你说了什么话？你跟我们说清楚，我们在广播当中念一念，我们传播范围非常小，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个女孩肯定不会知道。
1: 我身边还有一位朋友叫李龙呢，我们还有个记者之前叫李小龙。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0: 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理解，有一些养猫养狗的，然后呢对着动物说人话。
1: 我就是养的有猫猫呀。
0: 不过也很正常。
1: 嗯，
0: 你不对着动物说人话，你也说不出来猫语。
1: 对呀、啊，我对着它喵喵喵喵半天，
0: 对对，
1: 我们俩互喵了，
0: 最多就是咪咪咪咪，然后后面就是、过来蹲下。
1: 哎、
0: 啊，有的甚至，哎，你会不会跟你们家猫，然后说，比如说同事之间啊，朋友之间的一些事儿？
1: 那不会，
0: 不会，不会那么，
1: 不会提到工作上的事儿啊？怎么能把工作带到家里呢？
0: 就是不会那么过分吧？撸着猫，然后对着猫、嗯，我跟你说啊，今天啊，张弛又跟我穿小鞋、嗯，然后嘲笑我的这个发音问题，不会对猫说这些吧？
1: 当然不会了，
0: 不会是吧？
1: 对，我只会让他看着你的照片，就他啊，下次来咱家的时候挠他。
0: 别问原因，天天我供你吃供你喝，到该顶上的时候顶上去，反正啊，我就看啊这个。养猫的人啊，对着家猫说话，就仿佛他们家猫啊，真是啥都能听懂一样，啥事儿啊都能给猫念叨念叨。
1: 嗯，
0: 我就觉得很奇怪。
1: 哦，
0: 回家以后呢，我就跟我们家狗学了一遍。
1: 嗯，
0: 结果我们俩都笑了半天。我现在都不确定他是不是听懂了。反正我是没蒙住，我嘎嘎乐，然后狗就摇着尾巴在我旁边。
1: 跟哪个好？
0: 对。
1: 确实很难共情哈。
0: 我对我后来我就疑问了，我就纳闷，我说到底我和狗到底是谁在看谁像傻子？
1: 别细品，
0: 谁能更懂谁？
1: 相互陪伴就完了啊，
0: 陪伴就完事儿。
1: 对对对，我们家现在面临一个情况是啥？因为我们家真实的没有段子的情况下是养的一只猫
0: 啊，
1: 而且现在已经是第十个年头了啊，确实陪伴了这么久，然后相爱没有那么容易。
0: 一只猫在家里面待了十年了，
1: 你想想地位可想而知。
0: 是，
1: 现在孩子呢正好也是到了一个学化的这个阶段，
0: 老态龙猫啊。
1: 嗯，现在呢孩子叫这个爸爸都是这样称呼的，爸爸。正儿八经学会了怎么叫猫过来
0: 哦，
1: 就用运用到了自己的爸爸身上
0: 哦，怎么叫猫的就怎么叫爸爸。
1: 哎、嗯，
0: 因为在家里面可能猫的地位比爸爸还要高那么一点。
1: 是是是，小人精、
0: 就是、所以说家里面啊不要轻易的养一些这种活物，会导致你家庭地位再往下低。对，我现在家庭地位基本上排在六条鱼后面。
1: 但你是老七。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哎呀，最近啊，山西有一家比较热闹哦。这个张女士啊，吐槽自己家对面啊住了一个主播哦，搞直播的，夜里啊连吹3个小时的唢呐，非常的扰民。
2: 哎呦，唢呐这个乐器大家都知道呀。
1: 这个张女士就说了。这对方啊，就这个主播呀，他白天吹完，他晚上吹呀，他一周他能有4天都在吹呀，他可是真能吹。作为一个主播，他确实蛮敬业的，你知道吗？就已经在去跑到他这个直播间啊，都留言提醒了，
2: 对，
1: 还打了这个12345投诉，这个事情一直困扰着最近的张女士。
2: 这白天吹一吹，咱也可以说是练一练基本功啥的。
1: 而且基本上白天嘛，大家都醒着的也没啥。是不是
2: 夜里是真不行啊。那乐器一响，我就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会哭的，朋友们。
1: 这么共情吧，就啊。
2: 那个乐器，它容易让人想起不好的事情嘛。
1: 关键是本身这个唢呐又太嘹亮了。咱的民族乐器都说唢呐一响黄金万两，那都是拿出来最后炸场子用的
2: 啊。是是是，
1: 根本低调不了一点儿。而且晚上你听着唢呐你就容易饿，你知道吗？
2: 容易饿，
1: 反正我只要被吵醒了我就饿啊。
2: 我反正是只要一听的话，你如果要是吹一个喜庆的那种音乐，那我能跟着一块来跳。
1: 你要是再拖长点儿是吧？那就别看了，你就刀菜，你们要不刀我可就打包了啊，这菜我可就啊。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3: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4: 大家都知道，小孩在成长过程当中啊，总会有很多的为什么
5: 啊，对，要好奇，
4: 啊，
5: 十万个为什么，就是根据他们来编的吧。
4: 各种问题的求知欲特别的强。昨天啊，我闺女8岁，然后就问我爸爸，为什么你们总是说不能把秘密告诉别人，连最好的朋友都不行呢？因为我可是最喜欢跟身边的小朋友分享秘密了。
5: 哦，对，
4: 为什么不能分享呢？我没有直接回答他，我给他举了一个例子。
5: 听一听。
4: 我说这样，闺女，我先告诉你一个秘密，你千万别告诉别人啊。

0: 然后我就准备跟他说，哎呀，女儿眼前一亮，好啊好啊，爸爸，我一定不告诉别人，什么秘密呀？我说，爸爸最近啊，背着妈妈藏了一点私房钱。
1: 哦。
0: 然后女儿说，哼，分我一半，不然我就告诉妈妈。我说，孩子，你知道为什么秘密不能乱分享了吧？背刺和出卖，你知道吗？
1: 见面分一半嘛。
0: 哦，所以我知道了，爸爸，就是我们应该努力啊，保守好自己的秘密，然后呢，抓住其他人的秘密的小尾巴。
1: 新脑子就是好事啊！
0: 精髓了，我跟你说，这个我培养出来一个暗黑女儿，你看着，哎嗨、哎，先拿自己的爹开刀，你知道吗？来，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舒胜。
0: 这都说什么？闺女、孩子、小棉袄、小马甲、小贴心、小温暖的，
1: 各种
0: 是吧？你背不住他，有的时候也有
1: 他也有漏风的时候。
0: 哎，对，这嗨嗨，
1: 对吧？
0: 再说了，这样的一个天气，咱也不是很需要小棉袄。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翻新翼，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生活中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就这样吧。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有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宪法精神，让法治信仰蓬勃生长，深耕文化沃土，激发传统法律文化新的生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早就合进了眼里，看着我的眼神犹豫迷离，他的爱情不顾他的心情，将他摔在一

0: 这里他们吃完晚饭了，那时间有点晚了，我先回家里等你喽。
1: 两点多了，我先睡喽。热好的汤放在微波炉里，你喝完之后就赶快睡喽。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见于行，别让孝行缺位。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赏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香香的风，她的头发还有她的老公。没事就要开会，没事就要醉，你也只能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疯。

0: 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

0: 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可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是哪儿？
1: 来了，老弟，
2: 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3: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4: 你也听说了？
3: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2: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3: 这么做的？
2: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3: 快下这个是吧？
1: 是是是，就它。
5: 先输银行卡号，再输身份证号。
0: 远亲近友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6: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7: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

0: 慌慌乱的心慢慢平静，当你看着我眼睛。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是。

0: 故责任怎么划呀？
1: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0: 我想找个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3: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辽阔西的伊河畔，有我可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5: 最好的保护。
6: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7: FM104.1
8: FM 104.1，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赏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

0: 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如舟，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
3: 开心水。
1: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1: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1: 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5: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6: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在路上，在你身边，听蛇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再言对话。
2: 低频使用以后，

0: 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FM 104.1
4: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4: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早上7点钟，共同来关注路况。我们打开地图，可以看到目前市区啊，开学第一天，在这个点已经出现了一段红色了，这在整个假期期间是极为少见的啊。出现在京广快速路南向北方向接近陇海路的位置。那前方具体是什么原因？如果有朋友排队。

0: 比较靠前的话可以帮我们来打探一下，发到微信平台上给后方车友呢更多的参考。我们再把目光转向高速方面，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早上好，柯婷。
1: 你好主持人，目前因抢修施工，青衣高速偃师段55公里处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占用第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通行，预计9月11日恢复正常通行。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通行的。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稍后为大家送上的是一路听天下。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在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同学们，我是李现叔叔。
3: 啊，怎么就李现叔叔起来了，就起范儿是吧？
2: 小朋友来了嘛，是不是？对不对？小朋友睡醒了没有啊？
3: 早上好，宝贝们，我是你们的谢涵姐姐。这不显年轻吗？这不跟孩子们打成一片。
2: 同学们，小朋友们，怎么样？今天第一天上学，东西都带齐了没有？作业都带了没有
3: 啊？昨天晚上补了没？
2: 应该早就开始这个工作了啊！来吧，叔叔阿姨在这儿等你们已经两个月了啊！
3: 哎呀，你们不在的这些日子啊，我们是抓心挠肝的想你们呀！
2: 好嘞，路上的各位小朋友们也可以和我们来分享分享啊！今天上学第一天，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
3: 是的。
2: 或者说见到同学老师第一句想说什么呀？想不想他们呢？都可以拿起爸爸妈妈们的手机来和叔叔阿姨们聊聊啊！
3: 你还别说，今天早上6点多钟就有朋友发来一个这个学校门口的小情景剧了，这不是大头马？
2: 大头马，说开学第一天，到校了，6:47发来信息说已经到校了。
3: 哎呀，
2: 校门口儿子说：“我走了。”
3: 老爸说：“
2: 第一天上学开心，上课别睡觉。”
3: 哦，俩人简单的一交代
2: 啊。就这样走吧。
3: 跟我们重新还原一下父子俩在学校门口的场景。
2: 对，其实生活当真实的场景，这个可能不会像电影里面显得那么有情节感，是吧？就一步三回头，然后回来之后，哎呀，我走了，我要上学了，依依不舍呀，或者是怎么样。
3: 不，这也
2: 有，就是这一句话，
3: 那个也有可能出现。那出现在哪儿？出现在幼儿园门口，那孩子哇哇哭，不愿意去学校，可能会出现这个情况。但是到了小学，尤其是再往后走，初中什么的，那就是哎呀，行，回去吧，我上学去了，转头就走。
2: 是，
3: 反而那个依依不舍的人逐渐变成了老母亲和老父亲了。
2: 对呀，就是一个逐渐放手的过程吧。
3: 是，
2: 还有这位叫张狼啊，这是刚才提醒了一个路况信息，他发现金水路东向西，金水路就是大石桥啊，金水路南阳路这个地方的东向西往南阳路往北去转，进匝道的地方呢有一块大坑，然后轮毂都快磕坏了。
3: 是在高架上吗？
2: 对，就是在金水路二层嘛，往南阳路转的那个匝道那儿啊，往北转向南阳路的匝道那儿，进匝道的地方有一个特别大的坑。哎呦，这个地方好好的，怎么会突然多了一个坑？这咋回事？朋友们再次走到这儿的时候，来和我们核实一下啊，这个位置已经说得很具体了。金水路南阳路由东向北啊，二层由东向北进匝道的地方有一个特别大的坑。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一下，也别到那儿突然减速啊，给后车来不及反应。
3: 哎，我们把情况也会收集和整理反馈的。
2: 然后还有这位叫小小兵说到了，说开学啦啊，俺家老大今年小学1年级。
3: 哎呀，新的人生阶段呀。
2: 希望他快快适应新的环境、新的老师、新的同学，加油加油。说你们的宝贝都几年级了呀，过来人说说经验呗。
3: 就等着大家说这个话题呢，说希望能够进咱的群里面也去看一看。可以啊，
2: 是
3: 欢迎大家随时发开学两个字进群啊。
2: 啊，小小兵应该是想加入咱的拍客群，就是今天第一天呢，应该送孩子比较有感触，想记录一下。我们呢也向大家再次征集，本周呢是我们的开学季啊，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通过这个手机来拍摄一段早间时候，送孩子去学校的场景的视频啊，这个可能是离开的视频，可能是在家吃早饭，可能是这个路上聊天等等各种各样的，记录下来孩子这个有趣、难忘、开心或者是悲伤的瞬间，都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我们将会选取其中这个比较拍的比较好的朋友呢，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全媒体的这个抖音视频等等的我们的账号来发布出去，然后呢，被选中的朋友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小奖品。 这小小兵呢也可以这个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发过来，这个视频也可以的啊，就是现在你聊天的这个位置也可以直接发过来。
3: 是的，
2: 拿起手机现在就可以拍了。
3: 对对，拍完就发。我们会也收集整理一下，到时候万一采用了咱们的这个小素材，那奖品就给你邮到家了。
2: 竖屏的啊，竖屏拍摄，竖屏拍摄，然后尽量保持镜头稳定和收音比较清晰。
3: 是的是的，我看昨天晚上米哥在家里面还专门让这个家里人给他拍了这么一段，就坐到那儿正襟危坐的说了一段自己的感触啊，发到我们群里了。
2: 哦、是他说今天老米哥也来了啊，说问候各位早安，八月平安顺利度过，九月已经到来，愿一切都好运久久，平安喜乐、得偿所愿。感恩在八月里面帮助过我的所有人，我会铭记在心，愿你们一切事事顺心如意，我们会越来越好。
3: 哎，必须的，越来越好，加油加油。
2: 嗯，乐妈说新的周二啊，新的周二恰逢新学开学起新，收拾好心情奔赴崭新的征程吧，无论是工作还是学习都保持一份热忱和自律，脚踏实地稳步前行，所有的努力都不会被辜负，愿眼里有光，心中有方向，不负时光，不负自己，开启充实又美好的新日子，加油。
3: 哎，每天早上就要有这样的能量在自己身体里、才能够面对崭新的一天又一天啊。
2: 对，小小的仪式感再来一遍啊，这是今天9月1号，新的月份又开启了。
3: 是的，
2: 不管是八月份过得如何，
3: 九月请你对我好一点。
2: 对，都翻篇了，九月开始重新起新啊，然后呢咱们把自己的规划呀，自己的生活给打理好啊，起码让自己顺心，对吧？
3: 对，
2: 这样无论是你工作还是生活上面，你都会找到乐子，啊，不是一成不变的。
3: 是，
2: 要不然这日子一天一天就这么重复过去了，你会感觉，哎呀，时间过得好快啊！我昨天还突然感慨，就是时间过得太快了，这怎么一年一年就唰唰唰就过去了？这去年感觉这大闸蟹还没吃完呢，今年又开始卖了。
3: 昨天那个李植物还说，这今年是不是咱大闸蟹开卖的比较早啊？我们说不早啊，不早啊，跟往年一个时间呢。
2: 对，一样的日子。
3: 才反应过来，
2: 九月份。
3: 才反应过来是时间飞逝啊，
2: 一年了
3: 啊！所以也预告一下啊，待会儿我们节目当中会跟大家详细介绍咱们盼望已久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它就来喽。
2: 嗯，今天呢，开启这个非常炸裂的机制啊。
3: 对，非常炸裂！我的天哪，昨天看完那个价格之后，我们当场都倒吸一口冷气，说这还赚钱吗？这还？
2: 哎呀呵。还有咱的这个默然这位朋友说，我也很忐忑
3: 啊，
2: 说我家老二今天第一天上幼儿园，可惜呢我的上班，我得上班。
3: 哦，他是早班可能。
2: 我得上班，早早就出门了，现在心里还是各种放不下。
3: 哎呀，哎，不过你看你这都第二轮了，这老大上幼儿园的那个经历应该还历历在目吧？然后现在又是二宝又去上幼儿园了，就是人生又开启了新的一个轮回。
2: 是，哎呀，还有就是大小朋友啊，咱们的小尼，小尼这个不是跑到澳大利亚去了吗？去澳大利亚了。然后这是说在澳大利亚打卡的244天了。说早安的我的闺蜜，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也是九月的第一天。说身在澳大利亚出差，隔着时差望向远方，心中格外的挂念你。浅秋缓缓降临，褪去夏日的燥热，晚风轻轻拂过，就像胡歌《忘记时间》那首歌里面诉说的那些温暖。

0: 生活的点滴回忆一直都珍藏在心底。作为00后，在外奔波闯荡，越发明白平安喜乐才是最难得的。希望这个崭新的9月，我们都可以调整好心态，不慌不忙，认真生活，万事皆有转机。期待所有的期待慢慢开花。愿我们各自努力，彼此惦念。日子闪闪发光，一切都越来越好。
1: 哎，就是早间需要有一份又一份的心灵鸡汤，让我们精神精神啊。
0: 嗯。
1: 还有一位叫做 LXL 的朋友也送来了真挚的祝福。你看早间就是大家就是满满的能量。他是这么说的，说祝福你们两个，对咱俩的专属祝福。
0: 哎呦。
1: 祝你们永远不下班。就一时之间吧，也不知道你是在夸我们呢，还是在就是
0: 别说了
1: 恨我们，
0: 给他拉黑，给他拉黑拉黑，
1: 不听解释是吧？
0: 还有没有？这位于老师吧，
1: 于老师，53位股东的 CEO，
0: 他名字叫53位股东的 CEO。一开始我们还在研究这啥呀，
1: 啥
0: 公司？后来说哦，好像就是班里的同学啊，班主任有53个。说先看姐早啊，今年1年级
1: 哦，你带1年级的新班了，
0: 哦、一年级。说我咋了？你咋了？哪个学校的那个于老师？
1: 于老师终于又回归了，我们这盼了你2个月了，你没发现吗？这2个月就是他从来没有互动过，让我们心里也空落落的。
0: 老师嘛，
1: 欢迎回家。
0: 暑假的时候，那没事我也不早起。啊、还有这位朋友，叫这个董先生说，神兽归笼啊，归笼人也准备开启新的学期了，加油啊！
1: 嗯，
0: 好了，这个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都可以在路上，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呢，尤其是送孩子的各位家长们，也可以让孩子记录一下这个路开学路上第一天上学路上的这个时光啊和片段。同时呢，这个小朋友们如果不愿意出镜或者不愿意拍摄的话也没关系啊，可以拿起手机在我们的微信上来说说话，打打招呼。
1: 是的是的，那这一周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我们也带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1: 本周我省以晴好天气拉开帷幕，预计一直到周末晴好天气也会是咱们省的主旋律。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预计到9月3号东南部的地区仍然会有阵雨天气。
0: 预计的未来4天全省大部分地区白天最高气温会稳定在30度左右，到了中午的时候呢会有几分夏日的余温，不过呢昼夜温差还是明显拉大了。到了晚上啊，这个和早上啊，这个最低气温普遍都降到20度左右了。9月4号前后部分地区只有10几度，早晚的凉意会逐渐的显著。
1: 具体来看看今天我省的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地方晴天见多云。首府郑州晴天见多云，东北风3级，阵风5到6级，温度19到30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七部门发文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1: 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行动计划发布，
0: 2026电影暑期档收官，
1: 全国科技馆暑期接待观众超3000万，
0: 中秋国庆放假及调休安排出炉。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推进。8月31号，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进入最后一个弯道。
1: 商务部等7部门联合发文，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
0: 教育部等7部门发布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
1: 今天起，59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37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涉及家用电器、机器人智能控制、智能终端软件平台、电子商务等。
0: 车辆外扩尺寸国标发布，规定了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的外扩尺寸、轴荷以及质量的限制，自2027年7月1号起实施。
1: 2026电影暑期档收官，截至8月31号13点，暑期档电影票房超124.5亿元，观影人次超3.3亿，放映。

0: 场次超3850万场，三个数据均超越去年暑期档。
1: 昨天，工信部发布了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的通知，明确加大大规模大模型、智能体、 token 等服务的采购力度。
0: 8月31号17点，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残余涡旋进入南海海面，再度加强为热带低压，并有可能再次发展为台风。
1: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陈延寿、钟耿平、蒋石林等150人光荣上榜。
0: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学第一天，所以我们小朋友们喜欢的，也是家长们很喜欢的诗词接龙环节就又回来啦。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首呢，也非常的应景啊，咱们就说很知名的那一句，叫黑发不知勤学早，下一句是什么呢？大小朋友会背诵的可以来接龙了。
1: 是啊，来吧，黑发不知勤学早。下面是什么呢？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0: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各位同学们早上好啊。
0: 早上好啊。
1: 哎，那现在你看看，好像没有小朋友来打招呼了。
0: 是啊，所以我们的诗词接龙就等一等吧，看看有没有厉害的宝贝跟我们背诵背诵的。
1: 可能还没出门呢，各位小朋友。
0: 7:18咯。
1: Superman 说道，早上好各位，我们昨天开学了，也算是老师正式上班了。学生呢是明天正式上课。
0: 是昨天发的。
1: 看错了。
0: 昨天发的。
1: 这个说我想问一下这个老师。刚刚那位老师。
0: 于老师，他想问一下于老师。
1: 他给他们班孩子交代的东西学生能不能听懂。
0: 学生听不懂怎么办？
1: 我们学生呢都那么大了，有些话得说个3-5遍，他听不懂，他听不懂我说的那种话，这种感觉真的他听不懂我说话的那种感觉真的很无力。
0: 所以他想问于老师，不是接手了1年级吗？说你跟这个低龄的小朋友们去交代一些事情的时候，那孩子们能听懂不能？就他作为一个老师就很无奈，有时候他说几遍的话，可能学生都不太理解啊，这个意思。
1: 各位老师们也可以来支支招啊，互相这个给一些办法。
0: 对，这是工作经验。
1: 遇到这情况咋弄啊？
0: 对。
1: 还有那个晚风说到了，说倪导啊，倪导这么忠实的粉丝，在异国他乡，说你李植物怼几句河南话，让倪导听听乡音呗。倪导是好像是哪里人呢？漯河好像是。就是河南人。那没有问题。在澳大利亚。听听河南话。
0: 哎呦天哪。
1: 谁不说咱家乡好啊。
0: 我感觉就是接下来你都要唱起来了。
1: 其实在澳大利亚你去的一些华人多的地方啊。真的跟中国没什么太多两样。各种各样你在国内能看到的小店呢，还有一些小吃啊，一些品牌的连锁的茶饮啊什么的都有。
0: 说明我们的美食已经走向世界了呀。
1: 现在好多人在国外开这个餐馆，尤其是咱这个河南的胡辣汤，英国不都你看怼了好几家的都已经。
0: 不知道他是不是咱们那个喝到这种地道的味道啊。
1: 肯定不太全是吧。不太看那个样子啊，可能不太像咱们这儿这么地道，我估计多少会有点入乡随俗吧。
0: 对，也能理解，就是他要根据当地人的口味稍微做一下调整，对吧。好，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温柔半两说，9月第一天新的启程，我家大宝啊也要去幼儿园了，昨天体验的很开心，今天早上我去上班，奶奶去送他，哎呀也是哭着跟我分别呀，还尝试控制自己不哭，好忐忑，不知道今天会哭多少次。确实是这种感觉，就是尤其是你还记得送你家孩子去上幼儿园时候那个感受吗？就你会一整天心都吊着吗？
1: 我没送他。我这早班咋送
0: 的？不是，我的意思是你还记得他去上学时候你心里那种感受吗？
1: 我说实话没太多。

0: 受。
1: 哎呀，这个爸爸和妈妈还真是不一样，
0: 真不一样。嗯，啊，我没太大感受。
1: 我那时候就是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因为我也上早班嘛，所以我没办法送他，家里人送他去了。老师会给那个小朋友们拍照片，然后发到一个什么软件上，然后家长能在手机上看到。我就看到我孩子拿着一个什么手机，然后闭着眼睛，就是费了非常大的力气闭着眼睛，那个眉头都是皱着的。
0: 嗯，
1: 老师就给我发了条消息说，你知道这个照片拍的时候是为什么？因为他说妈妈在这个手机里就一直问我要手机，没有办法，我只好把我的手机给他，他才愿意去午休，就是抱着手机睡觉。
0: 哎呦，
1: 意思是妈妈在手机里。
0: 哎呦，
1: 哇，我当时那个眼泪哗哗流啊，孩子太可怜了。
0: 等到老二的时候怎么样？
1: 哪有老二啊？
0: 啊，没有老二。
1: 哪有老二？所以我才问你家孩子感觉怎么样。
0: 那个一般呢，就是孩子小的时候，就是在幼儿园这个阶段，
1: 嗯，
0: 我理解你那种感受，
1: 嗯，
0: 我也有过，就是觉得呀，你见不得小孩哭
1: 啊，
0: 是吧？你看到他哭的时候，你会觉得呀，这个孩子咋真可怜呢？
1: 对对，
0: 哎呀，你看他，哎呦，这，哎呀呀，说不上来那种感觉，就心里很心疼，
1: 嗯。
0: 但是等到大了之后呢，就没有这种感觉。
1: 就等你开始辅导作业的时候，这种感觉就彻底褪去了。
0: 对
1: 啊，温柔伴娘，你以后那个名儿可能也会改，不叫温柔伴娘了，叫暴躁老妈。
0: 对，就小朋友啊，听到他这个小孩子的时候，婴儿阶段或者幼儿阶段的时候，看他哭，确实是有一些受不了啊，
1: 嗯。
0: 但是等再大一点就好了。
1: 哎，慢慢来，慢慢来啊，慢慢来，他也要开启他新的人生阶段嘛。
0: 蓝东坡问了，说韩姐，今年你还去这个阳澄湖吗？
1: 去。
0: 说还不出发吗？
1: 去，但是
0: 早了吧？
1: 今年开湖大概是在9月25号左右，
0: 嗯，
1: 所以现在去那儿，那个螃蟹还没有长得就是到咱们吃的最肥美的时候，不着急，等它再长一长啊，让小蟹蟹们再长一长。但是要跟大家讲什么呢？这一年一度的黄金品蟹季确实是来了，进入九月，离中秋是不是也不远了？想要送一份心意的，想要跟家里人尝一尝这个秋天的这一口鲜的，赶紧发秒杀两个字，把咱的蟹卡囤起来。 UP 商城就给大家带来了千呼万唤的来自阳澄湖的美味啊，这个金秋阳澄湖大闸蟹蟹卡，是咱们交通广播的那一片自有的养殖基地，我也去了好几年了吧，去年是第二次去，今年应该是第三次去了。就是其实我们是连续卖了7年了，从源头上来把控这个品质啊，就之前去年或者前年买过咱们蟹卡的朋友，那都不用说，那价格你去比价，你去支持，你去比价，来听一听咱们这个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价啊。公三两，母二两，3对6只的大闸蟹蟹卡，都是来自阳澄湖优质水域的大螃蟹。而且今年的天气原因啊等等，就是蟹农们向我们反馈的这个信息是，今年的蟹比去年的蟹长得更肥美，就那个母蟹那个蟹黄啊都顶壳，
0: 嗯，
1: 就顶出来那个壳就到这种程度了。所以呢，大家放心去冲，金黄油亮的色泽，然后紧实鲜甜的口感，真的，哎呀，这片螃蟹这已经7年深受咱们粉丝的喜欢了。而且呢，就是上一周咱们 UP 商城的小伙伴也已经去到这个大闸蟹的自由养殖基地替大家看过了，就是那个青背白肚黄毛金爪的大闸蟹长势非常之好，赶紧发秒杀。你知道第一波价格啊，3对6只，公三两，母二两，2张卡到手只要299，2张到手299啊，
0: 2张299，
1: 这不行，说这不符合我们商城宠大家宠到底的原则，
0: 嗯，
1: 再送一张299到手3张大闸蟹蟹卡，全是公三两母二两的规格，一共18只，一张卡不到100块，朋友们，这可是大闸蟹阳澄湖的大闸蟹蟹卡呀，
0: 嗯，
1: 什么都不说了，
0: 一张卡可以兑换几只？
1: 跟你说了吗？就是公三两母二两的3对6只，
0: 3对6只，
1: 一张卡6只，3张卡18只。
0: 6只也够摆一盘的呀，
1: 当然够了
0: 啊！
1: 尝鲜价这个只有4天，因为这个是一个破价的福利，所以各位我都不多说，你们赶紧发秒杀，再往后买可能就没有了，就卖这4天。死蟹包赔、残蟹包赔、空壳包赔、无黄包赔、无膏包赔、缺秤包赔，全都是去绳净重，啥也不说，直接发秒杀，赶紧冲！
0: 对，这波只有4天了，朋友们抓紧，
1: 只有4天，
0: 拼手速了，真的拼手速啊！
1: 嗯，
0: 你可以再考虑考虑，但是4天时间一到的话，这款机制可能就要下架了，
1: 绝对下架，
0: 因为是赔本卖。
1: 对，前面就是赚吆喝。
0: 对啊，好了，哎，再看看咱们的微信上各位朋友们报的路况信息啊，还有一些通行情况啊。这刚才是 Mister 给我们提供一个信息，说南三环高架快到正新路西向东。

0: 现在咱们这一波家长就是心态更好了，你发现了吗？就是这些刚上一年级的，这叫什么新小学生家长，就不再像之前可能就期待着孩子成绩有多好，更多的还是希望他能够快快乐乐的。
1: 对，我跟我孩子就说了，我说爸爸这个
0: 对你期望值不高。
1: 不是没有这么，我说我对你的期望值是什么呢？我对你的要求吧。
0: 要求。
1: 我看重的不是成绩，就在我这儿成绩不是第一位的。什么是第一位呢？我说你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就是各方面的习惯，学习习惯，生活习惯，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然后呢能帮别人，能帮家人分担一些你力所能及的这个工作，什么扫个地啊，端个盘子呀，或者是简单的这个一些家务啊，你能去做一些。另外呢就是这个养成一个好的学习习惯就行了。成绩在我这儿，我说我不是特别看重。也不是说你可以随意，但是呢就是成绩和习惯相比，我觉得建立习惯更重要。
0: 也希望小小李作为一个新的这个小学生啊，也能够找到自己的节奏。
1: 哎，然后还有一位叫心仪，心仪的也是位老师。
0: 老师，说嗨，快两个月不见啦，欢迎回来。
1: 说同一年级教龄八年，也是一年级啊。
0: 哦，同样是一年级。
1: 这个教龄八年了，说第一次接触一年级，今天马上要见到小朋友们了。
0: 哎，我就特别想问一下心仪老师，就这种你一见到那种一年级的小朋友，会不会就顿时产生非常强烈的那种母爱啊？就如果是我的话，我就觉得我可能都有点不舍得批评他们，就一个个就小豆豆那么小一点，背着小书包就来了。哎呀，人类幼崽真的是非常可爱。
1: 那是应该没惹恼你，惹恼就不一样了，你该批评还批评。然后小崔这是生病了。
0: 哦，
1: 你看他是住院第二天了。
0: 前一段时间他们家那个小姑娘是先是生病肺炎，然后她照顾孩子可能就比较辛苦，导致你看自己跟着也生病了。
1: 说住院第二天何时是个头啊，说要不你俩和张弛瘦瘦你们
0: 12小时
1: 换一班。
0: 上一周
1: 这样我在医院就不无聊。
0: 你是想把我们四个都整到你隔壁床去，我看。
1: 还是便利店也好，祝交通广播的主人天天开心，快快乐乐。
0: 收到，收到了，
1: 谢谢，谢谢，
0: 收到了。
1: 另外还有小朋友也来了呀，小朋友参与我们今天的接龙，还有打招呼的，还有都有啊。
0: 那赶紧听一听，今天我们的接龙上半句是“黑发不知勤学早”。
1: 我发现你看这还是这几位朋友啊。
0: 哦，老朋友们回来了。
1: B O Z 是吧？还有这个雨月
0: 赵明
1: 亚丽这个不常见，还有什么宋张一。
0: 哦，这个好像也被
1: 过。这都是在上学，就是开学阶段啊。
0: 对，
1: 每天来互动的。
0: 是，
1: 你看，来一个一个听一听吧。B U Z。
2: 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
0: 哇，我感觉你好像比上学期更成熟了，宝贝，更稳了，
1: 是吧？声音听起来不一样了。
0: 对对，
1: 大了一年了。还有雨月，听听他家的孩子。
3: 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
0: 怎么这一波孩子们感觉都长大了不少啊？
1: 小朋友啊，小孩啊，
0: 就变化很大是吧？
1: 一年一年是很明显的啊。
0: 来，亚丽，
1: 亚丽。
4: 叔叔阿姨早上好，今天要给大家背的是《劝学曹颜真经》。
0: 哇！
4: 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谢谢大家。
0: 白首方悔读书迟，宝贝。但人家整个的状态，你听人家那个语音是吧，非常的在线，
1: 很完整啊。
0: 对对对，
1: 打招呼呢有头有尾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又后继有人了。
1: 三月的风。
5: 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
0: 这个是张口就能来啊。
1: 还有这位永不言弃。
6: 黑发不知勤学早。老来方知读书迟。
0: 老来方知读书迟。
1: 一个意思啊。还有这位宋张一。
7: 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
0: 你看孩子声音那么好听，背景的俩人谁呀？烦不烦？声音小一点行不行？
1: 贺斌。
8: 劝学颜真卿，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
0: 完整。
1: 还有宋
9: 学唐 严正。

0: 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方回读书迟。
1: 哎，白首方悔读书迟，来讲一讲这首诗啊。劝学是唐代诗人颜真卿写的七言古诗，前两句呢就是通过对学习环境的描写，三更灯火五更鸡，来表达年少的时候读书咱们要勤奋。后两句呢通过头发颜色的变化来表达年长的时候读书已晚呢，也是在劝勉青少年要珍惜少壮年华，勤奋学习有所作为，否则到你白首的时候，到老了之后发现自己，哎呀怎么我当初为什么没好好学呀，后悔已晚呐。所以小朋友们大朋友们抓住我们现在的时光，积极奋进努力向上。
2: 好了，那还有没有了？看看啊，今天没有了
1: 啊，就到这里了，
2: 就到这里了。这么多小朋友啊，第一天上学，这听了就是刚才背诗的这些小朋友应该都是小学生。
1: 是的是的
2: 啊，都是小学生，所以今天呢开始正式上学了。估计呢这两天应该也没有太繁重的这个课业负担，刚开始来适应节奏，所以呢，大家呢也记得早晨呢没事呢来咱们的直播间坐坐，打打招呼啊，参与诗词接龙，或者是聊聊天都可以。
1: 之后每天都会有不同的诗词接龙出现啊，有难一点的，有简单一点的，也欢迎大小朋友经常来打卡，这也是锻炼我们的一种方式啊。
2: 然后还有这个在哪里？书生提供一个路况啊，说陇海高架西向东。距离紫林山下桥口300-400米，左边车道两车追尾了，刚刚发生的事故啊，估计一会儿要堵起来。陇海高架西向东，距离紫林山下桥口300-400米的位置，左边车道有两车追尾。
1: 好，收到收到。大家在出行路上遇到的任何情况，也可以随时告诉我们啊。空心菜也提醒说，正开大道东向西，在省委党校附近的左边车道，最左边车道大家注意一下，有三辆车撞在一起了。
2: 正开大道东向西，在省委党校附近左边车道有三车相撞了。今天早上太阳也是很刺眼啊，所以西向东开车的各位朋友们要注意了。这太阳，我早上来的时候，我从一个匝道拐过来往东去，那个太阳直接就是照的我睁不开眼，我就哎呦，我就是恍惚当中，我在往上摸那个遮阳板往下放，放下来之后挡着，那下面那个光依然是很大。哎呦，就是从那个遮阳板下面透过了那个光，
1: 哎呀，
2: 打在那个路面上，再反弹到我眼里。前面真的是看不清，
1: 白花花的是吧？
2: 就很刺眼的那种感觉。
1: 尤其是你要进出隧道的朋友，提前把车速降下来啊，咱们跟前面的车辆再拉开点距离，别一不小心你进入隧道的时候，眼睛还没反应过来，前方跟车又太近，发生个事故，这就麻烦了。
3: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1: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哎呀，咱们一些老朋友们都来了啊，也都开始这个回归上学送孩子的节奏了。
1: 哇，我跟你讲，今天早上我都有点感动。你看，我看到这些熟悉的名字，糖糖和程程，你终于回来了。说早上听着你俩的声音，已经送了6年的小学了。今天开始啊，有一个送初中了。
2: 你看看，有孩子就是有苗不愁长，就是孩子在身边的时候，他会记录到你的一年一年的变化。
1: 对。
2: 对吧？你要是这个没有孩子的时候，一年一年就这么过去了。因为你也没有什么太明显的变化，
1: 对，
2: 感受不到这个时间都去哪儿了。但如果身边有一个这么一个小人的话，你看他，一年比天高，这个年级一年比一年这个长，个头蹭蹭蹭蹭蹭啊，从低着头到抬头看他，这就是时间的见证。
1: 就尤其有一天我看见他那个作业写的不太好的时候，我很生气嘛，我准备训他，然后他正好他就站起来去拿水还是怎么着，他要喝水，他一站起来，我本来准备训他，然后我说你坐下，你不要站着，你站着我就不太方便训你。就是已经比我高了，
2: 太高了。
1: 所以说，就孩子的成长真的是，岁月会一点一点的把他给就是印证下来。另外，就是还有很多人会随着小朋友的上学的变化，比如他原来小学可能是在这一块儿，然后初中在那一块儿，高中在这一块儿，就随着他自己的生活圈也会发生变化。
2: 好了，那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啊，可以参与我们的拍课的这个计划啊，就是来记录一下小朋友们上学，就是开学第一天状态啊，或者什么有趣的画面呢，
1: 是的是的，
2: 或者一些搞笑的句子呀，就是人小鬼大的那种小金句啊，
1: 都可以
2: 都行啊。来，除了给大家送礼之外呢，我们呢也

0: 准备了一些日常咱们能用得到的啊，吃的喝的玩的东西，比方说咱们的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来自深山的自然水源，天然原生水质，富含多种天然矿物元素。两件起就全省包邮了啊，两件起全省包邮，一共48瓶，然后呢到手49.9元啊，48瓶到手49.9元，回复一个字水就能下单了。
1: 好，我们来继续看这个平台上啊，陈鑫就说现在小孩怎么这么爱面了呀，说我们家闺女，我说你来我给你录一段，他说哎呀不录不录不录，不露人，我说那你露个声音，他说变声期声音不好听。女生还有变声期啊？不是闺女吗？
0: 嗯，
1: 闺女还变声吗？
0: 你问我吗？你问你自己吗？
1: 我没有啊，我一直都这样啊。
0: 哎，女生没有变声期？
1: 没有啊，就一直这样啊，一直像百灵鸟一般。
0: 哦、可能也有吧，或者不只是不明显而已，是吧？
1: 我自己没感觉，我觉得我一直都是这样的声音。
0: 嗯，反正咱们作为大人呢，要尊重孩子哈。
1: 嗯、
0: 这个
1: 哎，那是。
0: 咱大人有时候也要面是吧？也爱面、
1: 嗯、
0: 孩子呢，可能在这个阶段，他也开始逐渐的有了自己的一些小要求了，或者是对自己的形象啊，或者是外在了，会在意了，
1: 是是是，
0: 也很正常啊，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1: 嗯，
0: 再过一个阶段，比如说到了我们这个阶段，又开始变得不在意了。
1: 随便就随便，
0: 舔着个大肚子我都来了，
1: 什么跟什么呀？
0: 吃完饭一抹嘴，
1: 哎呀，油腻
0: ，
1: 所以你这油腻中年人就是这么来的。行了，谁愿意听你这声啊？我们看看小朋友的情况吧。听风
0: 啊，您没事。
1: 听风者说他们家初中的老大已经送到了，现在回去接老二，再去小学。
0: 哎呦，
1: 这够忙活的一早上。
0: 所以为啥咱们说，开学之后早高峰呢？它变得又开始的又早，
1: 嗯，
0: 退的又晚，
1: 嗯，
0: 中间的强度还很高呢，
1: 嗯，
0: 就是因为这样的，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家里面有两个孩子，一个一个去送，
1: 嗯，
0: 因为不一个方向啊，或者什么的，宁愿让他在家里多睡会儿啊，
1: 嗯，
0: 所以来回路上的这个奔波会导致路上车多了，所以明显的不一样啊，这开了学之后的早高峰和暑假这两个月。这你看这都不是一个画风啊、
1: 嗯、
0: 啊，这在地图上都不是一个画风。现在北三环农业路、陇海高架、南三环已经西向东方向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排队了，特别是农业路高架，农业路从京三路到文化路之间的西向东现在已经出现了深红色，尤其是在花园路附近深红色呀，啊，哎呦我的妈呀。各位朋友们，经过农业路高架花园路到京三路这一段的朋友，来和我们确认一下您看到的什么情况，咋堵成这样了。还有啊，这是刚才朋友们已经提供过的信息啊，我也再跟大家说说，刚才有喝的水，还有出去玩的啊，暑假已经过完了，但是没关系，咱们找一个周末啊，也可以继续去探秘啊。
1: 嗯，
0: 去哪儿探秘呢？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哎，咱平常喝的可乐从哪儿生产出来的呢？啊，来开启一场工业探秘之旅，高速旋转的这个灌装流水线，还有精准灵活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的一些机械原理变成触手可及的实景，带上孩子啊，就可以来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来玩一玩，好玩又长见识啊！回复“工厂”两个字就行了，回复“工厂”，
1: 嗯、回复“工厂”两个汉字。嗯，
0: 好，再来看看郭长亮啊，提醒说中州大道黄河路南向北的下匝道口有两车事故啊，中州大道黄河路南向北下匝道有两车事故。
1: 嗯，还有一位叫郭长亮的朋友发来了条消息说正、嗯就是他发的这个图片配了一下啊。
0: 对。
1: 另外一位朋友是叫A 照，他说正开大道的东向西方向也有情况，同时也给我们配了一张照片，我们可以来打开看一看啊，是有事故发生吗？
0: 正开大道东向西，就是不是刚才说的那个省委党校那个地方的事儿？
1: 应该是个追尾事故，是不是？
0: 嗯，
1: 左边的车道，
0: 左边车道一个追尾事故。
1: 嗯，好嘞，也提醒一下大家注意安全啊。
0: 空心菜刚才说的是正开大道东向西省委党校附近左边车道三车相撞。
1: 嗯，
0: 但是这个赵薇发的是
1: 图上我们只看到了2车啊。前方还有
0: 车吗？哎，三车，就是这儿，应该
1: 就是
0: 这儿。
1: 是的，是的。
0: 嗯，第一呢，通过它的这个太阳光线看出来它是东向西。第二呢，就是你看3辆车，
1: 嗯，
0: 又是在左边车道，
1: 嗯，
0: 然后感觉又是像这个省委党校附近，所以应该是一回事了。
1: 哎，不得不说，这个赵发来这个照片啊，他随手这么一拍，其实是为了拍到那个事故车辆，但是却拍到了那种。

0: 蓝天白云是吧，今天的天气看起来好晴朗啊。
1: 嗯，阳光很好的。
0: 嗯，
1: 太阳它就很高很大。所以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
0: 啊。
1: 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
0: 因为今天是开学第一天啊。
1: 也欢迎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来和我们互动聊天啊，说一说开学第一天感受如何呀，我们一会儿接着回来。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早上好，李雷。
5: 早上好，谢涵。目前呢，省内高速没有因事故和天气管制路段都是可以正常行驶的。受到抢修施工的影响，青衣高速的偃师段55公里处的由南向北方向目前是占用了第二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会在9月11号恢复。您请根据现场指示，有序依次通过。在郑州市区，南三环京广快速路的西向东，还有农业高架花园路的由西向东方向，已经开始出现了至少2公里排队，各位请耐心拉开车距通行。
0: 嗯，好的，非常感谢。也提醒一下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这就是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有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签一口价的合同，发送家装节就可以直接来报名了。
2: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6: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7: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6: 我想找个律师。
8: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劲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好，来，刷新一下路况信息啊，看一看今天上学第一天，各位大小朋友们，通行情况怎么样？我只能说啊，这会儿在农业路高架南阳路以西的朋友啊，农业路高架南阳路以西的朋友，不要再上桥了，不要再上桥往东走了。现在农业路高架是整个市区最为繁忙的一段高架，农业路从中州大道到南阳路之间的西向东啊，现在全段深红色啊，全段深红色，建议大家直接绕行，从那个农业路高架南阳路以西路段，要么下桥，要么直接绕行。
3: 那各位在路上遇到了任何情况呢，也可以随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跟我们取得联系。上班路上，送孩子的路上，我们相互来帮助帮助。
2: 对，也看到了我们的记者呢，从郑州地铁了解到了啊，因为根据客流的特点，今天是开学了嘛。所以呢，从今天开始呢，郑州地铁调整部分线路的行车间隔，优化了运营交路。那工作日的行车间隔是这样的：六号线一期平峰期调整为8分45秒，七号线一期高峰期调整为5分02秒，平峰期调整为8分39秒。周末的时候呢，二号线与城郊线平峰期小交路调整为刘庄站至南四环站行车间隔4分13秒。并开行南四环到孟庄站的区间车，大交路甲河站到郑州航空港站调整为8分26秒，五号线的平峰期调整为6分26秒，六号线一期平峰期调整为8分15秒。启用新的时刻表之后呢，列车行车间隔，以及呢，这个到发时间呢都有所调整，请各位乘客朋友们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提前规划行程。
3: 这孩子们一开学啊，就感觉往日的热闹又回来了，所以早上的时候，你早出门个5分钟10分钟的，真的能畅通一个小时啊，这就让我们早间的时间变得更紧张了。怎么能让这个皮肤变得状态很好，也不用化很厚的妆，一出门，人家都说咱气色好呢？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就给各位带来了 CPB 肌肤之钥钻光三件套。换季入秋，这白天皮肤就要防御控油啊，保湿，晚上呢又需要给它做修护滋润，是吧，换亮。那今天我们的推荐的这款三件套就来了，是资生堂旗下的人气品牌，核心就是它的专研的亮肌复合精华 EX， 精准的识别皮肤的昼夜节律，日夜分时护肤，搭配上这个铂金金蚕丝面华和茶氨酸，能够深层的滋养抗氧提亮。来，这三件套里面都有什么啊？首先有钻光日乳，125毫升装的，白天阻隔紫外线，对抗皮肤的这个氧化暗沉，底妆全天都能够白白亮亮的。还有呢，钻光夜乳125毫升的正装，晚间的时候来修护皮肤的损伤。正装精华水170毫升，打通皮肤的吸收通道，简单三步护肤到位。说价格，CPB 的专柜这一套原价是2680，今天的爆款商城带来的价格只要499啊，499。为什么能做到这个价格呢？一个是品牌也冲冲业绩，再一个呢，爆款商城是批量的包销，就是把这个渠道的成本压到最低，省下来的都给到咱们啊。赶紧发送大牌两个汉字下单，因为一共只有100套，错过这一波，下一次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了。发送大牌两个字，它的调香也不错，是那种淡淡的高级的花香，送朋友也行，自己用也合适。官方建议精华水呢就是按压3泵就行了，日夜乳是按压2泵，一套呢至少用个3个月左右，日均这算起来也就是5块钱吧。售后7天无理由啊，没有什么可以忧愁的，直接发送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啦。
2: 发大牌两个字去看看。哎，还有这位叫中原之星的朋友说，正开大道西向东永顺路路口在第二车道有辆车事故，提醒大家呢提前避让，直行呢走右边两条车道。正开大道西向东永顺路路口第二车道有辆车事故，提醒大家提前避让啊。还有魏先生问的说，现在郑州还限行吗？新郑还限行吗？新郑应该是没有的。 啊，应该是没有。您可以回复一下“限行”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去查看一下啊，咱们省内限行的规则和地区。
3: 嗯，
2: 郑州是在限行的措施当中，每天呢还是两个尾号，今天是星期二，限行尾号二和七的车。好，那随着时间的推进呢，我们这个也快了到，就基本上啊都到这个进校门的这个时间了。
3: 哎，对对对。
2: 所以呢，今天我们也特别推出了我们开学啦安全伴你行相关的直播活动。而且今天呢，我们全天的无论是节目还是我们线上的新媒体都推出了跟开学相关的一些主题策划。
3: 是的，
2: 你比如说早上的时候呢，我们和大家互动聊天，我们会有直播，一会儿呢我们的记者雷静、杨洋、夏青就会来到我们学校门前采访采访各位小学生，看看各位家长们的状态如何、嗯、看一看这小学新生入学啊，孩子们入学之后这经历过一个暑假了有没有什么变化。
3: 嗯，
2: 然后呢到了中午的时候呢，我们还有疯狂张真人推出的一个关于开学季的专场，
3: 嗯，
2: 的答题活动，都是一些小学阶段的问题。
3: 哇，
2: 有数学，有语文，
3: 嗯、哦
2: 嗯，应该还有一些科技方面的、
3: 哎、欢迎大家到时候锁定关注啊。
2: 哎，是的啊。好了，咱们现场的直播呢也开始了，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开始了，我们的记者雷静和杨洋呢现在呢就已经到达了郑州市纬五路一小的门前。
3: 哇，今天阳光是真灿烂 啊
2: 是吧，你看看
3: 他们俩站在那个阳光里面，沐浴在阳光下啊，正在等着同学们到达现场。镜头一转就看到，你看小学生们背着书包还挺有秩序的，可能三三两两的还有人在相互聊着天，估计是一个假期没见的同学们、
2: 嗯、
3: 一见面格外亲切啊。
2: 有些家长也开始聊起来了啊、
3: 嗯、
2: 所以呢各位可以来观看一下我们在校门口的这个直播，我们听一听现场的情况怎么样。
1: 有咱们穿着红马甲的志愿者，还有咱们学校的保安以及老师们都在指导着孩子们进校。那这些秩序呢现在可以看出来是非常有序的、
3: 嗯、
1: 而且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旁边的这个非机动车现在暂时不是太多，刚刚在我们开始直播之前呢是有一大波电动车在往前走。也提醒咱们各位家长，今天早上来送孩子的话一定要注意咱们路上的交通安全，同时要注意好您自己的安全啊，
4: 对，
1: 头盔啊，包括像您这个速度不能太快什么的。
4: 对，另外咱们送孩子的时候哈，咱们急停急走哈，不要在学校门口来聚集，因为今天是9月1号，时间比较特殊。你像纬五路上的幼儿园和小学哈，今天都迎来了一个秋季新学期的开学期啊，所以家长孩子都比较多，我看孩子们脸上
1: 洋溢
4: 笑容，
1: 莫名其妙的笑容是吧？
2: 莫名其妙的笑容，是作业忘拿了吗？是莫名其妙，看到老师同学又开心，一想作业没带，
3: 怎么办？怎么办？
2: 所以才会有这种莫名其妙的笑容啊！没事啊。稍后呢我们也会继续的转播我们现场的画面啊和声音。各位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全媒体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记者杨洋和雷静啊给大家带来的在学校门口的直播，看一看孩子们的状态如何呀。你看画面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位这个父亲呢应该正在给马上要入学的自己家的儿子在拍照。啊，这孩子已经在学校门口站半天了，一直在摆各种造型。
3: 哦、造型，
2: 这是爸爸拍了好几张，说进去吧，就进去了。
3: 嗯，
2: 今天呢是阳光很刺眼，但是呢毕竟是入秋了，天气呢会慢慢的转凉，现在早晚的温差也很大了。我们建议大家早出晚归的时候呢，无论是送孩子还是自己上下班通勤，带上一件这个冲锋衣外套
3: 啊、哦，挡风、
2: 哎、挡风，然后面对小雨啊也没有问题。所以现在你看这个。马上中秋国庆又出去玩了啊！一件防风保暖啊还好看的外套呢，我们就给您推出了。今天 UP 商城带来的是反季清仓，户外冲锋衣外套。这一上架呢，后台秒杀刷不停啊！因为冲锋衣的外套，它穿着实用性太强了，
3: 是的，是的，
2: 穿着场景又不挑，
3: 嗯，
2: 而且这次呢，我们的款式也好看，它是采用这个梭织的面料，然后很耐磨，
3: 嗯，
2: 挺阔有型，日常穿着也好打理。这个如果是水不小心碰上的话，一擦就行了。
3: 嗯嗯嗯，
2: 面料啊，除了这个好之外呢，细节也很到位。领口加高设计啊，到了秋季的时候护住咱们的脖子，
3: 哎，
2: 不让它进风。
3: 嗯，
2: 然后呢，春秋如果单穿的话呢，也有保暖；冬天的话，里面搭上这个内胆或者里面穿上抓绒啊，也可以没问题。一件衣服穿三季，关键是冲锋衣这个版型你也知道啊。线条很干净利索，
3: 嗯，
2: 整个人穿上很精神，
3: 是的
2: 啊，还显瘦。尺码呢是从 S 码到 3XL， 从80斤可以穿到210斤，男女同款，有玫红、浅绿、枫叶黄、黑色7种颜色可以选。大家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啊！回复秒杀两个字。今天的工厂最后几百件咱们清库存不计成本了，单件外套到手69.9元啊，就是只有那个外壳冲锋衣的外壳，单件到手69.9元。如果顺手给父母孩子带一件的话，第二件再减20，
3: 哎呀，就这么划算，
2: 相当于一件59.9元了。
3: 是的，是的，
2: 回复秒杀就可以了，
3: 发秒杀。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5: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6: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儿亮一会儿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4: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FM 一零四点一
6: ，FM 一零四点一，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7: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8: 开学第一天，路上明显就热闹起来了，也再次提醒各位，在市区遇到了任何状况，欢迎您随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现在有一条路啊，提醒大家不要再去了，西向东方向的农业路高架，现在呢是从基本上花园路这个位置开始吧，一口气到了京广路，连成一片，而且这一整片都是深红色的，西向东方向行驶的朋友谨慎选择啊。更多路况我们再来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9: 你好谢涵，目前呢在南三环的由西向东方向过了紫荆山南路，右边车道发生一起事故，造成后方排队过了京广快速路，大家请注意提前向左避让行驶。受到抢修施工的影响，目前呢省内高速的青衣高速偃师段的55公里处的南向北方向占用了第二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会在9月11号恢复。如果您在河南高速行驶遇到了突发情况，也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
8: 嗯，好的，谢谢李雷。看到这个如华就说农业路高架西向东离化验路下桥口200米左侧最左边的车道是由两车事故导致的，等一